0: 早。
1: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2: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2: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3: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地区会出现中雨的天气。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5度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7度到19度，沿江江南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4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
3: 再来关注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零星小雨到多云，南部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4号多云。
2: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3: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智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裘春磊，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2: 8点半到9点钟，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踢出845个工作群，踢不掉劳动者的正当权益。
3: 游戏账号算网络虚拟财产吗？能依法继承吗？案例来了。
2: 男子花费数万元，相亲对象竟然是50元雇来的婚托。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

0: 信息等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1: 国家医保局2号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0: 社会保障关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9月1号发布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基金收益额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13.22%，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记者2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5/17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0: 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近日，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
0: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
1: 记者从福州边检站了解到，今年7月1号到8月30号，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累计出入境旅客2.3万余人次，同比去年暑假期间增长约26%，创下2023年复航以来暑期客流新高。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驻泰国大使馆2号发布提醒，9月15号开始，中国公民持有效护照赴泰仍可以享受30天免签，取消此前泰方面向包括中国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的单方面停留期60日免签政策。
1: 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
0: 北京时间2号凌晨，美军对伊朗多地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南部多地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严重伤亡。
1: 当地时间1号，秘鲁外交部宣布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秘鲁外交部还表示，为保护两国公民权益，此次断交不意味着同时断绝领事关系。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1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
1: 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当地时间9月2号表示，阿根廷必须掌握一切可用手段，以实现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1: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0: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1: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0: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孩子快乐成长。

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据长兴存储招聘消息，长兴存储2027全球校园招聘正式开启。这次招聘面向2027届海内外高校毕业生，专业涵盖微电子、通讯、电路设计、半导体设计、集成电路、数学、计算机、物理、化学、电路系统、电子工程、电子信息、材料和人工智能等。招聘的岗位包括电路设计类、研发技术类、量产技术类、生产运营类、信息技术类、市场营销类以及业务赋能类。工作的地点位于合肥、北京、上海、西安以及日本。长兴这次校招啊，阵仗不小，铺得挺开，岗位也杂，从芯片设计到量产到市场什么都有。芯片这行现在卷得厉害，长兴能在这个时候还大规模的招应届，说明实力是不错的。9月1号，宇树科技内部管理模式引发热议。网传称，单笔超100块钱的报销需要王星星亲自审批，并且细节管理极为严苛。对此，宇树官方回应：很多内容不实，切勿当真。据报道，在产品层面，王星星的要求极高，亲自把控细节，小到螺丝钉的长度都要过问，并且要求员工严守保密规则，将精力聚焦在产品打磨上。他本人工作节奏紧张，沟通风格直接，极其重视成本控制，全部精力都扑在一线的产品研发上，很少谈论工作之外的话题。这事儿啊，闹得挺逗，网上把王星星描绘成一个百元报销都得老板签字，员工门口排长队的极品抠门老板，咱就当吃瓜了。毕竟现在宇树是千亿市值的上市公司，真让创始人天天签百元单据，也真说不过去。8月31号晚，抖音平台突发大面积服务异常，导致推荐算法错乱，引发网友吐槽抖音推荐难看。具体表现为用户日常偏好的标签失效，首页推送不是日常关注的内容。大量用户反馈点击不感兴趣或快速滑过，依然无法阻止同类低质内容的持续刷屏。基础功能局部瘫痪，除了推荐引流异常之外，部分用户遭遇了搜索页面空白、私信无法收发等情况。那目前呢，抖音客服回应说已经在加急排查，具体的原因请耐心等待。用户呢可以重新启动 APP 来尝试恢复。抖音能顶到热搜第一说明了什么？说明大家是真离不开它，一晚上刷不了就满世界嚷嚷，这用户粘性也是没谁了。这就是国民级 APP 的底气，偶尔翻个车，用户照样离不开。客服虽然嘴上说着重启试试，但是人家确实在连夜修，效率还是有的。9月1号，苹果公司官网更新，约翰·特努斯正式担任苹果首席执行官，并且担任董事会成员。随后，苹果股价逆势大涨2.61%，市值站上4.75万亿美元，比上一交易日收盘4.63万亿美元大增1200亿美元，约合8065亿元人民币。约翰于2001年加入苹果产品设计团队，2013年成为硬件工程副总裁。他于2021年加入高管团队，担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在苹果任职期间，约翰监督了多款开创性产品的硬件工程工作，并在推出多条新产品线以及 iPhone、Mac 和 Apple Watch 等多代产品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事儿呢，对苹果公司来说是挺提气的，苹果没乱，反而因为回到产品本身，让市场松了口气。美国炸鸡品牌德克盛堂炸鸡中国首店最近在上海吴江路开业，引发排队热潮。二手平台上其代牌服务的标价是50到130元，如果不想自己到场取，还需要额外再支付一些闪送的费用。工作人员表示，为了防止黄牛，只能现场排队点单，后续会开通小程序和外卖，但是暂不清楚具体的时间。公开资料显示，德克盛堂炸鸡于1952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创立，如今已经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出了超过2100家的门店。那今年呢，是首次进入中国市场，运营商是上海德克盛堂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排长队带排队，说明中国消费市场对有历史感的洋快餐还是有胃口的，不是只认肯德基、麦当劳。那对于周边的消费者来说，多了

0: 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裘春蕾。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周三上证指数跳空低开，午后一波反弹无功而返，收跌超38点，沪深北三市1541家上涨，总成交额约1.82万亿元，较上一交易日缩量超2300亿元。行业板块跌多涨少，军工、银行、旅游、航空、电力等板块略强，种业、农化、化工、化纤、有色、煤炭、医药等板块跌幅居前。宏观方面，美伊局势再度紧张，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避险情绪短期快速升温，全球市场均出现较大波动。上周末美联储主席沃什讲话后，加息预期上升，科技股估值面临重构，全球债券遭遇抛售，多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达到数十年高位，市场风险偏好总体下降，股债金出现同步调整。美国中期选举渐近，通胀与战争都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个人预期，短期美伊冲突范围有限，双方间断性冲突成为常态，伊朗逐渐掌握主动权，区域影响力增大。技术面看，上证指数近期呈喇叭口形态，低点下降，高点上升，较不稳定，市场波动较大，反弹中关注上方压力。科技板块抱团瓦解仍未结束，市场情绪仍不稳定，规避泛科技板块的博弈，关注高低切换节奏。本月中旬美联储议息，注意加息预期变化对市场的影响。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可适度关注消费、旅游等板块。短期热点轮动较快，存量博弈明显，关注主动 ETF 基金发行进展，做好风险管控与情绪管理。
4: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0: 小指标，大能量，
1: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2: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承销制度。股票发行的最终目的是把股票销售给投资者。发行人销售证券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自行销售，被称之为叫自销。那第二呢就是委托他人代为销售，这就被称之为叫承销。那一般情况下，公开发行是以承销为主的。承销是发行人把股票销售业务委托给专门的证券经营机构，也就是承销商来进行销售。承销的方式有包销和代销两种。所谓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把发行人的股票按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将售后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包销可以分为全额包销和余额包销两种。全额包销是指由承销商先全部全额购入发行人该次发行的股票，之后再发售给投资者的承销方式。而余额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按照协议到销售截止日将没有售出的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而代销就是指承销商代替发行人发售股票，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把没有售出的股票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见。
1: 好，最后来关注一条演出信息。夏日的余温还未散去，金秋九月的空气已然沸腾。开心麻花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 明星场，9月9号到10号晚7点半，即将登陆安徽大剧院。刘同、左凌峰、张唯一、文颖倩、合肥集结，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只一桌搭配烤箱，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0: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5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12: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生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 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智享
13: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外
14: 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5: 登录中国移动APP，拨打1008，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8: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9: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8: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 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0: 小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4: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3: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4: 那好吧。
5: 哎，你好，我叫薇薇。哎呦，
4: 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5: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4: 哎，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5: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4: 那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真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5: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4: 行，那我就听你的。
5: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4: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了。
5: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4: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提出845个工作群，踢不掉劳动者的正当权益。
1: 游戏账号算网络虚拟财产吗？能不能依法继承呢？
2: 男子花费数万元相亲对象，竟是50块钱雇来的婚托。
1: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说说第一条深度新闻。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半个月工资仅收到55元，从申请劳动仲裁到二审判决，耗时大概9个月的时间。打工人小谷维权路上的这几组数字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2: 这是扬子晚报的报道，说小谷啊，在一家公司工作了6年半，遇到职场冷板凳，被迫离职后，他的维权过程经过了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在这期间，他把自己的经历唱成了歌，火了。9月1号，重庆市大足区人力社保局发布了通报说，涉事用人单位已经向小谷全额支付判决确定的费用，针对他提出的社保相关诉求，将会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督促涉事企业依法办理相关的事宜。
1: 人们对这起案件的关注可能开始始于这个令人瞠目结舌的845个工作群，但是了解纠纷始末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荒诞的数字之下还埋着一个更刺痛人的问题，就是电脑可以搬走，工作群可以剔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是可以随意踢掉的吗？
2: 是的，这个小谷啊，本来在845个工作群当中，这845工作群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他说啊，工作6年间，公司因为接业务、搞活动等不断的拉群，为了不错过重要的信息，他的置顶群聊就有128个。
1: 群的数量多少，或许呢不足以判断公司管理是否合规合法，但是845和128这些数字实在是太扎眼，它放大了当今职场的一种症候。

0: 工作日逐渐被拆装进一个个的群，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也随之被切割和分散。
1: 像项目群、部门群、客户群、业务群等等，大到集体这个企业的全体，小到临时任务，都会拉不同的群。进群未必写进劳动合同，却往往成为员工难以拒绝的隐性义务。员工看似进群了，实际上呢，进入的是一段段具体的工作关系，接受谁的指令，负责什么任务，对接什么人，都靠什么群来完成。我相信大家对此应该不陌生。
0: 其实大家的手机上要说群的话，不说一百多个群、几百多个群、几十个群还是有的。这个群将工作关系切得越来越碎，让企业的手伸得越来越长。它不再只是沟通工具，而开始成为了企业管理和支配员工的载体。进群意味着要承担相应的工作安排，踢群呢，表示着一段工作关系的结束。这个已经是企业管理的一个常态操作了。
1: 那非常态的操作是什么呢？当踢群与收走电脑、工位监控、不安排工作等行为叠加在一起，这个踢群就成了斩断员工工作关系的暴力的手段，也呈现出变相的驱逐的意味。
0: 还有值得琢磨的就是，企业通过建群、进群、踢群等等方式，支配权越来越大，也放大了劳资双方之间的权力不对等。问题在于，工作群可以一键踢出员工，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却不能够一键清零啊。
1: 8月27号，涉事企业向小谷就全额支付了判决确定的费用。对小谷提出的社保相关的诉求，当地社保局也正在进行核查。如果说属实的话，将会予以兑现。
0: 钱付了，判决履行了，这是法律的要求。但是公众心中的不平难以因此清零。工资、社保、公积金，为什么这些原本应当由企业主动履行的义务，总是要等劳动者留证据、跑仲裁、上法庭等多方奔走之后，才能够一项项得到最终的解决呢？
1: 我们说啊，一个清朗的职场环境，不该把留证据、懂仲裁、敢诉讼变成劳动者的必修课。845个群可以踢掉一个人，却踢不掉劳动者已经付出的劳动，更踢不掉法律赋予劳动者的正当的权益。
0: 劳动关系可以结束，工作群可以解散，但是规则不能够跟着退群。真正值得期待的，也不是劳动者越来越擅长维权，而是有一天他们不必为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一次次地走上类似的维权之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
1: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在网络空间里面留下了大量的足迹，游戏账号、社交账号、虚拟装备，那这些网络虚拟财产如何确定权利归属呢？在主人离世之后该如何的去安排，让他们何去何从呢？他们能否像房产存款一样被继承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前不久审理了一起特殊的继承纠纷案，一位母亲希望能够继承去世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但是遭到了游戏公司的拒绝。庭审当中，双方围绕3个争议焦点展开激辩。那么，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定呢？我们来听报道。
5: 原告希望的继承方式是，被告将这87个游戏账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原告，并且呢，将这个87个游戏账户的密码统一设置成原告所提供的密码。
6: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一名母亲陈女士，她的儿子小谷因病不幸离世。小谷生前是一名资深游戏玩家，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的账号，并通过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不断提升账号等

0: 集，获取虚拟道具和装备。
1: 古建章去世之后，估计他的母亲啊只知道有这些账号，因为都是古先生的名字实名注册，他登录不了，实际上也使用不了，因为这是虚拟的财产，双方也无法实际的衡量啊具体的价值是多少。就是古先生在生前具体的投入的肯定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也可能是买一些装备了，一些道具的。
0: 原告陈女士认为，自己作为小谷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并要求游戏公司将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到自己名下。对此，被告游戏公司辩称，根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对其账号内数据信息的有限使用权。同时，公司认为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的遗产范围。那么，陈女士究竟能否继承这87个游戏账号，并进行实名认证信息的变更呢？在法庭上，双方围绕着几个争议焦点展开了辩论。焦点一，游戏账号是否属于网络虚拟财产？
1: 网络游戏账号以及这些装备，从形式上体现的是一种就是网络空间的这些虚拟财产，法院认定它也有一定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一个范畴。
0: 焦点二，游戏账号能否依法继承？
1: 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内部的这个资产呢，它又是这些玩家，他经过长期的使用和经营的过程中，可以说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可以说还有金钱。我们认为它的核心的主要要素还是具有一个财产权益的性质，属于这个纳入这个遗产可以继承的一个范畴。
0: 焦点三，游戏公司是否应协助办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1: 对于网络游戏公司，你作为这些网络游戏账号以及数据资产的掌控人，还有基于这个用户协议的约定吧，负有一个诚信的履行，是吧？叫合同的一个附随义务，就是古先生去世之后，他的继承人那么要办理这些，实名变更手续呢，那么你这个网络游戏公司，也有协助配合的一个附随的义务。
0: 今年4月30号，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确认小谷名下87个游戏账号的使用权由陈女士继承享有。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协助将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变更至陈女士名下。记者从法院获悉，目前游戏公司已配合完成全部87个游戏账号的实名认证信息变更。法官提示，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进行相应安排。
1: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从个人的角度我们在签署用户协议的时候，首先也要了解自己对这些网络虚拟财产你行使权利的边界，同时我们的网络运营商或者是平台也要通过协议的约定，对这些玩家将来如果作为遗产如何进行处置，我想也要进行妥当的安排同时也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帮助这些继承人来变更他的这个更名的手续实现玩家和运营商的两家的共赢吧。
2: 数字时代网络虚拟财产的继承问题越来越现实，游戏账号里倾注了时间和心血，所以呢理应得到法律层面的正视。
3: 这起案件呢是虚拟财产继承提供参考，期待相关的规则呢能够进一步完善，让线上的数字痕迹也能够拥有合理的处置途径。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时间是早上的8:46，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分享深度新闻。重金付费相亲，只为寻觅良缘，可能谁会想到呢？客户花了数万元，甚至是十几万元的服务费，结果见面的对象竟然是50块钱雇来的婚托演员。
4: 近日，上海警方成功侦破了一起婚恋诈骗案，撕开了犯罪团伙以婚介公司为伪装，以优质资源为诱饵，进而精准收割客户的黑色产业链。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涉案金额近100万元。
5: 2025年，家住上海的刘先生为寻觅婚恋对象，在一家名为“至情一网”的婚姻介绍服务公司购买了29800元的婚介套餐。然而，付完款后，刘先生发现红娘安排的相亲对象态度十分敷衍，见面时长不足10分钟便匆匆离开。为了尽快匹配到心仪人选，刘先生在工作人员的推销下，又支付了10000元来升级服务套餐。可令他没想到的是，后续的相亲见面依然都是敷衍了事。期待屡屡落空的刘先生认为，婚介公司的服务与承诺严重不符。今年1月，他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家婚介公司退还全部服务费用。
6: 这些对象他根本就没有婚恋的意愿啊，他其实是根据婚介公司的安排啊，来参加这个见面的过程，整个过程可能也非常的短暂，就以此就消耗掉了这个消费者他在婚介合同当中所享有的这个相亲的次数。
5: 然而，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发现了一个蹊跷情况，以同一案由向这家至情一网婚介公司提起的诉讼竟然多达20起。这么多相似的维权案件，让办案人员意识到这可能并非只是简单的消费纠纷。
6: 婚介公司它的这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这个服务方式法院认为都可能存在有一定的欺骗消费者的这个性质，它与这个普通的婚介服务的这种民事纠纷，就是双方之间对于履约产生质量上的争议，这种纠纷已经不一样了。多个案件的这个共同特征让法院就认为这个相关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到了违法犯罪。
5: 今年3月，上海普陀警方接到线索后展开调查，更多被害人的遭遇逐渐清晰起来。家住上海的张先生也是至情一网婚介公司的顾客。他说，他是2025年6月时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公司的引流广告，一番咨询后，他支付了29800元的相亲服务费。然而，和刘先生一样，张先生的相亲对象也态度敷衍，每次见面都草草结束。之后，张先生轻信了销售人员提供更优质相亲对象的说辞，又追加了50000元的服务费。
7: 他反正就跟我天花乱坠，然后就说什么他介绍的肯定能够，就是最后能成的，他甚至一次就进来，被他抓住心里了，就在20000的基础上又加了50000。
5: 为了诱导张先生升级服务，销售人员还抛出重磅福利，承诺如果张先生成功恋爱并结婚，公司还可以返还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7: 第一次好像是返40%还是60%，然后第二次是写80%。
5: 很快，在婚介公司的安排下，续费后的张先生用完了套餐内的所有相亲次数，但感情上却依然毫无进展。他和相亲对象的见面几乎全是走个过场，期间张先生也表达过不满，提出过退费要求，但婚介公司都予以拒绝。
8: 像红娘或者是销售反馈呢，也没有一个回应， 并且想要退费呢，也得不到这个公司的支持，就是一拖再拖。
5: 直到今年3月9号，当警方联系张先生核实相关线索，他才意识到自己这是遭遇了婚介骗局。
8: 正常来说，这个婚介相亲啊，就是应该双方首先看资料卡都有眼缘，自己有一个相亲的意愿，随后才会跟红娘去反馈，红娘才会组织到公司里面去相亲。但是这家公司不一样，这家公司里面根据这个会员的反馈呢，就是女方就是很敷衍，给他们的感觉就是他不是来跟我相亲的，普遍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4: 警方调查发现，这家婚介公司的红娘就像是婚托的经纪人，他们一边按客户需求定制相亲对象的资料，一边统筹资源给婚托来派单，甚至还形成了一道结算的体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婚介公司会以资源费的名义，按每次见面100元的标准支付给红娘负责人沈某某，再由其分配给手下的几个红娘。红娘拿到钱后，就会雇佣婚托完成一场场虚假相亲。
8: 说你过来帮我走个过场，我付你50到70元不等，你和他们简单见个面，对吧？或者说一天给你安排个5场到6场，在不同的房间里面，你这里看完到下个房间。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像兼职一样的一个情况。
5: 为了快速消耗客户的相亲次数，红娘会安排婚托频繁接单。那手下为数不多的婚托被约见完了怎么办呢？为了稳住客户，这个团伙内部还形成了婚托拆借的潜规则。
9: 在同一个公司内就出现别的红娘婚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手上没有婚托的时候，他会问别的这个红娘去拆借。那么这就等于像一个工具一样，就是你可以借给我，明天我也可以借给你，啊，当然目的都是一样，就是为了消化次数。
5: 民警侦查发现，有些婚托甚至与公司的每一个客户都见了个遍，演一场相亲戏几乎成了他们的固定兼职活动。
8: 集中在周末嘛，那一个礼拜看7到8个人，最多一个婚托，我看他大概一年里面140不到是有的。
5: 为了提升骗局的迷惑性，精准匹配客户需求，部分婚托的资料信息还会根据客户的喜好进行修改。比如这个化名为张某的几份简介中，基本信息和个人介绍等信息一模一样，但照片却换了多种风格，爱好也各有不同。
10: 那么根据男生的一些，有的喜欢二次元，有的喜欢动漫，有的喜欢唱歌跳舞或者是什么样，那么兴趣爱好可能会有所改变。
11: 民警了解到，大多数被害人只会误以为是服务的性价比太低而自认吃亏，很难察觉到自己被骗。如果有客户发觉不对劲儿，要求退款，公司也有话术来应对，他们以将会扣除30%税费为由进行拖延，甚至直接甩出一句去法院打官司吧，让客户知难而退。而当投诉累积到一定量时，公司干脆就关门跑路来逃避责任。就在此次警方抓捕行动前夕，公司实际控制人玉某某已经计划废弃普陀区的这家智情一网公司，更名为觅爱一生，在徐汇区另起炉灶。
8: 我就问你，为什么任职2年要换4家公司？你们公司是不是一年就换一个地方？
12: 投诉，有投诉了。
8: 是单单投诉啊？你们是客人今天上门闹，你们做不下去了，换地方，讲错了。是何道理了？客诉的原因是什么？
12: 客诉原因要退钱。
8: 为什么要退钱？
12: 有些说，网上负面婚恋行业口碑不好，然后有些说，价格太高了。
8: 还有呢？
12: 还有人说我们这边，公司那个介绍人有托。
5: 经初步统计，警方已核实被害人10余人，涉案金额近100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玉某某、沈某某等14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4: 所以呢，这个找对象啊，千万不能盲目的轻信高价的相亲服务，要找对公司，找一家靠谱的公司，擦亮双眼，理性甄别信息，遇到欺诈要及时报警，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
3: 好，时间来到8:55，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4: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3: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4: 再会。

92.9，苏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在耳畔盛放，
7: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6: 在心田流淌，
8: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6: 那些歌儿，
5: 那些歌儿在耳边，
6: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立秋过后，窗外的光线开始变得柔和，风里有了不一样的气息，不再是夏天那种黏腻的热，而是一种清透的、带着丝丝凉意的抚触。秋天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来了。有人说秋天是属于思念的季节，也有人说秋天是让心安静下来的季节。不管你此刻身在何处，愿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能一起在歌声里感受这份渐浓的凉意。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风吹落最后一片叶，我的心也飘着雪。陶喆用一把木吉他唱出了夏秋之交那种微妙的失落感。据说这首歌是陶喆在极度疲惫的状态下写的，做歌手的压力、对市场的焦虑，甚至连去卫生间都要小心翼翼。他说那个时候只想抱着吉他，简简单单地把心里那种内敛的悲伤释放出来。而这首歌他只用了15到20分钟就写完了，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曼陀林、苏格兰风琴、木吉他几种乐器交织在一起，像极了这个季节。夏天还没有走远，秋天已经悄悄地站在门口，那种还没学会告别的孤单，大概就是初秋最真实的模样吧。夏天过去了，下一个季节会到来。接下来的这首歌唱的就是季节流转的那个瞬间，云子，立秋。

你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流过的光，你伸出双手，摸着纸上写下的希望。高晓松的词曲带着那个年代校园民谣特有的清纯和诗意，云子的嗓音清亮当中带着一丝不羁的昂扬，把总要有些随风，有些入梦，有些长留在心中的青春感伤，唱得并不颓唐，反而充满生命力。只是这位天赋卓绝的歌手在27岁的年纪便选择了告别世界，这张春分、立秋、冬至成了他唯一的专辑，也是真正的绝响。每年立秋，当第一阵凉风吹过，总有人在歌单里点开这首歌。我们听到的不只是秋天，也是一个永远年轻的灵魂，在季节的转角处与我们隔空对话。一片叶子落下，秋天就真的来了。接下来请出陈楚生，一夜知秋。

0: 一叶知秋。
1: 陈楚生的这首《一叶知秋》是由高晓松作词作曲，旋律舒缓如秋水，歌曲清瘦如落幕。陈楚生的嗓音像一杯温过的清茶，淡而不寡，静而有痕。编曲极简，吉他轻轻拨，弦乐淡淡的铺，像秋夜里月光落在水面，不张扬，却照得见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你已老去了吧，不再为梦疯狂，你平静了吧，像海上的花。这两句轻轻叩问，也像与自己和解。青春是热烈冲动，奋不顾身走过一程，慢慢懂得收敛锋芒，接纳平凡。一片叶知秋至，一首歌见人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叫做《听一曲秋意浓》。说到秋天，不能不提到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 The Brothers Four Try to Remember。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试着回忆那个九月的模样，生活缓慢而纯美。这首歌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民谣浪潮中，旋律温柔的像秋日午后的阳光。它唱的是一种淡淡的怀旧，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伤感，而是像翻看旧相册时嘴角那一抹不自觉的微笑。九月在很多的文化里都是秋天的开始，而这首歌就是九月的代名词。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叫做《听一曲秋意浓》。初秋的田野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你有没有去认真的观察过？李健的《风吹麦浪》其实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李健空灵清澈的嗓音配合简洁的钢琴和风琴编曲，营造出一种辽阔而温柔的意境。这首歌的气氛与初秋的田野高度契合，麦子成熟，大地由绿转黄，丰收在望。它没有浓烈的悲秋情绪，更多的是一种平和与温暖，带着对过往的释然和对眼前美景的沉醉。初秋正适合站在田埂上看风吹过一片金黄。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一汪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嬷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嬷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6: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嬷，再见。
4: 再见，
7: 再见，
4: 拜
7: 拜。嗯，
4: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6: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嬷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嬷，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吃不到，
6: 谢谢阿嬷。
0: 再后来，阿嬷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
8: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嬷满满的爱。
6: 阿嬷，
9: 丫丫，是你吗？
6: 我想你了。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大胖
12: 和小美的
13: 幸福生活。
14: 嘎爹啊，
15: 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哦。
14: 钱在哪里
15: 啊？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14: 该个别动，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12: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14: 我真绑架他了还。
12: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14: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12: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14: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12: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14: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12: 哎，喂喂喂，哦，对了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

0: 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1: 喂，喂，
2: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1: 哎，你回去回去吧，弟妹还等着你给他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2: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回到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听一曲秋意浓》。进入下半场，秋的凉意更深了一些。谭咏麟在《爱在深秋》这首歌当中，把它想要说的话都藏在那片深邃的秋意里。这首歌收录于1984年的专辑《爱的根源》当中，获得了当年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劲歌金曲金奖。从歌名看，似乎是一首关于相爱的歌，但是歌词写的却是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歌词把分手写出了三个意境：分手时的情形，想象分手以后的情形，以及若干年后再来回忆今日分手的情形。谭咏麟用他细腻的声音掌控能力，把这份复杂的情绪一层一层地剥开给我们看，给我们听。相爱在秋天，分手也在秋天，深秋的凉意里藏着的是一段无法回头的情感。下半段的开场歌，来听谭咏麟《爱在深秋》。

如果说爱在深秋唱的是分手，那晚秋呢唱的就是错过。这首歌的名字叫愿你把心留，是它的原名，由广东音乐人许坚强用15分钟写成。1989年，许坚强在江门的一个演出当中排练这首歌，恰好被香港歌手黄凯芹听到。据说当时黄凯芹正与周慧敏情愫无果，歌词里的不舍分离的伤感就完全击中了他。他当即花6000港币买断了海外版权，重新编曲修改歌词之后，就定名为《晚秋》。啊，这个故事我在以前曾经其他主题的歌单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一首歌就这样从广州到香港，从愿你把心留到晚秋，完成了一次美丽的蜕变。而那个在秋天里把心留下的故事，也成了无数人心中关于错过最温柔的主角。

深秋的离愁，深秋的离愁，大概没有哪一首歌比《秋意浓》唱得更透彻。这首歌的旋律来自日本的作家玉置浩二，原曲叫做《不要走》，台湾词人姚若龙填上中文词之后，就变成了一首歌叫做《秋意浓》。这首《秋意浓》收录在张学友1993年的专辑《吻别》当中，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姚若龙选择了一个离别的场景，人有时不得不为了梦想或生活离开挚爱，随风漂泊，无法全然掌握自己的命运。张学友的嗓音里面有一种化不开的愁绪，像深秋的风吹在脸上，凉到心里。这首歌后来也被用在周星驰的电影《国产007》当中，让更多的人记住了这段旋律。好的，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 Jackie 张学友的这首《秋意浓》。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是听一曲秋意浓。秋天不只有离愁，还有一种灰蓝色的心情。苏慧伦《秋天的海》是由姚谦作词，周传雄作曲。常半夜醒来，寂寞的幻想，若推开了窗，能看见大海。这首歌里有一种自语式的困惑，始终不明白爱能被取代。困惑的我不敢再伸手去爱，夏天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像沙滩上的脚印，眷恋还清晰。苏慧伦用她温柔的声音唱出了那种灰蓝色的心情。秋天的大海没有了夏天的热闹，只剩下潮起潮落和一颗慢慢沉淀下来的心。

告别了秋天的海，我们迎来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想把它交给一首永恒的经典 Nat King Cole 的 Autumn Leaves。 这首歌最初是1945年的法国作曲家 Joseph Cosma 为电影《夜之门》创作的法语相送枯叶，后来呢，美国作曲家 Johnny Mercer 填上了英文词，没有直译成枯叶，而是取了一个更加诗意的名字 Autumn Leaves。这首歌后来出现在电影《廊桥遗梦》当中，在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那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里面， Nat King Cole 深厚磁性的嗓音悠然响起，从此这段旋律就成了秋天最深的记忆。秋风渐凉，落叶满地，有些故事结束了，有些思念才刚刚开始，叶子一片一片的落，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秋天教会我们的大概就是学会告别，也学会沉淀。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今天最后一首歌就来自 Nat King Cole Autumn Leaves， 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一提到碳水化合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升血糖、长胖。事实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离不开它。碳水也有好坏之分，要想健康，应该多吃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那么，网上常说的好碳水、坏碳水都是什么呢？来自哪儿呢？今天和您说说，你以为容易长胖，其实很健康的四类主食，碳水爱好者一定要注意收听收藏。我们每天该摄入多少食物，摄入多少营养呢？这可能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困扰。如何能够做到吃得健康又美味？怎么样科学合理地去评估我们食物的摄入量呢？今天我们来听一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用我们的双手就能够估算每日该吃的食物量。很多人以为干眼症就只是眼睛干涩这么简单，事实并非如此。干眼症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会患上干眼症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袁静为大家解读干眼症的相关知识，帮你认清干眼的问题，做好眼部的防护。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的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殊不知啊，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疑问，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呢？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今天我们就请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媛媛，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读。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 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 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首先我们来说的是碳水化合物也有好坏之分。 明明都在吃碳水，为什么有的人精力充沛，有的人血糖飙升，悄悄长胖了呢？网上常说的好碳水、坏碳水都是什么？来自哪儿呢？一提到碳水化合物呀，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升血糖、长胖。实际上呢，碳水化合物是人体最主要、最经济的能量来源，肌肉和各个器官都离不开它。 碳水也有好坏之分，要想健康，应该多吃好碳水，减少坏碳水的摄入。那么，我们来了解啥是坏碳水呢？人们常说的坏碳水啊，多指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这类食物消化快，吸收率高，食用之后容易让血糖快速上升。甜食、甜饮料、白米饭、白面馒头、挂面都在此列。 要明确一点，精致碳水本身并不是坏食物，只是营养价值比较单一。只要搭配足够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压低整餐的升糖水平，它们也可能成为合理膳食的一部分。真正的风险来自于过量食用，大量植入精致碳水会拉高营养均衡的搭配难度，稍不注意就会出现血糖的波动，营养失衡。所以呢， 白米、白面可以适量吃，甜食和甜饮料则要尽量的少碰。那什么是好碳水呢？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的食物，具备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也常被称为复杂碳水。它们消化吸收比较慢，能够持久稳定的功能，避免血糖快速大幅波动，有助于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研究发现，常吃好碳水能够保护肠道，改善血脂和体重，降低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以及结直肠癌等慢病的风险。好碳水主要来自于以下几种食物。第一类是全谷物，经常换着吃，像糙米、黑米、小米、玉米、燕麦、荞麦、藜麦等。 和精致的谷物相比，全谷物保留了完整谷物的乳胚、胚芽和麸皮，含有谷物全部的天然营养成分。它们在营养上有共性，也有各自的优势。比如大麦和燕麦的贝塔葡聚糖很丰富，青稞钾多，荞麦镁多。如果长期只吃单一种类的全谷物，不利于营养的全面均衡。 家里可以准备多种全谷物，经常换着吃，比如今天小米饭、黑米粥，明天荞麦面条、全麦馒头，后天燕麦粥、糙米饭，也可以多多食用多种食材混合，制作八宝粥。第二类是杂豆和谷物搭配吃，比如说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等等。 杂豆既含碳水化合物，又富含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部分品种还含有较多的钾、镁、叶酸和铁。杂豆消化速度通常比精米白面慢，饱腹感比较强，用它们替代部分主食，有助于改善餐后血糖和膳食结构。 建议杂豆最适合和谷物搭配，例如红豆燕麦饭、鹰嘴豆糙米饭、芸豆小米粥。需要注意啊，红豆沙、绿豆糕、蜜豆和加糖的绿豆汤虽然以杂豆为原料，却加入了大量的糖和油，不建议多吃啊。第三类是薯类，用来替代部分的米面，比如说土豆、山药、紫薯等根茎类的作物，同等重量下， 土豆、红薯、紫薯等薯类比米饭的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含量高，相同热量下比米饭的饱腹感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此外呢，薯类还可以补钾，补充精米白面里面缺乏的维生素 C、 B族维生素、钾和贝塔胡萝卜素等等。 建议大家啊，薯类膳食纤维含量较高，短时间内摄入过多，容易引起胀气等腹部不适，甚至消化不良。更科学的做法是让薯类成为主食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替代主食。 此外呢，莲藕、菱角、马蹄、南瓜等等淀粉类的蔬菜，含有大量有益健康的多糖以及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也属于好碳水。推荐用清蒸、炖煮或者是少油快炒的方式烹饪，不建议果糖、油炸或者是制成甜羹。那么吃水果的时候呢，低升糖的水果要吃完整的，要少榨汁，比如说樱桃、蓝莓、桑葚等浆果。它们的营养特点是浆果大多富含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适量吃对啊，对血糖的影响不大。水果啊，要吃完整的，榨成汁之后，果糖、葡萄糖等等会从细胞当中释放出来，变成游离糖，跟甜饮料当中的添加糖没有本质的区别，这样升糖也会快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为什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蔬菜种类远多于水果，多数的蔬菜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的含量高于水果，所以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和芳香物质比新鲜蔬菜多，而且水果食用前不用加热，它的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所以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话题啊，是午餐肉。午餐肉总是被当成垃圾食品或者是不正经的肉哈，这可着实有点冤枉它了。仔细看一下配料表，你会发现啊，其实午餐肉的肉含量还是挺高的。根据我国猪肉糜类罐头国标的规定，午餐肉淀粉含量通常不能超过7%，优级火腿猪肉罐头的淀粉含量不能超过3.5%，比一勺米饭的淀粉还少。其中，猪肉含量需要大于80%，一些优质的午餐肉罐头包装上还能看到猪肉含量90%的标识，并且没有添加其他的肉类，比如说更便宜的鸡肉，可见午餐肉里的肉还是很多的。不过呢，午餐肉确实是属于高盐食品。根据大部分午餐肉品牌的营养成分表，钠含量在每100克600到800毫克。一般一罐午餐肉的重量是340克，也就是说，吃一罐午餐肉，其他什么也不吃，一天摄入的钠含量就超标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规定，成人每天摄入钠含量不要超过2000毫克。另外，午餐肉的营养比例不均衡，脂肪和盐的比例过高了，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剔除午餐肉里的油和盐，只吃蛋白质，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建议将午餐肉作为新鲜的肉类的替代品来食用，至少别把它当成正餐的一部分。虽然不能和新鲜肉相比，但午餐肉在某些特定时刻，比如说露营、登山等等，能够快速补充能量和营养，维持体能，而且不需要任何烹饪，是不错的蛋白来源。随着食品科技的发展，现在的一些即食鸡胸肉、即食牛肉片等等，也能够做到比午餐肉蛋白质含量更高，脂肪含量更低了。午餐肉最初是战备物资，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不变质，所以很多人呢下意识地认为午餐肉里面会有大量的防腐剂。其实呢，午餐肉依靠了多种防腐手段，比如说灭菌技术、严密的包装等等，还有就是防腐剂亚硝酸盐，这是为了防止肉毒杆菌生长，产生剧毒的肉毒素。虽然有防腐剂，但是正规产品里防腐剂的含量是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的，可以放心食用。在食用午餐肉的时候呢，我们要控制分量，搭配蔬菜和全谷物，可以把午餐肉等即食的熟肉类视为一种调味品或者是应急食品，而不是主食。一次食用用量最好控制在50克以内，差不多是切1-2片的分量。同时要注意在其他的餐食当中呢，减少盐和脂肪的分量。比如说你午餐吃了午餐肉，那么在晚上呢就要减少盐和脂肪的。

0: 分量了。如果吃了午餐肉，最好搭配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以平衡营养。第二呢，是选择更优的产品。现在很多的午餐肉商家推出了营养成分更优秀的午餐肉产品，购买的时候可以先看营养成分表，选择钠含量和脂肪含量相对较低的产品，比如说低钠或减盐版本的午餐肉。不过呢，有些低脂产品可能是通过用鸡肉来代替猪肉实现的，口感上会有一些差别，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第三是要优先选择新鲜肉类，对于日常饮食最优质的还是选择新鲜的鱼虾禽类、红肉、蛋白、豆制品等作为蛋白质的来源。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每天我们该吃多少食物，摄入多少种营养呢？这可能对于不少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困扰。如何能够做到吃得健康又美味呢？怎么样科学合理的去评估我们食物的摄入量？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教给您一个简单的方法，用我们的双手就能够估算每日该吃的食物量。
1: 每天吃多少？是困扰广大朋友们的主要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如何简便快速地掌握食物的摄入量。在了解每天吃多少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每天需要吃哪些。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准则和核心推荐，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中国居民的平衡膳食的宝塔图。宝塔分为5层，各层的面积大小不同，体现了这5大类食物和食物量的多少。5大类食物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禽畜鱼蛋奶、大豆和坚果，以及烹调用油盐。谷薯类是膳食能量的主要来源，其中碳水化合物供能要占总能量的50%到65%，它也是多种微量营养素和膳食纤维的良好来源。我们2岁以上的人群都应该保证全谷物的摄入量，以此获得更多的营养素、膳食纤维和健康益处。蔬菜水果是膳食纤维、微量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的良好来源，是我们膳食指南中鼓励多摄入的2类物质。在我们2000千卡能量需要量的水平下，我们是推荐成年人每天蔬菜摄入量至少要达到300克，水果呢是我们的200到350克。新鲜的动物性食物是优质蛋白质、脂肪和脂溶性维生素的良好来源。我们建议每天禽畜肉的摄入量是40到75克，但是要少吃加工类肉制品。奶类、大豆和坚果是蛋白质和钙的良好来源，它们的营养素密度高，是我们鼓励多摄入的食物。油、盐作为烹调调料必不可少，但是建议

0: 鱼身重100克的谷物，一掌心的猪肉大约是50克左右，切成肉丝儿大概是一个鸡蛋的大小，而两个鸡翅呢大约是60克左右，蔬菜和水果，比如叶类蔬菜，一般来说一捧或者是一扎是250克左右，一个西兰花大约500克，我们每天可以完成一个拳头大小的水果，食物多样，合理搭配。
1: 我们就可以吃得健康又美味。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干眼症。很多人以为干眼症其实就是眼睛干涩这么简单，其实并非如此。干眼症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患上了干眼症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主任医师袁静为您解读干眼症的相关知识，帮您认清干眼的问题，做好眼部的防护。
2: 干眼的话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表疾病。很多患者说：“我点了眼药水，为什么眼睛还干？”那首先的话呢，要看到底这个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眼药水。因为有些朋友的话呢，是在网上买这些所谓的网红眼药水，里面含有血管的收缩剂。那么实际上它并不能解决干眼的核心的因素。在收缩血管的药效过了以后， 还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加重眼睛的眼红和这个炎症，使干眼的这个症状持续的加重。对于干眼来讲，那么要根据医生的检查来确定到底是属于什么类型。在使用医生建议的人工泪液的基础上，那么有些可能还要加上抗炎的药物，才能够使这个干眼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
3: 年轻人得干眼的话呢，实际上也是近年来一个常见的现象。第一，手机屏幕还有 iPad 是成为年轻人工作和生活乃至娱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终端显示的形式。长时间的这个屏幕的使用会引起泪液的蒸发的过快，还有一些这个屏幕的蓝光会对泪膜的稳定性产生一些影响。 还有一些朋友在用的时候也减少了睡眠的时间，睡眠的质量也是跟干眼和这个眼表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同时的话呢，在这个环境的因素当中，那么在一个空调的环境，空气的干燥度比较多的时候，那么也会引起泪液的蒸发的一个过快，所以这些综合的因素就会导致这个年轻人也成为一个干眼的
1: 这种常见的受累群体。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媛媛。 来为大家科普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话题，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4: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3: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4: 啊，好的，老板。哎，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5: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4: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6: 好干啊！
1: 下午五点，
4: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五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5: 是这样的，那个晚餐厅证啊，公司食堂提供那个免费晚餐，都预定证了，回头再买菜再做饭，那都指定证了，回头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对。
4: 这么好。

0: 哈。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哈。啊，晚上一起吃饭哈。
1: 晚上七点。
0: 啊，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哈。
2: 哦，对了，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啊。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十点钟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0: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啊，等着晚上这个抽奖啊。
1: 晚上十点。
0: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2: 啊，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0: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2: 单位规定，雇凌晨两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六点钟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3: 啊，我超越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我怎么比加班还累呢？哎！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5: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昼夜的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的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啊，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了呢。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疑惑，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媛媛，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答。李媛媛，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擅长各类儿童常见感染及传染性疾病的诊治，以第一作者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SCI 论文两篇。那么此刻呢，李媛媛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李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2: 好，今天邀请李媛媛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儿童感染新冠的相关的话题哈。那么夏秋交替的时候，为什么儿童会出现新冠病毒感染呢？那这个季节还有哪些病毒会侵袭儿童的呼吸道呢？
13: 夏秋交替呢，容易出现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这个夏秋交替以后呢，这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早晚的这个温差呢逐渐明显。那么儿童呢，他的这个呼吸道黏膜屏障呢本身就比较脆弱，没有发育完善，受到这个冷热的刺激以后呢，他的这个抵抗力下降，造成病毒更容易入侵。再次呢，就是人群抗体的水平呢，随着时间会出现一个衰减。比如说以前感染过新冠，或者是以前注射过新冠疫苗，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这个保护力是逐渐下降的。所以呢，而且还有就是新冠病毒呢是存在持续变异的，所以也可以造成这种散发感染的病例存在。再次呢，就是各种兴趣班啊，还有集体的托幼，包括很多家庭的这个外出旅游，乘坐各种这个公共交通工具，那么这个人员的密切接触明显增多，密闭的开空调的一个环境，这些呢都是非常利于这个呼吸道病毒的传播，所以就造成这个夏秋交替这个阶段啊，这个儿童会出现这个比较多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12: 那么这个时期还有哪些病毒容易侵袭儿童的呼吸道呢？
13: 除了新冠病毒以外呢，最近我们也是在门诊监测到，就是比如说鼻病毒。鼻病毒呢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老朋友了，它是引起这个普通感冒最常见的一个病毒。它是全年都高发的，但是夏秋呢，因为这个季节交替的以上我们说的各种原因呢，可能更为多见一点。但是呢，鼻病毒是主要引起普通感冒的最主要的病源，所以症状一般比较轻，表现出轻微的流涕啊、咳嗽。还有呢，就是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在这个夏秋到秋冬的这个过渡阶段呢，是高发的。对于这个一岁以内的婴幼儿呢，一定要着重的注意，因为它非常容易引起下呼吸道的感染，诱发这个喘息性的支气管炎、肺炎的发作。再次呢，还有腺病毒。腺病毒因为夏季呢，这个游泳的情况增多，所以夏季呢也会出现一个小的流行。腺病毒感染过呢，孩子一般会出现反复的高热，部分孩子有一些咳嗽加重啊，甚至引发肺炎的可能，家长也要予以一定的重视。再次呢，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呢，往年是在秋冬高发，但是近期呢，我们在门诊的一些监测，流行病学监测，我们也看到，就是乙流和甲流都是有散发的。流感的发生呢，一般表现为这个高热和全身酸痛的症状比较突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副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呢，在小朋友可能引发这个喉炎、喘息，表现出声音的嘶哑，还有出现犬肺样的咳嗽。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这些病毒也都是在散发流行的。那么同时也可能出现这个多种病毒叠加的感染，造成病情的加重。家长朋友还是要提高警惕。
12: 那么这些病毒感染之后的一些症状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哈，尤其是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典型症状如何和普通感冒、流感区分开来呢？
13: 是这样的，新冠首先是在发热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注到的一个点啊，就是新冠病毒感染过以后呢，它一般会引起发热，但是呢，在每个孩子身上，它这个发热的程度不一样，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仅表现为就是37.5到38.5之间的这种中低度热，是有一些孩子呢会表现出类似流感的39到40度这种持续的高热，还有部分大一点的孩子可能没有发热，发热的持续症状呢，持续时间大概是一般是2到5天，但是对于普通感冒呢，就是大多数孩子可能就只有一个37.5左右的低热，甚至不发烧，而流感呢，它的发热是比较剧烈的，突发的这种高热39到40度，而且这种高热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持续3到5天左右。再来就是全身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呢，它会引起一定的乏力，然后精神反应的变差，肌肉的轻度的酸痛，有部分小的孩子呢，可能出现呕吐、腹泻，就类似于肠道感染的一个症状。而这个普通感冒呢，它这些症状，全身的这种受累的症状是比较轻的，一般还是以流涕啊、鼻塞这种鼻部的症状为主。但是流感呢，它这种全身的症状是比较重的，它会出现明显的乏力、浑身酸软、头痛，孩子精神的萎靡。 还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过呢，大部分孩子可能出现咽痛、鼻塞、流涕，部分有一些声音的嘶哑。而普通感冒的小朋友呢，主要是表现为鼻塞、流清鼻涕、打喷嚏，咽痛和咳嗽可能没有那么明显。而流感呢，它这个咽痛、干咳、呼吸道的症状可能在发热的初期不明显，在发热的后期会越来越明显。再有一些消化道的表现，部分小朋友在感染新冠后呢，会出现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下降，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是出现了胃肠道的一个感染，而普通感冒呢，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消化道受累的表现。在流感呢，孩子可能因为拒食、咽痛，还有就是反复的高热、呕吐啊、腹泻的症状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呢，这个单靠这些临床的表现，因为个体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单靠这个临床表现呢，很难100%的精准区分。因为三者有一些表现是有一些重叠的，所以呢，想要明确这个感染的原因呢，包括现在有很多快速检测的试剂盒，大家可以在家做一个抗原的检测。那么比较精准的呢，是在医院可以做一个核酸的检测，这个是比较精准的。总体说来呢，这三者就是普通感冒的病情是最轻的，大多数不需要特别的治疗，可以自愈。而流感呢，全身感染的这种不适中毒症状是最明显的。新冠呢，一般介于他们俩之间，但是呢，个体差异比较大。所以您的孩子一旦出现一些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啊，尤其是高热的时候，请家长一定要密切关注孩子的一些精神反应。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拿不准的，一定要及时就医。
12: 那么说到这儿，家长们可能很想知道，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哪些情况属于高危的，家长要格外重点留意呢？
13: 首先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对于这个小于三月龄的这个小婴儿，还有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这个儿童，比如说哮喘啊、先天性心脏病啊、免疫缺陷，还有这个慢性的肺部的疾患啊、神经发育系统的疾病，这个属于高危患儿，一定要格外留意。再次呢，就是这个发热的情况。我们说新冠呢，一般发热前三天为主，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持续高热，持续大于39度以上，口服退热药物呢，退热的效果很差，而且超过三天仍然这个热风没有下降，发热的间期没有拉长，也是一个这个高危的这个表现。还有呼吸道相关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你孩子出现了呼吸的急促、喘息，孩子吸气的时候胸骨上窝以及锁骨上颚出现一个凹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凹针的出现，还有孩子口唇、面色发青、发紫，这些都是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在精神方面，比如说您的孩子出现了一个精神的萎靡，或者虽然不怎么烧了，但是孩子始终嗜睡、呼之不应，或者是异常的烦躁、哭闹，很难安抚，这些也都提示孩子出现了一个极度的不适的表现，一定要引起家长的关注。再次呢，就是在消化道方面的表现，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新冠会出现一些频繁的呕吐、腹泻，这种呢可能造成这个孩子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还有就是既往，如果您的孩子有热性惊厥发作的这个病史，因为新冠在前期也会引起高热，有些孩子可能诱发这个惊厥的发作，就请您一定要严密的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的情况。还有就是感染恢复期进入到恢复期了，虽然不怎么发烧了，但是孩子持续的出现咳嗽、喘息超过一周仍然没有任何的减轻，那么也提示有一个下呼吸道的受累的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家长一定要格外的留意。
12: 那么孩子出现了哪些表现提示不能够再居家观察了，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呢？
13: 我们认为呢，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是小于三个月以内的这种非常小的婴儿，一旦出现发热了，不论这个体温的高低，是否有咳嗽、打喷嚏、鼻塞这种，我们还是建议直接就医比较安全，因为小婴儿有些症状不典型，家长容易忽略。再次呢，就是高热持续三天不退，或者热退以后精神很萎靡、嗜睡，就是精神很差，那么也建议及时就医。再次呢，就是比如说孩子发烧，虽然发烧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上来就出现了一个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喘息，呼吸的时候伴随着明显的鼻翼的扇动，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三凹针的出现，口唇面色发干， 提示孩子可能是出现了一个缺氧的表现，那么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精神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嗜睡啊、叫不醒啊、反应淡漠啊、持续的烦躁不安、无法安抚，也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消化道症状的小朋友，如果出现反复的呕吐，喝水和进食都很困难，尿量有个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大半天的时间了，看尿不湿都是干干的，没有小便，还有口唇比较干，哭的时候呢声音很大，但是看不到什么眼泪，那么这个时候呢，提示孩子可能已经出现了脱水的迹象，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比如说孩子既往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个症状，还有热惊的这个症状，然后孩子在本次发热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抽搐和惊厥，一定要及时就医。或者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您的孩子虽然热退了，但是后面持续的这个咳嗽喘息精神不佳，那么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最后呢，就是那些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小朋友，虽然发烧退了，但是原有的基础性疾病这个症状啊明显加重了，那么这一切呢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一定要及时就医。
12: 刚刚您也提到了孩子就是因为高热出现惊厥哈，这种情况家长一般都会手忙脚乱的哈，当孩子出现热性惊厥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13: 孩子出现热性惊厥呢，首先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把孩子呢放到平坦安全的地面，让孩子侧卧，然后呢解开衣领，清除周围尖锐的一些物品和玩具，防止孩子在抽搐的过程中呢出现一些磕碰受伤。再次呢，在这个孩子抽搐的过程中啊，千万不要做一些比如说掐人中，或者是把手啊筷子啊勺子啊这些塞到孩子嘴里，同时呢也不要给孩子强行的喂水喂药。还有孩子肢体在发生抽搐抖动的时候呢，不要用外力强行的按压束缚，还有就尽量做到一个记录他发作开始的时间，观察他抽搐当时的一个表现。一般单纯性的这个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1到3分钟以后他会自行的停止。当抽搐停止以后呢，依然让孩子保持侧卧的一个状态，观察他的这个呼吸情况啊，有没有口腔有没有痰液的聚集啊，帮助适当的清理。还有就是如果您是首次发作，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即使发作停止了，惊厥发作停止了，也要立即就医。那么如果这次发作呢，惊厥持续大于5分钟还没有停止，或者在你这次发热的过程中呢出现多次的这种抽搐的发作，还有就是抽搐后精神状态迟迟不能恢复，或者是1岁之内，就刚才我提到的首次发作的这种惊厥，我们都是建议立即就医的。还有就是家长一定要切记，就是当小朋友抽搐发作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在现场强行的给孩子喂退烧药，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这个呛咳，引起这种肺炎、呼吸道的受累，要等孩子意识完全恢复以后再进行一个退热的处理。
12: 那么孩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啊，在饮食、休息等方面，居家护理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13: 新冠病毒呢，就是我们说它发烧呢，只是它外在的一个表现，但是呢，不表示它发烧热退以后，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就完全恢复了。所以我们建议孩子呢，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休息，尤其是不要过早的进行这种跑跳比较剧烈的体育活动。等到热退啊，还有各方面身体机能症状明显好转以后再恢复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热退后第二天立即就返校大量的运动，还是建议居家休息个1到3天，让孩子身体各方面的免疫功能完全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再返校。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因为新冠也会引起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所以小朋友有可能出现这种食欲不佳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不要强迫进食，适当的应该保证液体的摄入是为主的，比如说温水啊、口服补液盐啊、清淡的一些汤类啊，少量多次的给孩子饮水，维持内环境的一个稳定，预防一个脱水。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清淡易消化，不要因为孩子生病了就想及时的给孩子烧一些进补的食品，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小朋友感染新冠以后他的胃肠道也比较弱，消化功能是受到影响的，过于油腻的食物他可能吸收不了，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食用这个粥啊、面条啊、蒸蛋啊这些比较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如果孩子呢出现了就是正在呕吐同时有腹泻这个症状的当时呢，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害怕呕吐，就给孩子进食，一定要少食多餐，优先呢是确保补液。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居家护理，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发热的这个护理。如果是大于三月龄以上的儿童呢，体温升高明显有不适了，比如说哭闹不止啊，睡眠也是烦躁，无法安睡，物理降温，体温无法下降，那么可以适当的选用对乙酰氨基酚啊或布洛。

0: 分给予降温处理，但是不要交替的使用这个退烧药，不要滥用退烧药。两次的这个退烧药口服的时间间隔呢，至少要达到这个4小时以上，24小时内服用这个退烧药不要超过4次。还有呢，就部分小朋友会出现这个鼻塞流涕的症状，那么可以适当的用生理盐水给孩子进行清洗，清洗一下鼻腔的分泌物。对于咳嗽的小朋友呢，我们建议是多喝温水，室内保持湿度在50%到60%左右。但是呢，不建议用成人的这个止咳药或复方感冒药给儿童，就是私自的减量口服，这样是不正确的。还有一个就是居家环境的一个管理，就是尽管现在天气很热，但是我们也是建议每天，至少有2次的这个开窗通风，让家里的这个空气啊，室内的空气得到一个完整的这个循环，每次通风时间也是建议到半个小时以上。还有家里这个开电风扇啊，开空调，一定要避免这个冷风直接对着孩子直接吹。还有就是这个要密切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精神、呼吸、尿量，做好记录，不要这个擅自的给孩子吃抗生素，觉得啊发烧啦、嗓子疼啊，就一定要吃抗生素。新冠呢属于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以上就是这些注意的事项。
1: 好的。那么在孩子感染新冠之后啊，家庭的有一些防护的措施呢，大家是有一些误区的哈。最后呢，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关于新冠的防护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开呢？
0: 首先呢，第一个误区是很多人觉得我得过一次以后，肯定永远不会再得了。但是事实上呢，随着就是这个得过以后产生的这个抗体，在每年都是在衰减的。再加上呢，它这个病毒很聪明，它也是不断的改变自己，不断的变异，所以还会出现二次感染。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这个夏秋季节啊，不是传统的这个呼吸道高发的这种秋冬季节，所以肯定不会容易得新冠，不要进行过多的防护。但是事实上呢，因为现在气温比较热，人员聚集在空调房间，开窗通风的减少，所以依然存在这个散发流行的可能，还有可能叠加多种呼吸道病毒，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一发烧，立刻就觉得要吃抗生素消炎。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小朋友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呼吸道感染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滥用了反而会产生不好的副作用，家长一定要切记。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为了预防得这些病毒感染，害怕，就提前给孩子吃一些抗病毒的药，甚至中成药。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大多数的病毒，它可能没有特别有效的这种预防性的药物，所以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提前吃这种抗病毒的药物哈。还有就是有一些做了一些在家用试剂盒做一个抗原的检测，显示是阴性，就认为肯定不是新冠感染了。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在感染的早期，由于这个病毒复制量的没有那么大，还有就是采样的这个不规范，可能会出现假阴性，所以不一定这个在家检测抗原阴性就不是新冠。再次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家长觉得我只要不烧了，肯定就是好了，立马就送去上学，还有参加剧烈的这种体育运动，这样也是不正确的。退烧呢，只是体温的好转，但是身体整个免疫系统都还在恢复期。过早的这些激烈的运动啊，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心肌的受累啊等等。所以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热退后呢，也休息个24到72小时，得到一个充分的恢复。最后一个呢，就是认为感染新冠了，一听到新冠就很害怕，觉得一定要去医院输液才能好。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最近在门诊看到的大部分小朋友感染的这个新冠呢，是以发烧、轻微的流涕和咳嗽为主，症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大多数呢居家对症处理即可。只有重症脱水或者呼吸道受累比较严重的，以及其他系统受累比较重症的情况，才需要输液甚至住院治疗。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媛媛主任的细致讲解哈。这个夏秋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窗口期，那么新冠病毒依旧是家长不能忽视的儿童健康的威胁。面对儿童新冠感染，既不必过度恐慌焦虑，也不要完全的放松警惕啊。学会分辨发病的信号，掌握科学的居家护理方式，避开用药误区，做好日常防护，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守护孩子。再提醒各位家长，一旦孩子出现危险的症状， 一定要及时就医。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平安度过换季时期，拥有强健的体魄。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李媛媛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刚刚就有朋友说联系三个月了还没联系到你，建议大家在直播间有问题的直接点头像私信我们，当然也可以尝试拨打我们每天中午开通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16345806。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提交您的问题。
5: 有些朋友特别急呀、这个发现三个月好几个月没有联系到你，就大概率就不会联系到你了，
6: 还没有受理。
5: 哎，跟大家讲这么讲啊，因为每一天我们接到的案例量大概在100条左右，
6: 是，
5: 但是在节目当中呈现的大概也就4-5条。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案例啊都是要排队的。
6: 对，
5: 而且第一，如果你的事儿很小；第二，如果你的事儿很不占理，就看着就不占理，所以你写的时候啊，尽量把事情完整的陈述清楚，这样呢更容易受理一些，好不好？受理了之后会有人给您打电话的，我们这儿不收费，但是要排队。也希望各位能够耐心等待。实在着急的发现我登记的时候有些朋友他登记连姓都没有，
6: 对，
5: 光有个电话号码，光有个事件的陈述，信息缺失的，没有姓，没有车型的，没有品牌的，没有车牌号码的，或者说没有整个事情的经过的，事讲的就是出大门撞了。你这么想一下不就不会受理的。所以说各位，事情尽量描述的清楚，前因后果怎么回事说清楚，那么受理的概率会大大提升。当然如果你等得急了，你说我没有描述清楚但是我很急，可以在评论区来催我们，当然也可以再次给我们发信息催促您的受理进度。
6: 是的，
5: 尽量多的替大家解决问题，好不好？行了，不多说了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最近我们在发浩博啊，很多朋友一直问浩博的后续怎么样了。浩博的后续目前为止，浩博的整个合伙人计划，我们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非常清楚了，这个合伙人计划它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合，但是合不合行，合不合理，那我就不好评价了。那这种人传人的方式，那你要去传，你要觉得一个正规的厂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推广没有问题的话，那也随你。但是整件事情我再说一遍，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活动，所以你们才吸引了这样一批不讲法不讲理不讲情的车主。法理情都不讲，你讲法他跟你讲理，你讲理他跟你讲情，跟你讲公道自在人心，所有东西都没有证据，没有书面的东西，书面签的是一版，口头说的又一版。他说我们空口无凭，一个人空口无凭，两个人空口无凭，100个人还空口无凭吗？跟大家讲，如果说的跟写的不一样，就算10000个人这么说也要按照写的来。大家是否明白什么叫契约社会？为什么签订合同不是说我没看我就占理，我不懂我就占理，我不懂啊，所以你得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啊。弱者有理论我一直不相信，事实最重要。所以整件事情看下来，目前我们也会把视频都发了，让大家看一看，大家是否愿意参加这样的合伙人计划啊，你愿不愿意这样买车。说实话，广汽浩博的这一招啊其实挺那什么的，他就是让买不起的人我借钱给你买。
6: 对，
5: 就是比如说我想买浩博这个车，20000我花不起，我不仅花不起，我连按揭的资格都没有，
6: 是
5: 我连按揭都按不了，那怎么办呢？广汽浩博他借钱给我让我付首付，然后我打欠条给他，跑上按揭去，按揭完之后把车买回家之后呢，我出去找人试驾，试驾一个给100块钱啊，这100块钱50我拿走，50还我那个欠的钱，这么个过程，然后还要推荐卖车。
6: 对，
5: 在宣传过程当中还要讲2年能挣50万， 那消费者听完崩溃了，这太好了，
6: 又能挣钱，车还白送我。
5: 对，白给我个车还能挣钱，我两年能挣50万，这得啥活啊？所以很多消费者竟然跑到机场火车站，用送小礼物的方式让其他人无关的人员试驾这辆浩博。你就想吧，朋友们，你大家想想这事离不离谱，莫不莫名其妙。当然浩博随他啊，随你们，你喜欢就好啊。来吧，昨天说一位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一辆进口的奥迪，奥迪的 RS 一冲 GT， 这车呢别的没啥问题，
6: 是
5: 就是老坏，
6: 高压蓄电池爆故障。
5: 哎，高压蓄电池爆故障，坏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王先生向我们表示说，他高压蓄电池爆故障需要更换相应的电池模组，但是这个电池模组全国没货。第一次维修等了3个月，第二次维修也就是这一回要从7月份等到今年的12月份，还不确定是否能修好。所以我一直劝大家不要买小众车，你进口车不能说不要买啊，这小众车不要买，那零部件是个问题啊。但是你这个车既然在我们国内进行销售，你要有基础的备货量啊。
6: 对，
5: 不是让你备那种稀奇古怪
6: 冷门件，
5: 你这种电池模组全国没有，但凡有人电池坏了要更换电池模组都要等半年，你这玩意儿卖什么车啊？大家觉得呢，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事儿呢，我们昨天找到了一汽奥迪，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把相应的问题都给消费者解释清楚说明白，而且消费者在6个月的等待时间内是没有代步车的，没有代步补偿的，一问就说你就没有。所以奥迪怎么了我不知道啊，你把原来你拿出自己豪华品牌那出来呀，对不对？你头你得支棱起来呀，那车卖的不行，你服务也这么拉胯。来，昨天啊这事儿呢，杭州德奥售后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咱们先来问问那个我们王先生有没有接到回电啊。王先生啊，哎，王先生，有人联系过你吗昨天？
7: 有人联系过。
5: 他怎么说？
7: 他说就是可能会尽可能快一点给我换电池吧。
5: 多快？
7: 他没有一个准数。
5: 现在半年，然后尽量快一点给你5个半月。
7: 他说可能是10月前后，就不太确定。
5: 10月前后是吗？
7: 对，
5: 那不就快了吗？现在不就9月底了吗？啊，不是9月初嘛，等于说还要再等1个多月是吧？
7: 听起来是，但是不知道那个时候能不能换到。
5: 啊，没事儿，我先帮你问着他们，这个不着急。另外一个代步车能给你吗？
7: 说现在还没有。
5: 那代步补贴呢？
7: 也没说。
5: 也没有。
7: 对。
5: 啊，公然违法。哼，行了，我知道了啊。来吧，那你奥迪什么意思呢？要零部件，零部件没有；要维修，修不了；让问你要代步车，你却没有，你暂时没有。什么叫没有啊？我不懂啊！你国家要求的，你维修超过5天以上，你要提供代步车的。你说你没有，那是不是所有经销商都可以说没有？对吧？你问就是没有嘛，对吧？你不能弄出那一出啊！就是感觉街头吵架一样，一问没有，哦就没有，
6: 摆烂了。
5: 来，昨天这个德奥这个售后服务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我们听一听啊。
8: 我是这边是杭州德奥的，我姓蔡，售后服务经理。真的，客户这边我们已经也联系过了，他这个备件呢，应该是2个备件。第一个备件是换电瓶的，他是2022年买的车，换了电瓶，订货了，应该是在9月底会左右到。第二个呢，8月中旬以后查出来是有个模组坏掉的，模组坏掉大概今天我问了一下，模组的组件已经到了，但是因为换模组会有很多备件的，组件大概一些小东西可能订货可能时间没那么快，暂时不能确定，我们这边也在继续跟厂家沟通完以后也会第一时间跟客户沟通的。如果说中间现在客户提到的替换车问题，我们也在协调，如果有的话也会第一时间跟他联系提供给他。也没有半年啊，他真正订货是8月中旬以后查出来的，然后加上我们走了一个保修流程，然后在订货是在8月29号开始订的。那他是现在也就没多少天啊，7月是他有个电瓶订货，大概是有个7月份订的，大概要这个月底左右会到。 模组不是，模组是今天刚到货，那就是我们还要去福建没到嘛，福建现在还不能查到在哪里，就跟我们的福建一样的，我现在如果后台看不到备件的话，没有货的话不能确定，他在大概预估这个时间跟他讲的应该是，因为我们现在提供菜不吃可能会比较多，他当时跟我们说的是因为他不是我们这边买的车，他说他要去卖车 4S 店沟通，所以呢中间没有提到菜不吃这一块，已经跟他沟通了，这边有的话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代步车，我们一般来说的话要看的，如果客户有这个需求我们会给他申请，但是因为车辆有限嘛，他这个不是进口，他这个 GT 车很少很少，这个我还就是你问我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管备件这一块的
5: 啊。各位听到了啊，但凡那个说没备件的到我们这儿当天就会到，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都是这样，消费者一问就要等到12个月，对等到12月，那我们一问嘛就是配件已经到了，咱也不知道这配件哪来的，突然冒出来了，地里突然长出来配件来了，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呢、啊、你这东西
6: 说是模组昨天到了，
5: 那就到了，说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东西，哎呦，那你看这个王先生啊，
7: 我强调三个事情。
5: 您说，
7: 第一个是我是2025年4月买的车，然后我还有发票。第二件事是，其实4S 店这边有答应过我说帮我联系我买车的那家 4S 店，但是其实是没有联系的。
5: 啊，等于说是您稍等，等于说是他要帮你联系，不是你自己要去联系的。
7: 因为我和他沟通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我给我卖车的那个二级经销商他不理我，然后他们说帮我联系一下，联系到了就跟我说，但是就没有后续了。
5: 嗯。
7: 然后第三件事是，确实是跟我说的12月份，就是要到12月份才能开始维修。
5: 我能理解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啊，不止您遇到您一个事儿了，我们至少得遇到10次，说全国没有货，我们电话打过去，货当天就到了，咱也不知道哪来的，就好几回这样了。所以说，不是您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是很多的时候，经常这种事变成常态了。你自己去问就是12月份，然后呢，莫名其妙我们找过去了，就当天货就到了。那没关系啊，还有其他一些周边零部件没有到，他们也查不到物流信息，也查不到在哪儿。但是呢，我听这意思应该是快了。您愿意再等一等吗？
7: 好的。
5: 愿意等一等是吧？那行，这样，几点啊？第一个您自己等一等，第二个，关于代步车，您需要代步车吗？
7: 现在需要的。
5: 哎，那我就这样，你自己也向他们提出来，我也想帮你向他们去问。但是我觉得德奥。觉得他们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事儿是8月份，他们认为没有，你还没等几天呢，是这意思吧？
7: 这个事儿其实是从7月底小电瓶坏了开始，到8月份车彻底趴窝，就是大概有个接近一个月了吧，应该。
5: 行了，没问题，那不管一个月还是几个月，至少你之前说的是12月份修车嘛，对吧？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麻烦你们搞清楚啊，搞清楚之后你们再回电话，行不行？25年跟22年搞的错吗？对不对，朋友们？人家25年买的车，你说是22年买的车。
6: 他说他们系统查询到的是这个时间。
5: 嗯，
6: 我一开始听到就觉得啊，怎么会错开3年？
5: 不，没有错开，就是他不是买的试驾车吗？有可能这辆车22年就已经上过牌了，然后试驾车试了好几年，25年被消费者买去了，知道吗？是这么个过程，有可能的。
6: 行行，
5: 哎，有可能的。那来吧，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不是谁逼你们要给这个代步车啊？而但是你没有不是借口啊，
6: 对，
5: 你少你赖我啊，你少你快点给人修啊，
6: 那你就别坏啊。
5: 对呀、啊，你别坏，你别修的这么慢啊，零部件别这么晚到啊，修车都费劲呢、啊，真是。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9: 您好，老师。
5: 哎，您好，先生，工号告诉我一下。
9: 2013号，很高兴。
5: 2013号，龚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董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2013号，您在听吧？刚才你们的经销商杭州德奥售后服务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刚刚您也在听，消费者说的你们应该也在听。现在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他说的周边零部件现在连物流信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查不到到哪儿去了，他们会跟厂里沟通，什么时候到？其实现在没有人知道，就现在我不知道你们三方当中有没有一方知道他的。周边所要牵扯到的一些附件什么时候能到，什么时候能开始维修，现在消费者很不信你们，你们说10月左右，但是最开始说的是12月份，现在消费者很怀疑，所以他很着急想要修车，这第一个。第二个，消费者的等待时间超过5天了，你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提供代步车？现在我感觉你们德奥一点愧疚都没有啊。没有，车太少了，不赖我们车少，所以我们不能给他提供代步车。你不能提供代步车，你代步补贴啊，你不得不用付出代价， 买了你的车坏了之后一顿等修不上，那不，你们不需要提供点什么？2013号您在吗？
9: 我在的，老师。
5: 哎，您在啊，感谢您的接听。这样啊，这事儿再次转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推算出个大概的时间给到消费者，并且不要在细枝末节上去再挑消费者的毛病了，因为没有意义。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这事儿目的是大家所有人的目的都是去解决这件事儿，而并不是互相指责，消费者指责经销商，经销商又指责消费者，然后互相这么指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事我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记得有一个大概时间跟消费者跟我们讲一声，好不好？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
10: 搞什么都不知道，
5: 倒了霉了。来下一个啊，有一个叫什么白先生啊，向我们反映坦克400。这车呢，自己老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手机掉下去了，所以低头点手捡手机，这个车就冲上绿化带了。
6: 对，
5: 车速极低，25，绿化带也不高，8公分，但是把这个一个转向轴啊、转向柱、转向机给撞折了。撞折之后，消费者的疑问是什么呢？不是疑问自己的老婆啊，也不是疑问这个为什么出事故，都没有疑问，疑问是转向机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折。
6: 为什么会断裂？
5: 它是个铝合金的，这么厚，这么厚，硬生生的撕裂开了。所以消费者有疑问，说你什么质量，对吧？你质量怎么这么差？车速这么低，这个东西这么矮，我是一个越野车，你们还说你们的越野效果好，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把它撞裂撞断？那对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疑问啊？所以很多普通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怎么想呢？会认为你的质量不行。
6: 嗯，
5: 明白吧？这么厉害，你怎么是不是质量不好啊？这事儿呢，昨天我打电话给长城汽车了，长城汽车说为什么会断裂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撞击轮毂轮胎了，侧向力撞击后也撞到了内拉杆，所以它是受到内拉力给它撕裂的。那内拉力撕裂多大的力能把铝合金这么厚的给它撕裂？我觉得需要跟消费者解释。
6: 对，
5: 并且刚才我说的这段话，昨天我问出来这段话，消费者从来没有听过，没人跟他解释的。那昨天我们打电话给长城汽车了，看看长城汽车有没有跟消费者白先生解释过啊？来，白先生啊。
11: 哎，你好，主播。
5: 哎，白先生，有人联系过您吗？
11: 没有，没有。
5: 没有人联系你啊？
11: 对。
5: 等于说现在为止，您依然没有人跟您电话或者当面解释过为什么你这个转向机会被撕裂，是吗？
11: 对，一直没有，一直都是我找厂家打电话。
5: 那你找他们，他们有跟你解释过吗？
11: 没有。
5: 也没有。
11: 他们的建议就是自己走保险，咱不就是我说的不中我的维权，说的维权你可以走法律途径，我们积极应诉。
5: 啊，就是消费者不能提出质疑，提出质疑你就走法律途径吧。没有，你现在
11: 对对对，
5: 你现在在钱上面不是没有问题吗？你这个反正保险公司是会赔的，对不对？
11: 对对对，
5: 对吧？你钱上没有疑问，你就质疑自己挺喜欢的这台车坦克400，为啥在这样的撞击下、这样的速度下会把转向机给硬生生拉裂吗？你不是这个疑问吗？对不对？
11: 对对对。
5: 啊，所以一直也没有牵扯到钱的事啊，朋友们。
11: 一直也没有说提分过分要求，我这是让他们说质量没有问题，我让他们出个书面证明。我心里也平衡点，咱也不是讹人，也不是碰瓷。
5: 这样啊，白先生，那书面证明倒不一定要有书面的，但是我觉着他们要邀请你坐下来或者打电话跟你讲一讲这个原理，我觉得是应该的。我说实话啊，从我们专业角度来看呢，其实这样的拉裂并不代表它质量有问题，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也并不是那种极小概率事件。它是小概率，但不是极小概率事件。像您这样的撞击、这样的拉扯、这样的扭动啊，是容易把那个转向机的拉杆给扭折的。但是我说是我说是只是一个外人通过照片、通过想象给你的一个猜测，不得他们给你解释吗？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
11: 理解，理解。
5: 对吧？因为什么？你这个东西铝合金这么厚，你拉裂了，你不得给我解释解释为啥会裂吗？你下回它会不会还裂呀？是不是就算真的是拉裂的，因为这个事故的特殊性，你要跟他解释啊，你让他起诉什么玩意儿呢？
11: 啊，没跟我解释。还有这个悬挂，这主要是坏的东西太多了，全是下边尖。
5: 啊，我知道了，就把坏的多也正常，谁让你穿绿化带里去了？这个没有问题的，
11: 对对对。
5: 但是呢，你下回这件事情，第一个，他们是有义务跟你有责任跟你解释，但是这件事情最主要的还是您自己下回开车得注意安全。您对，您说对不对？
11: 对对对，
5: 啊，
11: 这个成
5: 啊，对对对对，行了啊，我让他们给你解释啊。长城汽车可以啊，昨天没给我们回电话是不是？
6: 没有，
5: 啊，不跟消费者解释，也不跟我们解释，不用解释，你觉得你没毛病，没问题，没问题，消费者不能提出疑问，你这铝合金的就该折。那消费者问问，这么厚的铝合金怎么就硬生生的撕裂了呀？你是遇着奥特曼了还是怎么着了？啊，你不用说，不用解释，你给我来一句公道自在的自在人心。你要不就起诉我，你好不好这么详实的？什么原因呢？问问坦克，问问长城汽车，来，来，长城汽车，喂，你好。
12: 啊，你好，主持人。
5: 哎，你是工号多少？
12: 1901。
5: 190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1901号工作人员，昨天给你们打过电话，能看到吗？
12: 可以看到的。
5: 为什么不跟消费者打电话解释？
12: 目前的话，厂家这边是在积极处理中。
5: 你少说这没有用的，我能看出你积极处理了吗？你要积极处理，你给消费者去个电话，浪费你们电话费了。你给我们打个电话，浪费你电话费了吗？谁说你们做的不对吗？但是消费者提出疑问，你给他解释解释不行，是吗？是不行吗？
12: 我们厂家这边会积极处理的。
5: 我听不出来呀，我也看不出来呀。什么叫你们会积极处理的？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处理啊？女士，
12: 这边再反馈一下。
5: 不是，我想问问你们现在。

0: 什么时候跟进呢？什么时候能给消费者去个电话呀？问问你们消费者，为啥一个铝合金的木件会硬生生的撕折呀？女士，
1: 厂家这边会继续跟进的，主持人。
0: 因为你们说没有用啊，就至少最起码的，你给他去个电话，我觉得总没毛病吧？那没有人说你们这，我昨天也跟你们说了，没有人说你这个撕裂有问题。在很多的情况下，很多的条件叠加的情况下，产生色拉力，把这段拉折了是有的。但是我现在麻烦你们辛苦一下，跟消费者解释解释，不能解释。
1: 好，情况我们这边登记，尽快落实。
0: 没关系，你们可以不落实啊，你们可以继续认为你消费者有疑问，你起诉我吧，让大家看一看买了坦克就这种态度的，谁说你不对了？让你给我解释解释，没毛病吧？我钱都花了。行了，没关系啊，女士，这事儿我再次转给您一次，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字体帮我拉黑，这事儿我给你们发网上去，让网友们看一看你们什么在干什么啊？你们那不理我们也算了，你干嘛不理消费者呀？他问你们要钱了吗？没有啊，我就想知道个原因啊。原因不能给，说你起诉吧，我们积极应诉。你这是正经，这正经经销商说出的话吗？女士，明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你自己注意吧。你稍等电话不要挂，给我们记者聊，给你留电话。就是老说要提升服务，提升服务，在提升什么？你不得真提升吗？
2: 是的，
0: 用嘴提升。现在提升主要靠嘴，那我们正在积极处理，你得拿出积极处理那副样子啊，你得拿出积极处理的语气啊，1903号，你的语气积极吗？这不爱听呢，
2: 显得好像是我们啰嗦，我们有点烦。
0: 没有，就我跟你，他认为没事找事儿，
2: 对，
0: 就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所有人都应该理解的东西。
2: 嗯，
0: 我们这东西是符合科学的，符合力学原理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跟消费者解释。谁告诉你不需要了？对吧？
2: 他认为消费者应该要懂我们。
0: 你先懂懂我吧。来来来，把给我拿进来，那个撕裂的照片给我拿进来，大家看一下啊。如果你的车，25的时速冲上一个绿化带，一个这么高的栏儿冲上去之后，然后这个东西铝合金零部件硬生生的撕裂了，大家觉得你想不想去问问原因？你太想了吧？来看一眼，给大家看一眼。哎呦，我都不知道，没打开呢，你这
2: 着急给你
0: 看一下，看一下，
2: 来能看到吗？
0: 看到吗？
2: 图片，
0: 往上，看到没有？
2: 还有一张，
0: 不是，
2: 这张更明显，
0: 看到没有？它是硬生生的撕开了。你这么撕开了没关系的，也没有人说你是质量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你消费者说我不懂，为啥这个铝合金零部件啊这么厚，能这么嘎撕开，这得多大的力啊？哎，是不是你们质量有问题啊？那人家有疑问了，你给他解释解释怎么了？那不就让你解释解释吗？不解释，说我们积极应诉。
2: 这也就让我想到之前拖车的那个，是不是也是
0: 哪个
2: 坦克啊？拖车的给他拽出来困车嘛？
0: 啊。
2: 也是一开始没有解释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才解释的。
0: 对呀，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明白。
2: 防撞梁断了嘛。
0: 对，防撞梁拽断了啊，拽断了。行了，不多说了，老出这种事。下一位啊，喂，你好。
3: 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高。
0: 高先生什么车？
3: 东风纳米01。
0: 东风纳米01什么时候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3: 我是8月10号买的二手车。
0: 8月10号买的二手车，然后呢？
3: 就8月31号的时候，我去，因为他那车一直没有网，买的时候，
0: 然后
3: 就去换了一个那个 T box 的那个主机，换了之后，那个车就立马被这个厂家锁了，
0: 被厂家锁住了，
3: 对，
0: 谁卖给你的这个二手车？
3: 二手车是在市场买的，
0: 哪个市场啊？
3: 就是我们这边呼和浩特二手车市场买的。
0: 哎呦，你下回买车尽量去平台买，这个车是不是之前有抵押记录啊？是不是有经济纠纷呢？
3: 不是，他这个锁的原因是那个经销商跟这个厂家有这个纠纷。
0: 经销商跟厂家，哪个经销商？是你买二手车的经销商，还是卖这辆车一手车的经销商？
3: 卖新车，卖第一手车的这个经销商。
0: 跟厂家有纠纷，所以他们卖，所以你稍等，所以他们卖出去的车都被厂家锁住了，不能吗？
3: 对，应该是得，他那批车应该都被锁了。

0: 谁告诉你的呀？
1: 不是，他这个车他卖之前就把这个机报的这个信号断了，断了之后就是卖到这个市场了。
0: 我没太懂，
1: 因为
0: 对你稍等，我问一下，现在经销商跟厂家有纠纷这件事谁告诉你的？准吗？
1: 厂家跟我说
0: 啊，厂家跟你说的。然后等于说现在厂家的意思是，经销商这批车把 T-box 全部都拆掉了，拆掉之后卖出去的这辆这些车，就是为了规避厂家的监管。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啊。那
1: 现在这个车我是正规买过来的。
0: 你多少钱买的呀？
1: 47000车价。
0: 47000，那这个车原来卖多少钱呢？
1: 你说新车？
0: 哎，
1: 新车不是应该6万多？
0: 6万？那你买个二手的，还买了一个阉割版的，你花47000，你不觉得贵了吗？
1: 贵
0: 还买，非得买。
1: 主要是他现在主要不是我的原因，他给锁了。
0: 对呀，你因为你买了风险车辆了嘛？就为什么？当然这事儿我等会儿会帮你找厂家去的，但是我得跟大家讲啊，怎么样最省麻烦，不要去买这种风险车辆。比如说你发现这个车没有网的，你就不要去买它。你发现这个车哪儿很怪的，不要去买它。因为现在你通过大本啊什么看不出来的，大本上面是没有抵押记录的，就算是以租代购的车，这大本上也没有抵押记录。你现在您希望怎么着？现在给你锁住，怎么锁的呀？
1: 就是后台已经锁了，锁的屏幕上提示是该车辆所属这个经销商为高风险。
0: 什么？这上面那个是怎么写的？
1: 大屏幕写的是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
0: 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那我已经卖给我了，应该属于我了，怎么还属于经销商呢？
1: 我给他们打了好几十个电话，他们都给我反馈回来，让我，他的意思，他也没说那么明白，但他意思就是让我去找经销商。
0: 我又第一次听说。你看这，
1: 他们现在就给我转过来了。
2: 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已锁车，请联系客服，谢谢。
0: 啊，东风纳米厂啊，东风纳米，
2: 那你别让他卖出去啊！
0: 那厂家这么大权力啊，那什么原因啊？问问上东风纳米吧，您稍等电话别挂啊，没有别的要补充了，是不是？
1: 没有。
2: 他了解的这个多吗？这个钱
0: 多吗？像你这种的肯定多啊，那肯定不是一个啊。
1: 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卖二手车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次遇见，他也不清楚这个。
0: 因金融资。一爱车因融资风险已被锁定，无法启动。他们通过什么判断的？怎么找出来的？而且你是远程，你按个钮就锁住了。
1: 应该是。
0: 啊，真厉害啊！太厉害了！来问问什么理由吧，好不好？跟他有什么关系？来，整个事儿我们了解清楚一点。来，东风纳米全国客服中心，来问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女士，您的工号？
3: 工号是0515。
0: 051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515号工作人员，现在我的车弹出了一个，您稍等啊，上一页，您稍等啊，对，我现在的车弹出一个，您的车辆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已锁车，请联系客服处理。我现在联系你们，我要怎么处理？什么原因锁的车？女士，
3: 您好。
0: 女士，您说呀，问你了。
3: 您现在车辆是提示锁车了，是有金融贷款购车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吗？
0: 没有。那如果我有金融贷款，你们可以远程这么锁吗？
3: 如果说贷款有逾期的话，这个可能存在金融锁车的一个状态
0: 啊，就是以租代购的，是不是？您稍等，您稍等啊，就是如果是有金融贷款的，可能是以租代购，然后如果不按时还款会锁车，对吧？
3: 对，如果说金融贷款有逾期的状态，可能存在金融锁车的一个情况，但是厂家后台是没有办法直接给客户进行锁车操作的。
0: 您稍等啊，我问问您啊，就是你们现在这个金融贷款的方式是以租代购呀，还是我个人的正常按揭呀？那我个就如果我个人正常按揭，你们也锁车的话，我欠银行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3: 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但这边具体的一个锁车的状态，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直接查询的。如果说您有存在这个金融逾期的情况，您可以确认一下当初锁车的时候，
0: 我不存在。
3: 然后贷款的金融公司，我们有对应金融公司的

0: 联系方式也可以给您提供，您可以直接跟金融公司这边来确认。
1: 你看看东风，东风，你们注意点啊！东风纳米，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我跟金融公司确认一下啊！你们又搞，你们不是在搞以租代购吧？啊，没关系啊，就算你们没搞这事儿，也跟今天没关系啊。我要上一页，没让你动，你不要动啊！你稍等一下啊，不要动啊！来，您的车辆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是什么意思？我想问问。女士，
0: 所属经销商高风险，您这是您车辆就是
1: 弹出来的
0: 一个
1: 弹出来的
0: 情况吗？
1: 对，弹出来的。
0: 嗯，好的，了解。那请问是高先生本人是吧？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可以帮您去反馈核实跟进的。
1: 那高先生之前反馈给我给你们，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了呀？你经销商高风险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啊？
0: 好的，您这边所说的客户的这边问题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记录了，我们会去再次反馈核实跟进的，直接联系高先生对接好吗？
1: 什么意思啊？你不用告诉我们一声，直接联系高先生对接，你早干嘛来着？
0: 啊，这边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会去反馈核实跟进，会有公专人来跟进的。
1: 就是你们搞这些东西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弄啊，但是我再说一遍啊，厂家的权力不能太大。怎么我也没有看懂这句话，整句话我看不懂，每个字都我都认识，但是这些字组合起来我完全看不懂。什么叫做经销商是高风险？你把我的车锁住了，我想知道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就我想知道一下，就我买了你们纳米的车，虽然我买了，但是权利还在你们这儿，你想给我锁就锁住了。你不要说你们有规则，你们的规则不是我控制啊。你们规则不也人控的吗？等于说有一天你想锁任何一辆东风纳米，你后台都有这个后门可以锁，对吗？你稍等啊，我问高先生，高先生，你是贷款了吗？这车？
2: 我贷款，但是我一共才买了十多天，我也没有逾期，也没到还款日。
1: 啊，就是一共才买了十多天，那他哪家经销商存在高风险？跟你说过吗？
2: 陕西咸阳的一个车业者，他这个厂家他们说倒闭了已经。
1: 陕西咸阳什么车什么？
2: 车易德，
1: 车易哪个泽呀？
2: 车易德，
3: 车易德吗？
1: 车易什么？你说清楚，车易德啊？
2: 车易德
1: 啊，车易德，陕西咸阳的车易德，等于说这是他的一手经销商是吧？
2: 对，好像是，应该厂家是跟我这么说的。
1: 哎，好嘞，那帮我查一下，女士，0515，帮我查咸阳的车易德还是你们的在网经销商吗？它存在什么风险？
0: 我们了解到这家店目前是已经退网的一个状态。
1: 退网跟买他车的消费者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有本事让他别卖呀、啊？那你卖出去了，你弄消费者，这算你们什么本事啊？对吧？
0: 好的，也非常感谢贵平台对于品牌的一个关注。您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呢，我们会再次去反馈的。
1: 行，没关系，你们可以反馈啊。然后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你们这个有点，你们的权力有点太大了啊，你们有点太那个了啊，感觉那个不好弄，那个欺负消费者，你们是一套一套的，远程的给锁住，人没逾期你锁人家干什么呀？你经销商有风险跟我有关系啊？你自己，你作为厂家你都监管不到位，你让我消费者监管啊？行了，不跟您多说了啊，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您稍等一下。行，什么都不知道，
3: 这两张图确实看了我觉得还挺瘆得慌。
1: 没有，主要这一图瘆得慌。而且高先生不知道，高先生买的不是一手车，他不知道。
3: 对，
1: 他前面说那种因为金融风险所以导致锁车的，这个我们遇到很多，基本上都是以租代购。
3: 是，
1: 他不是买的，他是租的，这个车是属于另外一家公司的，
3: 金融公司，
1: 所以他一逾期就可以通过锁车的手段去锁你的车。为什么呢？这不是你的，这车是金融公司的。但是正常按揭，比如我正常向银行按揭买车，那么就算我逾期，银行我被列为失信人，银行找我，但是银行跟我的关系跟你厂家什么关系？你来锁我算几个事儿啊？你对吧？下一位，喂，你好，喂，哎，
4: 你好，
1: 哎，
4: 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4: 姓靳，
1: 靳先生，什么车？
4: 宝马三系。
1: 宝马三系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4: 经销商要倒闭了，然后我们买的那个双保无忧，当时买的双保无忧现在没法用了。
1: 多少钱呢？
4: 大概10000多吧。
1: 10000多块钱，你是那个新疆那个是吧？
4: 对。
1: 叫什么？
4: 惠顺宝。
1: 啊，
4: 就是
1: 汇金
4: 集团的，
1: 就是昨天那个，
3: 昨天马女士的那个
1: 啊，汇金集团的汇顺宝是吧？嗯，
4: 对
1: 啊，你们也这个事儿。当然了，你每来一个人，我都要先提醒一下，下回别买卡了啊！你这卡不便宜的。那现在怎么说啊？这个店现在完全不见了，还是？
4: 现在目前一块是维权的，有个群，我们现在大概有30多个人，现在都在维权。
1: 嗯。
4: 但是现在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媒体传媒他们，我们给他们发后台啊、私信啊，这他们都不回应。
1: 嗯、哎，你别说这，别说
4: 这
1: 没有用的。
4: 热线也没有用。
1: 不要说这没有用的，这没有用。啊，不有人管你吗？你没有用啊！你说的没有用，你也不要去指责我们的同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原因，而且人家不受理这件事情，他也没做错什么。我说的您理解吗？
4: 理解理解
1: 啊，理解就好了啊！你没有必要去指责谁，为什么？因为您遇到问题了，那有人愿意帮您，你有人说您这个东西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报道要求，也 OK 的啊，不是说就你发给本地媒体，本地媒体就一定要帮你报道，不是这样的，好吧，先生。
4: 嗯，好的。
1: 哎，你不是有人帮你在说话吗？你不用担心啊，没事的。您稍等啊，汇顺宝还是汇顺宝啊？
3: 嗯，
1: 怎么了？宝马产业管不管了？哎，我刚没问完，那个现在汇顺宝还在吗？店？
4: 那个店现在还在，但是他们现在是我们去保养，他已经是不让保养，他还在卖车，应该在清库存的状态。
1: 啊，然后他给你发通知了，说我们要破产了，清算了，关门跑了，是吧？
4: 不是，是我们自己看到，然后他又被起诉，被强制执行的金额有，然后我们去保养，他告诉我们已经无法保养了。
1: 啊，懂了懂了，就没有发正式的通知，对吗？
4: 对。
1: 哎，好嘞，您稍等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1: 你是贵姓？
5: 啊，我姓郝。
1: 姓郝啊，哎，郝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郝女士啊。昨天宝马给我们回电话了吗？
3: 没有，
1: 没有啊。来吧，先帮我查汇顺宝经营状态。
5: 嗯，好的，我确认一下。
1: 嗯，
3: 昨天的
1: 当
3: 班，
5: 您说的是哪个城市的汇顺宝？
1: 新疆
3: 乌鲁木齐。
1: 哎，等一下，汇顺宝有几家呀？全国？
5: 稍等，我看一下。
1: 嗯。
5: 啊，汇顺宝就是说乌鲁木齐这一家。
1: 我，全国就乌鲁木齐一家是吧？
5: 对，汇顺宝的话是这一家店。
1: 那你问我是哪一家？他全国就一家，你问我哪一家？
5: 嗯，好的，我查询一下。
1: 啊，真行，你是好，好女士，您真行，来吧，您查吧，感谢您啊，谢谢您。
5: 嗯，稍等一下，我确认一下这家店的一个情况。
1: 嗯，
5: 我们目前查询到这家店的话，目前是宝马授权的这个店。
1: 嗯，经营状态怎么样啊？是不是正常的很呢？
5: 目前看到的话是正常运营的一个状态的。
1: 啊，那你刚才消费者说的你听着了吗？
5: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听清楚。
1: 啊，没关系，那我再跟你说一遍。其实昨天我就已经跟你们说过一遍了。
5: 嗯，
1: 昨天的客服主管姓什么？
3: 周。
1: 姓周啊，昨天有个周女士是咱们客服主管。嗯，啊，昨天我也说一遍，今天我再说一遍。现在有消费者在乌鲁木齐汇顺宝买了双宝无忧，花了10000多，有些车主才保养了一次，有些车主一次都没保养过。现在这家店已经拒绝为消费者进行保养了，因为他们消费者说要不行了。
5: 嗯。哦，这个我了解您刚刚所表达这样一个事情的。
1: 嗯，了解了。昨天为什么不给我们回电话？为什么这家店还经营正常？这些买了双宝无忧的消费者怎么办？他现在可是你经销商啊，你可别说跟你们没关系。他们倒闭了，你们找能不能再找一家接下他们的售后啊？还是你们压根儿没人在管这个事儿？我更倾向于后者，你们压根儿没人在管，因为他经营正常。李师。
5: 哦，这个我能够明白您刚刚对于这个事情一个关注的。那针对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
1: 啊，
5: 我们这边当然也是会关注这个事情。我稍后的话呢，也是会先将您刚刚所说明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这边也是会去同步反馈到我们对应的部门这边和负责人这边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 哎，可以，您帮我记录反馈就行了。当然，我们的要求是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你们也可以不回，明天我开始重点投诉你们。一个宝，你们是宝马。你们俩字儿你自己看一看呢，你盯着那个蓝天白云看一会儿呢，你再来想要不要让失职帮消费者在你们经销商店买了10000多块钱保养套餐，一次都用不了，好不好？再看一眼呢，然后呢找你们客服中心，莫名其妙还正常运营呢。哎呦，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找你们你不理消费者也不理我们，没关系啊，感谢你。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谢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啊。真的，做什么事之前看看自己的牌子好不好，想一想， 你想清楚了你再搞这种事情。

0: 下一位，喂，你好。
1: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1: 免贵姓梁，梁山的梁。
0: 梁啊，梁先生，什么车？
1: 哎，对。
0: 什么车呀？
1: 上界 Z 七。
0: 上界 Z 七啊，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1: 就是那个，我就是在城市自驾的时候，左边过来一辆车，然后他没有及时的刹停和躲过，他那个已经触发 AEB 了，然后就是他撞了以后，然后他又继续那个自驾又往前行驶了将近一两米距离，然后我是人为刹停的，
0: 那你觉得这个事儿责任在谁呀？
1: 那个车是全责，但是我是想要咨询这个是自驾的问题，他。我这个是新车，6月底刚买的，
0: 那么
1: 就
0: 你，
1: 两个月。
0: 对对对，你不用这个说旁边，您回答我那个问题，您觉得整件事情责任在谁？
1: 我整件事情在那个对方车辆嘛，肯定
0: 对
1: 是。
0: 呀，对方是全责，对吧？
1: 对。
0: 等于说他是违章。或者是违反道路交通法，是从哪钻出来了？钻出来之后，你开着辅助驾驶，我提醒您一下，下回叫辅助驾驶。开着辅助驾驶，然后呢，你辅助驾驶没有躲开，那你觉得中间的问题在哪儿呢？
1: 但就是华为的这个辅助驾驶嘛，他不是
0: 他辅助
1: 每
0: 驾驶
1: 天
0: 怎么
1: 吹
0: 了？
1: 的就是辅助驾驶有多厉害嘛，然后可以躲过什么什么突发事故呢什么呢？
0: 不是，躲过它也有个限度啊。对方明显违法，比如说你正在直行，对方逆向向您直冲过来，你觉得辅助驾驶躲得过去吗？
1: 他当时那个速度又不是很快
0: 不是，
1: 啊。
0: 速度、角度、突然性等等的所有条件不可能全都满足的，但是现在已经已知的，对方已经是全责了，你的辅助驾驶没有躲过去，你觉得辅助驾驶有问题是吗？
1: 对，
0: 那我得告诉您，它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当然没问题了，你自己都没注意，你让他注意什么呀？而且，就算对方不是全责，就算是你全责的话，这些所有责任也得你自己承担。因
1: 那
0: 为，
1: 他有那个自驾保险吗？就是。
0: 不是，你可以用那个自驾保险没有关系啊，可以用啊。当然了，如果没有那个保险，所有责任都是你承担，包括就算有保险，也是经济损失保险承担，但是事故责任还是依然是你承担。而且我觉着啊，现在用鸿蒙智驾的消费者呀，特别又会无条件的相信智驾，他会无条件相信。我遇到好几个了，哎，觉得
1: 本
0: 哎，
1: 来我挺相信的，然后撞了以后，我现在就不太相信了。
0: 我跟您讲啊，这个梁先生，第一个呢，你不要像原来那么相信，撞了之后呢，你也不要这么不相信。他的辅助驾驶水平在我们现在国内的阶段一定是非常高的，而且我自己也试了多款鸿蒙的车型，它的辅助驾驶是好用的。但是现在唯一各位车主缺在哪儿了？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就缺在你们完全给他了。你要保持至少40%的注意力，你人的注意力在路面上，这样在他不行的时候你们介入，那么辅助驾驶可以减轻你非常多的驾驶上的疲劳跟专注度。你们两个配合的就很好，你出40%的注意力，他们出60%帮你控制车辆，这样你俩就配合完美了，智驾的感受，辅助驾驶的感受就会非常舒服。但是如果你把它100%都交给他了，你在嗑上瓜子了，玩上手机了，那么这个感受会非常差，甚至会非常的危险。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是否清楚，梁先生。
1: 清楚清楚，
0: 哎，好不好？那就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1: 那你都说成这了，那没问题了，那我还有啥要求
0: 哎，
1: 你？
0: 行了，他确实没问题啊。这个不是我替他们说话，这个确实没问题。而且你想想看吧，比如路面上有一辆车就，有一辆什么电瓶车好了，他就违章，就硬要撞过来。你说什么？你别说辅助驾驶了，你也躲不过去呀。他硬要撞你，你上哪躲去啊？对不对？
1: 他那个鸿蒙之前给你充值了吗？
0: 给我充什么值啊？你觉得我有问题是吗？您说说吧。
1: 那肯定有问题吧？那确实
0: 你觉
1: 啊。
0: 得我有什么问题，梁先生？我想跟你探讨探讨。
1: 你别看了，你看，那咱要已经说成这个，没必要再说了，就
0: 喂，
1: 别浪费
0: 不
1: 我的时间，
0: 不，我
1: 好吧？
0: 浪费你时间。你现在指责我被鸿蒙充值了，我现在想听听你觉得你的道理在哪儿？因为现在我给你挂了，显得我真充值了似的。您说吧，梁先生。
1: 没事，我给你挂了，就这吧。
2: 天
0: 这都
2: 哪！
0: 什么人啊？这哪儿的用户啊？这是啊，
2: 这进是一
0: 山
2: 个
0: 西
2: 山
0: 晋
2: 西
0: 城
2: 的，
0: 的
2: 山西的。
0: 啊，山西晋城的，这啥呀？
2: 他接受不了一点儿。
0: 就是
3: 和他不一样的想法就是、
0: 哦、不是不是，他认为他鸿蒙智行发生了交通事故，他虽然用了辅助驾驶，但是呢他可以通过这个问鸿蒙智行去要钱去，知道吗？现在我没有支持他要钱，然后说我充值了。
3: 你没有支持他的想法？
0: 对，因为我没有支持他的想法。
3: 你不认可他，你就是跟别人说话。
0: 我说实话啊，这个是我从业将近20年第一回，真的，以后我不能接鸿蒙的投诉了。你们这车主这么我吃不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是罪孽，是罪过，我不该做这个行业。就大家，我觉得啊，就我做这个，我不应该做这个行业。为什么？我帮的都是一批什么人？
3: 是
0: 不是人？对不对？我到底在帮一些什么人？就大家觉得，一个交通事故，啊，一个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他开了辅助驾驶，开完辅助驾驶之后，对方全责把他撞了。他现在觉得，他的鸿蒙的辅助驾驶应该躲过去，啊，应该躲过去。躲完之后呢，现在没躲过去嘛，对方就全责撞了嘛，没躲过去，他就觉得应该问鸿蒙智行要钱。那我跟他解释，鸿蒙智行这个过程是没有问题的，他就直接质疑你充值了。说没有必要浪费他的时间了，只要我帮他去问鸿蒙智行要钱，这就是不没浪费他时间。
3: 嗯，
0: 但凡不支持他这种无理的诉求，就是浪费他的时间了，就对别人进行指责。真的，你庆幸吧，现在在直播啊，现在在直播。这都什么人啊？这都是，最近一个月，哎，不能上升到。群体啊，
3: 咱不能区别对待这个鸿蒙智行的用户啊。
0: 不过这就真的很奇怪啊。
3: 但下次再接确实有点害怕。
0: 上届是什么？上届是跟上汽合作那个是吧？
3: 是的。
0: 嗯，希望您继续使用鸿蒙智行的智驾，好不好？继续的全身心的交给他，把你的东西交给他，好吗？继续的相信他，好吗？啊，祝您好运，好吗？这个来，鸿蒙智行，给我充点值吧！哎呦，鸿蒙智行，来，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
4: 用户八中心，8304。
0: 工号多少啊？
4: 8304。
0: 哎，8304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五姓常向您问好啊！消费者梁先生说你们这个鸿蒙智行给我充值了。你给我充点吧，不然开玩笑啊，先生，本来我不想跟您聊的，但是因为呢刚才跟消费者聊了这么多，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们打个招呼的。当然这个事儿我希望，就是当然了，不管刚才消费者讲没讲那样的话，我也会实事求是的跟你们讲，我不希望你们迫于他找到媒体了给他额外的照顾，因为这样的消费者如果你们照顾他会狮子大开口的，他会反反复复跟你们提各种各样奇葩的过分的诉求。刚才这个消费者你看到没有？我只是跟他讲这个情况，他的责任跟你们这个智驾没有关系，辅助驾驶没有关系，当时恼羞成怒破防了啊，所以呢这事儿呢没关系啊，我还是跟你们讲几句。我唯一需要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不要因为说哎呀你看这媒体都报道了，是不是我给他一些特殊的关怀，千万不要，任何关怀都不要给他，而且我希望你们能够走正规的途径，让他真正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对错，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他坚持认为辅助驾驶发生事故，别人故意来撞我，我也应该躲开，我躲不开就是辅助驾驶的锅，如果他一直这种想法不能明辨是非的话，总有一天他会吃大亏，因为他会完全的交给辅助驾驶，好吗？先生，感谢您的接听，8304号，不跟您多聊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首先啊，就是大家一直讲说夸大宣传这件事情，就大家去看一看啊，就是你说他有明确的夸大宣传吗？我不这么认为。
3: 嗯，
0: 别的车主怎么不这么想啊？而且就被发现，就有一些车主，有一些群体会这么想啊。你不得找原因吗？不用找原因，啊，没这个我真不生气，我是笑了。我这个事我真不生气，因为大家知道我生气什么样啊。我这个事我还真不生气，因为我唯一就是有点难过，难过是真的。为啥呢？因为其实做这一行支撑我的动力是什么？能够帮消费者、帮兄弟们解决问题，就知道吗？但是就是我们第一，就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帮大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个只要不符合他诉求转头就骂娘，拿起碗来吃饭放下碗骂娘的这么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觉得错付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错付了这种感觉。当然我也不希望说这件事情，嗯，不多说，不说，下一个吧。下一位。喂，你好。喂喂，
5: 听得到吗？
0: 哎，听得到。先生贵姓啊？
5: 姓陈。
0: 陈先生什么车啊？
5: 就是我一辆本田型格。
0: 本田的型格怎么了？
5: 就是那个三元催化器坏了嘛，然后他说是油品导致。
0: 三元催化坏了？三元催化不会坏呀，它会只会堵啊，它陶瓷的它怎么会坏啊？碎了。
5: 这个已经烧了，已经烧在里面了。
0: 哦，已经烧了是吧？
5: 对。
0: 然后呢？然后呢？您说。
5: 然后他就是保修区里面，他说坏了液体导致的，所以这个质保。
0: 是什么导致的？
5: 坏了液体。
0: 什么题？您有点广东口音，我有点听不清楚，陈先生，抱歉，您再说一遍。
5: 他那个四S店的那边工作人员说的是外来液体导致的。
0: 外来液体？你加什么了里边？
5: 没有加什么啊，正常加了油，加了油啊，加了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啊。
0: 然后呢？然后呢？就坏了，然后他不给你保修是不是？
5: 对。
0: 就是陈先生，我要说他不该给你保修，你们能不能骂我呀？
5: 我觉得这个是保修区内，你说
0: 你也准备骂我？这样，陈先生，你把你的耳机，我听不清，你把手机对听筒跟我说好不好？然后我跟您说一下这个过程啊，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首先是这样啊，就是你但凡是烧油的都会有积碳产生，就比如说我把这张纸烧了会有纸灰留下来，油烧完也有一些灰烬会留下来，就是积碳。然后呢，因为你这个车不管是你家的应该是92号机油，我不知道你们当着你哪个省啊用的是不是乙醇汽油，汽油杂质过多，烧完之后的积碳把你三元催化堵住了，堵得太多，就堵得太多太多太多，一直没有处理，导致你三元催化烧掉了，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是正常的化学现象，四 S 店不给你保修。我这么说您理不理解？就你听明白了没有？还是你有什么不听明白需要我继续给你解释的？
5: 那这个是说是不保修的，这是说是
0: 你三元催化现在换了吗？换一个了吗？
5: 没换，
0: 没
5: 几万的。
0: 你没换的话，现在还能用吗？车用不了啊，你还能用啊？
5: 是可以开，他说这只认为是可以开，我一举办的都不开，
0: 就是故障灯亮出来了，是不是？
5: 对对。
0: 反正陈先生这样啊，就他很多朋友说我要带货了，我建议你，我那个橱窗里边有一个8合1的燃油添加剂，你加2瓶试试，一次加1瓶，隔一箱油加1瓶，你这2瓶加完，你看故障灯会不会消掉？但是得排除掉你是机械故障的前提下，如果你只是三元催化堵了，它是可以把你故障灯消掉的。
5: 没有啊，这个三元催化器里面的那个东西已经烧裂了。
0: 烧裂了你就得换一个，下回你积碳不清还是会再裂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理不理解啊？
5: 那这个意思的话，这个设计真是不保了。
0: 对，因为是积碳导致的嘛。
5: 那行吗？
0: 好不好？那很失望啊，很失望，但是失望也没有办法啊，失望也没有办法。三年不到的车，因为你看啊，你不停的去这个，比如故障灯跳起来你也不管，就硬开，它积碳堵得多了，堵得多了，完全把它封住了，封住之后，慢慢的那个地方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烧裂了，就是这样的。所以燃油车是有这方面问题的，但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质量不好吗？不是的，是你日常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积碳的累积的太多了。
3: 对。
0: 所以这个原因啊，
3: 还是要注意，因为三元催化器破损还是很危险的
0: 啊。说这个没骂我啊，那是啊，因为刚才我先提醒他了，我说别帮不了你，你骂我。
6: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欢迎回来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给我们打电话啊，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那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但是燃油车也依然在市面上跑，而且特别都是老车。
3: 是，
0: 所以说最近呢，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把那个8合1的RZ燃油添加剂推荐给大家，但是我一推荐嘛，大家说老常你带货，当然带货也没有问题啊，带货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的，积碳真的是会把它搞坏的。
3: 是，
0: 所以遇到问题了要及时的去处理，包括适当的添加一些燃油添加剂，再或者如果脏了要及时去清洗、嗯、
3: 但我觉得很多朋友就不太会理解，我那个灯亮了之后我是不是不管下次再开它有偶发性的亮起，就不去管那个积碳。
0: 对，因为啊，但凡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70%-80%的概率都是因为积碳过多导致氧传感器报警了，
3: 是
0: 就这么个过程，非常简单的。所以哎呀，不管说大家怎么说吧，大家网上在看那么多的燃油添加剂，反正我自己试过的，我能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 RZ 八合一，这个胡小叔也在推荐。
3: 嗯
0: 啊，大家如果燃油车的，我建议特别老车，5年左右的，
3: 是
0: 五年往
3: 上大的，
0: 大公里数大的，然后短途经常开的，然后油耗越来越高的，真的可以试一试。
3: 啊、偶尔遇到亮故障灯的，
0: 哎对，对吧？那你像这种的，像这种三元化烧掉的，烧掉它也不在保修范围，这属于易损件。
3: 嗯，对。
0: 好不好？反正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就拉倒得了啊！各位有任何方这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5: 走
4: 了，
5: 走
4: 走。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7: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8: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9: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的故事呢，要从一件很小的事情说起。40年前，在安徽凤阳一个普通的村庄里，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辆农村常见的板车上，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路不好走，板车走起来有点硌，他出门的时候呢，就把一本发下来的音乐教材垫在了屁股底下。后来呢，把教材拿出来随手一翻，翻到了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板车上，就那么唱。

0: 唱了起来。周围干活的乡亲们都说，唱得好听，再唱一遍。他说其实不知道自己唱的对不对，谱子也不认识，歌是怎么学会的呢？是电视上放的，父辈们唱的，就那么听会了。但那个下午，田野上，板车上，一首《我的祖国》，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跟自己有关系。这个男孩叫做张杰，很多年之后，他在中科大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系统的音乐理论书。他说那一刻，他觉得像是一个一直在拼拼图的人，突然间拿到了全部的碎片。原来那些年自己凭着感觉摸索出来的东西，在书上都有答案。后来他从零开始在中科大组建合唱团，到了北大又组了一支合唱团，带着合唱团的成员去了 APEC， 去了国家大剧院。现在他回到了合肥，一边做科技投资，一边发起了一个叫做合肥音乐季的合唱团。他说商业是给城市长肌肉，而艺术和文化是给城市通经络的。这是一个人凭着对音乐的兴趣，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中间究竟隔了什么呢？我和张杰的对话一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是我们聊天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一百个人做客。
1: 是吧，
0: 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大家好，我是徐老师好。张杰是在安徽的一个高校上班，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但目前是客座身份。因为最开始的工作呢是做高校老师，所以最近几年在安徽业余时间做音乐。在合肥有两支合唱团，一支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一支是合肥童声合唱团。
0: 认识您的人都知道您现在有几重身份啊。合唱团的指挥、音乐教育推动者，同时呢还在合肥做商业项目投资，
1: 科技产业投资。
0: 对，您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身份是融合在一块儿，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做切换？
1: 后者，更多的要切换，因为思考方式不太一样。商业要去追逐一个价值再创造，劳动力的这个解放，和投资的一个回报率，但是艺术似乎不能直接用投资回报来算，它是一个更长远、更长久的事情。商业计划说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双方合作，或者是三方的共同合作。但艺术呢，我们首先要先是以自己的体会，然后给到观众该如何去接受这样的音乐，给我们的团队怎么创作，它其实是更是向内去修为、去提炼。就是当我们要把一个看似感性的音乐做得特别深入人心的时候，其实也需要理性的支撑。写作、创作、编配的时候，包括训练方法，其实是很多时候有科学道理的。所以完全的感性也不足以支撑做好音乐，是带有理性的色彩。而做管理艺术跟投资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纯粹的理性分析，直觉。当然这是创投圈的一种习惯了。除了冷静的分析数据之外，就当我们面对面的一个创业者或者一起联合投资的投资人去讨论决定是否投资的时候，其实也会结合着艺术性的思考或者是一种直觉的判断。像我本身计划书，比方说 AB 来选一个，从他的数据判断差不多只能选一个的时候，我们会直觉去看，直接看这个创始人本人的他的特质。
0: 我看到您发的消息，这个礼拜六合肥青年合唱团就要举行正式的成团仪式了。目前还在招募团员，我非常好奇啊，这个招募的条件是什么？
1: 条件是这样，我们首先有一个团员基础，因为合肥音乐季本身是一个跨年龄的，最小的五六岁的小朋友，然后他们的家长大约在30到40之间，还有一些稍微年龄偏大的50岁左右的，年龄跨度大了之后，作品选择跟声音的调配就会产生一定的困难。在这基础之上，再结合我之前在中国科大的带学生合唱团的经验，就从音色判断来说，青年合唱的音色是相对容易有把握唱出好作品的。因此在音乐季的基础上会优先考虑团内的青年团员为基础，然后再去更多招募45岁以下、18岁以上，我现在放宽到14岁，因为共青团是14岁为一个年龄档，然后这么一个青年的加入，尤其是男生。
0: 考核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 从招募团员的考核来说呢，我们团相对宽松，第一个就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欢，然后再看基础能力怎么样。如果是专业院校、音乐学院、师范大学、音乐系等等，
0: 他就免试了吗？
1: 对，我可以免试，但他会有选择，是否他要自己上班时间，或者是已经改行了，不在音乐里面了。然后这个基础条件我们肯定进团没问题的。但如果非专业，那我们就多少先看热情，然后再进团培养。
0: 在招募团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报名者？
1: 报名者这么多年，就今年的话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我们自己团的热心的这青年团员的身份当中，有很多本来跟音乐无关的家长，经过一年的跟团训练，他已经成为一个进录音棚都敢随时把新作品拿过来去录这种水平能力。对，这就让人很感动，就是它一个过程。就合唱呢，其实它是一个慢慢的熟悉喜欢的过程。对，
0: 在招募合唱团的过程当中，年纪最小的多大？
1: 家长是考虑问题是非常个性的。他就有的时候问我两岁能不能参加合唱团，我说话都没说利索呢。所以其实从2岁、3岁、4岁、5岁，但正常情况下，正常是5岁开始问，6岁来试，7岁唱好的孩子就可以进童声部了。就是唱的，其实状态来说最好的，其实8到10岁的男生女生都是最黄金时期。10岁以后，男生可能会变声，
0: 要开始变声了。
1: 对，是的。
0: 小的时候的那个声音才叫天籁嘛。
1: 对，更童声的时候就很稚嫩的声音，它是很宝贵，
0: 就很纯净。
1: 如果3岁的孩子他能唱准，那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但2岁确实夸张了，有2岁多问我的。
0: 那像年纪最大的呢？
1: 得有60。目前在团有60，因为之前我还带过一个 叫安徽高校联盟合唱团，这是个很多高校友会，安徽的高校和地方就是毕业很多年的退休人士为主的，所以有60岁左右的选择到音乐季来唱，对。
0: 每一次在招募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个特别小的朋友，小孩子，会不会想到小时候的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哇，现在的小孩他们的条件真的太好了？
1: 对，要是我自己遇到我自己，那我就不是现在这样子，我可能在音乐界做。当然，这是一种不能假设嘛。
0: 我们聊聊您的童年吗？
1: 好，可以。
0: 您是在一个
1: 农村，小时候在凤阳农村。
0: 凤阳。
1: 凤阳。
0: 那是也是一个民间音乐基础非常深厚的地方。
1: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中国各地民间音乐都丰富，只不过我们那个特定的环境呢，它是南北文化交融，既有北方的粗犷，也有南方的婉约，逐渐的有一个相互的过程。
0: 那凤阳花鼓应该是非常出名的，也非常喜庆热闹。
1: 对，它是明清时期，如果是说喜庆的话，从它的作品来说，其实要打引号的喜庆了，听起来就是很欢快的节奏，一个。那么的手是巴掌大的小鼓，然后呢在手上拿着两根双条在敲，动作也比较轻盈，但是这个艺术形式早先在形成过程当中是不那么喜庆的。
0: 是为白事吗？
1: 不是白事，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事实上是在明清时候，在回老家，就是有一段时间呢是明朝初年，江浙富户迁到凤阳啊，明朝末年，这些后代就会敲着花鼓。向老家出发，在路边唱着花鼓，它的功能是沿路的讨饭作用，
0: 乞讨，
1: 主要功能是这个。然后呢，形成这个艺术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它是一个南北迁徙的过程，其实东西迁徙，所以艺术它会从北方逐渐的流传到南方，甚至广东地区、沿海地区，向全国扩散，以南方的方向为主。但艺术形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世界型的一个艺术形式了。牛津大学上一次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音乐节在北京举办，他们直接有一个牛津的合唱团就唱了凤阳花鼓的这个合唱版本，而且是无伴奏，用人声去模拟咚咚锵这个敲鼓的声音。对，很多个地方，所以当时我就跟团里说，我说那这作品是我小时候唱着玩的，没当回事。20年前。2006年的时候还给科大合唱团还排过，没想到20年后牛津的合唱团直接到北京就演这首，而且是在国家大剧院开场的开幕式，叫中国国际合唱节第18届，开幕式加上后来在清华举办的音乐会，他们又再次演唱了这首。

0: 受。就这个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国外的作品的音乐会上都会出现，
1: 已经成为了东方的音乐的一个标志了。
0: 对。

0: 你小学和中学是在哪个学校？
1: 地方老家一个凤阳县最西边的村里小学跟镇上的中学。对，可能有些小朋友的时候，像我这个小朋友，像小时候对音乐他就是敏感，包括刚才说的《我的祖国》这首歌，我又印象中一个场景很深刻，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他会发音乐教材，就算没有音乐老师，那教材得一样发。发完之后呢，我们就看着这个书就翻，也不认识谱子，看到歌词字总认识吧。然后呢，电视上就会放郭兰英唱的这个《我的祖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场面跟乐团一起合作的。然后这个脑海当中就有印象，再加上电影《上甘岭》也看过。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农田里去干活的时候，我有哥哥和妹妹嘛，还有村里小伙伴推着一个板车去地里拉东西。我那怎么好巧不巧，首先就把这个书垫在屁股底下，就坐车那个板车有点硌。然后呢，一翻哟，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就这么唱起来了。别人都说唱得很好听啊，鼓掌鼓掌鼓掌。其实唱得对不对我都不知道。但那个瞬间就知道对音乐是有感觉有期望的。
0: 在刚刚过合肥音乐季，最后那首歌是用我的祖国收尾的。
1: 最近一次演出是吧？
0: 哎呀，
1: 这个提纲没有啊，关注我动态了。
0: 我相信不同年代的人对这首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那天看到视频里面还是有很多年轻人热泪盈眶。
1: 我觉得从他的歌词创作和音乐当时形成的背景来说，一定是有他的一个深刻原因的。对，歌词从我们身边的每家每户都可能流经过的一条小河说起，但是汇集成大河，就是一项从小家庭到大的国家的这种意义的升华。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然后音乐的表达和当年郭兰英女士的歌唱深入人心，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回忆。

0: 因为在此之前，那个应该是初一的晚上，让我父亲就从那个安师大进修回来的路上，看到路边小店有一个玩具的小，不能称为钢琴了，就是一个键盘的乐器，16个键，2个8度，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叫八度，那个琴键的黑键都是画上去的，没有真正的黑键，纯白键。
1: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
0: 然后就当一个宝，然后吃完饭之后，作业划拉完了之后，马上给当当当当当，一直神功，一直手指当在敲，又没有指法可言嘛，那个。本来就很窄的一个键，然后敲完之后发现自己上当时自己印象中会唱的歌基本上都能敲出来，除非他有那种不在这个键上的其他音，当时没这个概念嘛，就叫转调或者是换另外一个调了，但其实就是一种很喜欢的状态，晚上也不睡觉了，也半夜，然后邻居都过来看，谁家孩子敲啥呢，当然虽然不明白在敲啥，但一听到歌他知道呀，所以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都知道那个小家伙在村里面敲这个，上中学还在敲，然后就是别人应该写作业了，但是其实把这个花了一些时间在里面。
1: 村庄的晚上又万籁俱寂，
0: 对，
1: 这个琴声
0: 很清脆，
1: 很清脆，
0: 对，让周边的方圆应该是方圆百米吧，对，十几户人家都过来看，人家也不睡觉过来看怎么回事，这形成了最初的这种亲近感。后来我知道这个天赋啊，好多人有，但是是不是有机会有个窗口能够把它展示出来？我这个窗口就是什么呢？其实记得是一条高低的形状的变化，一种更加听起来有一种画面感。然后呢，在琴键上左右关系知道之后，高的就往右边敲，低的就往左边敲。最开始节奏肯定是乱的。
1: 您脑海中出现的是画面
0: 图谱，对，是一种高低图谱，因为紧张程度，因为音乐高它就是向上紧张，因为低呢就是向下松弛。就是在紧张跟松弛之间找到一个左右关系，除了刚才说的图谱高低判断，还有一个速度当中的节拍关系，这是也是要心算的。只是有的老师要不要提示这个心算它的2倍、4倍、8倍的音符的速度叠加，然后会形成小的节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这样的一个速度，它其实是一个算法的一个平均拍，算好之后呢是不用老师教，自己就看着谱子就能弹，这是数学考的一个练琴的一个优势。
1: 所以你在学生时代，在高考之前，你能够感受到的你身边的这种艺术和音乐环境仅限于此了吗？
0: 对，它就是一种存在感，是散在在生活的一些角落或者是瞬间，是这样。
1: 因为小时候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学业上，
0: 我爱看电视，我基本上是，然后悄悄的看电视，家长虽然说别看，但是那时候各种歌曲有动画片的，电视剧的。就在脑海当中，在心里面去存下来了，就像一个存储芯片一样存下来，然后需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会用起来，这些歌曲会形成不断的这个图谱印象，虽然没有把它写出谱子，但是知道这个整个旋律印象长短关系从哪，这是一个
1: 我跟你交谈到现在我能够具象的感受到这个智商不一样的人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0: 谢谢徐老师。你就当时不用它，但是有一天用到它的时候，因为已经存储过了嘛，就没有忘掉。这是一种。
1: 我会觉得你的脑部结构应该跟一般人的脑部结构不太一样。当时在你们那个村儿，像你这样能够考上中科大的，应该是凤毛麟角了。
0: 对，目前我们村级我一个上中科大的。
1: 小时候你的家庭环境、教育的氛围是怎样的？
0: 有两个特殊点。我们尽管是个村。

0: 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即便他没有催促我们做作业，但家里面有书，有平时读书写字的习惯，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力作用之下，就自然而然的主动的学习写作业。我母亲也是主动在村里面办了夜校，村民识字，当时有一个事情叫做扫盲，全村应该是，因为全国不是全村的事，就是全国应该都有各种方法，因为办夜校这种方式，应该政府也会鼓励，并且是有一定的那投入。但是我母亲就承担了村里面夜校教村民识字，木和米竹，人口手简单的笔画在小黑板上挂着，然后村里面吃完饭的这个叔叔婶婶们，大爷大妈就过来了，然后就坐在我们家那个客厅里面，其实不叫客厅了，农村的房子其实就叫家堂，家堂上面小板凳一排一排，然后开始喊那个字木和敏珠，然后开始用粉笔在写。所以我们村里面呢，当时我印象中那个墙上面泥墙跟石头墙上面就会有粉笔在写各种字。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有爸爸妈妈在村里面算是有这个教育文化这一个使命的，当时两位年轻的父母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就音乐上其实有一个基础环境，就是文化教育我们是自己是没有那个操心的需要的，就直接慢慢的就把这个文化课做一个保底的基础，已经没有什么压力负担了。当然其实那时候就不卷嘛，其实也没有对比过，只是在村里面我是觉得这个环境是很宽松的，而且有一定的认知边界，就是一般的孩子他不太可能听到天天有人唱歌，但我爸妈都是天天唱歌的人，这可能在刚才说那两天之外，为什么我爸会给我买一个小的乐器，因为他自己爱唱歌，那个年代什么十五的月亮，什么
1: 月亮走我也走，
0: 我也走，昨夜星辰，就是他们也是把电视上的歌曲唱完一遍之后在家里面反复唱，也没有刻意教我们，甚至我爸还拿一口琴吹，虽然当时也听着那个口琴挺吵人的，但是后来一琢磨回忆的时候发现那是一种听觉的刺激，对，这样是有这个环境，就是文化基础和音乐的一些零星的记忆是通过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这种熏陶来的，对。
1: 所以你小学的时候，或者是整个在求学高考之前的求学阶段，没有觉得学习是多么累的事情吗？
0: 对，没有压力，我到现在就学各种新知识也是这种习惯性的，就自己去琢磨就行了，没有说再报个班，想要花点时间学音乐是啊，如果要真的去找个老师考音乐学院的话，那确实是要花不少的课程往返的这个时间跟费用的，
1: 是的，
0: 反正真要学音乐走这条路的话，学音乐是相对来说挺苦的一件事，我就恰好避开这个苦，就两个苦都没吃，就文化课的苦也没吃，然后音乐的苦也没吃，就这样喜欢的方式就进行了。
1: 那要说你轻轻松松的考上科大，真是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啊。后来上了科大之后，就开始有意识的去把音乐的这堂课补上了。
0: 对，这是一种兴趣的推进，也发现突然那么多书集中在面前，能够去看去翻了。课业之外也有社团，社团就是。中科大虽然是理工科高校，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有了一些小型的乐团跟原创音乐的小组织，会组织一些校内的音乐歌手大赛、原创歌手大赛，包括民乐团，因为后来我也会了二胡嘛，也是比较，但是不能吹牛，就是相对感觉比较简单的二胡自己学一学，然后进到乐团里面就演奏二胡，然后呢再接触到真正的钢琴了。当时我们在东区有一个白房子叫现代艺术中心，本身是做美术展陈的，放了一架白钢琴，我们跟小伙伴就过去写歌的时候就会敲嘛，敲几下，然后就上手，然后看教材，就这样就把那钢琴也学会了，就那个中心当中就会经常有我们在唱歌弹琴的声音，就写了一些校园歌曲，然后有两首还被教育部拿去做全国的汇演了，所以那个年代属于一个创作的黄金期，对我个人来说啊，然后就写了这个校园歌曲之后，学校里面又鼓励我们或者支持我们做了一个学生合唱团，这可能稍微跳跃的过程，就是那个环境下，其实科大尽管没有特别系统的音乐的有课堂，就是算是欣赏课、艺术欣赏，还有一些基本乐理也是这样课，但这两课其实我也都没选修，只不过是在社团当中有时间去多一些时间去实践的去写，那这个白房子现在就是咖啡厅了，叫 USTC 1958，所以我经常会去到那个场地上回顾。那咖啡馆本身的地面跟房屋结构发生了变化，但那个场景一直这二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在耳边，就想到那当年的样子，那个歌声还在里面，对，这是科大校园环境给到的一个最好的教育，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探索。
1: 您说的好像三言两语就把这一段时间说完了，
0: 对，
1: 但我自己有一个内心的很大的很大的疑惑，
0: 说
1: 就是因为我也是陪伴着孩子
0: 成长过程，
1: 从小学音乐，从乐理

0: 也包括你的演奏的各种系统来说，需要一个经年累月的积累，非常漫长，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系统， 对吗？
1: 对。
0: 但是感觉到您这儿好像就易如反掌。
1: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氛围，当时有各有特长，钢琴弹得比我们好，比我好得多的是，有好多从小也是童子功练，而且自己上来就是多个声部钢琴的试奏，然后写音乐的时候歌曲连伴奏记忆。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我们就从一些自己手上的功夫能够快速成型的，然后给一首歌填词，或者把一首词谱上曲，然后呢用钢琴试着把它慢慢的弹出伴奏来，再让弹吉他的同学们去一起在一起去把它合作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这种实践型的这种初感觉、初知识，然后再反馈去对应那个乐理书看对不对，不会的不对，有些地方就改嘛。
0: 这是你从小的一种学习方式。
1: 对，就是反推式的，或者说后来有人总结说，西方有一种学习法叫做费曼学习法，就是用输入、输出的这种置换关系，以输出为导向的输入，就是你为了用把它展示出来，所以你要学得更快，甚至比别人理解的角度更高。所以音乐上这些年来是这种习惯支撑我。
0: 大几的时候决定建立一个合唱团的？
1: 大三下大四的时候。对，这个合唱团倒不是特别决定，因为有一点基础，就是社团包括乐团、民乐团合奏的，因为当时叫西洋乐团，合唱团还不存在的时候，就团委老师在有一些活动当中就会鼓励同学们多去组织，这个自然而然的就需要一个合唱团来呈现了。当时我就主动去请缨，我说给我个名单，我去联系以前有没有团员，说名单有一个是3年前的，但是这个团早就不在了，然后你试试看能不能联系上。然后40多人的名单，我就找到两个人，一个人说我出国了，我就没法唱了，一个人说我虽然保研在本校，哎呀，但是我想好好搞科研了。就是这个团还没成立，自然就解散了，或者从零开始招人。
0: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批招的人，他们是从什么渠道过来的？就是当时是在校园里面贴海报吗？
1: 说是海报，其实是一个手绘，都不算手绘，写的。当时一个那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吕老师，双口吕，吕老师，吕冰涛老师，然后说：“你谁呀？”我说：“我张杰呀。”哦。你要干什么？什么事？我说想组合唱团呀，因为之前都有过些讨论嘛。社团会有专门的团委老师负责。好的，答应我了，然后给我名单了，然后也没联系上。接下来步骤就是对面有一个房间，有那个纸，你去写去吧。意思你没有经费预算吗？哪有什么印刷设计 PS？ 虽然电脑也能做 PS， 但是那个过程印刷总是要几十块钱的费用嘛。没有零基础的预算的时候，就跑到对面的教室里面，其实是一个活动室，拿了一张。那个背景板是应该是科大讯飞一个水印的那个纸，应该是做宣传用的，但是空白，就拿那个边上有个墨水瓶，是蓝色的，蓝就蓝吧，然后呢找了一个破毛笔，一站，就很随机的事件，合唱团招新，然后底下写，然后写完之后连展的地方都没有，又没有浆糊，我就直接找一个木板给它贴上去，然后脸边一夹，然后底下再抹点浆糊就抹贴上去了，就挂了大约一个多星期，照了60多个，准确的话应该是65个名单，然后就放在那是图书馆的，还是在一个就是像一个报栏底下，一个丁字路口放了一个报栏，然后就这样，同学们那种天然的这种可爱，就是他看到这个就信以为真，这万万没想到背后就我一个人，而且那个年代都是用短信发的，很贵，1毛是跨那个联通、移动还2毛还是3毛，然后就短信费用招了那么多人，那我短信费完全不够了，哎呀，给我心疼的，诺基亚，这里没有广告，然后就短信天天发，发的那个都磨平了，字母都看不见了，我说那么多年没有发过那么多短信，什么问题都要解答，然后就成了一个招生老师的角色，就好多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问张杰师姐在哪里，我的洁白的洁吗？我说张杰师姐就是我呀，然后他们就恨我，就最后给我起外号叫姐姐，这个师姐是个男的，所以那段同学的记忆 有很多人现在至少有二三十个现在保持联系，还是多少年一直不断的一个情感纽带。
0: 初代
1: 合唱团员，
0: 2005年的时候，
1: 2005年的夏天，对，5月6月，因为五一的时候我们办活动嘛，然后五月过来，回来就照6月份就成立了，没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样，但有几个就一起写歌的，当时应该叫原创音乐大赛，有几个一起写歌曲的，也会弹钢琴，也会弹吉他，我们也会唱歌，但是我们那时候很有天赋的人都是只会一个天赋，很好玩的就是有的人只会唱歌，唱得很好听，但是他不识谱，一个人就是他会哼哼调，但是呢记不下来，因为他不会写谱，还有人就是会写词，但是写不上曲子。我们就把这些人组合，打一个组合关系，然后呢各取所长，然后形成一个团队。
0: 我知道科大人才济济，你作为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核心人员，完全是非专业的。
1: 对，
0: 你怎么让大家信任您？
1: 哎呀，这是有一个奇妙的方法。哎，就这样的，因为我招的几十个同学当中，总有那么几个小时候是有基础的。我尽管说那个其实表面看什么都会啊，其实内心知道呀，短板很多的。我说谁唱的这第一行会唱了？哎，那个女生就说我会唱了。好，你来教一遍。然后这钢琴伴奏，那个钢琴谁能伴奏？哎，我可以伴奏。然后就把它组合起来了。然后你们都准备好了啊，我这个开始指挥了啊。然后就这样，把一个团队就搭建好了。所以刚才就是说专长之一，每个人都一项就行，然后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团队。这是这样的。其实后来创投也是这样的，就各方面的资源的匹配。
0: 你还记得最初大家在一起排练的磨合的时候，你应该是很欢乐吧？
1: 哎呀，我是很紧张的呀，当时会不会嘛？但是欢乐到什么程度呢？
0: 东郭先生是吗？
1: 对，第一首歌叫《友谊地久天长》我们还觉得自己很能耐，直接唱双语的中文跟英文切换，还四个声部。后来男生那个就是报名积极的很，演出他们就不怎么来。男生那个学业他是可能更有那种。想参加，他确实那个跑去实验室去了。女生我们选了十几位，那个本来一个四个声部的就减到两个声部。但是这个两个声部人确实都有人唱得很好听。所以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呢，就在一个教室，叫科大东区一教1102教室，因为那有钢琴，平时上那个大学生音乐欣赏课的，全校都知道那个教室1102有钢琴，我就跟那个楼下的保安说我要用教室。这都科大校园很宽松嘛，然后好的，你是什么用途？我说合唱团排练，好的，就打开了，就没有任何什么盖章手续，不存在，直接去了之后把大家叫在教室里面，然后会钢琴伴奏的来伴奏，唱好了来教大家，我就开始指挥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场景其实欢乐是表面的，内心我忐忑呀，万一排不成，那个叫毕业晚会 CU 2005，就 See you later 那个 CU， 完了之后排好了，上台唱了，尽管。观众很嘈杂，因为毕业了嘛，都热泪盈眶，各种敲东西啊，打节奏，但是不刚好掩盖了我们可能唱得不熟的这种可能性吗？所以在这个校园场景就是很随机发生，但是呢又能够逐渐沉淀下来的这个很奇妙的场景。对，这就是科大合唱团最初的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去演出，去排练。
0: 学校支持这个事儿吗？给你们经费吗？
1: 没有经费，支持的是，一定是支持的，就是首先鼓励同学们有多元化的校园艺术，然后有这个社团的活跃的氛围。共青团有个词叫做团学组织。共青团学习组织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你广泛的爱好，也是锻炼组织能力嘛。这个支持是足够的，但是最开始几年，应该从2005年到2008年这三年，没有特别的经费支持，后来有一些。服装的租赁啊，印刷海报开始批钱了，可以拿一个发票报80、100的一张，这样去批了，这样是有这个经费的小额的支持。对。
0: 2005年到2008年那个时候，你是大三。
1: 对，大三。后来我2008年又读了一个研究生，就是
0: 在科大吗？
1: 对，这样的 MBA 管理学院的。对。
0: 也就是说，这几年在科大一直是有一部分的精力是在合唱团上。
1: 在合唱团，而且这时候
0: 带了几届团员。
1: 要是连续的话，2005年入，2006、2007、2008，到2009年，今年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可能安徽日报媒体上发了我们，17年做了一件事，就是新生入学教唱校歌，那个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发起。跟共青团团委就校团委一起做的，面向大一新生，8月份入校，8月底就开始教学生，大一新生唱校歌，唱团歌。对，2005到2008、2009，对，连续招了4届。
0: 你说每一所大学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
1: 这是从科大到北大的过程了。因为工作之后又考的。北大的研究生，然后到了北大发现它的氛围呢，因为文科生比较多了，然后学科也更多元化了。再加上我接触到曾经在合唱指挥大师班零星学到的一些知识，发现系统的艺术修养对于创造力的提升， 它是一个历史上已经验证过的一个模型，就是早年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14、15世纪的时候，从绘画、文学、音乐、艺术形式影响到思想的启蒙和工业革命，所以这套模式呢，在西方得过验证。从意大利最早的佛罗伦萨，还有博洛尼亚大学，到英国牛津、剑桥等等，从艺术形式上和科学创作上面，它有一个思想的关联，就是愿意更多的思考启蒙它的思想的展开方式，形成工业发展和现代科技革命。所以高校承担着这个教育面向服务全国人民整个教育的使命，同时也会承担着科研创新。所以这个文艺复兴其实不单单指文艺活动的文艺，而是指愿意打开思路去做启蒙的想法跟更多的创新实验。对，
0: 我想这也是基于你从中科大一直到北大，
1: 对，
0: 你感受到了
1: 直观的感受，
0: 哪怕是中国的顶尖的高等学府，
1: 对，
0: 也是非常欠缺美誉的。
1: 对，如果它一旦有，我们当然不能做直接的时空并行的实验嘛。如果有的话，我们亲自去做了一些事情，看到一些影响的变化。我们手边就有很多从工科生到创业，现在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个成果的方式。他曾经就在我们合唱团，从开始入门，慢慢的到协作，到思想方式的打开，然后走出校门之后，走向社会去做自己的科研方向的成果转化，做得很高的一个段位，现在不叫段位了，应该是叫融资规模和市值。这样的现象是在亲身经历之后回头总结，包括大学之间的这种对比发现，有艺术氛围的跟相对欠缺的这样的高校氛围，会有不同的校外的学生成果表现形式。
0: 第六届世界合唱比赛的时候，当时你们是拿到了科大的
1: 合唱团
0: 首个
1: 音乐方面的奖项。
0: 音乐方面的奖项，
1: 对，这是在绍兴举办的。这个本身的比赛叫做世界合唱比赛，发起人是在德国，然后奥地利，然后全国有两个城市曾经拿过这个举办权。2006年的时候是第四届，在厦门。然后2010年的时候是在浙江绍兴。我们因为从成团，刚才说的从2008、2009年，对，2005年开始，这中间有5年的积累。那年呢，学校就开始支持教工合唱团和学生合唱团合并，成一个科大合唱团。所以这个团名呢就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唱团。没有写教工还是学生，其实两个团一起合并。其实我们在学生团的时候已经开始帮教工团去唱一些声部了，演出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所以这一年呢是在绍兴拿了这个世界合唱比赛的银奖。
4: 以上就是我和张杰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他说合唱这个事儿呢，最打动他的是放弃这两个字。我们在生活当中被教育最多的是怎么争取，怎么出众，怎么能够让别人看见自己。但合唱这件事情恰恰相反，它要求你把自己的声音放进去，不要太突出，但是也不要太退缩，要和身边的人融在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响。他说呢，这就像雕塑一样，一个石头放在那儿什么都不是，你一点一点地去掉那些多余的部分，它才慢慢地会有形状。合唱也是，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技巧，多余的表现欲，多余的焦灼，留下来的就是一种很干净的东西。我在想，他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这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呢？可能就是一种相信吧。相信音乐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它属于每一个人。那个在田埂上唱《我的祖国》的孩子，和后来站在水立方、站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指挥是同一个人。他的起点就是一首歌、一个下午、一片田野和一群为他歌声鼓掌的乡亲们。张杰说，他希望合肥这座城市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合唱团，走进音乐厅，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加分，就是因为音乐让人舒服，让人有地方来安放自己的情感。这应该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样子，它不光有高楼和产业，还有艺术与歌声。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再加上视频的切片，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您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5: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透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朋友在跟我讨论说，为什么我每次一开口，空气就突然安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尬聊吧。英国人是最会尬聊的，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出门，不论熟不熟的人，彼此见到面，第一时间会谈论天气。以前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的和巧妙的来展开话题的方法，可是现在会觉得难免有点太模式化，或者有点假。你跟另外一个人难道天气可以讨论超过五句话吗？所以现在尬聊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明知道很尴尬，但是你还要坚持去聊天。有人总结了尬聊的最常见的场景，比如说你在电梯间碰到了领导，再比如说没说过三句话，但是碰巧呢，你跟那样一个不熟的同事一起来出差，到底应该聊什么样的话题？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我碰到领导我就一定要聊工作嘛。但事实上，和你共同来乘坐同一部电梯的领导，可能并不愿意想要在电梯里面听一听你尴尬的工作汇报。怎么样来避免尬聊呢？你可以去不同的公号去找找答案。还有一点就是放轻松，如果真的尴尬就让它尴尬吧，千万不要在很尴尬的时候还要坚持强行去装熟去聊天，那样只会让尴尬无限的放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新加坡的经典的女歌手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

最近因为我要购买一台新风机，所以呢被朋友拉入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有一些朋友，大家非常的志同道合，都是希望用现代的科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新风机，比如说洗碗机，比如说扫地机，比如说擦窗机器人，大家都认可现在的家务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以前呢，我们会把这样的朋友叫做懒人，但是现在呢，我会越来越认同，因为有了这些科技的帮忙，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我们就可以多休息一下，或者花时间在你自己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有那么多琐碎事情的成年人来说，用大量的时间来搞家务实在是不太现实，而且有点奢侈的事情。你的家里会有一些家务机器人在帮忙吗？还是说你更希望自己一手一脚的亲力亲为呢？个性不同，可能选择就不一样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张惠妹阿妹，解脱。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我们也提到了关于抖音和短视频文化给人们的社交生活所带来的冲击。不过呢，我个人还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多面而独立的，所以不用贴标签，也不用害怕。我们可以对自己所想要感兴趣的东西来多花一点时间，如果真的不喜欢，不从众，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于碎片化时间的管理，有些人喜欢看一些时事的热点和专业的动态，而另外一些人喜欢看一些趣味的短视频，都没错，只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哈林庾澄庆，但是永远活得像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人。这首歌叫做《情非得已》。

在我的印象当中，90年代的台湾歌坛充斥着像陈明真、孟庭苇、方季韦和高胜美这样的甜姐儿，所以是甜歌当道的年代。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当中，有那么多台湾女歌手，哪怕她们的唱功和歌路还有风格是比较相似的，可是仍然能够有自己的一席的江湖地位。当年短发的方季韦，除了声音甜美之外，长相也是难得的清纯。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明白的相遇》。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如果你是用抖音、用快手，常常上知乎、上微博或者类似的任何一个内容和社交平台，那你大概已经知道，小猪佩奇似乎一夜之间就在短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络上爆火了，还顺手救活了一堆买盗版儿童塑料玩具的淘宝店。现在淘宝上随随便便搜一搜，就有小猪佩奇的纹身贴、手表，还有滑梯玩具、毛绒公仔，动不动销量过万。其实在小猪佩奇火起来之前，它就已经是一部优秀的儿童动画片，几乎没有小朋友可以拒绝小猪佩奇，每集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可是围绕着佩奇和他的家人朋友，讲的都是非常温情的生活故事，剧情既温和又幽默。我女儿最喜欢看小猪佩奇，陪她看的时候也居然能看得进去，而且还可以受到一些教育孩子的启发。不论是猪爸爸还是猪妈妈，还有小猪佩奇的猪爷爷还有猪奶奶，既可以陪伴孩子，又身体力行的在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所以无论小猪佩奇有没有在社交平台上火起来，我们也大力推荐家里面的学龄前儿童可以偶尔的每天短暂的来看一看。如果小猪佩奇也算是网红的话，他应该算是最不浮躁的那个网红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范晓萱，她在少女时期就出道了，那个时候她也代言演唱了很多的卡通片的主题曲。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是成熟一点的范晓萱，歌曲的名字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
5: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梦仍然长久，缘分不可寻求，在歌声里补救，只可惜我自己。

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慧娴。陈慧娴是天生应该吃歌手这行饭的人，因为她拥有着非常棒的好嗓音。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说法，说整脸已经过时了，现在流行整喉咙。所谓的整喉咙，其实并不是真的对喉咙做整容手术，而是说语言和声音现在也需要打造，需要调音。最简单，我们知道现在电视啊、电影啊非常

火的很多角色其实都是靠幕后的配音演员，可能大家才慢慢的知道好声音其实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的。有一份研究报告说，别人对你的印象只有 7% 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却有 38% 来自你的声音。也听说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上声音的训练课，所以说不仅仅是播音主持需要来练习声音，练习怎么样说话，包括我们大人成年人也可以来训练一下怎么样让自己的声音更好听，让自己的声音和表达更有内容，更适合自己，更有气场。如果你是一个学习型的人，你会发现哇，要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接下来就听歌叫做《夜了点》，来自于陈慧娴。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夜晚请奶茶，
0: 必须的。
2: 新的订单，
0: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是星期几？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不是在赶地铁翻日历的时候随口一问，而是真正的停下来问自己：今天星期几？时间从星期一开始流动，像一条河，我们站在岸边看日子一个接一个飘过去，有时候想抓住什么，有时候只是任由它走。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用10首歌走完一周七天。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莫文蔚1999年专辑《就是莫文蔚》当中的《今天星期几》。这首歌很有意思，改编自韩国组合乡村基的《一心》，编曲带着电玩般的俏皮感，莫文蔚用中英文和台语穿插说唱，把恋人之间因为忙碌而频频失约的无奈唱得又甜又酸。歌词里把星期一到星期天数了个遍，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通通都不行，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下星期都不一定。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永远在忙，永远会说改天，永远是下次一定。时间在等待里变得漫长，而答案永远缺席。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听今天的开场歌，今天星期几。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问问那些旋律》。今天星期几？同样是今天星期几，换个声音，换个故事。钟欣桐独唱的这一版，把星期一到星期天写成了一场分手后的自我修复。星期一戒掉等电话的习惯，星期二故意弄乱发型，星期三不再让眼泪感染，星期四几乎成功了一半，星期五催眠自己可以勇敢，星期六换了房间的钥匙，星期天用化妆品和好心情买单。你看，一个星期足够一个人从崩塌到重建。时间不会为谁停留，但它会给每个认真生活的人一个重新开始的7天。来听钟欣桐，今天星期几。

说到一周七天，张瑶2005年有一首歌叫做《七天》，把一周七天的色彩变化比作少女心事，流行说唱与民乐元素融合在一起，轻灵悦耳。这首歌里的每一天都是鲜活的，有颜色的。星期一是蓝色，星期三是黄色，星期天是金色。每个人的心里的答案大概都不一样。我们常常觉得日子是重复的、单调的，但如果你愿意停下来看一看，其实每一天都有它独特的质地和光泽。七天不长不短，刚好够一次心动，也刚好够一次告别。来听张瑶的《七天》。

时间来到星期一，窦靖童2023年的这首 Monday 是他国语专辑《春游》的日常主打，歌里唱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坐最后一班电车和你看日落，轻快到让人忘记对周一的恐惧。他把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唱成了和喜欢的人一起坐电车喝橘子汽水的浪漫约会。也许星期一的本质不是忙碌和疲惫，而是你还愿意为某个人某件事走出家门。窦靖童 Monday。

0: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问问那些旋律，今天星期几。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星期一到星期二那些日常都是从起床刷牙洗脸直到咱上班开始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也没有轰轰烈烈，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挤地铁，对着电脑，偶尔发呆，偶尔叹气。但是你知道吗，正是这些看似平庸的日常构成了我们生命绝大部分的日子，能在日复一日的循环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和快乐，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勇敢。那些歌儿，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欣赏，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今天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问问那些旋律》。今天星期几？上半段我们从星期一听到了星期四，下半段呢，我们就从愉快的星期五开始，继续我们的七天旅程。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 The Q 带来的 Friday I'm in Love。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里面流露出的那种怀旧的气息。这是英国乐队 The Cure 在1992年的 Friday I'm in Love， 一首让全世界都忍不住跟着摇头晃脑的歌。无论前面的日子多么灰暗，星期五一到，一切好像都有了光彩。这大概就是星期五的魔力，它是一周的出口，是疲惫的终点，也是自由的起点。不管你是准备和朋友聚会啊，还是只想一个人窝在沙发里，星期五的夜晚值得一首欢乐的歌。星期五之所以快乐呢，是因为过完这一天就可以拥有两整天暂别工作安心享受生活的周末时光。星期六来了，绝大多数情况之下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开启。那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强，星期六。张强在80年代演绎的这首星期六真的非常有年代感，穿上工作服，满身是油污，中午吃便当，晚上骑单车，便是我心中充满了快乐。你看，快乐和星期几其实真的没有多大的关系，它来自一种心态，知道明天不用早起，知道今晚可以晚睡，知道这一整天完完全全属于自己。星期六的脚步接近了，打一个电话，梳一梳头发，换上你最舒服最喜欢的衣服去做

这是曾经的 disco 女王张强给我们带来的星期六，同样唱星期六，理想混蛋的版本会慵懒一些。今天星期六 ，Wake up without 闹钟，正午的太阳有点凶，直穿我被窝，赖床再一个钟。你有没有觉得星期六上午的赖床是一周最奢侈的享受？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你翻个身继续睡，那种时间是我自己的感觉，大概就是成年人最简单的幸福。来听理想混蛋这首。今天星期六。

听完了星期六，就到了星期天。星期天是一周的终点，也是下一周的起点。Beyond 在1998年的专辑《不见不散》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就叫做《星期天》。黄贯中写这首歌的时候，把星期天写成了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星期天就与你作别了，没有痛也是痛吧。这午后的阳光从窗边轻轻擦过。播着首快乐的歌，但是更落寞，偏偏是我。星期天有一种很奇特的质感，它既温柔又残忍。温柔是因为你可以什么都不做，残忍是因为你知道明天又是星期一。但也许正是这种矛盾，让星期天如此特别。它给你时间回望过去的一周，也给你勇气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一周。来听听这首很小众的来自 Beyond 的《星期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问问那些旋律》，今天星期几？那时间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分享到的是何炅和王嘉尔共同带来的《透仙底星期天》。其实你看，在旋律里晃晃悠悠，一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你走过了星期一的慌张，星期二的坚持，星期三的疲惫，星期四的期待，星期五的释放，星期六的悠闲，终于来到了星期天。不管这一周是顺遂还是艰难，星期天都给你一个温柔的拥抱，告诉自己你做得不错，下周继续加油。今天是星期几，也许这个问题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星期里，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对待自己。日子会一天天过去，星期一会再来，周末也会再来，但在每一个今天，你都要好好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

0: 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梳理财经资讯，
9: 分析盘中热点，
8: 把握市场动态，
9: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呈现震荡整理的一个态势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3942.09点，涨了0.70点，涨幅是0.02%，总成交金额是8199亿元。上涨家数920家，下跌家数1363家，平盘家数72家。看一下上证指，今天报收在13625.12点，涨了13.57点，涨幅是0.10%，总成交金额呢是9390亿元，上涨家数925家，下跌家数有1937家，平盘家数70家。好，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是微涨啊，也是红色报收，报收在3312.54点，涨了0.30点，涨幅是0.01%，总成交金额呢是4338亿元。科创50今天是绿色报收，报收在1611.17点，跌了6.43点，跌幅是0.40%，总成交金额呢是566.4亿元。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贵金属涨了 2.63%， 保险涨了 2.56%， 航运港口涨了 1.91%， 其他电源设备涨了 1.22%， 元件涨了 1.09%。好，看一下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地面冰装跌了 2.84%， 房地产服务跌了 2.38%， 广告营销跌了 1.94%， 教育跌了 1.83%， 饰品跌了 1.5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培育钻石涨了 4.51%， 液冷服务器涨了 2.15%， 退税商店涨了 1.47%， 刀片电池涨了 1.31%， 机器人执行器涨了 1.30%。好，梳理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托育服务跌了 2.31%， 水产概念跌了 1.89%， 拼多多概念跌了 1.79%， 快手概念跌了 1.76%， 微盘股跌了 1.72%。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一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47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4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哎，葛老师，今天三大指数呢是勉勉强强红色报收啊，个股上有3300只个股是下跌的，量能我刚才看了一下，比昨天略有一点缩量啊，今天是不到1.8万亿了啊。按这样看的话，这个区间震荡会不会是整个九月份的一个市场趋势？
4: 那我觉得也没必要那么悲观哈，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成交量缩量代表什么东西呢？代表着哈，在这个地方洗盘啊，那就是一个尾声的一个阶段啊。那为什么大盘会在这两天大盘会压下来呢？做一个震荡洗盘的这样一个动作呢？源自于哈，大家可以看得到，在星期二的时候，大盘接近了4000点啊。那4000点是什么概念呢？4000点，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七月份上，六七月的时间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4000点上方，意味着啊，在四千点上方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个套牢盘。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可能一接近4000点啊，上方被套的啊，快要解套了，然后大家都很踊跃的进行一个卖出的一个动作。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主力如果要一下子要突破上去的一个情况下，它会承受非常大的一个抛盘。那为了避免承受非常大的一个抛盘的一个情况下怎么办？那么它会在4000点左右的附近做出一个洗盘的动作，故意的给到一种假象，让套在4000点上方的一些资金看得到，哦，大盘又站不上4000点了，又要跌下来了哈。尤其可能现在有一种声音就是说，你看4000点这个地方形成一个双头的这样一个动作哈，那么会比较的危险。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上边的人会愿意在这个地方提前做一个抛售的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洗盘目的就是化解上方的一个套牢盘，然后便于后续大盘正式的进攻4000点，然后面对更小的压力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大盘呢 在可能下一周上半段的一个时间段，可能这个大盘还会在这个地方进一步的做一个震荡，但是这个震荡是有利的啊，利于多头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啊，其实逢压回可以站在从指数的一个角度，可以站在买方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主持人。
0: 嗯，好，就可以偏乐观一些啊，站在买方的角度去思考。那么九月份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是会更加均衡吗？
4: 九月份的是一个市场的话，所谓的均衡啊，在我们的一个俗语而言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轮动了哈。
0: 嗯。
4: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哈，这段时间的一个市场啊，我可以这么去说哈，八月中下旬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盘面呢，是我2026年啊，二月以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盘面。我觉得是对于股民朋友们最友好的一个盘面啊，什么意思呢？啊，因为啊，八月中下旬到现在，这个市场终于出现了轮动的这样一个迹象。
0: 嗯，
4: 啊，我们给到大家说一下轮动啊，还有一个跷跷板的一个区别哈，在2026年的2月到今年的7月，整一个市场走的是一个跷跷板行情。什么叫跷跷板行情呢？所谓的跷跷板行情就是说啊，你会看得到哦，这段时间哦，就是科技半导体在涨，然后科技半导体在涨的同时，其他的股票都在下跌啊，这样的话永远就涨一个板块啊，其他的板块并没有往上涨，那这个叫跷跷板。那但是从八月中下旬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轮动的行情。什么叫轮动的行情呢？啊，你会看得到哦，有一个板块在涨的情况下，另外一个板块在休息啊，然后另外一个板块在涨的时候啊，之前的那个板块在休息，所以你会看得到很多的板块开始轮番的启动，然后高点都在逐步的往上移啊，低点也逐步的往下移啊，往上移，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叫做轮动。那往往有了轮动的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个情况下，其实盘面说明越来越走好，越来越自信啊。所以从我们那个建议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九月份的大盘也大概率也是轮动的一个大盘。那但是轮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轮动告诉我们，尽管哈、啊、你假如说一个不小心哈、啊、追高套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高位，那么都有机会进行一个解套的动作，但是因为有了轮动，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操作上不追高哈、啊、等板块压回来的一个情况下你才去布局，可能性价比会更好一点点，主持人。
0: 嗯，好，那就是反弹的机会是值得我们普通投资者去把握的。
4: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要去布局去把握的话，从哪几个方面着手会比较好一些呢？
4: 布局去把握的一个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抓轮动它的一个特点哈。这段时间轮动有什么特点呢？其实轮动它主要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什么呢？第一个方向就是任何的一个行情啊，先启动都是以启动什么东西呢？启动小盘股为主的。所以你会可以看得到哈，这段时间啊，一些传媒娱乐啊，包括一些网络游戏啊，这一些的板块它会比较的活跃。那所以每一轮的行情，我个人认为最先轮动的就是它啊。但是当这些板块轮动完之后，那么资金会慢慢的过渡到盘子比较大的一些股票里面去。所以这段时间咱们可以看得到一些盘子比较大的，比如说保险板块。它也是逐步的在活跃这样一个状态。好，那么今天下午或者是接下来我们要留意一个信号了。怎样一个信号呢？就是说好啊，那保险板块包括一些大盘子的板块，那它涨得比较多的时候，那么接下来资金会选择什么东西？会选择一些落后补涨的板块。
0: 嗯，
4: 那么所谓落后补涨的板块呢，啊，就是一些半导体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但是从操作的一个角度而言，我们不大建议大家去考虑落后补涨的一些板块啊，因为落后补涨它永远就是这段时间它会跑输整一个大盘啊。所以从关注的一个角度而言，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优先的去考虑啊 AI 应用类的，比如说一些 传媒乐啊，
0: 嗯
4: 啊，然后游戏啊这类板块，包括一些盘子比较大的一些大盘股，可能会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主持人，
0: 好啊。上周葛老师呢就给大家伙建议啊，就是 AI 应用类的，大家伙可以去多看一看啊。咱们来挑几个啊，投资者最近比较关注的啊，咱来说一下农业啊。其实现在很多投资者说，农业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一个方向去把握啊，但是因为市场轮动非常快，其实操作难度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而且农业上去之后这两天是回调的。对吧？然后后面还有没有机会？如果说投资者去做的话，是从短线角度去考虑呢，还是从长线角度去考虑呢？
4: 相反呢，可能我今天说，上个星期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说，哎，农业这个板块还是不错。
0: 嗯。
4: 但是呢，老实说，在这个星期二之后，我可能就是对农业短期的一个观点要改变哈。
0: 嗯，
4: 为什么这么去说呢？因为农业股啊，大部分的板块哈，它是一些跟粮食相关的、跟种业相关的一些股票啊。那这些的股票呢，在星期二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征啊，这个特征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叫做荷花盛开。什么叫荷花盛开呢？也就是说，大家有没有想象过哈？比如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去看烟花哈，看烟花的时候呢，往往烟花闭幕的时候会怎么样啊？往往烟花闭幕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满天的所有的烟花一次性的都爆出来啊，都非常的艳丽啊。那假如说到了这个时候，其实离结束不远的。那同样的一个道理。在星期二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种业股都集体的往上拉，它反而板块上没有一个轮动的一个效果，而是集体的往上动。那集体的往上动的一个情况下呢，而且啊，那一天星期二的时候啊，你会看得到什么东西？你会看得到很多人站出来开始吹农业的基本面，开始给大家分析什么厄尔尼诺的一些基本那些知识点啊。那说实在话的，他们又不是读气象绝学啊。那他们在这个地方讲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啊，已经有声音在这个地方要开始要故意的做出一些诱多的行为出来。
0: 嗯，
4: 好，那所以因此而言的话，我们要记住哈，咱们要布局板块。不要在人生沸腾的时候关注，而是在别人没有关注到、别人没有在吹的时候，我们才去布局。所以从短期的一个角度而言啊，从星期二收盘之后啊，包括昨天也好，我们也开始慢慢的对农业给到一个谨慎的一个态度去建议啊。当然对于一些。除了农业，因为它很广泛嘛，除了那个什么粮食，还包括什么鸡呀、鱼猪啊那些股票哈。对于那些股票而言，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谨慎的态度呢，我们仅对那个种业哈这一类的板块。做出一个谨慎的一个建议哈，主持人。
0: 好啊，这是葛老师对农业的一些建议啊，因为他前两天涨得比较好，所以大家关注也比较多，我估计也套了一部分的投资者了啊。再来说一个板块是大家伙很长时间没有提到的，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冷门吧，就是地产方向啊。有投资者今天在问呢，就是地产方向现在是不是可以考虑左侧的机会？
4: 我可以这么去说哈，左侧的机会呢，一般我们不建议各位去考虑左侧的一个机会，
0: 对吧？是的。
4: 为什么一般不建议考虑左侧的一个机会呢？说句实在话哈，左侧是谁去考虑呢？左侧是一些机构大资金，他们才去考虑左侧。他们是怎样做一个左侧呢？所谓左侧就是说，哎，我跌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布局一点点。好，然后布局一点点的情况下，这个板块又跌下来，我再不断的加仓，啊，那说句实在话啊，他们的资金量比较的多啊，所以他们可以不断的左侧，不断的去拉低成本， 但是对于各位的一个投资者而言的话，其实大家也不是开银行的，那所以大家的资
5: 金
4: 也有限的，
5: 资金量
4: 有限。那你有限的一个情况下，你追求左侧的交易的一个情况下，你如果真的不小心，你反而买在一个山坡上啊，那离山底还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们一般的建议就是说啊，对于普通的投资者而言的话，最好要买在右侧交易里面，尽可能的不要想着哎我要抄底我要抄底。真正的说句实在话，咱们大部分的股民朋友，你买在股票的最低点的人是
5: 非常少的，
4: 极少，对的哈。所以建议房地产这个板块还是以观望为主的哈，主持人。
5: 是啊，葛老师，说到这么多方向，就大家伙不能去考虑考虑嘛，对吧？刚才您说到的就是 AI 应用类的，其实不光您说啊，就是一周一到周五，其他的一些投顾老师也提到这个方向，咱买别的，是不是？为啥非要看这个地产的方向，是吧？其实我今天其实本来不准备问的，但是因为很多投资者都提出来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问题给到葛老师，让葛老师做专业的解答啊。那我们现在再来问一个这个市场方面投资这个中期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市场现在如果我们想短期通过短平快去挣钱哦，这个难度是比以前要大很多很多的，就我们只能够去放长眼光，把我们的锚点定在中期长期啊，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五年的时间。如果说这个三年五年的这个确定性强一些的方向啊，您观察到哪些？
4: 说句实在话，三年五年有点
5: 长是吧？一年，
4: 因为什么这么去说哈、啊？因为呢，今年的一个行情呢，其实说句实在话，那个今年的行情已经跟以前的不大一样，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东西呢？非常大的改变就是说，每一次行情当创高之后，就会出现一个调整。那所以对于我跟客户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以前可能说这个行情它有持续性的一个情况下，那咱们可以对未来的一年两年做一个长期的规划。但是我们现在反而这样去建议啊，未来一两年行情向上啊的一个啊那个几率还是蛮大的，但是它向上的过程当中，它伴随着很多的曲折性。所以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啊？以前一两年啊，比如说假设咱们看好某一个板块 A 板块，好，我们拿着不动，那就 OK 的。但是因为现在这样做的一个情况下，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把一段长时间的一个行情分为几个月几个月的很多段，一口一口的吃啊。所以对于一个中期的一个建议呢我们是这样建议的哈，比如说现在这个阶段明显的强于大盘的只有两个方向，第一个是AI 应用方向，那第二个方向就是大盘股方向啊。好，那但是对于他们而言，他们走多久呢？咱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这么去观察，因为现在这个大盘有它一个规律，每一次大盘过高大概率都会压下来，所以我们就暂时的把这个盘面它的一个观察点锚定在什么东西，锚定在今年的那个五月份的那个高点，大盘五月份的那个高点。也就是说，好，大盘假如说在五月份的高点之前我们继续的做多，但是一旦过了五月份高点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建议各位就要开始要不要考虑做一下差价。好，然后做一下差价，腾出资金之后等大

0: 来啊，有可能会轮到落后补涨的那些半导体啊，做出一个反弹。所以短期的一些大盘股，包括一些 AI 应用类的股票，有可能会进入一个短暂的一个休息。所以从短期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建议大盘股和一些 AI 应用啊，可以适当的减点仓，等到啊下周啊他们压回来之后再加仓，那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7: 哎，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8: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9: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怎么撞衫了？
7: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8: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9: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7: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
8: 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
7: 什么？裤子松了？
8: What? 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10: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9: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8: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9: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
7: 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11: 我勒个去！
8: 终于。

0: 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好美啊，好鲜呐、啊！
1: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2: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0: 嗯，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3: What？
4: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0: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4: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人股。在我们国家，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性质，可以对相关股票进行划分类型。法人股是指企业法人或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公司而形成的股份。法人持股所形成的也是所有权关系，是法人经营自身财产的一种投资行为。法人股的股票以法人记名。如果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股份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份，就会被称为国有法人股。国有法人股属于国有股权。而作为发起人的企业法人或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在认购股份的时候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资产，比如说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作价出资。但是对其他形式的资产必须要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能够高估或者是低估作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

0: 我们且了解一下，这小额理财买什么呢？市场上的理财产品是有很多的，有的理财产品门槛并不高，是可以进行小额理财的。那么小额理财买什么比较好呢？这小额理财一般是建议考虑基金理财，因为基金的风险是比炒股风险要小的，但是呢又比银行存款的收益要高。其次，基金的门槛很低，大部分基金10块钱就可以起购，比较适合小额理财。有的门槛呢太高了，小额理财是无法购买的，因为资金太少了。另外要注意，基金也是有很多分类的。在小额理财之前，首先是要了解基金的种类和特点。基金的种类不一样，风险和收益都有差别。在进行小额理财的时候，要合理搭配，分散投资风险。比如说，基金的种类有货币基金、债券基金、混合基金、指数基金、股票基金等等。这类基金门槛是很低的，是可以进行小额理财的。其中货币基金是风险最小的，而混合基金、指数基金、股票基金等风险是比较大一些的。所以呢，在进行小额理财的时候，如果说您不想承受很大的风险，是可以通过合理搭配来分散投资风险的，比如说用货币基金加股票基金的形式。在理财之前，大家可以测试一下自己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投资者。如果是保守型投资者，不想承受很大的风险，那么是可以多考虑货币基金和纯债基金理财的。这类基金是没有投资股市的，风险比较小，长期持有赚钱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亏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如果是激进型投资者，可以承受一定的风险，而且又想追求收益，那么就可以考虑高风险基金，比如说股票型基金、指数型基金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特别要提醒到的是，在购买高风险的基金类型的时候，是可以采用基金定投的方式来分散风险，但切记要选择一只好的基金，如果选择一只不好的基金，只会越亏越多。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你以为高富帅爱上我，每天甜言蜜语嘘寒问暖，实际上对方可能是抠脚大汉，用虚假照片和身份骗取你的信任，最终的目的是骗钱。网络交友有风险，不要轻信花样理由让你转账的网络对象，警惕婚恋交友类诈骗。你以为动动手指刷单轻轻松松赚钱，月入过万不是梦，实际上前期小额返利让你尝到甜头，等你投入大额资金后直接拉黑跑路，让你血本无归。要求下载未知APP 做任务的需注意，声称垫资刷单返高额佣金的都是刷单返利类诈骗。你以为接到客服电话被告知商品有问题可以退款或赔偿，实际上骗子冒充客服诱导你点击陌生链接，让你提供手机验证码或要求屏幕共享，最终转走你的资金。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务必要到官方平台进行核实，切勿泄露个人信息，警惕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诈骗。你以为跟着大师投资稳赚不赔一夜暴富，实际上那是骗子搭建的虚假投资平台，利用高收益诱惑你投资，最终卷款跑路。盲目投资有风险，网络理财需谨慎，切勿轻信稳赚不赔的项目，警惕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你以为接到公检法电话你涉嫌违法犯罪需要将钱转到安全账户，实际上所谓的工作人员都是骗子冒充的，意在恐吓你诈骗钱财。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也没有安全账户，警惕冒充公检法类诈骗。你以为天上掉馅饼好事找上门，实际上骗子套路深，处处是陷阱。警方提醒，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家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半到4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徐坤杰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买卖点判断小技巧。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有很多朋友说，老师，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这个看卖。有人说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我觉得买卖其实都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你光会买不会卖也不行，光会卖不会买也不行。把我总结的一些这个比较实用的判断买卖点的方法来分享给大家。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公司，你说老师，我分析公司呀，我怎么去分析？比如说看基本，比如说业绩好不好，什么我觉得业绩好啊，它这个好或者坏，其实是有一个，我觉得是相对的，是相对的。比方说这个公司去年亏损10亿，而今年只亏损1亿了，那它业绩它也是在改善的。然后到明年人家盈利了1毛钱，那它业绩也是改善的。如果一个公司它去年200亿的利润，那今年180亿了，那你说算好不好？那如果从体量来看它是好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看这个相对或者绝对的增长来看，那这个公司其实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看基本面的时候，就是判断能不能买入的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标准就是一定要去看这个公司的业绩是否是在逐渐好转的。很多行业其实都是这样的走势，就是说我们要看业绩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增长。那么相反的，当它业绩持续变差的时候，那么它的股价就会下跌，因为预期已经变差。原来这个公司2022年利润是205亿，但是我们看到它在2023年半年报的时候，包括2022年1季度的时候，其实利润是下滑很明显的，1季度23亿，2季度58亿，但是三季度只有60亿，说明整个3季度它只挣了1个多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就是它的利润季度的增速下滑了非常厉害，全年的话比60亿还要少，说明它在4季度已经产生了亏损，所以我们看到它的股价持续的下跌，这也是你2022年，它其实它的股价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都已经达到顶点了，为什么它的利润到2022年才到触顶？就是一般预期都会股价它高点会先于利润高点出现，这个原来我经常给大家讲过好多次，就是一般情况下。

呀，股价的高点会先于利润的高点出现，所以说就是纵使说明年可能还会增长，但是明年之后可能利润会通过由于这个产能过剩啊或各方面影响，利润会下滑的比较严重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考虑提前把股票给它卖掉。当然就是说如果说它亏损很严重，然后预期未来不是开始变好的时候，那么也是我们布局的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就是其实炒和差都是相对的，并不是绝对的，就是你能够这个把握住他们的这一个相对和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尤其是相对的变化，我们基本面分析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就能够选准它这个相对的这种业绩变化就可以了。这是基本面的一个这个买卖的一个判断啊。再有一个就是就是热门题材股越多和热点这个企业合作越密切，越容易得到资金的一个关注。当然如果说一个公司一没有题材，二没有业绩，三还没有预期，那这样的公司短期内可能投资的价值并不是很大。哪一家公司更容易得到资金的关注？像这种现在这个还这个价格还低，还亏损，还要减持，然后行业还是钢铁传统性的这些行业，就是基本上就资金关注度是很低的。像这些就是机器人，有工业互联、无人驾驶、操作系统、算力租赁、5G、人工智能、阿里、ChatGPT 都有。啊，这个就是也是东数西算，数字水印、算力租赁、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还有 Web 三、AIGC 啊、元宇宙啊、英伟达概念、网络游戏也都有。就我们自己来看，大家会买哪一个公司的股票呢？觉得会买哪一个公司呢？是不是？说实话，就是我大家自己说，老师，你帮我看看这公司。就是你首先你自己要看，一是看咱刚才讲的业绩和预期，行业业绩和预期。然后第二个就是看就是未来的业绩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有就是看你要看题材，因为题材的话就是是资金是否愿意关注它，或者资金关注度怎么样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他们跟踪的一个方向。就是题材多、概念多、热门概念多，那么这个公司的话它的这个关注度会高一些。如果说这个公司刚才讲了没有题材、没业绩、没预期，那么这样的公司大概率在短期内不会得到资金的一个关注。因为现在市场说实话市场上五千多只股票，这个结构性行情从2019年开始已经开始了，这些年一直都是结构性行情。就是结构性行情，就是市场其实真正能活跃的股票也就那几百只，这几百只这个里边肯定是要找就是最活跃的，或者和这个热门题材最近的这些方向的个股，产业链上游的比较活跃的这一类的才是我们重点去跟踪关注的一些个股。就是说所以说你在看一个个股股票能不能买的时候，或者要不要调出的时候，要题材这一块也要很重要。就是这个公司就什么题材也没有，未来预期也比较差，业绩也不行，那像这样的话觉得有时候该调仓还是要调仓的。有时候这个不能说太过于执着，该调还是调的，尽量去多关注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一块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可能会好一些。就是一定要去多看题材多的，因为题材越多，那么就是无论你比方他炒无人驾驶也可以带到他，他炒这个机器人概念也可能带到他，那么他炒这个算力租赁，他要炒人工智能也太叫 ChatGPT 也能带动他。就是说概念多的就怎么样，有时候可能都会带动这样的一个这个个股的一个上涨。这是关于基本面、题材、业绩、行业相关的这样的判断买卖点的一个方法，我就给大家讲那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领会到，我觉得应该讲的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再回忆一遍，就产业政策方面的，就是产业政策支持行业未来有比较强的预期的，就这一类的可以是买行业是可以买入的。然后相反的这些行业要暂时回避。另外就是行业基本面海善的，就是说也是可以买入的。如果行业就开始未来预期走向下行的，也要考虑去卖出。另外大宗商品里边的就是上涨的、持续上涨的相关的品种也可以去关注。再就是个股的基本面也逐渐变好的，就是相对来说逐渐变好的，那么股价也会有所反应。是比较差的时候可能是个买入的一个时机，就是从差逐渐变好是个买入的时机。然后呢就是业绩相对变逐渐变好的时候也是买入时机，反过来那就是一个卖出的这样的一个时机。这刚才咱讲的这个问题也没有对错，咱只是来就这样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在看股票的时候对于这个股票是什么题材、什么概念要多去看一看。就因为现在市场是结构性行情，
结构性行情下的话，就是说它真正活跃的就是那些少量的个股和板块。那在这里边的话，就我们要去找这些，就是说能够更加容易得到资金关注的个股和板块，可能更好一些。这是关于从基本面、题材方面来判断买卖点。下面我们来从技术方面来给大家来判断一下买卖点。我们已经讲了这个顶背离了，某科技龙头公司波动比较大的，我先来看一下它在前一段时间。就是发出了一个就是底背离的一个信号。那么什么是底背离的？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股价持续上涨，但是 MACD 的话并没有在跟着它去走高，就是顶背价格持续走高，MACD 越来越低了，就 MACD 并没有在跟着它走高。那这样的走势就属于是顶背离。那么顶背离出现的时候，大概率就会出现回调。就通过技术上来看，就看到它发出的顶背离的信号去卖出的话，那依然也可以去相对来说卖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去找找。就是如果说你说老师，我一个股票要不要卖？要不要卖？你可以先从顶背，就是30分钟，在经过一段持续上涨以后，看这个个股的30分钟的 MACD，因为30分钟 MACD 看日线级别的走势。如果说波动非常非常大的时候，那再看日线级别的。那么就是现在就是如果说看短期内波动不是很大的。经过这波持续上涨以后，看30分钟的 MACD 的顶背离，如果出现了顶背离，那么不管后边对还是涨还是跌，我个人的观点，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顶背离的信号了，如果说是我操作的话，那么我可能会考虑相应的卖出，最起码要做一下减仓，不管它后边涨还是跌。我们有时候呢，我们做操作呀，不要追求这个操作上非常完美，一定要卖到最高点。我觉得。当一些如果说你是按照技术指标来操作，当技术指标发出卖的信号的时候，那么你要考虑去卖出，而不要非要再等它出现回调了，想着说我再去卖。其实在这样两次发出底背离的信号，在这地方发出一次，在这又发出一次，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知道顶背离出现之后会出现回调，那我在这要卖出，最起码可以躲过这两天的一个下跌。就大家记住，就是。离这个高和低的变化，就是该高的时候没有高，那么就是顶背离。然后同样的，这个底背离就是该低的时候没有低，那就是底背离。大家自己啊，如果说你手边有电脑的话，你可以打开电脑来看一看，找一些股票来翻一翻，看看就是说能不能找到一些股票的一些这个走势，就是说对应对应。因为只有你就是说看，就是自己找几个股票。来去熟练了，来看了，那么我们才能够就是说真正的去掌握它的这个操作方法，或者说实用，就是底背离，就是该低的时候没有低，是底背离。记住我们的口诀，就该低不低就买，然后这顶背离就是该高不高要卖。记住，就是该低不低属于底，就是 MACD 该低不低要买，然后底 MACD 该高不高要卖。就记住这两个方这个口诀其实就行了。主要的就是还是要看这个股价还有 MACD 的位置，还有股价上涨 MACD 位置反而变低，一定要考虑卖出。然后这个当这个股价持续下跌 MACD 该低的时候没有低，那么这样就是一个买入的一个信号。这是底背离和顶背离判断买卖点的一个方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掌握住。掌握住了就行了。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分享在这里。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2026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8: 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9: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10: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
11: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
7: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埃建交70年，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和埃及友好源远流长，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近年来，中埃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攀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当地时间8月17号，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在开罗举行，这也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首次走进非洲国家。活动期间，中埃企业围绕皮革、亚麻、棉花等产品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接近1.7亿美元。埃及投资和外贸部亚洲司司长福阿德在致辞中表示，
11: 中方宣布的自今年五月一日起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此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包括埃及产品在内的众多非洲产品出口到中国打开了广阔道路。
7: 埃及饲料出口商乌萨马也表示，
12: 17号的活动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和很多中国进口商有机会面对面接触，这样的沟通方式高效快捷。
7: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东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从最初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发展成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建设的示范项目。泰达合作区招商总监张义祥告诉总台记者，
13: 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已经基本都开发完成了，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8: 现在呢，园区一共有埃方员工10000多个岗位。
14: 那这个10000个岗位背后就是10000个家庭啊，那对于当地的社区而言，咱们合作区的意义是不是已经超过了经济的范畴？
8: 是的，企业在这里边投资建厂只是第一步，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7: 埃及小伙阿卜杜拉·宰赫鲁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内驻管厂的一名属地员工。从中国培训归来后，他成为驻管厂最核心设备的操作手。
15: 调整离心机参数和配件可以生产出不同直径的驻管。我们是埃及唯一可以生产直径1.2米以上驻管的工厂。
7: 此前，埃及全国仅有2家铸管厂，年产能为50000吨，大量基建所需管材长期需要进口。而中国的这家铸管企业目前在埃及的2条生产线年产量为20万吨。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在参加工厂开工仪式时，就将该项目称为中埃产能合作的典范，表示项目将有助于为埃及节约大量相关进口开支，对埃及具有重要意义。类似这样的企业在合作区里比比皆是。泰达合作区埃方首席执行官拉德万介绍说，多年来这个合作区持续吸引大量考察代表团前来投资洽谈。
16: 近年来，来自中国、埃及、海湾地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兴趣明显增加，可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平台，这个平台对各方开放，中国企业可借此进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埃及企业可获得就业、税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机会，其他国家企业则可获得靠近运河的供应链和市场优势。
7: 从起步区到扩展区，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就业，带动产业升级。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埃两国合作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的真实写照。此外，随着中埃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的深入，一批小而美的项目也走进了埃及的偏远乡村，帮助村民脱贫。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招募和培养当地青年，把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传递给更多农村家庭，并通过提供基苗、饲料和技术指导，帮助农村妇女发展家庭养殖，增加收入，为贫困家庭赋能。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中国饲料企业在埃及聘用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老师那儿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再传递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帮助他们掌握技术，增加收入。而他自己也从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员工，逐步成长为企业的管理骨干。
17: 在埃及，这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男性从事的，但中国的企业信任女性，他们相信女性同样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7: 刚进入公司时，没有实际养鸡经验的阿斯玛也曾担心自己能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企业为他安排了一名有着丰富畜牧经验的中国老师，手把手地把中国在养殖管理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成熟经验传授给他。
17: 中国经理教我如何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怎样通过科学喂养减少饲料消耗，提高鸡的增重效率，从而改善料肉比。
7: 在埃及运用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
18: 刚来到埃及的时候，当我下到这个农场去看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场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整个养鸡场它就是非常破旧的一栋建筑，然后到处都在漏风，可能屋顶还要漏雨，然后鸡就在地面上，然后在料盘里面零零星星看得到一些地方有饲料，有的地方没有饲料，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没有水。所以当时感觉就是整个埃及那个整个养殖行业应该是2019年那个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粗放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的是我们企业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能做很多事情。
7: 15年来，这家中国企业一边在当地布局生产和服务网络，一边将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与埃及实际情况相结合，传授给当地养殖户。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埃及投资建成4家饲料工厂和1家种禽孵化厂。随着业务不断深入农村地区，企业也注意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却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2025年8月，中国驻埃及使馆、埃及全国民间发展行动联盟与在埃及的中国公司合作，在曼努菲亚省启动面向100名农村妇女的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在中埃双方政府的推动和中国企业的帮助下，当地农村女性利用家中现有空间开展养殖，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中国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说，
18: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妇女、女性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所以说是依托这群人来帮助他们去做养殖技术的全面的一个培训，培养他们把鸡养好，然后最终让他们达到增收致富这样一个目的。
7: 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的参与家庭无需承担前期投入，鸡苗、饲料等生产资料由项目方免费提供，鸡舍也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家庭环境。在最小投入下，中国公司向埃及乡村妇女教授更加科学实用的养殖方法，从饲料使用、日常管理到家禽疾病预防和定期巡查，相关技术人员会持续提供指导。中国企业员工阿斯玛介绍说，
17: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7: 从接收鸡苗时判断健康状况，到科学喂养、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再到做好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
17: 刚刚接收小鸡的时候，要看看它的腿，检查一下有没有发红，或者这里有没有什么异常。
7: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来说，这种指导模式大幅降低了参与养殖的门槛，村民可以利用现有家庭空间，在无需承担前期成本的情况下获得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并通过养殖增加收入。对此，阿斯玛深有感触。
9: 乡村振兴项目提升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通过工作提升家庭收入，也让女性获得更多自信，通过这份收入也能够改善她的孩子们的未来。
7: 从中国经验落地埃及，到培养本土人才，再到由当地员工把技术带进乡村，中国企业正在形成一条更加本土化的服务链条，一端连接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普通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合作，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在红海之滨的泰达合作区，一座钢结构制造厂见证着两国产业合作的深度，也向埃及更多高校学子敞开了大门。7月26号，位于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泰达工业园区的中建钢构制造厂与开罗大学、爱因夏姆斯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苏伊士大学、新开罗技术大学及汉语桥俱乐部开罗站共同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也为埃及高校毕业生搭建起进入中国企业的直通桥梁。揭牌仪式后，百余名埃及高校学生走进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线、焊接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了解智能建造工艺与技术创新成果。多位受访学生表示，此次开放日活动让他们对课堂所学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表示，能够亲手触摸、实地感受到这些先进机器的运作，让他很开心。
19: I'm excited to see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ced machines.
10: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之前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7: 埃及学生穆罕默德说，
20: 我学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这里有更多令人惊叹的技术，而且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技术也很好。中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建造了很多工厂，我想在中国的公司工作。
7: 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在参观后对总台记者表示，中国在钢铁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令他印象深刻。
21: 我两个月前刚去过中国，我看到了大型建筑、优秀的建筑和其他公司。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
7: 当前，埃及各高校正积极推动输送更多优秀学生赴中国深造学习，同时也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走进埃及校园，为埃及青年创造就业机会。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表示，
21: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三所大学合作，我们正在开展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将在埃及待两年，然后去中国学习一年，他们可以在中国工作，也可以回埃及工作，所以我们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进展很好。我们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但未来我们希望大大增加学生人数。我们大学大约有4000名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全部将他们派去中国。
7: 众多埃及青年学子也纷纷表达了对前往中国深造、加入中国企业的热切期待。舒克·赛义德·赛德奇说，
22: 当然，我热爱中国，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的梦想或目标是去中国旅行并完成我的学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完成我的硕士学位或者在中国工作。中国是一个永不停歇、始终在发展的国家。
7: 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希望未来能从事机器人相关行业的工作。
23: We
10: 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教育和中国在这个特定行业的技术。我认真考虑过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或者至少申请在中国企业的工作，因为这项技术是我的主要学习方向——机电一体化工程。我渴望从事机器人领域的工作，而这个行业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7: 在中资企业工作的埃及员工诺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表示，在中国公司，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和中方员工相处融洽。
1: 我在中资企业工作了差不多4年了，然后我可以说在中资企业工作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在这里工作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还让我接触到一些先进的工作方式。我也可以说中国同事很认真很负责，耐心待我们，叫我们乐于助人。然后我可以说希望以后继续跟中国同事们一起提升自己的能力。
7: 诺拉还表示，他愿意帮助更多的埃及学子到中资企业工作。
1: 因为在中资企业工作会得到很多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的机会，不仅是在语言呢或者建筑方面，在各个方面都会得到中国同事们的帮助和耐心。
7: 中埃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近年来，中国和埃及在联合考古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今年1月，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迪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为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组建的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圣湖就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南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介绍说，
2: 这个是填补埃及学埃及历史的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圣湖。
7: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的北部，它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孟图神庙遗址区总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其中围墙内的神庙区面积约2.4万平方米，主要由孟图神庙、马阿特神庙、哈普拉神庙及其附属建筑组成。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10: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7: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9月1号，美国退休教师塞考斯基结束为期10天的中国之行，返回美国。他带走了一瓶茅屋素沙地的细沙，也带走了这段旅程中收获的感动与善意。10天前，他循着今年5月那条刷屏互联网的寻人视频飞越重洋，来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一场跨越26年的约定。如今，这段关于善意、梦想、坚守与承诺的故事，也随着他的返程传向大洋彼岸。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26年的绿色重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8月23号傍晚，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历经3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基，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的美国退休教师，终于出现在到达大厅。早已等候多时的殷玉珍流着泪迎上前去，而走下扶梯的塞考斯基也已经泪流满面，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整整7秒钟，现场只听见快门声和啜泣声，
1: 高兴的哭呗，不知道咋就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的。
2: 那时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如今我们已然情同兄妹。
0: 在机场接受采访时，塞考斯基说，这是一个关于梦想、承诺和守信的故事。
2: 这一切成真都源于殷女士，她才是这个故事里的英雄，不是我。她在27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而她也坚守了这个承诺。我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她，这简直是个奇迹。但她也说明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与人之间依然能够信守承诺。
0: 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乌审旗茅乌素沙地腹地。那时的茅乌素，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殷玉珍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日复一日，靠一把铁锹向黄沙宣战。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常常坐在沙梁上，望着刚栽下就被风沙掩埋的树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树还活着，希望就在。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3: I don't know why.
2: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画面，突然就哭了。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他们一年只挣大约250美元，却把钱用来在内蒙古的沙漠里种树。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那时我才来中国2个月，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我必须帮他们。我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得帮忙。
0: 此后

0: 两个月，塞考斯基利用课余时间跟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联系，最终筹集了$5,000。$5,000对当时的殷雨珍来说是他20年的收入，也是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
1: $5,000换了他们的人民币换了3万大几4万块钱，所以我买了更多的好的苗子。
0: 捐赠的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茅屋肃杀地，见到了殷雨珍。两人语言不通，殷雨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那份善意与信任却被殷雨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时的茅屋肃只有沙子，没有建筑物，没有道路，只有一些手指粗细的树苗。殷雨珍指着其中一棵小苗告诉塞考斯基，这棵树能长成参天大树。塞考斯基当时并不完全相信。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雨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风沙反复掩埋就反复补栽，条件艰苦就咬牙坚持。
1: 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大鸣沙，现在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就和海洋一样。我就说用汗水和泪水染绿了茅屋肃，变成现在的金乌素。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现在的金山银山嘛。
0: 40多年来，殷雨珍和丈夫累计让7万亩沙地蜕变为盎然绿洲，栽植树木超过800万棵。他还带动周边240多户造林大户，每户造林均超3000亩。今年5月，殷雨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
1: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0: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2: 殷雨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3: 我是找你种一棵树，
1: 我在沙漠等着你。
0: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8月24号，殷雨珍带着塞考斯基重返茅屋肃杀地，车停稳在家门口的那一刻，等候已久的全家人都迎了上来。殷雨珍的孙子为塞考斯基戴上一顶花环，沙葱花、向日葵、波斯菊层层叠叠，每一朵都采自曾经荒芜的茅屋肃杀地。殷雨珍领他参观院子，桌上摆满沙地种出的蔬菜瓜果，彩色玉米、红皮土豆、西红柿、小南瓜。他说，我们的治沙成果不仅看得到也吃得到。
1: 花沙变黄土，最后要变净土。
4: It's a miracle. It's nothing but a miracle.
2: 这一切都是沙地里种出来的，真是个奇迹。它在沙地里种出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你守护好地球，地球会奖励你的。
0: 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时隔26年的团圆饭，殷雨珍从半个多月前就开始忙碌。大漠豪情手把肉，年年有余红烧鱼，一顺百顺炒豆角，酸甜苦辣米凉粉，蒸蒸日上大馒头。饭后，殷雨珍带塞考斯基来到以他名字命名的塞考斯林。秋日下午，阳光从西边斜照进林子，杨树、松树、柏树高低错落， 最粗最高的那棵杨树有20多米高，树冠撑开一大片印梁，林间空地上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碑面刻着“智杀英雄，植树楷模”8个字，落款是美国塞考斯基先生为全国劳模殷玉珍敬题。随后，殷玉珍领着塞考斯基径直走向一棵杨树，树干粗壮，10多米高。当殷玉珍告诉塞考斯基，这就是他们26年前一起种下的那棵树，塞考斯基说
4: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2: 亲眼所见带给我相当大的震撼。我看过照片，也听过许多相关介绍，但只有身临其境才确信这一切真实发生。这不是人们口中的故事，一切触手可及。真的，我亲手触摸到了这些树木。
4: I touched the tree。
0: 当年的老照片里。”这棵树苗只有1米多高，手指粗细。如今，两人一同环抱住树干，对着镜头开怀大笑，留下一张崭新的合影。在这棵杨树附近，新树坑已经挖好，两人弯腰扶苗培土，种下一棵精挑细选的樟子松苗。
1: 这个是，松树，越来越能长，松子越来越能长。扎子树就让它长大。
0: 时隔26年，当年的小苗已亭亭如盖，当年的友谊邻里如今又添了一棵长青松。
4: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2: 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展，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长出更多枝杈。
4: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0: 临近黄昏，殷玉珍带塞考斯基爬上欢喜梁，这道梁的名字。是30多年前殷玉珍自己起的。1988年，她和丈夫赶着一头怀宰的母牛，驮着从外面换来的树苗往沙窝子里走。翻过这道陡坡时，母牛半道产下了小牛犊。那天驮回来的树苗根根精神，又添了一头小牛，两件喜事撞在一起。他就给这道荒凉的沙梁起了个名字，叫欢喜梁。往后几十年，栽树缺水、风沙毁苗的时候，他总会爬上梁顶坐一会儿。风大望得远，坐够了，心里那股劲儿也就回来了。如今的欢喜梁上，风从万亩林海吹来，夕阳落在万亩林涛上，金光一层一层扑过去。从欢喜梁上眺望，不远处就是殷玉珍家，4代住房依次排开，小白楼掩映在绿树中。
4: Look here, what is shame? She lived.
2: 你看，变化多大呀！那时候她就住在一间沙坯小屋里，她家有些羊，有些小树，那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想过这里会变成现在这样，一片林海，一座院落。她这一生过得太艰苦了，她值得拥有这一切。
0: 这一路走来，塞考斯基总是在落泪。激动的泪，高兴的泪，感动的泪，在欢喜梁上想到终将还是要离开，塞考斯基又落泪了。
4: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2: 我从未想过自己还会回来，而这一次我离开后，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人渐渐老去，生命如同沙漏里的流沙一样，终将逝去。我这一章总会落幕，但这个故事不会终结。
0: 殷玉珍也哭了，转而又笑了。
1: 我先一个语，你先祝我健康视频，我们好久。
0: 在塞考斯基眼中，殷玉珍和他的家庭有着一种朴素的力量，诚实、顽强、坚韧，一件事认准了就一直做下去。
4: Look what she did！
2: 看看她所做的一切， 全靠他的双手，没有大型机械，他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0: 只有英雄才能做到。
1: The only heroes can do that.
2: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曾经的漫天黄沙，如今满目葱茏。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坚守，也是几代人拼搏出来的传奇。在伊予珍夫妇种下的这片70,000亩的林海之外，茅屋素沙地的治理率已达85%以上，全旗沙化土地缩减近80%。而茅屋素沙漠治理的背后，是一场更为宏大的绿色接力——三北防护林工程。1978年，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启动。40多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174万公顷，治理沙化土地面积333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467万公顷。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3.84%。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则说，
3: 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2: 伊予珍的故事是一粒种子，也是一面镜子。8月24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点赞了伊予珍与塞考斯基的跨国治沙故事。
4: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伊女士对植树造林的坚守撬动了跨国的善意，她在追寻一个愿景、一个梦想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中国在土地退化、林增长、防治荒漠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我深感钦佩，这展现了卓越的全球领导力，而这一切都需要长远规划和长远眼光。
2: 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为全球贡献了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中国三北工程全球技术成就林业奖。在乌审旗的沙地综合治理区，塞考斯基亲眼看到了精准治沙技术三元套嵌分区治理。
0: 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和老人，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为了越来越美丽的中国而努力，这太美了。他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
2: 塞考斯基离开茅屋素的时候，伊予珍拿出准备许久的十字绣、月饼、鞋垫、玫瑰干花等礼物送给他。
5: 这个就祖国的太太月月嘛，那最后这个到一个节日了，让他吃吃中国的传统。
2: 在林间的沙地上，塞考斯基俯身捧起一捧细沙，装进瓶子里。他说，要把这瓶沙带回美国，讲给他的孙辈听。
6: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0: 这不是一罐沙，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接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
2: 从鄂尔多斯机场到茅屋素沙地， 从呼和浩特到洛阳故地，塞考斯基在中国走过的每一站都收到了中国人民最质朴也最热烈的欢迎。这份热情让年近七旬的他数次落泪，镜头也记录下他一次次红了眼眶。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早在殷玉珍发出寻人视频时就已刷屏全网，无数网友自发接力，仅26个小时便跨越重洋找到失联多年的塞考斯基。他们重逢画面在社交媒体被反复转发，评论区里泪目感动刷屏不断。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言，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帮助过中国人民的人，中国人民从未忘记。9月1号，塞考斯基踏上归程，行囊里有殷玉珍亲手做的月饼，有毛乌素的一瓶细沙，更有这片土地赠予他的沉甸甸的牵挂。有些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句点，一个善举如何跨越重洋，一株小苗如何长成大树，一片沙海如何变成绿洲，树早就给出了答案，它就写在每一圈年轮里，写在这段刚刚完成的旅程中，也写在那些刚刚埋进土里的新苗上。
6: Look what it got her.
0: 看看眼前这片绿洲，这片沃土就是最好的答案，请不要感谢我，我只是帮了个忙，真正的英雄是殷女士，是为治沙事业奉献的人们。
6: I just helped。
2: 风起时，万亩林海像在低声回应，绿意绵延，生生不息。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2: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3: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我还
1: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5: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是我自己的一个有感而发哦、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在生活、工作、学习、带娃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啊，因为生活琐事很多嘛，你是属于凡事差不多就行的将就派，还是属于事事尽善尽美的完美派？
1: 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就说了啊，我这个看事情吧。
0: 所以你看什么事，就是你对什么事情是可以将就，OK 都可以，什么事情是最好能够尽量完美一些啊，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我很难说、
0: 主要是举这个生活当中的真实的生活工作的小事情来举例。
1: 那很难说、
0: 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前两天我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一位朋友，他的小孩今年上3年级，然后他说他经过多年历练，终于包出了没有气泡没有褶皱边是边角是角完美的书皮。包书皮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考验一个人的
1: 耐心，
0: 一个是耐心，一个是经验。那么我就在给大家评论说，我说我包的书皮全是褶，全是气泡，全是褶皱。但我就觉得主打就是你书皮的主要作用不就是把就是那个粉液给它保护好吗？起到这个作用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边是边角是角没有气泡没有褶皱呢？
1: 就是，
0: 所以我就是属于那种将就派，他就是属于完美派，
1: 这不行。
0: 所以就由这个小事情就是引发的一些思考吧。当然我们不是说完美就一定将就就有多好，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反正看大家这个对什么事情会比较完美，要求比较完美，都对什么事情将将就就可以过去、对吧。
1: 好，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

0: 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是我们本地的一些资讯啊。
0: 啊，当然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马上已经放到了我们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了。这个大家这个直接发送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一个题目。
1: 今天的
0: 题目呢非常的简单。
1: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来到了一处无人的荒郊野岭。
0: 嗯，
1: 没吃的，悟空
0: 没什么的，
1: 没吃的，没有吃的了。
0: 嗯，
1: 悟空只好带着八戒去摘野果给师傅充饥。怎么沙师弟不吃吗？当八戒摘的野果数量是悟空6倍时，八戒忍不住了，他一口气吃了13个。我都摘了比你多那么多了，我要干13个。而悟空这时又摘了12个果子，此时二人摘的野果数量刚好相等。那么请问，原来悟空摘了多少个野果？沙师弟干嘛去了？
2: 沙师弟说，大师兄说的对呀，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
1: 那沙师弟就只是在那边坐着吃吗？我觉得这个题目应该再引入一个沙师弟，
2: 这样就更乱了，是吧？
1: 对，啊，题目就是这样啊。刚才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呢，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看一下题面，好吧？
0: 好。
1: 啊，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最近我们公司的业绩有点下滑呀，我分析了一下啊，都是因为你们做事情太不严谨了。希望大家平时工作的时候认真一点，仔细一点啊。对待客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节，知不知道啊？细节决定成败，你们懂不懂啊？接下来谁要再在工作细节上犯错误，就要扣工资了啊！听见了没有啊？
6: 好的，老板。
5: 好，那散会吧。哎，大胖，去给我买杯咖啡。
7: 好的，老板，请问你是加糖还是不加糖的？
5: 不用加糖了。
7: 啊，那要冰的还是常温的？
5: 冰的吧。
7: 那老板是要大杯还是中杯的？
5: 大杯。
7: 那老板你要吸管还是不要吸管？
5: 不要吸管。
7: 那你是想要楼下超市的还是隔壁咖啡店的？
5: 你是想找抽吧？
7: 那你是现在抽我还是等一会儿抽我？
5: 你给我滚出去！
7: 老板，那我是往前面滚还是往后面滚？
5: 喝什么咖啡？我喝什么咖啡？我不喝咖啡了。我喝什么咖啡？我不喝了。你个燕大胖。
7: 老板，细节决定成败呀！我还是想问一下，现在不喝的话，你待会大概几点钟喝？我是燕大胖，细节决定成败。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1: 来自万妮达和旅行团乐队的《我要走啦》。

0: 好，我知道大家都是答案都是一样哈，有些事情比较将就，有些事情比较要求完美
1: 啊。
0: 那什么样的事情呢？对呀、啊，你们现在都是跟豆包聊出来的结果吗？这么不确切吗？对自己的想法这么不确切吗？我有一种真实的感受。
1: 嗯，
0: 我这个人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比较将就。
1: 嗯。
0: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激发出，哦，我一定要要求完美啊，我要做到最好啊。
1: 嗯，
0: 我每次跟我的人生当中可能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差不多得了。这个不是带着情绪的那种，差不多得了啊，不是那种啊，就是说可以了，行，可以了，照了，就是这样。我只要求一切的事情80分已经差不多了
1: 啊。
0: 好像没有要求，就是说什么事情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别人的要求、
1: 嗯、
0: 都那么你一定要做到最好，你要就要最棒，
1: 就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考试的分数也没有说就是你要做到双百分，
0: 没有，我从来没有，
1: 这个就是80分也能过，
0: 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小到这个包书皮这种小事，大到买车买房这种大事，买房能租就知道了，买车反正不要太贵，能开就走，就是确实，大家大鹏也知道，我不会为买什么东西去详细研究，哪怕是比较贵的东西，也好像也不太会，对吧？所以就我是一个比较将就的人，但是人家就是有很多人都会不喜欢这种人生态度啊，就是说你小事将就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将就的人生，
1: 嗯，
0: 对吧？所以大家就可能有不同的态度，都可以来聊一聊啊。你在什么事情上比较？
1: 我在很多事情上面差不多就得了。
0: 嗯，那，
1: 你也知道，就是以我们两个搭档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0: 但是你应该也有一些比较，认死理的事儿。
1: 如果你要真说认死理的事情呢，可能是在做一些音频内容上面
0: 啊，
1: 是吧？我的工作的。内容上了、
0: 啊、那这你的层次就比我高很多了啊！
1: 我在对于工作的特别是制作一些公益广告啊，还有一些片头片花的时候，
0: 就自己比较擅长且专业的领域，
1: 对，而且还是一些长音频的过程当中、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刻你是需要去找电乐的，
0: 嗯，
1: 不同的
0: 音乐就是找不同的音乐啊、
1: 就是、
0: 音效啊，然后烘托气氛，让这个声音更加丰富，然后衬托主题。
1: 对、
0: 嗯、
1: 你还要根据他当时这个录制者当时的状态，然后还要再去想他们电乐或者是这个音乐是否合适。
0: 嗯，
1: 而往往呢这种音乐呢一出现的时候呢都会有好几首
0: 供你选择，
1: 好几首音乐会供你选择，然后你要在这几首音乐里面来回的这么多听几遍，甚至会把这个音乐配着他的说话的内容，
0: 嗯，
1: 一遍听下来可能5分钟，然后另外一遍听下来可能也是5分钟。
0: 对于他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过程，
1: 嗯，
0: 就是那个感知力，嗯，如果是我们听，我们可能觉得这也行，那也行，但他，你是通过什么判断的行不行的呢？是通过感受吗？就是感受吗？
1: 是通过看我自己有没有起鸡皮疙瘩。
0: 哦，
1: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也算是一种，
0: 那倒是挺，
1: 也算是一种感受吧。
0: 嗯嗯嗯。
1: 就当你们听到，或者是当我自己听到的时候，
0: 嗯，
1: 有没有觉得热血沸腾啊？
0: 嗯，
1: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情绪被调动啊？
0: 嗯，
1: 有没有觉得听到这一节的时候格外的动容啊？
0: 嗯，
1: 这些都算是判断的标准。
0: 嗯，
1: 那么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不厌其烦的就不断的听，这边听完了以后再听下一个，再听下一个。
0: 其实是因为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首先有成就感，然后你自己喜欢。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对吧？你喜欢，然后你做得好，然后你做出来的好东西别人会觉得给你满满的夸赞，然后你又有成就感，然后又想去做。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就比如说每天你们在6点钟左右会听到的那条公益广告，用爱填补遗忘，就是我们当时一起制作的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里面的那个电乐里面的音乐也是一听的时候、
0: 嗯、
1: 很多人会觉得就 听的那一下子，然后突然觉得自己心里被颤了一下。
0: 哎，
1: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怡泽老师的那个
0: 怎么了，
1: 录制的内容非常好，就那个哭腔啊其实录得特别好、
0: 啊、
1: 音乐永远都只是打辅助、
0: 嗯、
1: 更多的还是你自己真实的内容呈现。
0: 所以我跟大胖搭档这么多年干的有意义的事情不多这个公益广告算一个
1: 啊，这个公益广告算一个
0: 哎，你说我们俩怪我怪我、
1: 啊、
0: 我没有充分利用你这个
1: 技能。
0: 哎，
1: 你不像徐徐老师，徐徐老师已经挖掘并且跟我合作过很多回关于
0: 公益广告的事情。对，他们合作的广告公益广告啊，一些作品啊都得过很多奖，很厉害的。不要小看你身边这个小胖鸡啊。啊，好，那在什么事情上比较将就呢？
1: 其他的任何事情
0: 好像也不很将就吧。
1: 你讲一讲哪些事情我不将就了。我现在穿的鞋子39块钱的
0: 哦，
1: 穿的衣服39.9块两件的、
0: 哎、但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能力啊、嗯、就是哪怕你买的东西很便宜，但是别人都会觉得你的东西很贵。
1: 不会啊，我包都已经烂成那样了。
0: 不会啊，就是你给人一种其实还是有独特气质。
1: 就我背假的也像真的那种
0: 气质。对，还是有点独特气质的。
1: 你想我有大哥气质就行了。还是
0: 好奇怪，我有的时候因为你的确也有很贵的东西。
1: 没有啊。
0: 然后你又有很便宜的东西。
1: 你等一下，你这个话分两头说，你先跟我讲一下、嗯、我有很贵的东西是值
0: 得的。就你的衣食住行当中啊也有很贵的东西啊。
1: 我的衣食住行当中就没有贵的。
0: 偶尔会有啦。
1: 你看我的出行，我到现在还是两轮车。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可能又有气质的加持、
1: 哦、
0: 当你穿了一个你觉得是39.9买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不觉得它是39.9。
1: 它都发黄了。
0: 嗯，
1: 姐姐，
0: 哎，我捧你的时候你能不能顺杆往上爬呀？
1: 那我自己知道呀。
0: 啊、
1: 哦、啊，好，
0: 女朋友的颜值上呢？
1: 这个事情不太能将就对吧？
0: 对吧？所以我说一定有嘛。
1: 那倒是啊。
0: 嗯，
1: 对于颜值这一块，我还是比较吃。
0: 非常，
1: 嗯，
0: 非常，非常。
1: 但是呢，我这个人呢，接下来说的话呢，可能又要有一些，
0: 嗯，
1: 嗯，应该怎么说呢？欠欠的。
0: 嗯嗯，就是都不是我追别人的，是不是？你要讲这话是不是？你想说什么？你讲
1: 这种话我是不会说的，就是说了就是找茬、啊。
0: 那你想什么嘛？你想说什么？渐渐的嘛，说
1: 啊，欠欠的，
0: 嗯，欠欠跟渐渐不太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
0: 哦，
1: 这都挺好看的。
0: 那真的是，我就是因为都挺好看的，所以我才说这样的话。
1: 啊，这样的，
0: 就这件事情，你越来越不能将就了。对吧？
1: 好好，
0: 我想的对不对？
1: 刚才也只是节目效果啊。
0: 怎么又怕找抽吗？
1: 主要是大哥不听节目，你知道吗？大哥他要但凡听节目，知道我们两个在这么讲的这个时候，他也会
0: 怎么了？
1: 哎，
0: 哦，你说这个东西的，那你说在择偶方面有什么不能将就的？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对方的个子我不能将就。
1: 啊，这个是
0: 你知道的，
1: 一直说到的，就是关于
0: 身高，
1: 身高一定要有1.8米。
0: 因为我其实不是因为对
1: 你对魏方为什么一定要有1.8米，你又没有1.7米。
0: 我是因为我自己长得很壮、
1: 啊、
0: 我不希望我身边的那个人长得那个块头比我还小，你懂我的意思吧、
1: 嗯、
0: 我要是说一定要有什么执着的东西的话，不是钱财，不是房车，不是长相，它就是身高。我对身高比对长相要执着一点啊。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由包书皮引发的思考，就是你是属于凡事差不多就行的将就派，还是事事尽善尽美的完美派？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对什么事情要求比较高，对什么事情，哎呀，可以就行了。
1: 嗯，
0: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落日微醺的黄昏。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6: 大棒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6: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9: 宝贝啊，我们晚上吃看电影吗？
6: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10: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11: 哎，要不然我们带她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10: 累着，叫她帮你拎包。
6: 哎呦我去！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10: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出去。
11: What？
6: 那我嘞？
10: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去吧，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38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12: 我勒个去！
6: 那我嘞？
10: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人人钱互到一块，你知道吗？阿子，
6: 哎，
10: 今天你过生日啊？
6: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10: 哎。当初啊，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06个小时，你可得？
11: What？
10: 儿子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6: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0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0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11: 老公，我渴了。
10: 来，给你泡的日清冷井，慢慢喝啊，别烫着。
6: 爸，我也要喝水啊。
10: 你只是猛蛇啊，只是刀子，你先把你的绳子吃掉你。
11: 老公，我好饿。
10: 我是给你煮面条。
6: 爸，我也饿。
10: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狗狗烫喝。
6: 走。
12: 哎呦我去！
10: 哎，别好玩，留狗烫给我。
6: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3: 上班的时间，你是
1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5: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6: 下班之后，你是
1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5: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殷德鹏。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这个由包书皮引发的思考啊，就是到底这个在完美派和将就派之间你是哪一派。凡事差不多就叫将就派，事事尽善尽美就叫完美派。当然你也可能在有些事情上比较在意，有些事情上不在意，那么具体是哪些事儿你比较苛求完美啊，哪些事儿可以了，照了、
1: 哎、照了，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2: 我是属于只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希望一切都是最完美的，都得是刚刚好的。如果有一个地方出了一些偏差，我就会整个人非常不舒服，甚至可以到达晚上睡不着觉的程度。
0: 这样的人装修该有多辛苦
1: 啊！
0: 就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也能体现出这个，比如说颜色啊、形状啊、大小啊，就是我可以，我在这件事情上可以不在意到什么程度。虽然这件事情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但是让后来也没有重新铺，就是那个瓷砖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找了我们找的监理给我们找了一个很不专业的贴瓷砖的师傅，然后那个瓷砖呢，它是从里往外贴的，就导致了我一进到我们家的客位，就能看见一块被切了一半的瓷砖。懂我的意思了吧？
1: 啊，
0: 就是在最外面最显眼的地方，他放了一个一半的瓷砖，但就这样，我也没有让他重新砸掉，重新来。虽然看起来很奇怪。
1: 哇，你好将就啊！
0: 我真的好将就啊！我当时就觉得，哎呦，你切了之后，这个师傅，人家也刚刚开始干，对吧？也然后人家不好交代，然后呢又浪费的这些东西，他得又得那个什么，反正。就反正结果就是最后没有砸，就这样了。哎，我可真是很将就啊。
1: 那就这样吧。
0: 浩说老大的时候呢就想尽善尽美，一开始觉得呢他必须要考上 C9。
1: C9 是什么呢？就是全
0: 国九校联盟。
1: 九校联盟，
0: 对，
1: 里面有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0: 学。你能想到的那个几个最好的？
1: 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
0: 到幼儿园呢就感觉啊，考上个985也行吧、
1: 啊、
0: 你还挺将就是吧，
1: 985啊。
0: 然后上了小学之后呢就觉得考了个211也靠谱吧、
1: 啊、
0: 之后呢心性被磨到一定时候就随缘了、
1: 嗯、
0: 现在到老二了，反正也不抱什么希望，不抱什么幻想。现在啊，不是不抱希望，是不抱幻想。他说现在反而经常会有点小惊喜
1: 啊、
0: 所以现在在培养老二的时候就是将就就行吧、
1: 嗯、
0: 同样观点呢我们那个简凡也是这么说的，就是在
1: 对待投资市场吧，
0: 他的意思是对孩子学习这块
1: 啊，
0: 他说差不多就行的将就派，喊儿子一二年级的学习成绩呢我就觉得考个差不多90分以上不要掉队就行啦，先把童年玩好，学习上要做一个长跑型的选手。他说尤其是在投资市场中也绝不能追求完美。好像说的好像你在投资市场上追求了完美就能完美似的。这个是你最不能完美的，不听你话的事儿。
1: 但投资市场其实就是他们追求完美了以后
0: 才有机可乘是吧？
1: 对啊，你要不追求完美反而会容易就在中间出一些投资的偏差。
0: 你在说个人吗？
1: 对啊。
0: 还是说他们这些专业人士
1: 啊？个人
0: 个人啊，
1: 就我们自己的时候在投资的过程当中，但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那就可能责任更大了。
0: 嗯，
1: 橘子说在穿着方面我就是将就派，没有什么很贵的衣服，以至于我刚上班或者上大学那会儿呢，我还在捡我弟弟的衣服穿，都是一些好的运动服、
0: 嗯、
1: 身高个头，当时他长得也跟我差不多，我就捡他的衣服穿就行了、
0: 嗯、
1: 直到这几年我才买稍微好一些的户外品牌，在冬天的时候穿，夏天呢基本上也就是迪卡侬里面把它解决掉就行了。
0: 嗯， 迪卡侬确实非常适合男生，特别是那种不太爱穿正装的，就是可以比较随意的男生，质量又好又便宜，相对便宜啊，就是跟那些运动品牌比啊，
1: 能和我的39.9比吗？
0: 其实也挺适合你的，
1: 我穿过，
0: 而且它那里面有很多的大码。
1: 我知道，我穿过迪卡侬的夏天的那些T 恤，但上一次就我的那种 T 恤，大部分的啊，全部都是各种五颜六色的，你知道吧？什么蓝色了，荧光绿了。
0: 你是说他卖的还是你穿的？
1: 我穿的，全都是什么蓝色了、荧光绿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是比较大、比较亮色。你现在已经不喜欢亮色了是吧？
1: 年纪大
0: 了，成熟
1: 了
0: 是吧？
1: 现在都基本上以黑色为主了吧？
0: 八万哥说，我得看事情。哎呦，有的事情呢本身就不是很重要，那就将就一下，怎么样都可以。有的事情呢就比较重要，那就尽善尽美。但是能让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啊不多。八万哥给我的感觉，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都行都行可以可以是不是？
1: 你学的好像都行都行都行，
0: 对对对，就这样轻轻的讲，可以可以，
1: 都行
0: 都
1: 行
0: 都行，对吧？所以他的确是一个将就派，
1: 都行。
0: 但是呢，该他果断下决定的时候他也很果断啊。
1: 他什么时候果断啊？
0: 他换岗位啊，换工作啊。
1: 哦，那倒是。
0: 换方向啊，这其实是很大的事情哎。
1: 哦，那倒是。
0: 更何况他本来可是八万哥哎。
1: 现在你以为他拿到就会少很多？
0: 对，现在也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那么果断的，就是放弃之前的成就，然后重新另辟蹊径，我觉得很厉害了，对不对？
1: 都行，都行。我学不来。
0: 有点想念八万哥的奶茶了呢。
1: 他什么时候？
0: 啊，上次聚会他不是买奶茶了吗？没你的份儿是吧？
1: 他好像只给女生买了吧？
0: 那都行都行。
1: 那都行都行，现在听不到我们节目，他现在好像在东莞啊。
0: 啊，哦，
1: 他现在天天出差。
0: 茉莉说，不在意的事呢，就是将就派，绝大多数呢，我都是将就；在意的事呢，就会要求完美，但是也很少有过。比如曾经也曾努力学习过，比如也曾不计回报的去追求爱情过。
1: 有，
0: 就是在爱情上不能将就，是吧？你身边的那个人，其实并没有多爱你，只是在众多的选择当中，将就的结果罢了。
1: 这句话，
0: 这句话你们听过没有？
1: 就但凡现在要在听节目的人啊，他们要听到你刚才讲的那句话，都会多多少少往自己身上带一带。
0: 带一下，你带一下，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
1: 来自刘若英的《幸福就是》。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可以继续来聊，说一说你是凡事差不多的将就派，还是事事尽善尽美的完美派，在哪些方面得到了体现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点其他的资讯内容。首先说两件就是跟学生朋友有关的事情，一个呢我觉得是好的做法，一个呢是我不认同的做法啊。第一个呢是关于校服，我们所知道的校服，它肯定是以学校为单位制作的服装。比如说即使是两所学校它相邻，但他们校服的颜色啊、款式啊
5: 可能都不一样，
4: 可能都不太一样。
5: 然后当地的居民呢一看校服就知道你是几中的孩子，
4: 然后一般都会有个校徽在胸口上。但是呢最近呢这个深圳有一个做法，他们的校服呢款式全市统一，只分小学校服和初中校服，而且没有校徽。
5: 他这个应该不是今年才有了，
4: 对，
5: 他
4: 是一个
5: 持续了好多年了。
4: 对，他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每年开学季都会拿出来说一说，对吧？
5: 而且
4: 他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不需要学校去采购，就是你到那个深圳的一些文具店啊或者服装店里面都能买到校服，就是你自己去买。各大商超呢，一些学生专区也会被这个蓝白相间的校服堆满。这个线上平台也好，社区商铺也好，都能够看到一套，售价大概是50-60块钱到70-80块钱。有初中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校服是深圳特产。这是今年8月份，深圳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出台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确定了校服颜色的精确色号，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而且广东、珠海、海南、海口等地现在也明确，学校不再统一采购校服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哎，就把这个简单的问题简单化，
5: 哎，
4: 就是现在反而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让大家知道吧。现在有些幼儿园的校服都好几套，
5: 就要穿出不一样的效果。
4: 从夏天的到春秋的到夏季的，连冲锋衣啊什么都有。
5: 这个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充分的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4: 哎，就跟你至少保证了质量吧。你这个晾在外面的校服是什么样，大家都能看见。对
5: 吧，所有的这个厂商呢，你们都可以去生产的深圳的校服。它反正有一套执行标准，你只要按照这个执行标准，你觉得我可以卖得更便宜，19.9块一套，行。你只要还有的赚，你觉得可以拿这个价格来打市场，行。

0: 那你就价格再低一点，反而用这种方式让这个校服的价格呢更加的透明，更加的便宜。
1: 好，这是我觉得是好的方向或者是做法。那另外呢，就是开学季一到呢，大家就会加入到一个新兴的群体当中。
0: 什么群体呢？
1: 就是家长群
0: 啊。
1: 最近多家媒体报道，河北保定一中有家长在班级群当中自报医院纪委书记的身份，请老师关照孩子，今后如有需要直接联系。四川的一个叫做西昌航天学校，有一名家长还提议全班一个月众筹600块钱请保洁打扫教室，然后另一个家长质疑说，那再请俩保姆怎么样啊，随即被老师在群内禁言。就是家长群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这两件事情的迅速刷屏戳中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无数家长的真实焦虑。保定这名家长亮出的他这个身份啊，其实就是企图用自己的社会身份的优势去校园里换取老师的关照啊。而西昌的这位家长呢，提议的呢就是请保洁是使用的是经济手段，希望能够用钱包来结束，就是来办孩子的这个劳动教育问题。所以身份、金钱、权力可能都在家长群这么一个小小的数字空间当中展现了出来，唯独没有能够把家长群当做一个平等沟通的公共空间。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在这个家长群当中，其实你其他身份都没有意义，你唯一的身份就是某某同学的家长，对吧？
0: 嗯。
1: 所以不要把这种焦虑、这种这个亮身份的这个行为，放在家长群当中，咱们一定要回归自己的本位，定好自己的边界啊！
0: 当然，这个家长群呢，你们也要注意，不是说里面家长报身份就算了，也有可能有一些骗子啊，也盯上了这个家长群，
1: 是以老师的身份要钱，
0: 哎，冒充老师，
1: 嗯，
0: 然后进入以后克隆班主任的头像和昵称，并且把同伙拉入到群中，接着冒充学校老师、班主任，或者谎称受到老师的委托，通过群发或者添加群内家长为好友私聊等方式，以缴纳学杂费、资料费、补课费等幌子实施诈骗。
1: 嗯，
0: 因为有部分家长群和班级群它没有设置进群确认的功能，所以就给了他们可乘之机。所以家长在收到所谓的班级群发的缴费信息的时候，你别着急汇款，一定要通过电话向老师核实缴费的情况。同时呢，也希望老师可以定期，就你们只要建新群啊，全部都开启确认功能，定期去核查一下群员的身份，
1: 嗯，
0: 对于身份存疑的，那你就要清出群，一定要开启入群的验证功能。
1: 嗯，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对于孩子的事情都比较上心嘛。
0: 对，一家的
1: 时候
0: 交的费用也不多，198.5块。
1: 对，
0: 你交不交？交。
1: 对，你一下子就丧失了，或者是就是略过了这个进行一番思考的过程，对吧？嗯。
0: 另外再来看一个今天算是比较热榜的新闻啊，这个李淼化名啊，因为自身经营网络店铺，然后他有营销推广的需要，多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购买推广服务。2025年的9月27号，他向这家公司呢转账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该笔1000元的充值以后呢，因为操作失误，将他人充值账号的 ID 号大概千万亿元的，就是他的这个号很长，当做充值金额，再一次的输入到他的账户当中。这个李淼呢，自以为天降横财，随即在这家公司平台上疯狂的消费，累计消费了25万。
1: 嗯，
0: 虚拟的交易点。同年10月17号，涉事的公司发现错误以后呢，依法向相关单位申请冻结李淼的账户，并且将其账户余额2000万亿啊。 把它划回来。
1: 哇塞。

0: 2000万亿啊，同时终止了0秒购买但尚未完成的部分服务，并且扣除相应的费用9400多元。面对平台公司发来的退款函呢，这个人呢又置之不理，直到被诉至法院。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呢，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也就是讲还是判他把花掉的25万把它还回来。
1: 嗯，对，
0: 2600万亿。
1: 对，
0: 2600万亿，
1: 花到什么时候？
0: 花都花不完。
1: 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看到葫芦娃和爷爷的故事？
0: 看到了。
1: 最近现实版的爷爷和七个葫芦娃的视频走红了。来自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他叫陈金鳌，也火出了这个火出了圈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在绍兴的书圣故里探花桥旁边，有七只垂挂在木藤架上的青葫芦，成为这个老街新晋的打卡点。游客在屋外喊一声爷爷，
0: 里面的爷爷真出来了。
1: 75岁的陈爷爷就立马应声出门，笑着跟大家打招呼，说欢迎大家来看葫芦娃，甚至有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就是为了和葫芦娃爷爷打一个招呼。游客们说感觉接到了好运，特别的治愈，而且就是同时就是爷爷奶奶，就是因为老伴儿嘛，他俩的这个态度都特别的热情。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每天对着游客笑脸相迎的陈爷爷和老伴沈华林，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是将自家的房门紧闭的，因为他们俩是失独老人。他们俩有唯一的女儿，后来女儿走了，夫妻俩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出门，家门关着，和人来往也很少。然后呢一日三餐也很对付，直到最近他种出了这几个葫芦，然后呢有年轻人开始跟他进行互动。一开始老两口还有点恍惚，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他们互动之后，老两口说孩子不在了，就把七个葫芦娃当成自己的孩子，也把远道而来的网友都视作自己的亲人。
0: 关键是我看视频啊，他们说本来是七个，后来突然发现少了一个，网友说这也很合理，毕竟有一个葫芦娃是隐身，
1: 是隐身的是吧？
0: 是隐身娃，
1: 没关系，我们都可以自己想象。
0: 他的二楼还长出了一个葫芦，讲那个就是葫芦小金刚的法器。你们的想象力真的好丰富啊！来自四喜丸子的过客。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变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7: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8: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9: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10: 爸爸回来了，
9: 忙碌的一天。
8: 今天回来挺早啊。
11: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8: 还有你爱吃的红烧肉，
9: 嗯，真香。
11: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4: 那些歌儿从耳畔，
1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6: 老板啊， 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7: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6: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8: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6: 爸，不疼啊。
18: 我要回家，我回家。
16: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8: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6: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8: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9: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20: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21: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22: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3: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2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4: 怎么亲笑了？
2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5: 我玲儿，
23: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6: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8: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9: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3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3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33: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3: 上班的时间，你是
3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5: 下班之后你是
3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之前跟一位包书皮的同事的沟通，
1: 包租婆吗？
0: 引发的一段思考啊，因为他呢这个晒了他自己包的书皮，
1: 是谁呀？
0: 非常的服帖，没有气泡，没有褶皱，边是边，角是角，工整的跟机器量产的一样，就是你要是强迫症，你可能看得很舒服。后来我就给他留了一个言，我说我包的全是气泡，全是褶皱，但我就觉得这个书皮不就保护书本吗？
1: 是啊，
0: 把它保护好了不就行了吗？
1: 对呀、啊，
0: 哎呀，干嘛呀？要求那么多，能用不就行了吗？
1: 对呀、啊，
0: 所以有的人做事呢，大多数时候都是要求，
1: 尽善尽美。完美
0: 较真儿，细节控，但有的人呢，可能也是，哎呀，完成就可以了，大方向没问题就行了，
1: 能搞就
0: 不要去纠结细节的问题。
1: 对呀、啊。
0: 所以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是属于差不多就行的将就派，还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尽善尽美的完美派？
1: 是啊，
0: 举一举你生活当中的例子、工作当中的例子、学习当中的例子来说一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听听你们怎么说吧。学生朋友呢说，我想想啊，比如说吃饭，我就要特别讲究，不好吃的、不合胃口的不吃。

0: 但是聊八卦的时候呢，我就不在意了。
1: 什么意思？什么八卦都能聊，
0: 什么八卦我都吃得下去，我都听得下去，真真假假什么的无所谓。
1: 真的，
0: 我就听个乐呵。他们俩，
1: 嗯哼，天哪！哦，
0: 还有呢，他还给我们举了个例，那拍了一张照片过来，是两个哑铃。嗯，这两个哑铃呢，虽然重量不一样啊，虽然重量一样，但是型号不一样。我就觉得无所谓，反正可以将就。
1: 你指的型号就是它的那个大小是吧？
0: 就是虽然都是重5公斤，嗯，或者是重5斤，嗯，然后有一个呢做的厚一点，
1: 小一点，
0: 小一点，嗯，有一个做的大一点，薄一点啊，但反正重量是一样的，我就无所谓，我就都能用。
1: 那是无所谓，嗯，你这个健身不就有力量不就行了吗？有那个重量不就行了吗？
0: 我以为你两边的都不一样的重量，你还可以用。这个就更狠了，
1: 那不行，那练歪了，
0: 一边大一边小是吧？拉面公子说，在吃饭的时候真的就是将就派，但是我遇到过很多很挑剔的人，比如说吃饭一定得有一道像样的菜，就比如今天家里啥菜啊，什么啥菜了，嗯，将就一下烧个白菜烧豆腐啥的，
1: 没菜，没什么硬菜。哦
0: 嗯啊，然后把冰箱里面剩下的食材打扫打扫，我是不在意的。但有的人呢就不想吃了，如果只是把那个什么白菜豆腐啊，然后一锅乱炖啊，那么炖下来的话，我就不想吃了。嗯，有一些人就不想吃，我是没问题啊。
1: 这个我们明天会聊。
0: 你最近
1: 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饭菜现在对于你来讲啊算粗茶淡饭，就实在是有点勉强了，你懂吧？啊，
0: 嗯，这么勉强吗？
1: 那个厨子说，我是问题导向派，当一件事情没有膈应到我的时候，我是不会管的，但一件事情让我膈应到了，你懂什么叫膈应吗？就是在意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它，顺带再在那个领域里面再探索一下。比如说我原来对洗车这种事儿无所谓的，楼下20-30的洗车都能接受，外面自助几块钱的也行。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的车的漆面在洗完以后，手摸上去麻麻赖赖的，但是表面看不出任何问题，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搞定它，然后我就开始探索各种基础药剂和洗车方法。虫胶去除剂喷了不好使，强碱预洗也不行，火山泥能去掉，结果清洗层有划痕，开始上养护遮盖划痕，然后开始学习正预洗和两桶水洗车法，直到有一天我把我的车漆表面洗成了镜子，才发现我怎么把这事儿玩成这样了。就这事儿，他开始
0: 洗车这个事情，
1: 他开始在意了啊，然后就开始各种方法，各种都去探索哦，最终于探索出了镜子洗车法是吧？哦，把这事怎么变成这样了？那你这可以哦。我觉得他这个前提条件是，就这件事他开始在意了，哦，
0: 是
1: 吧？膈应到他了吗？
0: 对，嗯。随风说，我是妥妥的完美派，做事情根本没有办法将就，减肥管理身材，一点浮动呢我都要较真，每天我都会上秤。家里面的房间、电脑、桌面一定要整整齐齐，啊，这个我桌面，
1: 哦，这个
0: 乱的，我自己有时候也找不到文件啊。我出门穿搭颜色也得统一，乱七八糟、花里胡哨的，我就看着浑身不舒服。最关键的是，我自己做事也会拼尽全力，就希望别人也跟我一样，必须按照这个标准来。别人偷懒、不上心、达不到我的标准，我心里就堵得慌，特别难受。
1: 那在你手下当主播应该挺累的，嗯，
0: 知道拿我的那一套强行去要求所有人其实是不好的，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最近看他那个朋友圈里面写的，到他那边做主播，
1: 你都相信吗？
0: 不是，他写的是来做主播吗？月入10万+免费旅游，你不心动吗？
1: 我不相信
0: 啊！你不心动吗？
1: 他如果真的，
0: 虽然说他现在发的这些图片的这些主播的妹妹们都是那种
1: 很小的妹妹，
0: 长得也挺好看、挺可爱的那种妹妹们，就没有男生吗？哎，

0: 随风，我问一下，你的那个直播间里面没有一个男主播吗？
1: 有男主播，也不是。
0: 哪来的男主播呢？这个是他自己。
1: 我是想说，有男主播、
0: 这个、
1: 也不是你这样的男主播吧？
0: 就我这样的男主播不行吗？我这样的不能就纯出声音的那种男主播不行吗？随风，啊，你考虑考虑我啊！
1: 纯出声音的，你给他来一段啊！你怎么样纯出声音啊？
0: 那如果要纯出声音的话，进我直播间的应该都是姐姐们啊。他们
1: 你想往哪个方向跑啊？
0: 不像这种的姐姐们，他们是不是都喜欢那种青年音啊？姐姐，类似于
1: 这样的、
0: 姐姐，
1: 嗯，
0: 是真的吗？姐姐，哇，姐姐，你今天给我刷的这个礼物真的是太好看了。
1: 不行，姐姐觉得有点日嘞。
0: 啊？
1: 你再换一个。
0: 那就是大叔音哦。
1: 你再来，嗯。
0: 姐姐
1: 试试，
0: 妹妹，或者直接喊妹妹，妹妹。那等一下，要敬个嗓啊！哎，妹妹，又来到了直播间吗？
1: 嗯，不行，这有点装，
0: 太油了是吧？
1: 嗯，再换一个。我好像在换台。
0: 你可刷礼物了，你就让我换换换。
1: 你再试一个正常一点的，不要那么装。
0: 子子。这样的行不行啊，子子？
1: 没事，这样的我身边有。
0: 你等一下，刚才你说的那个叫子子的这样的，你身边有吗？
1: 有有有。
0: 谁啊？
1: 其实你刚才在这
0: 怎么抢我的活吗？子子，
1: 你好好说话，你好好用你现在的方法。你如果你做声波的话，
0: 就做声波的话，我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啊。那你跟大家说什么呢？聊什么呢？
0: 对啊，我也想问一下你们都聊什么，然后他们就愿意
1: 刷呢。他什么直播能够一直播几个小时？这到底在讲什么？
0: 我哪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可能就是在这边啊，欢迎
1: 所有人，
0: 然后欢迎啊，然后哥哥你想看我什么啊？或者是、
1: 啊、
0: 哥哥你想看我什么表演或者什么才艺展示？
1: 哦，才艺主播，
0: 对，我会跳舞啊，
1: 哥哥，
0: 换一个，
1: 哥哥。
0: 换一批
1: 二师兄，大师兄，
0: 换一批。就你这个，我要按批次来换，都不是换一个，你就换一批吧。
1: 玉帝哥哥，
0: 等一下，让我把眼睛蒙上。你再说一遍，让我把眼睛蒙上。
1: 不是每次夹都能夹成这个音了，我
0: 再试一下，试一下，再来。
1: 玉帝哥哥。
0: 不行，我脑子里面还是会浮现出你的
1: 你的样子是吧？
0: 你的样子，等一会儿就听你的样子吧。
1: 玉帝哥哥，玉帝哥哥，
0: 糟了，玉帝哥哥马上要去吃饭了，玉帝哥哥也要吃饭。
1: 哥哥，
0: 后面的哈哈哈哈哈可以不用上的，好吧？
1: 哦哦，
0: 好，
1: 哥哥。石初哥哥，石初哥哥，你知道是谁吗？
0: 石初是谁啊？
1: 是
0: 石初啊？
1: 对，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是太医吗？
1: 他是，对啊，他是太医啊。
0: 他不是不？
1: 他是后来才变成大医的。啊，你看，一说到声音，我跟大胖俩就喜欢尝试，希望大家没有被刚才那段被吓到，好不好？嗯。
0: 干嘛？
1: 没什么，你放不放歌？
0: 放，
1: 你不要叫你的样子吗？
0: 哦，你的样子，你的样子，来来来来来，罗大佑的你的样子。
1: 你们刚才喜欢大胖的姐姐，还是喜欢我的哥哥？能不能投个票？

0: 第一天。
1: 哎，你又怎么搞的？
2: 我这个人你有强迫症，你知道吧？我经常从家里面出来，忘记了这个锁到底有没有锁，我还得回去再看一看，再确认一遍，我才能安心的走。但是吧，我现在都坐在这里了，我又忘了我今天到底有没有锁门了。哎，
1: 我的个嗨，那我给你讲一个方法，屡试不爽。就是你以后每次锁完门以后呢，就做一个特殊的动作。嗯，
2: 可真的？
1: 真的，我跟你讲，你不要去记有没有锁门，你就记可干这个动作就着了，一天保证你心情舒畅。
2: 那我明天去试一试哈。跺跺脚，哎哎，嘿哈嘿哈，哎哎，管了，今天动作做完了，门也锁好了。
0: 第二天，
2: 哎。
1: 你又咋的了？
2: 你上次不是让我做那个动作吗？我今天就把那个动作给忘了。
0: What？
1: 那你以后做俩不行吗？
2: 哎，你讲好像也对哈。哎，哈，哈哈。
0: 第三天。
2: 哎，
1: 你又怎么的？
2: 哎呀，你昨天不是让我又做两个动作吗？
1: 给效果嘞。
2: 那你讲吧，我现在还在想嘞，我今天出门的时候那两个动作到底做没做啊？
1: 不是，唐磊，
2: 嗯，
1: 我已无能为力。
2: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啊。
3: 好啦，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些我们的本地资讯啊，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明晨最低气温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就最近有一种它随时有可能要下雨的感觉，
4: 但就是
3: 没下下来，
4: 没下下来。
3: 对，它就是，它是那种凉气，
4: 又逼人，
3: 已经有一点感觉了吧？
4: 啊，
3: 对吧？
4: 好，
3: 嗯，
4: 好，接下来的时间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本地资讯啊。昨天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呢 ，G4001合肥绕城高速又会再添一个新的出入口。这个绕城高速出入口你们现在经常使用的都是哪几个？你应该经常使用的是金寨路、集贤路，
3: 嗯，
4: 然后机场的那个蜀山嘛，蜀山的那个道口，包河大道的那个道口，
3: 没有，就这两个道口，
4: 就这两个道口，
3: 就金寨路和集贤路。对
4: 对，合肥绕城高速新增添的这个出入口呢，是桥头集路互通项目收费管理区，它的设备房呢顺利完成了一个主体的封顶，这标志着这个项目建设进入到一个全面冲刺的阶段。
3: 嗯，
4: G4001合肥绕城高速桥头集路互通立交项目设有4进6出匝道收费站一处，收费管理处一处，公安检查处一处，地点是位于合肥市肥东县的境内，东边距离路口枢纽大概4公里，西边距离绕城高速规划的文中路互通大概6.4公里。目前这个项目总体进度已经完成74%，路基完成95%，桥梁完成100%。项目建成以后呢，将会有效的分流既有互通的交通压力，提升区域路网整体的通行能力。我还查了一下这个位置大概在哪里，在肥东县健康驿站卫武路的那个地方。
3: 嗯，
4: 何小颖，好，
3: 肥东我们不睡，
4: 就是肥东排放回族满族乡那一块。
3: 但要说接下来这个地方你肯定熟
4: 啊。
3: 嗯，
4: 说我听听。
3: 合肥市黄山路与金寨路交口的黄金广场，就是我们以前买电脑的地方
4: 啊。让我说，让我说。
3: 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大家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合肥知名的数码产品商圈，所以呢，就是停车一直是个问题。那么这个黄金广场的停车场是一次性开放了200个夜间共享泊位，因地制宜，错时共享，缓解了这个老城区的停车难问题。这个地方就是白天写字楼商户客流密集，车位一位难求。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这个黄金广场的停车场就会有大量的这个泊位出现空置的情况。而与此同时呢，这个附近多个居民小区呢，年代久远，配套这个比较滞后，小区里面车满为患。所以就是说白了，就是在晚上这个地方空出来大量泊位的时候呢，给小区的车主呢也共享一下。
4: 哎，就白天开走嘛。
3: 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车主需要通过合肥停车这个 APP 在线预约一下，然后车牌系统识别一下，就会无感进出。
4: 哎，
3: 一个月的月租是180块钱。
4: 哦，那便宜，
3: 还可以啊，
4: 还可以。
3: 这个价格还真还可以。
4: 180的话，那你晚上停嘛，你只要晚上有一个地方停车，那不很便宜吗？
3: 嗯，
4: 这个
3: 总比一下子罚了
4: 上来就阿北强吧？
3: 对啊，不要乱停车啊。
4: 殷子月带来的一直下雨的星期天。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骗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3: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4: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进入电台之前，其实我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微微老师啊，今天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课程质量啊，待会如果问你或者问同学们什么问题呢啊，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好不好？
8: 哎呀，知道了，校长，你就放心吧啊。
9: 我们这个班全年级排名倒数第一，可千万别查到我们啊。
8: 大胖校长，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8: 这个班是什么班呀？
7: 我们小学的一等班呢哈。各位同学，如果这位老师呢问大家问题的话，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答啊。
8: 请问这位同学，你看讲台上这个地球仪为什么会倾斜23.5度呢？
10: 啊，老师，那不是我弄坏的呀，老师拿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11: 对呀、啊、对呀、啊，我能证明，这不是他弄的，当然了，也不是我弄的，我啥都不知道。
8: 哎呀，老师，你说你这两位同学是怎么了？已经2年级了，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啊？
11: 哎呦，领导，这不能怪孩子的。这地球仪我买来的时候，它就这样斜斜的。
8: 天哪，这是什么老师？这样他们能教孩子吗？
11: 那个校长，大胖啊，过来，你说。
7: 你
11: 告诉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哎，
7: 领导啊。这个说来很惭愧啊，因为我们学校呢这个经费不足，所以呢这是我从路边摊买来暂时放一下的。
8: 完了，可
7: 下次改进，下次改进好不好？我下次一定改进啊。
8: 这还是你们的一等班啊，我看你这个校长也不用干了。
7: 领导，你不要走啊。你辞退我，你要告诉我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吗？
12: 我是叶大胖，地球仪为什么倾斜23.5呢？你们真的知道吗？这就是我小学校长的生活、哦、
13: 上班的时间你是
14: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5: 忘记烦恼。

0: 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这个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将就派还是完美派的这个问题啊。你是在生活、工作、学习，就是育儿等等各方面吧，是属于差不多就行的将就派，还是事事希望能够尽量完美的完美派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你刚才不是跟随风说要加入他的麾下吗？
1: 啊，
0: 他说等我俩退休可以。

0: 气死死！
1: 我们现在不退休能不能去？
0: 我们俩退休的主要受众人群是啊，涛说这个因为嫌弃网络广播，然后呢用收音机听你们节目。自此回答之后，我一直认为我是完美主义者，事事都是完美主义的那种。后来我才发现，我的完美主义是有限的。我处事态度就像街头卖手咬雪糕那样，看时间不看事情，卖完即止。就像今天我休息，我早上在拿空气炸锅炸鸡块，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了我的完美主义，从鸡块的摆放到撒料，再到每个鸡块都好像都要炸了的那种感觉，都要炸好的感觉，费了我老鼻子劲儿。结果今天下午真正要做的事情我却没心思做，跑去旁边公园散步去了。今天搞一点点就行，反正明天做也不要紧。另外我现在拉的还是网络 APP 听你们节目。
1: 你
0: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不要纠结了哈。
1: 对你的这个炸的这个事情，我讲实话，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枪炮与玫瑰那位，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他现在应该是不是在出摊，没时间来管我们。
0: 嗯，
1: 哎，他也好久不管我们了。
0: 我都跟他说让他到政务区来出摊。
1: 他原来在政务区这边出摊
0: 啊？真的啊？
1: 嗯，
0: 哦，
1: 后来发现还是到那边去吧。
0: 别说了，我怎么流口水了呢？哭泣的风说，我呢内心是追求完美或者相对完美的，但是现实当中呢大多数都是将就。这不算矛盾吧，这算是一种适应生活。其实完美的事情会让人痛苦，将就就让人释放。生活工作乃至婚姻家庭偶尔较真，其余都要将就，这样才能活得轻松。各自到来。正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视情况而定。如果呢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话，一定要追求完美；如果是普通的事情呢，就不太去追求了，差不多就行啦。黄慕白说，我理想中的自己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去行动的人，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自己天天拖拖拉拉，拖到干不了，干不了算了，不管不顾，鸡头白脸，然后就开始做了。哦，就是拖延症，就是一开始说我有一个星期的事情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完美，对吧？
1: 嗯。
0: 最后呢只用了一天时间
1: 就把它做完了。
0: 把它做完了。但是这种情况肯定是没法完美了，对吧？
1: 是啊。
0: 嗯。
1: 这边有朋友说，朋友们都说我是细节完美要超完美的状态。同事呢说我靠谱，但是呢太能熬了。上次我们部门汇报 PPT， 全员共用一种模板，只有我一个人逐页微调。
0: 都用模板了，你还调什么？
1: 那你别管。每页的行距要完全一致，标点全部都是中文符号，图片统一居中，配色统一色系，连页码位置也不能错。同事两个小时做完交了稿，我熬了五个小时。领导呢当然是识货的人，现场就点评了，最精致零瑕疵，但是效率偏低了一点。
0: 嗯
1: 啊，
0: 你用了五个小时，人家五分钟就搞好了。
1: 对，家里面叠衣服呢，我会按照颜色分类长短对齐，冰箱饮料按照高矮排序。哇，那你们家你的控制欲强不强？就如果你所有的饮料啊这些东西你要按照高矮排序的话，如果有一天你的老公把原来最里面的那瓶高高的饮料本来想喝他的，然后从最后面把它拿了出来，突然觉得也没有那么想喝他，就又把它放到最前面。
0: 我见过像这样的人，在我一个亲戚家，就是因为他们家呢就是小孩要上学，然后妈妈是老师，就是用笔用的比较多，但是笔筒又没有那么多，他们把一些就是想要把它迅速用掉然后就扔掉的笔啊就放在台面上，按照高矮胖瘦来排。就笔排一排，短的到从长到短，应该是从长到短这样排了一排
1: 啊。
0: 我当时就，我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感受呢？
1: 你当时心里想的是差生文具多？
0: 没有，我当时就觉得他们日子过得有点太精致，这也多累呀，
1: 太拧巴了，不能太随性，对吧？
0: 嗯，太累了，就是这种感觉。
1: 但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并不觉得拧巴，他们
0: 不放弃才会累。
1: 对，
0: 看到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才会累。
1: 就所有看到的那些不整齐的东西，我得重新再把它摆整齐了以后，你想一想。这又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工作量，所以这些东西当我已经把它摆好了以后，那就请按照我摆好的样子继续保持
0: 就好了，
1: 就行了。
0: 嗯，
1: 你为什么还要再改变它？不要动它。
0: 这位朋友说，分事情吧，孩子考试、工作考核、家人健康，这些事儿算是要求比较多、比较高。但做家务啊，什么桌面啊、穿搭呀、摆盘啊这种事儿，我就没有特别。哦，对，摆盘，对，就是这种极致的完美，也体现在摆盘这件事情上。
1: 嗯啊，
0: 那个水果一定要切成什么样，叉叉一定要怎么摆，这不是？你看着我干什么？你是会这种人吗？
1: 不会，不会，不会。
0: 我
1: 但水果店的老板会。因为
0: 他是为了让你多买一点，
1: 你多买一点，
0: 多花点钱。嗯，然后就你看刚才那位改 PPT 的朋友啊，这位朋友说，就是一个 PPT， 我们同事又抠配色，又调排版，又改话术，耗时了2天多时间，勉强交付，我是半天搞定的。我就觉得最后的结果是差不多的，成品够用不就行了吗？表达出来不就行了吗？那不行，你的 PPT 有没有抓人眼球啊？有没有新意啊？现在好像都可以交给 AI 做了。
1: 行吧，听下课，休息一下。听了你们这么一讲，我突然觉得压力。
0: 你家现在也非常的完美啊，
1: 啊，
0: 嗯，
1: 压力也挺大，
0: 就是在没塞进去任何东西之前都会非常完美。
1: 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等我自己进去了以后啊，
0: 你就会成为第一个废物是吧？
1: 甚至会跟我讲，穿了裤子不要往沙发上坐。
0: 对，对对，穿了裤子。
1: 这个、
0: 你在外面穿的裤子不要坐到我的
1: 沙发上，
0: 沙发上
1: 面，特别是深色的那个裤子不要坐在上面。这个地板我好不容易把它搞干净了，
0: 嗯，有可能
1: 你换鞋，这个鞋不干净，你重新跟你说了，那你不要进去，
0: 你不要呼吸，
1: 呼吸倒是让呼吧，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0: 你小声点呼吸
1: 啊！新裤子乐队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0: 好了，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里吧。
1: 其实我们彼此之间不必互相改变啊，只要不那么过分。还有，我觉得就是不要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这个很重要。就你可以，比如说你是个强迫症，你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人，然后你就
0: 要求别人
1: 要求自己就好了。你要求别人，我就觉得有点，
0: 这很正常。因为你要求别人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别人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会让你很不舒服。懂吧？
1: 那你觉得要求你不要要求我呀？
0: 但是你就在我旁边坐着呀，我跟你讲了，不要这么做，所以到最后最麻烦的是你自己又把这个事情做了，
1: 别人还在怪你。
0: 对，
1: 我就这样做怎么了？
0: 没事，你做呀，我也无所谓啊。
1: 对，就这样就对了。但你不要叫我，又要求你必须要像我这样。就这样就很麻烦，对不对？就是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0: 好
1: 不
0: 好？
1: 好，最后再讲几个事情。
0: 首先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讲一下，你们有没有看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啊？
1: 你想的是哪一个喜剧大赛？
0: 就是有左凌峰、张唯一
1: 啊，那个，
0: 还有刘同的那个
1: 啊，
0: 有没有看过《再见老张》？他们那个封神的作品，有看过吗？
1: 看过。
0: 他们来合肥了。
1: 就这个作品来合肥了？
0: 不是，是他们这个组合第二季的冠军组合某某某，他们来合肥了，干嘛呢？9月9号到10号晚上的7点半，开心麻花的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明星场将会在安徽大剧院开启安徽的首演。
1: 明星场哦，
0: 明星场。为什么叫明星场呢？里面某某某小队的刘同、左凌峰、张唯一，他们都会在合肥集结。
1: 哦，张唯一哦，
0: 更有文颖倩还有胡博啊实力加盟，尖奏扬起，热爱肆意燃烧，让我们跟随着自由热烈的节奏，感受摇滚与戏剧的碰撞。就是它里面还有那个音乐，有摇滚乐，
1: 混搭。
0: 对，9月9号到10号晚上的7点半，来安徽大剧院一起造起来。微信搜索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他的这个票呢，
1: 应该比之前稍微贵一点，
0: 比之前贵一点，因为是明星场嘛，所以他的最低票价的票面价格是180，但好像是打90%。
1: 那还行，还可以，就这个搭配
0: 看个明星还不错，
1: 还可以，
0: 而且还送不少的伴手礼，
1: 是可以比较低价的明星票。
0: 对啊，总比你们花1000把去内场还见不到人强。
1: 对对对。好，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这个题目。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来到一处无人的荒山野岭。悟空只好带着八戒去摘野果给师父充饥。当八戒摘的野果数量是悟空的6倍时，八戒实在忍不住一口气吃了13个，而悟空这时又摘了12个野果，此时两人摘的野果数量刚好相等。那么悟空原来是摘了多少个野果呢？
0: 5个。
1: 对，最后答案是5个。
0: 怎么算的是吧？
1: 我们恭喜两位朋友答对了
0: 啊。怎么算的是吧？回去自己代入一下答案。
1: 设 X， 就是假设悟空原来摘了 X 个野果，然后就来减呀，你慢慢推，
0: 你们就推吧，
1: 推到最后是5个。
0: 5个，
1: 对，
0: 好吧，5个，
1: 其实就是麻烦一点，但是就用方程的方法呢，还是
0: 5个，
1: 好理解的哈，好理解的，
0: 好嘞。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
1: 说
0: 再
1: 见
0: 啦，
1: 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5点钟，欢迎来到我们的新花 KTV 来唱歌。明天见，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泄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1: 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刚刚就有朋友说联系3个月了还没联系到你，建议大家在直播间有问题的直接点头像私信我们，当然也可以尝试拨打我们每天中午开通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16345-8603。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来登记提交您的问题。
9: 嗯，有些朋友特别急啊，这个发现3个月好几个月没有联系到你，就大概率就不会联系到你了，
10: 还没有受理。
9: 哎，跟大家讲这么讲啊，因为每一天我们接到的案例量大概在100条左右，
10: 是，
9: 但是在节目当中呈现的大概也就4-5条。
10: 嗯，
9: 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案例啊都是要排队的。
10: 对，
9: 而且第一，如果你的事儿很小；第二，如果你的事儿很不占理，
10: 嗯
9: 啊，就看着就不占理，所以你写的时候啊，尽量把事情完整的陈述清楚，这样呢更容易受理一些，好不好？受理了之后会有人给您打电话的，我们这儿不收费，但是要排队。
10: 嗯，
9: 也希望各位能够耐心等待。实在着急的发现我登记的时候，有些朋友他登记连姓都没有，
10: 对，
9: 光有个电话号码，光有个事件的陈述，信息缺失的，没有姓，没有车型的，没有品牌的，没有车牌号码的，或者说没有整个事情的经过的，事讲的就是出大门撞了。
10: 嗯，
9: 你这么想一下不就不会受理的。所以说各位，事情尽量描述的清楚，前因后果怎么回事说清楚，那么受理的概率会大大提升。当然如果你等得急了，你说我没有描述清楚，但是我很急，可以在评论区来催我们，当然也可以再次给我们发信息催促您的受理进度。
10: 是的，
9: 尽量多的替大家解决问题，好不好？行了，不多说了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1: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

0: 性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 最近我们在发浩博啊，很多朋友一直问浩博的后续怎么样了。浩博的后续目前为止，浩博的整个合伙人计划，我们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了啊，非常清楚了。这个合伙人计划它合不合法，合不合规，合，但是合不合行，合不合理，那我就不好评价了。那这种人传人的方式，那你要去传，你要觉得一个正规的厂家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推广没有问题的话，那也随你。但是整件事情我再说一遍，因为有你们这样的活动，所以你们才吸引了这样一批不讲法不讲理不讲情的车主。法理情都不讲，你讲法他跟你讲理，你讲理他跟你讲情，跟你讲公道自在人心。所有东西都没有证据，没有书面的东西，书面签的是一版，口头说的又一版。他说我们空口无凭，一个人空口无凭，两个人空口无凭，100个人还空口无凭吗？跟大家讲，如果说的跟写的不一样，就算10000个人这么说，也要按照写的来。大家是否明白什么叫契约社会？为什么签订合同不是说我没看我就占理，我不懂我就占理，哎，我不懂啊，所以你得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啊。弱者有理论我一直不相信，事实最重要。所以整件事情看下来，目前我们也会把视频都发了，让大家看一看，大家是否愿意参加这样的合伙人计划啊，你愿不愿意这样买车。说实话，广汽浩博的这一招啊其实挺那什么的，他就是让买不起的人我借钱给你买。
2: 对，
1: 就是比如说我想买浩博这个车，20000我花不起，我不仅花不起，我连按揭的资格都没有，
2: 是
1: 我连按揭都按不了，那怎么办呢？广汽浩博他借钱给我，让我付首付，然后我打欠条给他，跑上按揭去，按揭完之后把车买回家之后呢，我出去找人试驾，试驾一个给100块钱啊，这100块钱50我拿走，50还我那个欠的钱，这么个过程，然后还要推荐卖车，
2: 对，
1: 在宣传过程当中还要讲2年能挣50万。那消费者听完崩溃了，这太好了，
2: 又能挣钱，车还白送我，
1: 对，白给我个车还能挣钱，我2年能挣50万，这得啥活啊。所以很多消费者竟然跑到机场火车站，用送小礼物的方式让其他人无关的人员试驾这辆浩博。你就想吧，朋友们，你大家想想这事离不离谱，莫不莫名其妙。当然浩博随他啊，随你们，你喜欢就好啊。来吧，昨天说一位王先生的问题，王先生一辆进口的奥迪，奥迪的 RS1GT， 这车呢别的没啥问题，
2: 是
1: 就是老坏，
2: 高压蓄电池爆故障，
1: 高压蓄电池爆故障，坏也没有问题，但是我们王先生向我们表示说，他高压蓄电池爆故障需要更换相应的电池模组，但是这个电池模组全国没货，第一次维修等了3个月，第二次维修也就是这一回要从7月份等到今年的12月份，还不确定是否能修好。所以我一直劝大家不要买小众车，进口车不能说不要买啊，这小众车不要买，那零部件是个问题啊。但是你这个车既然在我们国内进行销售，你要有基础的备货量啊，
2: 对，
1: 不是让你备那种稀奇古怪
2: 冷门件。
1: 你这种电池模组全国没有，但凡有人电池坏了要更换电池模组都要等半年，你这玩意儿卖什么车啊？大家觉得呢，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这事儿呢，我们昨天找到了一汽奥迪，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把相应的问题都给消费者解释清楚说明白，而且消费者在6个月的等待时间内是没有代步车的，没有代步补偿的，一问就说你就没有。所以奥迪怎么了我不知道啊，你把原来你拿出自己豪华品牌那出来呀，对不对？你头你得支棱起来呀，那车卖的不行，你服务也这么拉胯。来，昨天啊这事儿呢，杭州德奥售后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咱们先来问问那个我们王先生有没有接到回电啊。王先生啊，哎，王先生，有人联系过您吗昨天？
3: 有人联系过。
1: 他怎么说？
3: 他说就是可能会尽可能快一点给我换电池吧。
1: 多快？
3: 他没有一个准数。
1: 现在半年，然后尽量快一点，给你5个半月。
3: 他说可能是10月前后，就不太确定。
1: 10月前后，是吗？
3: 对。
1: 那不就快了吗？现在不就

0: 就九月底了吗？啊，不是九月初嘛，等于说还要再等一个多月，是吧？
1: 听起来是，但是不知道那个时候能不能换到。
0: 啊，没事，我先帮你问着他们，这个不着急。另外一个代步车能给你吗？
1: 说现在还没有。
0: 那代步补贴呢？
1: 也没说。
0: 也没有。
1: 对。
0: 啊，公然违法。哼，行了，我知道了啊。来吧，那你奥迪什么意思呢？要零部件，零部件没有；要维修，修不了；让你问你要代步车，你却没有，你暂时没有。你什么叫没有啊？我不懂啊！你国家要求的，你维修超过5天以上，你要提供代步车的。你说你没有，那是不是所有经销商都可以说没有？对吧？你问就是没有吗？
2: 一切，
0: 对吧？这你不能弄出那一出啊！就是感觉街头吵架一样，一问没有，哦就没有，
2: 摆烂了。
0: 嗯，来，昨天这个德奥这个售后服务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我们听一听啊。
3: 我是这边是杭州德奥的，我姓蔡，售后服务经理。这样的，客户这边我们已经也联系过了，他这个备件呢，应该是两个备件。第一个备件是换电瓶的，他是22年买的车，换了电瓶，订货了，应该是在9月底会左右到。第二个呢，是8月中旬以后查出来是有个模组坏掉的，模组坏掉大概今天我问了一下，模组的组件已经到了，但是因为换模组会有很多备件的，组件大概一些小东西可能订货可能时间没那么快，暂时不能确定，我们这边也在继续跟厂家沟通完以后也会第一时间的跟客户沟通的。如果说中间现在客户提到的替换车问题，我们也在协调，如果有的话也会第一时间跟他联系提供给他。也没有半年啊，他真正订货只是8月中旬以后查出来的，然后加上我们走了一个保修流程，然后在订货是在8月20几号开始订的。那他是现在也就没多少天啊，7月是他有个电瓶订货大概是有个7月份订的，大概这个月底左右会到。模组不是，模组是今天刚到货，那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辅件没到嘛，辅件现在还不能查到在哪里，就跟我们的辅件一样的。我现在如果后台看不到备件的话，没有货的话，不能确定。他大概预估这个时间跟他讲的应该是，因为我们现在提供代步车可能会比较多。他当时跟我们说的是，因为他不是我们这边买的车，他说他要去卖车的 4S 店沟通，所以呢中间没有提到代步车这一块，已经跟他沟通了，这边有的话第一时间给他安排。代步车我们一般来说的话要看的，如果客户有这个需求，我们会给他申请，但是因为车辆有限嘛，他这个不是进口，他这个 GT 车很少，这个我还真是，你问我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管备件这一块的。
0: 各位听到了啊，但凡那个说没备件的，到我们这儿当天就会到，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都是这样，消费者一问就要等到12个月，就等到12月。那我们一问嘛，就是配件已经到了，咱也不知道这配件哪来的，突然冒出来了，地里突然长出来配件来了，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呢，你这东西。
2: 说是模组昨天到了，
0: 那就到了。说，这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东西，哎呦，那你可这个王先生啊。
1: 我强调三个事情。
0: 您说，
1: 第一个是我是2025年4月买的车，然后我还有发票。第二件事是，其实4S 店这边有答应过我说帮我联系我买车的那家 4S 店，但是其实是没有联系的。
0: 等于说是，您稍等，等于说是他要帮你联系，不是你自己要去联系的。
1: 因为我和他沟通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办法联系到，因为我给我卖车的那个二级经销商他不理我，然后他们说帮我联系一下，联系到了就跟我说，但是就没有后续了。
0: 嗯。
1: 然后第三件事是，确实是跟我说的12月份，就是要到12月份才能开始维修。
0: 我能理解的，一定是这样的，因为啊，不止您遇到您一个事儿了，我们至少得遇到10次，说全国没有货，我们电话打过去，货当天就到了，咱也不知道哪来的，就好几回这样了。所以说，不是您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是很多的时候，经常这种事变成常态了。你自己去问就是12月份，然后呢，莫名其妙我们找过去了，就当天货就到了。那没关系啊，还有其他一些周边零部件没有到，他们也查不到物流信息，也查不到在哪儿。但是呢，我听这意思应该是快了。您愿意再等一等吗？
1: 好的。
0: 愿意等一等是吧？那行，这样，几点啊？第一个您自己等一等，第二个，关于代步车，您需要代步车吗？
1: 现在需要的。
0: 哎，那我就这样，你自己也向他们提出来，我也想帮你向他们去问。但是我觉得德奥觉得他们没有任何问题啊，这个事儿是8月份。他们认为没有，你还没等几天呢，是这意思吧？
1: 这个事其实是从7月底小电瓶坏了开始，到8月份车彻底趴窝，就是大概有个接近一个月了吧，应该。
0: 嗯，行了，没问题。那不管一个月还是几个月，至少你之前说的是12月份修车嘛， 对吧？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麻烦你们搞搞清楚啊，搞清楚之后你们再回电话，行不行？25年跟22年搞的错吗？对不对，朋友们？人家25年买的车，你说是22年买的车。
2: 他说他们系统查询到的是这个时间。
0: 嗯，
2: 就是我一开始听到就觉得啊，怎么会错开3年？
0: 不，没有错开，就是他不是买的试驾车吗？有可能这辆车22年就已经上过牌了，然后试驾车试了好几年，25年被消费者买去了。知道吗？是这么个过程，有可能的。
2: 行，
0: 哎，有可能的。那来吧，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不是谁逼你们要给这个代步车啊，而但是你没有不是借口啊。
2: 对，
0: 你少你赖我啊，你少你快点给人修啊。
2: 那你就别坏啊。
0: 对呀、啊，你别坏，你别修的这么慢啊，零部件别这么晚到啊，修车都费劲呢、啊，真是。来，一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
4: 你好，老师。
0: 哎，您好，先生，工号告诉我一下。
4: 2013号，很高兴。
0: 2013号，龚先生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2013号，您在听吧。刚才你们的经销商杭州德奥售后服务经理蔡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刚刚您也在听，消费者说的你们应该也在听。现在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他说的周边零部件现在连物流信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查不到哪儿去了，他们会跟厂里沟通，什么时候到，其实现在没有人知道。就现在我不知道你们三方当中有没有一方知道他的周边所要牵扯到的一些附件什么时候能到，什么时候能开始维修。现在消费者很不信你们，你们说10月左右，但是最开始说的是12月份，现在消费者很怀疑，所以他很着急想要修车，这第一个。第二个，消费者的等待时间超过5天了，你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提供代步车？现在我感觉你们德奥一点愧疚都没有啊。没有，车太少了，不赖我们车少，所以我们不能给他提供代步车。你不能提供代步车，你代步补贴啊，你不得不用付出代价，买了你的车坏了之后一顿等，修不上，那不，你们不需要提供点什么？2013号，您在吗？
4: 我在的，老师。
0: 哎，您在啊，感谢您的接听。这样啊，这事儿再次转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推算出个大概的时间给到消费者，并且不要在细枝末节上去再挑消费者的毛病了，因为没有意义。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这事儿目的是大家所有人的目的都是去解决这件事儿，而并不是互相指责，消费者指责经销商，经销商又指责消费者，然后互相这么指责，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事我转给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记得有一个大概时间跟消费者跟我们讲一声，好不好？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搞什么都不知道，倒了霉了。来下一个啊，有一个叫什么？白先生啊，向我们反映坦克400这车呢，自己老婆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因为手机掉下去了，所以低头点手捡手机，这个车就冲上绿化带了。
2: 对，
0: 车速极低，25，绿化带也不高，8公分，但是把这个一个转向轴啊、转向柱、转向机给撞折了。撞折之后，消费者的疑问是什么呢？不是疑问自己的老婆啊，也不是疑问这个为什么出事故，都没有疑问。疑问是转向机这个东西这么为什么会折，
2: 为什么会断裂？
0: 它是个铝合金的，这么厚，硬生生的撕裂开了。所以消费者有疑问，说你什么质量，对吧？你质量怎么这么差，车速这么低，这个东西这么矮，我是一个越野车，你们还说你们的越野效果好，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把它撞裂撞断？那对吧，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疑问啊。所以很多普通消费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怎么想呢？会认为你的质量不行。
2: 嗯，
0: 明白吧？这怎么厉害，你怎么是不是质量不好啊？这事儿呢，昨天我打电话给长城汽车了，长城汽车说为什么会断裂呢？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撞击轮毂轮胎了，侧向力撞击后也撞到了内拉杆，所以它是受到内拉力给它撕裂的。那内拉力撕裂多大的力能把铝合金这么厚的给它撕裂？我觉得需要跟消费者解释。
2: 对，
0: 并且刚才我说的这段话，昨天我问出来这段话，消费者从来没有听过，没人跟他解释的。那昨天我们打电话给长城汽车了，看看长城汽车有没有跟消费者白先生解释过啊。来，白先生啊。
5: 哎，你好，主播。
0: 哎，白先生，有人联系过您吗？
5: 没有。
0: 没有人联系你啊？
5: 对。
0: 等于说现在为止您依然没有人跟您电话或者当面解释过为什么你这个转向机会被撕裂，是吗？
5: 对，一直没有，一直都是我找厂家打电话。
0: 那你找他们，他们有跟你解释过吗？
5: 没有，
0: 也没有。
5: 他们的建议都是自己走保险，咱不都是我说的不中我的维权，说的维权你可以走法律途径，我们积极应诉。
0: 啊，就是消费者不能提出质疑，提出质疑你就走法律途径吧。没有，你现在
5: 对对对
0: 你现在在钱上面不是没有问题吗？你这个反正保险公司是会赔的，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对吧？你钱上没有疑问，你就质疑自己挺喜欢的这台车坦克400，为啥在这样的撞击下、这样的速度下会把转向机给硬生生拉裂吗？你不是这个疑问吗？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啊，所以一直也没有牵扯到钱的事啊，朋友们。
5: 一直也没有说提分过分要求，我这是让他们说质量没有问题，我让他们出个书面证明。我心里也平衡点，咱也不是讹人，也不是碰瓷。
0: 这样啊，白先生，那书面证明倒不一定要有书面的，但是我觉着他们要邀请你坐下来，或者打电话跟你讲一讲这个原理，我觉得是应该的。我说实话啊，从我们专业角度来看呢，其实这样的拉裂并不代表它质量有问题，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也并不是那种极小概率事件。它是小概率，但不是极小概率事件。像您这样的撞击、这样的拉扯、这样的扭动啊，是容易把那个转向机的拉杆给扭折的。但是我说是我说是只是一个外人通过照片、通过想象给你的一个猜测，不得他们给你解释吗？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您理不理解啊？
5: 理解，
0: 对吧？因为什么？你这个东西铝合金这么厚，你拉裂了，你不得给我解释为啥会裂吗？你下回它会不会还裂呀？是不是？就算真的是拉裂的，因为这个事故的特殊性，你要跟他解释啊！你让他起诉什么玩意儿呢？
5: 他没跟我解释，还有这个悬挂，这主要是坏的东西太多了，全是下边尖。
0: 啊，我知道了，就把坏的多也正常，谁让你穿绿化带里去了？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你下回这件事情，第一个，他们是有义务跟你有责任跟你解释，但是这件事情最主要的还是您自己下回开车得注意安全。您说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啊，
5: 成啊，
0: 对对对对，行了啊，我让他们给你解释啊。长城汽车可以啊，昨天没给我们回电话是不是？
2: 没有，
0: 啊，不跟消费者解释，也不跟我们解释，不用解释，你觉得你没毛病，没问题，没问题，消费者不能提出疑问，你这铝合金的就该折。那消费者问问，这么厚的铝合金怎么就硬生生的撕裂了呀？你是遇着奥特曼了，还是怎么着了？啊，你不用说，不用解释，你给我来一句公道自在人心。你要不就起诉我，你好不好这么强势的？什么原因呢？问问长城汽车来，来长城汽车，喂，你好。
6: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多少？
6: 1901号
0: 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1901号工作人员，昨天给你们打过电话，能看到吗？
6: 可以看到的。
0: 为什么不跟消费者打电话解释？
6: 目前的话，厂家这边是在积极处理中。
0: 你少说这没有用的，我能看出你积极处理了吗？你要积极处理，你给消费者去个电话，浪费你们电话费了。你给我们打个电话，浪费你电话费了吗？谁说你们做的不对吗？但是消费者提出疑问，你给他解释解释不行，是吗？是不行吗？
6: 我们厂家这边会积极处理的。
0: 我听不出来呀，我也看不出来呀。什么叫你们会积极处理的？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处理啊？女士，
6: 这边再反馈一下。
0: 不是，我想问问你们现在是对这件事情什么意见？我不明白啊。你这个系统当中有备注吗？就这件事情处理到哪一步了？说我们哪个部门正在介入，正在怎么怎么样？有没有这东西啊？没有。
6: 客户的问题我们这边确实会积极处理的，先生。
0: 不是啊，女士啊，你讲这种空话没有用啊！什么叫你们会积极处理的？我听不懂啊！你不得用实际行动表示出来你会积极处理吗？消费者自己找你们那么多天，昨天我们也找你们了，找你们希望你们跟消费者解释一下。你听刚才消费者说的，你听着了吗？
6: 听到了，主持人。
0: 那然后呢你们用嘴说我们会积极处理就可以了吗？
6: 目前厂家正在跟进。
0: 什么时候跟进呢？什么时候能给消费者去个电话呀？问问你们消费者为啥一个铝合金的部件会硬生生的撕折呀？女士，
6: 厂家这边会积极跟进的，主持人。
0: 因为你们说没有用啊， 就至少最起码的你给他去个电话，我觉得总没毛病吧。那没有人说你们这，我昨天也跟你们说了，没有人说你这个撕裂有问题。在很多的情况下，很多的条件叠加的情况下产生色拉力，把这段拉折了是有的。但是我现在麻烦你们辛苦一下，跟消费者解释解释，不能解释。
6: 好，情况我们这边登记，尽快落实。
0: 没关系，你们可以不落实啊，你们可以继续认为你消费者有疑问，你起诉我吧。让大家看一看，买了坦克就这种态度的。谁说你不对了？让你给我解释解释，没毛病吧？我钱都花了。行了，没关系啊，女士，这事儿我再次转给您一次，麻烦您帮我备注媒体加急，自己帮我拉黑。这事儿我给你们发网上去，让网友们看一看，你们什么在干什么啊？你们那不理我们也算了，你干嘛不理消费者呀？他问你们要钱了吗？没有啊，我就想知道个原因啊。原因不能给，说你起诉吧，我们积极应诉。你这是正经，这正经经销商说出的话吗？女士，明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你自己注意吧。你稍等电话不要挂，给我们记者聊，给你留电话。行，就是老说要提升服务，提升服务，在提升什么？你不得真提升吗？
2: 是的，
0: 用嘴提升。现在提升主要靠嘴。那我们正在积极处理，你得拿出积极处理那副样子啊。你得拿出积极处理的语气呀，1903号，你的语气积极吗？这不爱听呢，
2: 显得好像是我们啰嗦，我们有点烦。
0: 没有，就我跟你，他认为没事找事儿，
2: 对，
0: 就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所有人都应该理解的东西。
2: 嗯，
0: 我们这东西是符合科学的，符合力学原理的，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跟消费者解释。谁告诉你不需要了？对吧？
2: 认为消费者应该要懂我们，
0: 你先懂懂我吧。来来来，把给我拿进来，那个撕裂的照片给我拿进来，大家看一下啊。如果你的车，25的时速，冲上一个绿化带，一个这么高的栏儿，冲上去之后，然后这个东西铝合金零部件硬生生的撕裂了，大家觉得你想不想去问问原因？你太想了吧？来看一眼，给大家看一眼。哎呦，我都不知道，没打开的，你这
2: 着急给你
0: 看一下，看一下，
2: 来能看到吗？
0: 看到吗？
2: 图片，
0: 往上，往上。看到没有？
2: 还有一张，
0: 不是不是，
2: 这张更明显。
0: 看到没有？它是硬生生的撕开了。
2: 能看着吗？
0: 你这么撕开了没关系的，也没有人说你是质量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你消费者说我不懂，为啥这个铝合金零部件啊这么厚，能这么嘎撕开，这得多大的力呀？哎，是不是你们质量有问题啊？那人家有疑问了，你给他解释解释怎么了？那不就让你解释解释吗？不解释。是我们积极应诉，
2: 这也就让我想到之前拖车的那个，是不是也是
0: 哪个
2: 坦克啊？拖车的给他拽出来困车嘛？
0: 嗯，
2: 也是一开始没有解释啊，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才解释的。
0: 对呀，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明白。
2: 防撞梁断了嘛？
0: 对，防撞梁拽断了啊，拽断了。行了，不多说了，老出这种事儿。下一位啊，喂，你好。
7: 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7: 我姓高。
0: 高先生，什么车？
7: 东风纳米01。
0: 东风纳米01什么时候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您长话短说。
7: 我是8月10号买的二手车。
0: 8月10号买的二手车，然后呢？
7: 就8月31号的时候，我去，因为他的车一直没有网，买的时候，
0: 然后
7: 我就去换了一个那个 T box 的那个主机。
0: 嗯。
7: 换了之后，那个车就立马被这个厂家锁了。
0: 被厂家锁住了。
7: 对。
0: 谁卖给你的这个二手车？
7: 二手车是在市场买的。
0: 哪个市场啊？
7: 就是我们这边呼和浩特二手车市场买的。
0: 哎呦，你下回买车尽量去平台买。这个车是不是之前有抵押记录啊？是不是有经济纠纷呢？
7: 不是，他这个锁的原因是那个经销商跟这个厂家有这个纠纷。
0: 经销商跟厂家，哪个经销商？是你买二手车的经销商，还是卖这辆车一手车的经销商？
7: 卖新车，卖第一手。车的那个经销商
0: 跟厂家有纠纷，所以他们卖，
7: 所以
0: 你稍等，所以他们卖出去的车都被厂家锁住了，不能吧？
7: 对对，应该得，这他那一批车应该都被锁了吧？
0: 谁告诉你的呀？
7: 不是他这个车，他卖之前就把这个 T box 这个信号断了，断了之后就是卖到这个市场了。
0: 我没太懂，等你稍等，我问你一下，现在经销商跟厂家有纠纷这件事，谁告诉你的？ 准吗？
7: 厂家跟我说
0: 啊，厂家跟你说的。然后等于说现在厂家的意思是，经销商这批车把 T box 全部都拆掉了，拆掉。

0: 怎么样最省麻烦，不要去买这种风险车辆。比如说你发现这个车没网的，你就不要去买它。你发现这个车哪儿很怪的，不要去买它。因为现在你通过大本啊什么看不出来的，大本上面是没有抵押记录的，就算是以租代购的车，这大本上也没有抵押记录。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你现在您希望怎么着？现在给你锁住，怎么锁的呀？
2: 就是后台已经锁了，锁的屏幕上提示是该车辆所属这个经销商为高风险。
0: 什么？这上面那个怎么写的？
2: 大屏幕写的是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
0: 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那我已经卖给我了，应该属于我了，怎么还属于经销商呢？
2: 我为他们打了好几个电话，他们都给我反馈回来，让我他的意思。他也没说那么明白，但他意思就是让我去找经销商。
0: 嗯，我又第一次听说。你看这
2: 我现在就给我转过来了。
3: 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已锁车，请联系客服，谢谢。
0: 啊，东风纳米厂，啊，东风纳米。
3: 那你别让他卖出去啊。
0: 那厂家这么大权力啊。
4: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0: 那什么原因啊？问问厂东风纳米吧，您稍等电话别挂啊，没有别的要补充了，是不是？
2: 没有。
3: 了解的这个多吗？这个钱
0: 多吗？像你这种的，肯定多啊。那肯定不是一个啊！
2: 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卖二手车的时候，他也是第一次遇见，他也不清楚这个。
0: 因金融资，一爱车因融资风险已被锁定，无法启动。嗯，他们通过什么判断的？怎么找出来的？而且你是远程，你按个钮就锁住了。
2: 应该是。
0: 啊，真厉害啊！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问问什么理由吧，好不好？跟他有什么关系？来来来来来，整个事儿我们了解清楚一点。来，东风纳米全国客服中心，来，你好。
5: 你好。
0: 哎，女士，工号。女士，您的工号。
5: 工号是0515。
0: 051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515号工作人员，现在我的车弹出了一个，您稍等啊，上一页。您稍等啊，对，我现在的车弹出一个您的车辆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已锁车，请联系客服处理。我现在联系你们，我要怎么处理？什么原因锁的车？女士，
5: 您好。
0: 女士，您说呀，问你了。
5: 您现在车辆是提示锁车了，是有金融贷款购车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吗？
0: 啊，没有。那如果我有金融贷款，你们可以远程这么锁吗？
5: 如果说贷款有逾期的话，这个可能存在金融锁车的一个状态
0: 啊，就是已租代购的，是不是？您稍等，您稍等啊，就是如果是有金融贷款的，可能是已租代购，然后如果不按时还款会锁车，对吧？
5: 对，如果说金融贷款有逾期的状态，可能存在金融锁车的一个情况，但是厂家后台是没有办法直接给客户进行锁车操作的。
0: 啊，您稍等啊，我问问您啊，就是你们现在这个金融贷款的方式是以租代购呀，还是我个人的正常按揭呀？那我个就如果我个人正常按揭，你们也锁车的话，我欠银行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5: 您的意思我们明白，但这边具体的一个锁车的状态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直接查询的。如果说您有存在这个金融逾期的情况，您可以确认一下当初锁车的时候
0: 我不存在，
5: 然后贷款的金融公司，我们有对应金融公司的联系方式也可以给您提供，您可以直接跟金融公司这边来确认。
0: 你看看东风，你们注意点啊，东风纳米，你在说什么？我跟金融公司确认一下啊，你们不是在搞以租代购吧？啊，没关系啊，就算你们没搞这事儿也跟今天没关系啊，我要上一页，没让你动，你不要动啊，你稍等一下啊。 不要动啊。

0: 来，您的车辆所属经销商为高风险是什么意思？我想问问。女士，
1: 所属经销商高风险，您这是您车辆就是
0: 弹出来的弹出来的
1: 情况吗？
0: 对，弹出来的。
1: 嗯，好的，了解。那请问是高先生本人是吧？如果说有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可以帮您去反馈核实跟进的。
0: 那高先生之前反馈给我给你们，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进展了呀？你经销商高风险跟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啊？
1: 好的，您这边所说的客户的这边问题的情况我们已经做好记录了，我们会去再次反馈核实跟进的，直接联系高先生对接好吗？
0: 什么意思啊？你不用告诉我们一声，直接联系高先生对接。你早干嘛来着？
1: 啊，这边具体是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会去反馈核实跟进，会有公专人来跟进的。
0: 就是你们搞这些东西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弄啊，但是我再说一遍啊，厂家的权力不能太大。怎么我也没有看懂这句话，整句话我看不懂，每个字都我都认识，但是这些字组合起来我完全看不懂。什么叫做经销商是高风险？你把我的车锁住了，我想知道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就我想知道一下，就我买了你们纳米的车，虽然我买了，但是权利还在你们这儿，你想给我锁就锁住了。你不要说你们有规则，你们的规则不是我控制啊。你们规则不也人控的吗？等于说有一天你想锁任何一辆东风纳米，你后台都有这个后门可以锁，对吗？你稍等啊，我问高先生，高先生，你是贷款了吗？这车？
2: 我贷款，但是我一共才买了十多天，我也没有逾期，也没到还款日。
0: 啊，就是一共才买了十多天，那他哪家经销商存在高风险？跟你说过吗？
2: 陕西咸阳的一个车业者，但他这个厂家他们说倒闭了已经。
0: 陕西咸阳什么车什么？
2: 车翼泽，
0: 车翼哪个泽呀？
2: 车翼泽，
3: 车翼德吗？
0: 车翼什么？你说清楚，车翼德啊？
2: 车翼德
0: 啊，车翼德，陕西咸阳的车翼德，等于说这是他的一手经销商是吧？
2: 对，好像是，应该厂家是跟我这么说的。
0: 哎，好嘞，那帮我查一下，女士，0515，帮我查咸阳的车翼德还是你们的在网经销商吗？它存在什么风险？
1: 我们了解到这家店目前是已经退网的一个状态。
0: 退网跟买他车的消费者有什么关系啊？你们有本事让他别卖呀？那你卖出去了，你弄消费者，这算你们什么本事啊？对吧？
1: 好的，也非常感谢贵平台对于品牌的一个关注。您所反映的这些情况呢，我们会再次去反馈的。
0: 行，没关系，你们可以反馈啊。然后下午3点记得要给我回电话，没电话，明天我还会来找你们的啊。你们这个有点，你们的权力有点太大了，啊，你们有点太那个了啊，感觉那个不好弄，一个欺负消费者，你们是一套一套的，远程的给锁住，人没逾期，你锁人家干什么呀？你经销商有风险跟我有关系啊？你自己，你作为厂家，你都监管不到位，你让我消费者监管啊？行了，不跟您多说了啊，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您稍等一下，行。什么都不知道，
3: 这两张图确实看了我觉得还挺瘆得慌。
0: 没有，主要这一图瘆得慌。而且高先生不知道，高先生买的不是一手车，他不知道。
3: 对，
0: 他前面说那种因为金融风险所以导致锁车的，这个我们遇到很多，基本上都是以租代购。
3: 是，
0: 他不是买的，他是租的，这个车是属于另外一家公司的，所以他一逾期就可以通过锁车的手段去锁你的车。为什么呢？这不是你的，这车是金融公司的。但是正常按揭，比如我正常向银行按揭买车，那么就算我逾期，银行我被列为失信人，银行找我，那是银行跟我的关系，跟你厂家什么关系？你来锁我算几个事儿啊？你对吧？下一位，喂，你好，喂，哎，
4: 你好，
0: 哎，
4: 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姓靳，
0: 靳先生，什么车？
4: 宝马三系，
0: 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4: 经销商要倒闭了，然后我们买的那个双保无忧，当时买双保无忧，现在没法用了。
0: 多少钱呢？
4: 大概10000多吧。
0: 10000多块钱，你是那个新疆那个是吧？
4: 对。
0: 叫什么？
4: 汇顺宝。
0: 啊，就是昨天那个，
3: 昨天马女士的那个。
0: 啊，汇金集团的汇顺宝是吧？
4: 对
0: 啊，你们也这个事儿。当然了，你每来一个人，我都要先提醒一下，下回别买卡了啊！你这卡不便宜的。那现在怎么说啊？这个店现在完全不见了，还是？
4: 现在目前一块是维权的，有个群，我们现在大概有30多个人，现在都在维权。但是现在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媒体传媒，他们我们给他们发后台啊、私信啊这种。

0: 回应。
1: 哎，你别说这，别说
0: 这
1: 没有用的。
0: 这热线也没有用。
1: 不要说这没有用的，这没有用啊！不有人管你吗？你没有用啊！你说这没有用，你也不要，你也不要去指责我们的同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原因，而且人家不受理这件事情，他也没做错什么。我说的您理解吗？
0: 理解理解
1: 啊，理解就好了啊！你没有必要去指责谁，为什么？因为您遇到问题了，那有人愿意帮您，你有人说您这个东西不符合我们的这个报道要求，也 OK 的啊，不是说就你发给本地媒体，本地媒体就一定要帮你报道，不是这样的，好吧，先生？
0: 嗯，好的。
1: 哎，你不是有人帮您在说话吗？你不用担心啊，没事的，您稍等啊。惠顺宝还是惠顺宝啊？怎么了？宝马厂家管不管了？哎，我刚没问完，那个现在惠顺宝还在吗？店？
0: 那个店现在还在，但是他们现在是我们去保养，他已经是不让保养，他还在卖车，应该在清库存的状态。
1: 啊，然后他给你发通知了，说我们要破产了，清算了，关门跑了，是吧？
0: 不是，是我们自己看到，然后他又被起诉，被强制执行的金额有，然后我们去保养，他告诉我们已经无法保养了。
1: 啊，懂了懂了，就没有发正式的通知，对吗？
0: 对。
1: 哎，好嘞，您稍等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是贵姓？
2: 我姓郝。
1: 姓郝啊，哎，郝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三幺五姓常，向您问好，郝女士啊。昨天宝马给我们回电话了吗？
3: 没有，
1: 没有啊。来吧，先帮我查惠顺宝经营状态。
2: 嗯，好的，我确认一下。
1: 嗯，
3: 昨天的当班。
2: 您说的是哪个城市的惠顺宝？
1: 新疆
3: 乌鲁木齐。
1: 哎，等一下，惠顺宝有几家呀？全国？
2: 稍等，我看一下。
1: 嗯。
2: 啊，惠顺宝就是说乌鲁木齐这一家。
1: 我，全国就乌鲁木齐一家是吧？
2: 对，惠顺宝的话是这一家店。
1: 那你问我是哪一家？他全国就一家，你问我哪一家？
2: 嗯，好的，我查询一下。
1: 真行，你是好郝女士，您真行，来吧，您查吧，感谢您啊，谢谢您。
2: 嗯。稍等一下，我确认一下这家店的一个情况。
1: 嗯，
2: 我们目前查询到这家店的话，目前是宝马授权的这个店。
1: 嗯，经营状态怎么样啊？是不是正常的很呢？
2: 目前看到的话是正常运营的一个状态的。
1: 啊，那你刚才消费者说的你听着了吗？
2: 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听清楚。
1: 啊，没关系，那我再跟你说一遍。其实昨天我就已经跟你们说过一遍了。昨天的客服主管姓什么？
3: 周，
1: 姓周啊。昨天有个周女士是咱们客服主管啊。昨天我也说一遍，今天我再说一遍。现在有消费者在乌鲁木齐惠顺宝买了双宝无忧，花了10000多。有些车主才保养了一次，有些车主一次都没保养过。现在这家店已经拒绝为消费者进行保养了，因为他们消费者说要不行了。
2: 嗯。哦，这个我了解您刚刚所表达这样一个事情的。
1: 嗯，了解了。昨天为什么不给我们回电话？为什么这家店还经营正常？这些买了双宝无忧的消费者怎么办？他现在可是你经销商啊，你可别说跟你们没关系。他们倒闭了，你们找能不能再找一家接下他们的售后啊？还是你们压根儿没人在管这个事儿？我更倾向于后者，你们压根儿没人在管，因为他经营正常。李氏。
2: 哦，这个我能够明白您刚刚对于这个事情一个关注的。那针对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我们这边当然也是会关注这个事情。我稍后的话呢，也是会先将您刚刚所说明的这样一个情况，我这边也是会去同步反馈到我们对应的部门这边和负责人这边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1: 哎，可以，您帮我记录反馈就行了。当然，我们的要求是下午3点给我回电话，你们也可以不回。明天我开始重点投诉你们，一个宝，你们是宝马。您俩字儿你自己看一看呢，你盯着那个蓝天白云看一会儿呢，你再来想要不要让失职帮消费者在你们经销商店买了10000多块钱保养套餐，一次都用不了，好不好？再看一眼呢，然后呢找你们客服中心，莫名其妙还正常运营呢。哎呦，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找你们你不理消费者也不理我们，没关系啊，感谢你。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谢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外边给您留电话啊。真的，做什么事之前看看自己的牌子好不好？可想一想，你想清楚了，你再搞这种事情。下一位，喂，你好。
4: 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4: 免贵姓梁，梁山的梁。
1: 梁啊，梁先生，什么车？
4: 哎，对。
1: 什么车呀？
4: 上界 Z 七。
1: 上界 Z 七啊，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4: 就是那个，我就是在城市自驾的时候。
1: 嗯。
4: 左边过来一辆车，然后他没有及时的刹停和躲过，他那个已经触发 AEB 了。
1: 嗯。
4: 然后就是他撞了以后，然后他又继续那个自驾又往前行驶了将近一两米。
1: 嗯。
4: 然后我是人为刹停的。
1: 那你觉得这个事儿责任在谁呀？
4: 那个车是全责，但是我是想要咨询这个是自驾的问题，他。我这个是新车，六月底刚买的，
1: 那么你
4: 两个月。
1: 对对对，你不用这个说旁边。您回答我那个问题，您觉得整件事情责任在谁？
4: 我整件事情在那个对方车辆嘛，肯定。
1: 对呀、啊，对方是全责，对吧？
4: 对。
1: 等于说他是违章或者是违反道路交通法，是从哪钻出来了？钻出来之后，你开着辅助驾驶，我提醒您一下，下回叫辅助驾驶。开着辅助驾驶，然后呢，你辅助驾驶没有躲开，那你觉得中间的问题在哪儿呢？
4: 但就是华为的这个辅助驾驶嘛，
1: 他辅助驾驶
4: 他
1: 辅助驾驶怎么了？
4: 飞的就是辅助驾驶有多厉害嘛，然后可以躲过什么什么突发事故呢？什么呢？
1: 不是躲过，他也有个限度啊。对方明显违法，比如说你正在直行，对方逆向向您直冲过来，你觉得辅助驾驶躲得过去吗？
4: 那。他当时那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啊、
1: 不是速度角度突然性等等的所有条件不可能全都满足的，但是现在已经已知的对方已经是全责了，你的辅助驾驶没有躲过去，你觉得辅助驾驶有问题是吗？
4: 对，
1: 那我得告诉您他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当然没问题了。你自己都没注意，你让他注意什么呀？而且，就算对方不是全责，就算是你全责的话，这些所有责任也得你自己承担。因为
4: 他有那个自驾保险嘛，就是
1: 不是？你可以用那个自驾保险，没有关系啊，可以用啊。当然了，如果没有那个保险，所有责任都是你承担，包括有就算有保险，也是经济损失保险承担，但是事故责任还是依然是你承担。而且我觉着啊，现在用那个用鸿蒙智驾的消费者呀，特别又会无条件的相信智驾，
3: 嗯，
1: 他会无条件相信，我遇到好几个了，哎，觉得哎，
4: 我挺相信的，然后撞了以后，我现在就不太相信了。
1: 我跟您讲啊，这个梁先生，第一个呢，你不要像原来那么相信，撞了之后呢，你也不要这么不相信，他的辅助驾驶水平在我们现在国内的阶段一定是非常高的，而且我自己也试了多款鸿蒙的车型，他的辅助驾驶是好用的。但是现在唯一各位车主缺在哪儿了？我跟你们说一下啊，就缺在你们完全给他了。你要保持至少40%的注意力，你人的注意力在路面上，这样在他不行的时候你们介入，那么辅助驾驶可以减轻你非常多的驾驶上的疲劳跟专注度，你们两个配合的就很好，你出40%的注意力，他们出60%帮你控制车辆，这样你俩就配合完美了，智驾的感受，辅助驾驶的感受就会非常舒服。但是如果你把它100%都交给他了，你在嗑上瓜子了，玩上手机了，那么这个感受会非常差，甚至会非常的危险。我不知道我这样说的是否清楚，梁先生。
4: 嗯，清楚清楚。
1: 哎，好不好？那就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4: 那你都说成这了，那没问题了，那我还有啥要求？
1: 哎，行了行了，他确实没问题啊，这个不是我替他们说话，这个确实没问题。而且你想想看嘛，比如路面上有一辆车，就有一辆什么电瓶车好了，他就违章，他硬要撞过来，你说什么？你别说辅助驾驶了，你也躲不过去呀、啊。他硬要撞你，你上哪躲去啊？对不对？
4: 他是鸿蒙之前给你充值了吗？
1: 给我充什么值啊？你觉得我有问题是吗？您说说吧。
4: 那肯定有问题吧，那确实。
1: 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梁先生？我想跟你探讨探讨。
4: 你别探讨，你看，那咱们已经说成这个，没必要再说了，就别浪费我时间。
1: 我浪费你时间？你现在指责我被鸿蒙充值了，我现在想听听你，你觉得你的道理在哪儿？因为现在我给你挂了，显得我真充值了似的。您说吧，梁先生。
4: 没事，我给你挂了，就这吧。
3: 天哪，
1: 这都什么人啊？这哪儿的用户啊？这是啊，
3: 山
1: 西晋城
3: 的，
1: 山西的啊，山西晋城的。这啥呀？
3: 他接受不了一点儿，
1: 就是
3: 和他不一样的想法。就是、
1: 哦，不是不是，他认为他鸿蒙智行发生了交通事故，他虽然用了辅助驾驶，但是呢，他可以通过这个问鸿蒙智行去要钱去，知道吗？现在我没有支持他要钱。然后说我充值了，
3: 你没有支持他的想法。
1: 对，因为我没有支持他的想法。
3: 你不认可他，你就是跟别人说话。
1: 我说实话啊，这个是我从业将近20年第一回， 真的，以后我不能接鸿蒙的。

0: 投诉了，你们这车主这么我吃不消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我做这个行业是罪孽，是罪过，我不该做这个行业。就大家，我觉得啊，就我做这个，我不应该做这个行业。为什么？我帮的都是一批什么人？是不是人？对不对？我到底在帮一些什么人？就大家觉得，一个交通事故，啊，一个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他开了辅助驾驶，开完辅助驾驶之后，对方全责把他撞了。他现在觉得，他的鸿蒙的辅助驾驶应该躲过去，啊，应该躲过去。躲完之后呢，现在没躲过去嘛，对方就全责撞了嘛，没躲过去，他就觉得应该问鸿蒙智行需要钱。那我跟他解释鸿蒙智行这个过程是没有问题的，他就直接质疑你充值了，说没有必要浪费他的时间了。只要我帮他去问鸿蒙智行要钱，这就是不没浪费他时间。但凡不支持他这种无理的诉求，就是浪费他的时间了，就对别人进行指责。真的，你庆幸吧，现在在直播啊，现在在直播。这都什么人啊？这都是，最近一个月，哎，不能上升到群体啊，
1: 咱不能区别对待这个鸿蒙智行的用户啊。
0: 不过这真的很奇怪啊。
1: 但下次再接确实有点害怕。
0: 上届是什么？上届是跟上汽合作那个是吧？
1: 是的。
0: 希望您继续使用鸿蒙智行的智驾，好不好？继续的全身心的交给他，把你的东西交给他，好吗？继续的相信他，好吗？啊，祝您好运，好吗？这个，来，鸿蒙智行，给我充点值吧。哎呦，鸿蒙智行，来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谢谢。
2: 鸿蒙用户管理中心，8304。
0: 工号多少啊？
2: 8304。
0: 哎，8304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消费者梁先生说你们这个鸿蒙智行给我充值了哈。你给我充点吧，不然开玩笑啊，先生，本来我不想跟您聊的，但是因为呢刚才跟消费者聊了这么多，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们打个招呼的。当然这个事儿我希望，就是当然了，不管刚才消费者讲没讲那样的话，我也会实事求是的跟你们讲，我不希望你们迫于他找到媒体了给他额外的照顾，因为这样的消费者如果你们照顾他会狮子大开口的，他会反反复复提跟你们提各种各样奇葩的过分的诉求。刚才这个消费者你看到没有，我只是跟他讲这个情况他的责任，跟你们这个智驾没有关系，辅助驾驶没有关系，当时恼羞成怒破防了啊。所以呢这事儿呢没关系啊，我还是跟你们讲几句，我唯一需要跟你们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不要因为说哎呀你看这媒体都报道了，是不是我给他一些特殊的关怀，千万不要，任何关怀都不要给他，而且我希望你们能够走正规的途径，让他真正的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对错，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他坚持认为辅助驾驶发生事故，别人故意来撞我，我也应该躲开，我躲不开就是辅助驾驶的锅，如果他一直这种想法不能明辨是非的话，总有一天他会吃大亏，因为他会完全的交给辅助驾驶，好吗？先生，感谢您的接听，8304号，不跟您多聊了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首先啊，就是大家一直讲说夸大宣传这件事情，就大家去看一看啊，就是你说他有明确的夸大宣传吗？我不这么认为。你别的车主怎么不这么想啊？而且就被发现，就有一些车主，有一些群体会这么想啊。你不得找原因吗？不用找原因。啊，那这个我真不生气，我是笑了。我这个事儿我真不生气，因为大家知道我生气什么样啊，我这个事儿我还真不生气。因为我唯一就是有点难过。难过是真的。为啥呢？因为其实做这一行支撑我的动力是什么？能够帮消费者帮兄弟们解决问题。就知道吗？但是就是我们第一，就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帮大家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个只要不符合他诉求转头就骂娘，拿起碗来吃饭放下碗骂娘的这么一个人的时候，我会觉得错付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啊，错付了这种感觉。当然我也不希望说这件事情不多说，不说下一个吧。下一位，喂你好。喂喂，
3: 听得到吗？
0: 哎，听得到。先生贵姓啊？
3: 姓陈。
0: 陈先生什么车啊？
3: 就是我一辆

0: 本田型格。
1: 啊，本田的型格怎么了？
0: 就是讲那个三元催化器坏了嘛，然后他说是油品导致。
1: 三元催化坏了？三元催化不会坏呀，它会只会堵啊，它陶瓷的它怎么会坏呀？碎了。
0: 啊、这个已经烧了，已经烧在里面了。
1: 哦，已经烧了是吧？
0: 对。
1: 然后呢？然后呢？您说。
0: 然后他就是保修区里面，他说坏了液体导致的，所以这个质保。
1: 是什么导致的？
0: 坏了液体。
1: 什么题？您有点广东口音，我有点听不清楚。陈先生，抱歉，您再说一遍。
0: 他那个四 S 店的那边的工作人员说的是外来液体导致的。
1: 外来液体？
0: 啊。
1: 你加什么了里边？
0: 没有加什么啊，正常加了油，加了油啊，加了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啊。
1: 然后呢？然后呢？就坏了，然后他不给你保修是不是？
0: 对。
1: 就是陈先生，我要说他不该给你保修，你们能不能骂我呀？
0: 我这个是保修区内，你说
1: 啊，你也准备骂我？这样，陈先生，你把你的耳机，我听不清，你把手机对听筒跟我说，好不好？
0: 啊，
1: 然后我跟您说一下这个过程啊，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首先是这样啊，就是你但凡是烧油的，都会有积碳产生。就比如说我把这张纸烧了，会有纸灰留下来；油烧完也有一些灰烬会留下来，就是积碳。然后呢，因为你这个车不管是你家的应该是92号机油，我不知道你们当时你哪个省啊用的是不是乙醇汽油，汽油杂质过多，烧完之后的积碳把你三元催化堵住了，堵得太多，一直没有处理，导致你三元催化烧掉了，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是正常的化学现象， 4S 店不给你保修。我这么说您理不理解
0: 啊？
1: 就你听明白了没有？还是你有什么不听明白需要我继续给你解释的？
0: 那这个是啊，说是不保修的，这是啊，说是
1: 你三元催化现在换了吗？换一个了吗？
0: 没换，
1: 没
0: 几换的。
1: 你没换的话，现在还能用吗？车用不了啊，你还能用啊？
0: 啊，是可以开，他说这只认为是可以开，我一几换的都不开。
1: 就是故障灯亮出来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反正陈先生这样啊，就他很多朋友说我要带货了，我建议你，我那个橱窗里边有一个8合1的燃油添加剂，你加2瓶试试，一次加1瓶，隔一箱油加1瓶，你这2瓶加完，你看看故障灯会不会消掉。但是得排除掉你是机械故障的前提下，如果你只是三元催化堵了，它是可以把你故障灯消掉的。
0: 没有啊，这个三元催化器里面的那个东西已经烧裂了。
1: 烧裂了你就得换一个，下回你积碳不清还是会再裂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理不理解啊？
0: 那这个意思的话，这个车子真是不保了。
1: 对，因为是积碳导致的嘛。
0: 那行吗？
1: 哎，好不好？那很失望啊，很失望。但是失望也没有办法啊，失望也没有办法。两年三年不到的车，因为你看啊，你不停的去这个，比如故障灯跳起来，你也不管。就硬开它积碳堵得多了，完全把它封住了，封住之后慢慢的那个地方的温度就会越来越高，最后烧裂了，就是这样的。所以燃油车是有这方面问题的，但这个问题是因为它质量不好吗？不是的，是你日常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积碳的累积的太多了。
2: 对
1: 啊，所以这个原因啊，
2: 还是要注意，因为三元催化器破损还是很危险的
1: 啊。说这个没骂我啊，那是啊，因为刚才我先提醒他了，我说别帮不了你，你骂我。
3: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啊，各位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给我们打电话啊，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那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但是燃油车也依然在市面上跑，而且特别都是老车。
2: 是，
1: 所以说最近呢，其实我一直希望能够把那个8合1的RZ燃油添加剂推荐给大家，但是我一推荐嘛，大家说老常你带货。当然带货也没有问题啊，带货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问题的，积碳真的是会把它搞坏的。
2: 是，
1: 所以遇到问题的要及时的去处理，包括适当的添加一些燃油添加剂，再或者如果脏了要及时去清洗。
2: 但我觉得很多朋友就不太会理解，我那个灯亮了之后，我是不是不管下次再开它有偶发性的亮起，就不去管那个积碳？
1: 对，因为啊，但凡这个发动机故障灯亮了，70%-80%的概率都是因为积碳过多导致氧传感器报警了。
2: 是，
1: 就这么个过程，非常简单的。所以哎呀，不管说大家怎么说吧，大家网上在看那么多的燃油添加剂，反正我自己试过的，我能给大家推荐就这个 RZ 八合一这个，胡小叔也在推荐。
2: 嗯
1: 啊，大家如果燃油车的，我建议特别老车，五年左右的，
2: 是
1: 五年往上
2: 大的，
1: 大公里数大的，然后短途经常开的，然后油耗越来越高的，真的可以试一试。
2: 偶尔遇到亮故障灯的，
1: 哎对，对吧？那你像这种的，像这种三元化烧掉的，烧掉它也不在保修范围，这属于易损件。
2: 嗯，对。
1: 好不好，反正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就拉倒得了啊，各位有任何方这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几路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0: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两年半的时间内。
6: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7: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咯。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0: 开在为春风，
9: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7: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那首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每次当有人在讨论一些话题，比如说被演技耽误了的好歌手，或者是被歌唱耽误了的好演员，在这样的话题出现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到张学友的名字。虽然他已经是华语歌坛非常顶尖的歌手，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倒是一如既往的低调。除了这两年他开始开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平时似乎就非常低调的在享受家庭生活。如果抛开歌手明星的光环，他在自己的家庭的这个小单位当中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丈夫。这样的人又有什么理由不被人喜欢呢？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就听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也被翻唱了太多版本了，但是每次在听都会觉得原唱是最经典。潘越云跟齐豫一样，大概是老天爷赏饭吃，他的嗓子几乎就是毫无瑕疵的天籁美声，再加上对于歌唱的技巧，还有他身上天生的那种越老越有味道的女人味，那些声音里面的百转千回总是让我们很难忘记。他已经唱了太久的歌了，从我小时候听到他就已经是唱过很多年歌的人，一直到现在又是几十年过去，我又确认了一下潘越云的资料，他是50年代生人。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经典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张嘉译在我的印象当中，作为一位国民大叔，张嘉译在2017年的电视剧统计数据当中杀出重围，照样拿下了收视的宝座。所以说什么鲜肉啊、流量啊，其实见到真正的有实力的大叔也一样是要靠边站的。2017年的都市剧收视铁三角，据说是张嘉译、蒋欣和靳东，而张嘉译和靳东两位当然是联手挽回了大叔的尊严，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算不靠流量 IP、 不靠小鲜肉的模式，也一样能够产出高收视率的剧集。希望像张嘉译这样的气定神闲、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可以更多一点点。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一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对，
1: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的故事呢，要从一件很小的事情说起。40年前，在安徽凤阳一个普通的村庄里，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辆农村常见的板车上，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路不好走，板车走起来有点硌，他出门的时候呢，就把一本发下来的音乐教材垫在了屁股底下。后来呢，把教材拿出来随手一翻，翻到了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板车上就那么唱了起来。周围干活的乡亲们都说唱得好听，再唱一遍。他说其实不知道自己唱的对不对，谱子也不认识，歌是怎么学会的呢？是电视上放的，父辈们唱的，就那么听会了。但那个下午，田野上，板车上，一首《我的祖国》，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跟自己有关系。这个男孩叫做张杰，很多年之后，他在中科大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系统的音乐理论书。他说那一刻，他觉得像是一个一直在拼拼图的人，突然间拿到了全部的碎片。原来那些年自己凭着感觉摸索出来的东西，在书上都有答案。后来他从零开始在中科大组建合唱团，到了北大又组了一支合唱团，带着合唱团的成员去了 APEC， 去了国家大剧院。现在他回到了合肥，一边做科技投资，一边发起了一个叫做合肥音乐季的合唱团。他说商业是给城市长肌肉，而艺术和文化是给城市通经络的。这是一个人凭着对音乐的兴趣，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中间究竟隔了什么呢？我和张杰的对话一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是我们聊天的上半部分。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一百个人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大家好，我是徐老师好。张杰是在安徽的一个高校上班，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但目前是客座身份。因为最开始的工作呢是做高校老师，所以最近几年在安徽，业余时间做音乐。在合肥有两支合唱团，一支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一支是合肥童声合唱团。
0: 认识您的人都知道您现在有几重身份啊。合唱团的指挥、音乐教育推动者，同时呢还在合肥做商业项目投资，
1: 科技产业投资。
0: 对，您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身份是融合在一块儿，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做切换？
1: 后者，更多的要切换，因为思考方式不太一样。商业要去追逐一个价值再创造，劳动力的这个解放，和投资的一个回报率，但是艺术似乎不能直接用投资回报来算，它是一个更长远更长久的事情。商业计划书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双方合作或者是三方的共同合作，但艺术呢我们首先要以先是以自己的体会，然后给到观众该如何去接受这样的音乐，给我们的团队怎么创作，它其实是更是向内去修为去提炼。就是当我们要把一个看似感性的音乐做得特别深入人心的时候，其实也需要理性的支撑。写作创作编配的时候，包括训练方法，其实是很多时候有科学道理的。所以完全的感性也不足以支撑做好音乐，是带有理性的色彩。而做管理艺术跟投资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纯粹的理性分析，直觉。当然这是创投圈的一种习惯了，除了冷静的分析数据之外，就当我们面对面的一个创业者或者一起联合投资的投资人去讨论决定是否投资的时候，其实也会结合着艺术性的思考或者是一种直觉的判断。像我本身计划书，比方说 AB 来选一个，从它的数据判断差不多，只能选一个的时候，我们会直觉去看，直接看这个创始人本人的他的特质。
0: 我看到您发的消息，这个礼拜六，合肥青年合唱团就要举行正式的成团仪式了。目前还在招募团员，我非常好奇啊，这个招募的条件是什么？
1: 条件是这样，我们首先有一个团员基础，因为合肥音乐季本身是一个跨年龄的，最小的5、6岁的小朋友，然后他们的家长大约在30到40之间，还有一些稍微年龄偏大的50岁左右的，年龄跨度大了之后，作品选择跟声音的调配就会产生一定的困难。在这基础之上，再结合我之前在中国科大的带学生合唱团的经验，就从音色判断来说，青年合唱的音色是相对容易有把握唱出好作品的。因此在音乐季的基础上会优先考虑团内的青年团员为基础，然后再去更多招募45岁以下、18岁以上，我现在放宽到14岁，因为共青团是14岁为一个年龄档，然后这么一个青年的加入，尤其是男生。
0: 考核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 从招募团员的考核来说呢，我们团相对宽松，第一个就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欢，然后再看基础能力怎么样。如果是专业院校，音乐学院、师范大学、音乐系等等，
0: 他就免试了吗？
1: 对，我可以免试，但他会有选择，是否他要自己上班时间，或者是已经改行了，不在音乐里面了。然后这个基础条件我们肯定进团没问题的。但如果非专业，那我们就多少先看热情，然后再进团培养。
0: 在招募团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报名者？
1: 报名者这么多年就今年的话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我们自己团的热心的这青年团员的身份当中，有很多本来跟音乐无关的家长，经过一年的跟团训练，他已经成为一个进录音棚都敢随时把新作品拿过来去录这种水平能力。对，这就让人很感动，就是它一个过程。就合唱呢，其实它是一个慢慢的熟悉喜欢的过程。对，
0: 在招募合唱团的过程当中，年纪最小的多大？
1: 家长是考虑问题是非常个性的。他就有的时候问我两岁能不能参加合唱团，我说话都没说利索呢。所以其实从2岁、3岁、4岁、5岁，但正常情况下，正常是5岁开始问，6岁来试，7岁唱好的孩子就可以进童声部了。就是唱的，其实状态来说最好的，其实8到10岁的男生女生都是最黄金时期，10岁以后男生可能会变声，
0: 要开始变声了。
1: 对对，是的。
0: 小的时候的那个声音才叫天籁嘛。
1: 对，更童声的时候就很稚嫩的声音，它是很宝贵，
0: 就很纯净。
1: 如果3岁的孩子他能唱准，那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但2岁确实夸张了，有2岁多问我的。
0: 那像年纪最大的呢？
1: 得有60，目前在团有60，因为之前我还带过一个 叫安徽高校联盟合唱团。

0: 是个很多高校友会，安徽的高校和地方，就是毕业很多年的退休人士为主的，嗯，所以有60岁左右的选择到音乐季来唱，嗯，对。
1: 每一次在招募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个特别小的朋友，嗯、小孩子、嗯，会不会想到小时候的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哇，现在的小孩、嗯、他们的条件真的太好了？
0: 对，要是我自己遇到我自己，那我就不是现在这样子，我可能在音乐界做。但是这是一种不能假设嘛。
1: 我们聊聊您的童年吗？
0: 好，可以。
1: 您是在一个
0: 农村，小时候在凤阳农村。
1: 凤阳。
0: 凤阳。
1: 那是也是一个民间音乐基础非常深厚的地方。
0: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中国各地民间音乐都丰富，只不过我们那个特定的环境呢，它是南北文化交融，既有北方的粗犷、嗯、又有南方的婉约，逐渐的有一个相互的过程。
1: 那、嗯、凤阳花鼓应该是非常出名的，也非常喜庆
0: 热
1: 闹。
0: 对，它是明清时期，如果是说喜庆的话，从它的作品来说，其实要打引号的喜庆了，听起来就是很欢快的节奏，嗯、一个。嗯，那么的手巴掌大的小鼓、嗯，然后呢，在手上拿着两根双条在敲，嗯，动作也比较轻盈，嗯，但是这个艺术形式早先在形成过程当中是不那么喜庆的，
1: 是为白事吗？
0: 不是白事、哦，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事实上是在明清时候，在回老家，就是有一段时间呢是明朝初年，江浙富户迁到凤阳啊，明朝末年，这些后代就会敲着花鼓。哦，向老家出发，在路边唱着花鼓，它的功能是沿街沿路的讨饭作用，
1: 乞讨，
0: 主要功能是这个。然后呢，形成这个艺术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它是一个南北迁徙的过程，其实是东西迁徙、嗯、所以艺术它会从北方逐渐的流传到南方，甚至广东地区沿海地区、嗯、向全国扩散，以南方的方向为主。嗯，但艺术形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世界型的一个艺术形式了。嗯，牛津大学上一次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嗯、音乐节在北京举办、嗯，他们直接有一个牛津的合唱团就唱了《凤阳花鼓》的这个合唱版本，而且是无伴奏，用人声去模拟咚咚锵这个小鼓的声音。哦，对，很多个地方，所以当时我就跟团里说，我说跟这作品是我小时候唱着玩的，没当回事。20年前。2006年的时候还给科大合唱团还排过，嗯、没想到20年后牛津的合唱团直接到北京就演这首，而且是在国家大剧院开场的开幕式，叫中国国际合唱节、嗯、第18届，开幕式加上后来在清华举办的音乐会，他们又再次演唱了这首、嗯，就这个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国外的作品的音乐会上都会出现这首，
1: 已经成为了东方的音乐的一个标志了。
0: 对，

0: 当然后来
1: 你们小学和中学是在哪个学校？
0: 地方老家一个凤阳县最西边的村里小学跟镇上的中学。对，可能有些小朋友的时候，像我这个小朋友，像小时候对音乐他就是敏感，包括刚才说的《我的祖国》这首歌，嗯，我又印象中一个场景很深刻，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他会发音乐教材，嗯，就算没有音乐老师，那教材得一样发。嗯，发完之后呢，我们就看着这个书就翻，也不认识谱子，看到歌词字总认识吧。然后呢，电视上就会放郭兰英唱的这个《我的祖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场面跟乐团一起合作的。嗯，然后这个脑海当中就有印象，再加上电影《上甘岭》也看过。嗯，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农田里去干活的时候，就我有哥哥和妹妹嘛，还有村里小伙伴推着一个板车去地里拉东西，我那怎么好巧不巧，手边就把这个书垫在屁股底下，就坐车那个板车有点硌。然后呢一翻，哟，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就这么唱起来了。嗯，别人都说唱得很好听啊，鼓掌鼓掌鼓掌。但其实唱得对不对我都不知道。嗯，但那个瞬间就知道对音乐是有感觉有期望的。
1: 在刚刚过陀飞音乐季，最后那首歌是用我的祖国收尾的。
0: 最近一次演出是吧？
1: 哎呀，
0: 这个提高没有啊？关注我动态了。
1: 我相信不同年代的人对这首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嗯，但是我那天看到视频里面，还是有很多年轻人热泪盈眶。
0: 我觉得从他的歌词创作和音乐当时形成的背景来说，一定是有他的一个深刻原因的。对，歌词从我们身边的每家每户都可能流经过的一条小河说起，但是汇集成大河，就是一项从小家庭到大的国家的这种寓意的升华。嗯，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嗯，然后音乐的表达和当年郭兰英女士的歌唱深入人心，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回忆。

0: 因为在此之前，那个应该是初一的晚上，然后我父亲就从那个安师大进修回来的路上，看到路边小店有一个玩具的小，不能称为钢琴了，就是一个键盘的乐器，16个键，2个8度，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叫八度，那个琴键的黑键都是画上去的，没有真正的黑键，纯白键。
1: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
0: 然后就当一个宝，然后吃完饭之后，作业一划拉完了之后，马上给当当当当当，一直神功，一直手指当在敲，又没有指法可言嘛，那个本来就很窄的一个键，然后敲完之后发现自己上当时自己印象中会唱的歌基本上都能敲出来，除非他有那种不在这个键上的其他音。当时没这个概念嘛，就叫转调或者是换另外一个调了，但其实就是一种很喜欢的状态，晚上也不睡觉了，也半夜，然后邻居都过来看谁家孩子敲啥呢，当然虽然不明白在敲啥，但一听到歌他知道呀，所以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都知道那个小家伙在村里面敲这个，上中学还在敲，然后就是别人应该写作业了，但是其实把这个花了一些时间在里面。哎呦，
1: 村庄的晚上又万籁俱寂，
0: 对，叮叮当当，很清脆，
1: 很清脆。
0: 对，让周边的方圆百，应该是方圆百米吧，对，十几户人家都过来看，人家也不睡觉过来看，怎么回事？这形成了最初的这种亲近感。后来我知道这个天赋啊，好多人有，但是是不是有机会有个窗口能够把它展示出来？我这个窗口就是什么呢？其实记得是一条高低的形状的变化，一种更加听起来有一种画面感。然后呢，在琴键上左右关系知道之后，高的就往右边敲，低的就往左边敲。最开始节奏肯定是乱的。
1: 您脑海中出现的是画面
0: 图谱，对，是一种高低图谱，因为紧张程度，因为音越高，它就是向上紧张，因为低呢就是向下松弛。就是在紧张跟松弛之间找到一个左右关系，除了刚才说的图谱高低判断，还有一个速度当中的节拍关系，这是也是要心算的。只是有的老师要不要提示这个心算它的2倍、4倍、8倍的音符的速度叠加，然后会形成小的节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这样的一个速度，它其实是一个算法的一个平均拍，算好之后呢是不用老师教，自己就看着谱子就能弹，这是数学考的一个练琴的一个优势。
1: 所以你在学生时代，在高考之前，你能够感受到的你身边的这种艺术和音乐环境仅限于此了吗？
0: 对，它就是这种存在感，就是散在生活的一些角落或者是瞬间，是这样。
1: 因为小时候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学业上，
0: 我爱看电视，我基本上是然后悄悄的看电视，家长虽然说别看，但是那时候各种歌曲有动画片的，电视剧的，就在脑海当中，在心里面去存下来了，就像一个存储芯片一样存下来，然后需要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就会用起来。这些歌曲会形成不断的这个图谱印象，虽然没有把它写出谱子，但是知道这个整个旋律印象长短关系从哪，这是一个。
1: 我跟你交谈到现在，我能够具象的感受到这个智商不一样的人，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
0: 谢谢徐老师。你就当时不用它，但是有一天用到它的时候，因为已经存储过了嘛，就没有忘掉。这是一种。
1: 我会觉得你的脑部结构应该跟一般人的脑部结构不太一样。当时在你们那个村儿，像你这样能够考上中科大的，应该是凤毛麟角了。
0: 对，目前我们村级我是一个上中科大的。
1: 小时候你的家庭环境、教育的氛围是怎样的？
0: 有两个特殊点。我们尽管是个村，而且凤阳您知道就是农业改革之乡，农村大包干的发源地。我们整个凤阳县在70年代末都有这个大包干的这个征兆或者趋势吧。就是也是最早进行土地分包到户的这么一个形式。我们村呢也是在我童年记忆中就已经是每家每户去农田劳作这种场面为主要的场景。然后这个氛围呢有个特殊性，在于我父亲他是当年从部队回老家创办了小学。听起来应该是民办，其实没有，那个年代村里面自然村没有小学的时候，办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公立学校，然后他就当校长，然后又当那个中学的英语老师，是从教育环境来说事先有我爸爸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即便他没有催促我们做作业，但家里面有书，有平时读书写字的习惯，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力作用之下，就自然而然的主动的学习写作业。我母亲也是主动在村里面办了夜校，村民识字，当时有一个事情叫做扫盲，全村应该是因为全国不是全村的事，就是全国应该都有各种方法，一个办夜校这种方式应该政府也会鼓励并且是有一定的那投入，但是我母亲就承担了村里面夜校教村民识字，木和米竹， 人口手简单的笔画在小黑板上挂着，然后村里面吃完饭的这个叔叔婶婶们，大爷大妈就过来了，然后就坐在我们家那个客厅里面，其实不叫客厅了，农村的房子其实就叫家堂，家堂上面小板凳一排一排，然后开始喊那个字“木和明珠”，然后开始用粉笔在写。所以我们村里面呢，当时我印象中，那个墙上面，泥墙跟石头墙上面就会有粉笔在写各种字。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有爸爸妈妈在村里面算是有这一个教育文化这一个使命的，当时两位年轻的父母，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就音乐上其实有一个基础环境，就是文化教育，我们是自己是没有那个操心的需要的，就直接慢慢的就把这个文化课做一个保底的基础，已经没有什么压力负担了。当然其实那时候也不卷嘛，其实也没有对比过，总是在村里面我是觉得这个环境是很宽松的，而且有一定的认知边界，就是一般的孩子他不太可能听到天天有人唱歌，但我爸妈都是天天唱歌的人，这可能在刚才说那两天之外，为什么我爸会给我买一个小的乐器，因为他自己爱唱歌，那个年代什么十五的月亮，什么
1: 月亮走我也走，
0: 我也走，昨夜星辰，就是他们也是把电视上的歌曲唱完一遍之后，在家里面反复唱，也没有刻意教我们，甚至我爸还拿一口琴吹，虽然当时也听着那个口琴挺吵人的，但后来一琢磨回忆的时候发现那是一种听觉的刺激，对，这样是有这个环境，就是文化基础和音乐的一些零星的记忆是通过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这种熏陶来的，对。
1: 所以你小学的时候，或者是整个在求学高考之前的求学阶段，没有觉得学习是多么累的事情吗？
0: 对，没有压力，我到现在就学各种新知识也是这种习惯性的，就自己去琢磨就行了，没有说再报个班，想要花点时间学音乐是啊，如果要真的去找个老师考音乐学院的话，那确实是要花不少的课程往返的这个时间跟费用的，
1: 是的，
0: 这真要学音乐走这条路的话，学音乐是相对来说挺苦的一件事，我就恰好避开这个苦，就两个苦都没吃，就文化课的苦也没吃，然后音乐的苦也没吃，就这样喜欢的方式就进行了。
1: 你要说你轻轻松松的考上科大，真是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啊。后来上了科大之后，就开始有意识的去把音乐的这堂课补上了。
0: 对，这是一种兴趣的推进，也发现突然那么多书集中在面前，能够去看去翻了。课业之外也有社团，社团就是中国科大虽然是理工科高校，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有了一些小型的乐团跟原创音乐的小组织，会组织一些校内的音乐歌手大赛、原创歌手大赛，包括民乐团，因为后来我也会了二胡嘛，也是比较，但是不能吹牛，就是相对感觉比较简单的二胡自己学一学，然后进到乐团里面就演奏二胡，然后呢再接触到真正的钢琴了。当时我们在东区有一个白房子叫现代艺术中心，本身是做美术展陈的，放了一架白钢琴，我们跟小伙伴就过去写歌的时候就会敲嘛，敲几下，然后就上手，然后看教材，就这样就把那钢琴也学会了，就那个中心当中就会经常有我们在唱歌弹琴的声音，就写了一些校园歌曲，然后有两首还被教育部拿去做全国的汇演了，所以那个年代属于一个创作的黄金期，对我个人来说啊，然后就写了这个校园歌曲之后，学校里面又鼓励我们或者支持我们做了一个学生合唱团，这可能稍微跳跃的过程，就是那个环境下，其实科大尽管没有特别系统的音乐的有课堂，就是算是欣赏课、艺术欣赏，还有一些基本乐理也是这样课，但这两课其实我也都没选修，只不过是在社团当中有时间去多一些时间去实践的去写，那这个白房子现在就是咖啡厅了，叫 USTC 1958，所以我经常会去到那个场地上回顾。那咖啡馆本身的地面跟房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但那个场景一直这二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在耳边，就想到那当年的样子，那个歌声还在里面。对，这是科大校园环境给到的一个最好的教育，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探索。
1: 您说的好像三言两语就把这一段时间说完了，
0: 对，
1: 但我自己有一个内心的很大的很大的疑惑，
0: 说
1: 就是因为我也是陪伴着孩子
0: 成长过程，
1: 从小学音乐，从乐理包括你的演奏的各种系统来说，需要一个经年累月的积累，非常漫长，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系统，对吗？
0: 对，
1: 但是感觉到您这儿好像就易如反掌，
0: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氛围，当时有各有特长，钢琴弹得比我们好，比我好得多的是，有好多从小也是童子功练，而且自己上来就是多个声部钢琴的试奏，然后写音乐的时候歌曲连伴奏自己写，我们就从一些自己手上的功夫能够快速成型的，然后给一首歌填词，或者把一首词谱上曲，然后呢用钢琴试着把它 慢慢的弹出伴奏来，再让弹吉他的同学们去一起，在一起去把它合作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这种实践型的这种初感觉、初知识，然后再反馈去对应那个乐理书看对不对，不对的不对，有些地方就改嘛。
1: 这是你从小的一种学习方式。
0: 对，就是反推式的，或者说后来有人总结说，西方有一种学习法叫做费曼学习法。就是用输入、输出的这种置换关系，以输出为导向的输入，就是你为了用把它展示出来，所以你要学得更快，甚至比别人理解的角度更高。所以，音乐上这些年来是这种习惯支撑我。
1: 大几的时候决定建立一个合唱团的？
0: 大三下大四的时候，对，这个合唱团倒不是特别决定，因为有一点基础，就是社团包括乐团、民乐团合奏的，因为当时叫西洋乐团，合唱团还不存在的时候，就团委老师在有一些活动当中，就会鼓励同学们多去组织，这个自然而然的就。

0: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对面有一个房间，嗯，有那个纸，嗯，你去写去吧。意思你没有经费预算吗？哪有什么印刷、设计 PS？ 虽然电脑也能做 PS， 但是那个过程印刷总是要几十块钱的费用嘛。嗯、没有零基础的预算的时候，就跑到对面的教室里面，其实是一个活动室，拿了一张那个背景板，是应该是科大讯飞一个水印的那个纸，应该是做宣传用的，但是空白，就拿那个边上有一个墨水瓶，是蓝色的，蓝就蓝吧。然后呢，找了一个破毛笔，一蘸，就很随机的事件，合唱团。招新，然后底下写，然后写完之后连展的地方都没有，又没有浆糊，我就直接找一个木板，给它贴上去，然后两边一夹，然后底下再抹点浆糊就抹贴上去了，就挂了大约一个多星期，照了60多个，准确的话应该是65个名单，然后就放在那是图书馆的，还是在一个就是像一个报栏底下，一个丁字路口放了一个报栏，然后就这样，同学们那种天然的这种可爱，就是他看到这个就。信以为真，这万万没想到背后就我一个人，而且那个年代都是用短信发的，很贵，一毛是跨那个联通、移动还两毛还是三毛，然后就短信费用招了那么多人，那时候短信费完全不够了，哎呀，给我心疼的，诺基亚，这里没有广告，然后就短信天天发，发的那个都磨平了，字母都看不见了，我说那么多年没有发过那么多短信，什么问题都要解答，然后就成了一个招生老师的角色，就好多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问张杰师姐在哪里，我的结拜的结吗？我说张杰师姐就是我呀，然后他们就恨我，就最后给我起外号叫姐姐。这个师姐是个男的，所以有那段同学的记忆，有很多人现在至少有二三十个现在保持联系，还是多少年一直不断的一个情感纽带。
1: 初代
0: 合唱团员，
1: 2005年的时候，
0: 2005年的夏天，对，5月6月，因为五一的时候我们办活动嘛，然后五月过来，后来就照6月份就成立了。没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样，但是这有几个就一起写歌的，当时应该叫原创音乐大赛，有几个一起写歌曲的，也会弹钢琴，也会弹吉他，我们也会唱歌。但是我们那时候很有天赋的人，都是只会一个天赋，很好玩的就是有的人只会唱歌，唱得很好听，但是他不识谱。也有人就是他会哼调，但是呢记不下来，因为他不会写谱。还有人就是会写词，但是写不上曲子。我们就把这些人组合打一个组合关系，然后呢各取所长，然后形成一个团队。
1: 我知道科大人才济济，你作为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核心人员完全是非专业的，
0: 对，
1: 你怎么让大家信任你？
0: 哎呀，这是有一个奇妙的方法。就这样的，因为我招的几十个同学当中总有那么几个小时候是有基础的。我尽管说那个其实表面看什么都会啊，其实内心知道呀短板很多的。我说谁唱的这第一行会唱了，哎，那个女生就说我会唱了，好，你来教一遍。然后这钢琴伴奏，那个钢琴谁能伴奏，哎，我可以伴奏，然后就把它组合起来。然后你们都准备好了啊，我这个开始指挥了啊，然后就这样把一个团队就搭建好了。所以刚才就是说专长之一，每个人都有一项就行，然后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团队。就是这样的，其实后来创投也是这样的，就各方面的资源的匹配。
1: 你还记得最初大家在一起排练的磨合的时候，你应该是很欢乐吧？
0: 哎呀，我是很紧张的呀，当时会不会吗？但是欢乐到什么程度呢？
1: 东郭先生是吗？
0: 对，第一首歌叫《友谊地久天长》，我们还觉得自己很能耐，直接唱双语的，中文跟英文切换，四个声部。后来男生那个就是报名积极的很，演出他们就不怎么来。男生那个学业他可能更有那种想参加，他确实那个跑去实验室去了。女生我们选了十几位，那个本来一个四个声部的就减到两个声部。但是这个两个声部人确实都有人唱得很好听。所以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呢，就在一个教室，叫科大东区一教1102教室，因为那有钢琴，平时上那个大学生音乐欣赏课的，全校都知道那个教室1102有钢琴。我就跟那个楼下的保安说我要用教室。这都科大校园很宽松嘛。然后好的，你是什么用途？我说合唱团排练。好的，就打开了，就没有任何什么盖章手续，不存在，直接去了之后把大家叫在教室里面，然后会钢琴伴奏的来伴奏，唱好了来教大家，我就开始指挥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场景其实欢乐是表面的，内心我忐忑呀，万一排不成那个叫毕业晚会 CU2005， 就 See you later 那个 CU， 完了之后排好了上台唱了，尽管观众很嘈杂，因为毕业了嘛，都热泪盈眶，各种敲东西啊，打节奏，但是不刚好掩盖了我们可能唱得不熟的这种可能性吗？所以在这个校园场景就是很随机发生，但是呢又能够逐渐沉淀下来的这个很奇妙的场景。对，这就是科大合唱团最初的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去演出，去排练。
1: 学校支持这个事儿吗？给你们经费吗？

0: 没很经费，支持的是一定是支持的，就是首先鼓励同学们有多元化的校园艺术，然后有这个社团的活跃的氛围。
1: 嗯，
0: 共青团有个词叫做团学组织。
1: 嗯，
0: 共青团学习组织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你广泛的爱好，也是锻炼组织能力嘛。
1: 嗯，
0: 这个支持是足够的，但是最开始几年应该从2005年到2008年这三年，
1: 嗯，
0: 没有特别的经费支持，后来有一些服装的租赁啊。
1: 嗯，
0: 印刷海报开始批钱了，可以拿一个发票报80、100的一张，这样去批了，这样是有这个经费的小额的支持。
1: 嗯，
0: 对。
1: 2005年到2008年那个时候，你是大三。嗯，
0: 对，大三。后来我2008年读了一个研究生，就是
1: 在科大吗？
0: 对，嗯，这样的 MBA 管理学院的。
1: 哦，
0: 对。
1: 也就是说这几年在科大一直是有一份的，一部分的精力是在合唱团。
0: 在合唱团，而且这时候
1: 带了几届团员。
0: 嗯，要是连续的话，2005年入，2006、2007、2008，到2009年，今年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可能安徽日报媒体上发了我们，17年做了一件事，就是新生入学教唱校歌，那个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发起。跟共青团团委就校团委一起做的，面向大一新生，8月份入校，8月底就开始教学生，大一新生唱校歌，唱团歌。
1: 嗯，
0: 对，2005到2008、2009，对，连续我招了4届。嗯，
1: 你说每一所大学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
0: 嗯，
1: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
0: 哦，这从科大到北大的过程了。工作之后又考了。北大的一研究生，然后到了北大发现它的氛围呢，因为文科生比较多了，然后学科也更多元化了。
1: 嗯，
0: 再加上我接触到曾经在合唱指挥大师班零星学到的一些知识，发现系统的艺术修养对于创造力的提升，它是一个历史上已经验证过的一个模型。
1: 嗯，
0: 就是早年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14、15世纪的时候，从绘画、文学、音乐、艺术形式影响到思想的启蒙和工业革命。
1: 嗯，
0: 所以这套模式呢在西方得过验证。从意大利最早的佛罗伦萨，还有博洛尼亚大学，到英国牛津、剑桥等等。
1: 嗯，
0: 从艺术形式上和科学创作上面，它有一个思想的关联，就是愿意更多的思考启蒙它的思想的展开方式，形成工业发展和现代科技革命。所以高校承担着这个教育面向服务全国人民整个教育的使命，同时也会承担着科研创新。所以这个文艺复兴其实不单单指文艺活动的文艺，而是指愿意打开思路去做启蒙的想法跟更多的创新的实验。
1: 嗯，
0: 对，
1: 我想这也是基于你从中科大一直到北大，
0: 对，
1: 你感受到了
0: 直观的感受。
1: 哪怕是中国的顶尖的高等学府，
0: 对，
1: 也是非常欠缺美誉的。
0: 对，如果它一旦有，我们当然不能做直接的时空并行的实验嘛。如果有的话，我们亲自去做了一些事情，看到一些影响的变化。我们手边就有很多从工科生到创业，现在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个成果的方式。他曾经就在我们合唱团，从开始入门，慢慢的到协作，到思想方式的打开，然后走出校门之后，走向社会去做自己的科研方向的成果转化。做得很高的一个段位，现在不叫段位了，应该是叫融资规模和市值。
1: 嗯，
0: 这样的现象是在亲身经历之后回头总结，包括大学之间的这种对比发现，有艺术氛围的跟相对欠缺的这样的高校氛围，会有不同的校外的学生成果表现形式。
1: 第六届世界合唱比赛的时候，当时你们是拿到了
0: 科大
1: 的
0: 合唱团
1: 首个。
0: 音乐方面的奖项。
1: 音乐方面的奖项。
0: 对。这是在绍兴举办的。这个本身的比赛叫做世界合唱比赛。发起人是在德国。然后奥地利。然后全国有2个城市曾经拿过这个举办权。2006年的时候是第4届在厦门。然后2010年的时候是在浙江绍兴。我们因为从成团，刚才说的从2008、2009年，对，2005年开始，这中间有5年的积累。那年呢，学校就开始支持教工合唱团和学生合唱团合并，成一个科大合唱团。所以这个团名呢就叫中国科技大学合唱团。没有写教工还是学生，就是两个团一起合并。其实我们在学生团的时候已经开始帮教工团去唱一些声部了，演出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所以这一年呢是在绍兴拿了这个世界合唱比赛的银奖。
2: 以上就是我和张杰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他说合唱这个事儿呢，最打动他的是放弃这两个字。我们在生活当中被教育最多的是怎么争取，怎么出众，怎么能够让别人看见自己。 但合唱这件事情恰恰相反，他要求你把自己的声音放进去，不要太突出，但是也不要太退缩，要和身边的人融在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响。他说呢，这就像雕塑一样，一个石头放在那儿什么都不是，你一点一点地去掉那些多余的部分，它才慢慢地会有形状。合唱也是，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技巧，多余的表现欲，多余的焦灼，留下来的就是一种很干净的东西。我在想，他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这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呢？可能就是一种相信吧。相信音乐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它属于每一个人。那个在田埂上唱《我的祖国》的孩子，和后来站在水立方、站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指挥是同一个人。他的起点就是一首歌、一个下午、一片田野和一群为他歌声鼓掌的乡亲们。张杰说，他希望合肥这座城市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合唱团、走进音乐厅，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加分，就是因为音乐让人舒服，让人有地方来安放自己的情感。这应该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样子，它不光有高楼和产业，还有艺术与歌声。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再加上视频的切片都会发送到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您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亲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
0: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是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有感而发哦、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在生活、工作、学习、带娃各种各样的事情当中啊，因为生活琐事很多嘛，你是属于凡事差不多就行的将就派，还是属于事事尽善尽美的完美派？
1: 这个时候肯定有朋友就说了啊，我这个看事情吧。
0: 所以你看什么事，就是你对什么事情是可以将就，OK 都可以，什么事情是最好能够尽量完美一些啊，都可以来聊一聊。
1: 我很难说、
0: 主要是举这个生活当中的真实的生活工作的小事情来举例。
1: 那很难说、
0: 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前两天我在朋友圈当中看到一位朋友，他的小孩今年上3年级，然后他说他经过多年历练，终于包出了没有气泡没有褶皱边是边角是角完美的书皮
1: 啊。
0: 包书皮这件事情其实是很考验一个人的
1: 耐心，
0: 一个是耐心，一个是经验。那么我就在给大家评论说，我说我包的书皮全是褶，全是气泡，全是褶皱。但我就觉得主打就是你书皮的主要作用不就是把就是那个扉页给它保护好吗？起到这个作用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边是边角是角没有气泡没有褶皱呢？
1: 就是，
0: 所以我就是属于那种将就派，他就是属于完美派，
1: 这不行。
0: 所以就由这个小事情就是引发的一些思考吧。当然我们不是说完美就一定将就就有多好，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反正看大家对什么事情会比较完美，要求比较完美，都对什么事情将就可以过去
1: 啊，
0: 对吧？
1: 好，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是我们本地的一些资讯啊。
0: 当然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马上已经放到了我们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了，这个大家这个直接发送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收到一个题目。
1: 今天的题
0: 目呢非常的简单，
1: 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来到了一处无人的荒郊野岭。魔吃的悟空，
0: 魔什么的，
1: 魔吃的没有吃的了，悟空只好带着八戒去摘野果给师傅充饥。怎么沙师弟不吃吗？当八戒摘的野果数量是悟空6倍时，八戒忍不住了，他一口气吃了13个，我都摘了比你多那么多了，我要干13个。而悟空这时又摘了12个果子，此时二人摘的野果数量刚好相等。那么请问原来悟空摘了多少个野果，沙师弟干嘛去了？
2: 沙师弟说，大师兄说的对呀，
1: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
1: 那沙师弟就只是在那边坐着吃吗？我觉得这个题目应该再引入一个沙师弟，
0: 这样就更乱了，是吧？
1: 对，好，题目就是这样啊。刚才没有听清楚的朋友呢，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看一下题面，好吧？
0: 好。
1: 啊，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啊，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滋滋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最近我们公司的业绩有点下滑呀，我分析了一下啊，都是因为你们做事情太不严谨了，希望大家平时工作的时候认真一点，仔细一点啊，对待客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节，知不知道啊？细节决定成败，你们懂不懂啊？接下来谁要再在工作细节上犯错误就要扣工资了啊，听见了没有啊？
6: 好的老板。
5: 好，那散会吧。哎，大胖，去给我买杯咖啡。
6: 好的，老板，请问你是加糖还是不加糖的？
5: 不用加糖了。
6: 啊，那要冰的还是常温的？
5: 冰的吧。
6: 那老板是要大杯还是中杯的？
5: 大杯。
6: 那老板你要吸管还是不要吸管？
5: 不要，不要吸管。
6: 那你是想要楼下超市的还是隔壁咖啡店的？
5: 你想早抽吧。
6: 那你是现在抽我还是等一会儿抽我？
5: 你给我滚出去！
6: 老板，那我是往前面滚还是往后面滚？
5: 喝什么咖啡？我喝什么咖啡？我不喝咖啡啊！我喝什么咖啡？我不喝了！你个燕大胖！
6: 老板，细节决定成败呀！我还是想问一下，现在不喝的话，你待会大概几点钟喝？我是燕大胖，细节决定成败。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0: 好，我知道大家都是答案都是一样哈，有些事情比较将就，有些事情比较要求完美
1: 啊。
0: 那什么样的事情呢？对呀、啊，你们现在都是跟豆包聊出来的结果吗？这么不确切吗？对自己的想法这么不确切吗？我有一种真实的感受。
1: 嗯，
0: 我这个人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比较将就。
1: 嗯。
0: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激发出，哦，我一定要要求完美啊，我要做到最好啊。
1: 嗯，
0: 我每次跟我的人生当中可能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差不多得了。这个不是带着情绪的那种，差不多得了啊，不是那种啊，就是说可以了，行，可以了，照了，就是这样，我只要求一切的事情80分已经差不多了
1: 啊。
0: 好像没有要求，就是说什么事情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别人的要求都那么你一定要做到最好，你要就要最棒，
1: 就对于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考试的分数也没有说就是你要做到双百分，
0: 没有，我从来没有
1: 啊，
0: 我从来没有，
1: 这个就是80分也能过，
0: 对我自己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小到这个包书皮这种小事，大到买车买房这种大事，买房能住就知道了，买车反正不要太贵，能开就走了，就是确实，大鹏也知道，我不会为买什么东西去详细研究，哪怕是比较贵的东西，也好像也不太会，对吧？所以就我是一个比较将就的人，但是人家就是有很多人都会不喜欢这种人生态度啊，就是说你小事将就积累起来就是一个将就的人生，
1: 嗯，
0: 对吧？所以大家就可能有不同的态度，都可以来聊一聊啊。你在什么事情上比较？
1: 我在很多事情上面差不多就得了。
0: 那，
1: 你也知道，就是以我们两个搭档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0: 但是你应该也有一些比较，认死理的事儿。
1: 如果你要真说认死理的事情呢，可能是在做一些音频内容上面
0: 啊，
1: 终于到了我的工作的。内容
0: 了、啊、那这你的层次就比我高很多了啊！
1: 我在对于工作的特别是制作一些公益广告啊，还有一些片头片花的时候，
0: 就自己比较擅长且专业的领域，
1: 对，而且还是一些长音频的过程当中，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刻你是需要去找电乐的，不同的
0: 音乐就是找不同的音乐啊、
1: 就是、
0: 音效啊，然后烘托气氛，让这个声音更加丰富，然后衬托主题。
1: 对、
0: 嗯、
1: 你还要根据他当时这个录制者当时的状态，然后还要再去想他们这个电乐或者是这个音乐是否合适。
0: 嗯，
1: 而往往呢这种音乐呢一出现的时候呢都会有好几首
0: 供你选择，
1: 好几首音乐会供你选择，然后你要在这几首音乐里面来回的这么多听几遍，甚至会把这个音乐配着他的说话的内容，一遍听下来可能5分钟，然后另外一遍听下来可能也是5分钟。
0: 对于他来说，这其实是一种艺术创作的过程，
1: 嗯，
0: 就是那个感知力，如果是我们听，我们可能觉得这也行，那也行，但他，你是通过什么判断的行不行的呢？是通过感受吗？就是感受吗？
1: 是通过看我自己有没有起鸡皮疙瘩。
0: 哦，
1: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也算是一种，
0: 那倒是挺，
1: 也算是一种感受吧。
0: 嗯，
1: 就当你们听到，或者是当我自己听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热血沸腾啊？
0: 嗯，
1: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情绪被调动啊？
0: 嗯，
1: 有没有觉得听到这一节的时候格外的动容啊？
0: 嗯，
1: 这些都算是判断的标准。
0: 嗯，
1: 那么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不厌其烦的就不断的听，这边听完了以后再听下一个，再听下一个。
0: 其实是因为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自己首先有成就感，然后你自己喜欢，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对吧？你喜欢，然后你做得好，然后你做出来的好东西别人会觉得给你满满的夸赞，然后你又有成就感，然后又想去做。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就比如说每天你们在6点钟左右会听到的那条公益广告，用爱填补遗忘，就是我们当时一起制作的嘛。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里面的那个电乐里面的音乐也是一听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就 听的那一下子，然后突然觉得自己心里被颤了一下。
0: 哎，
1: 这个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怡泽老师的那个
0: 怎么了，
1: 录制的内容非常好，就那个哭腔啊其实录得特别好、
0: 啊、
1: 音乐永远都只是打辅助，更多的还是你自己真实的内容呈现。
0: 所以我跟大胖搭档这么多年，干的有意义的事情不多，这个公益广告算一个
1: 啊、哦，这个公益广告算一个。
0: 哎，你说我们俩，怪我，怪我、
1: 啊，
0: 我没有充分利用你这个
1: 技能。
0: 哎，
1: 你不像徐徐老师，徐徐老师已经挖掘，并且跟我合作过很多回关于
0: 公益广告的事情。对他们合作的广告、公益广告啊，一些作品啊，都得过很多奖，很厉害的。不要小看你身边这个小胖鸡啊啊！好，那在什么事情上比较将就呢？
1: 其他的任何事情，
0: 好像也不很将就吧？
1: 你讲一讲哪些事情我不将就了？我现在穿的鞋子39块钱的，
0: 哦，
1: 穿的衣服39.9块两件的、
0: 哎。但你知不知道你有一个能力啊？
1: 嗯，
0: 就是哪怕你买的东西很便宜，但是别人都会觉得你的东西很贵。
1: 不会啊，我包都已经烂成那样了。
0: 不会啊，就是你给人一种，其实还是有独特气质。
1: 就我背假的也像真的那种气质，
0: 对，还是有点独特气质的。
1: 你想我有大哥气质就行了，还是
0: 好奇怪。我有的时候，因为你的确也有很贵的东西，
1: 没有啊？
0: 然后你又有很便宜的东西。
1: 你等一下，你这个话分两头说，你先跟我讲一下，我有很贵的东西是
0: 值得的。就你的衣食住行当中啊，也有很贵的东西啊。
1: 我的衣食住行当中就没有贵的，
0: 偶尔会有啦。
1: 你看我的出行，我到现在还是两轮车。
0: 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可能又有气质的加持、
1: 哦、
0: 当你穿了一个你觉得是39.9块买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不觉得它是39.9块。
1: 他都发黄了，
0: 嗯，
1: 姐姐，
0: 哎，我捧你的时候你能不能顺杆往上爬呀？
1: 那我自己知道呀。
0: 啊、哦、
1: 啊，好，
0: 女朋友的颜值上呢？
1: 这个事情不太能强求。对吧？
0: 对吧？所以我说一定有嘛。
1: 那倒是啊。
0: 嗯，
1: 对于颜值这一块，我还是比较吃。
0: 非常，
1: 嗯，
0: 非常，非常。
1: 但是呢，我这个人呢，接下来说的话呢，可能又要有一些，应该怎么说呢？欠欠的，
0: 就是都不是我追别人的，是不是啊？你要讲这话是不是、啊？你想说什么？你讲
1: 这种话我是不会说的，就是说了就是找茬、啊。
0: 那你想什么嘛？你想说什么？渐渐的嘛？说
1: 啊，欠欠的。
0: 嗯，欠欠跟渐渐不太一样。
1: 不一样。
0: 哦，
1: 这都挺好看的。
0: 那真的是，我就是因为都挺好看的，所以我才说这样的话。
1: 哦，这样的。
0: 就这件事情，你越来越不能将就了。对吧？
1: 好，
0: 我想的对不对？
1: 刚才也只是节目效果啊。
0: 怎么又怕找抽吗？
1: 主要是大哥不听节目，你知道吗？大哥他要但凡听节目，知道我们两个在这么讲的这个时候，他也会
0: 怎么了？
1: 哎，
0: 哦，你说这个东西的，那你像这在择偶方面有什么不能将就的？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对方的个子我不能将就
1: 啊。这个是
0: 这个你知道的，
1: 一直说到的，就是关于
0: 身高，
1: 身高一定要有1.8米。
0: 因为我其实不是因为
1: 对你对魏方为什么一定要有1.8米，你又没有1.7米。
0: 我是因为我自己长得很壮、
1: 啊、
0: 我不希望我身边的那个人长得那个块头比我还小，你懂我的意思吧、
1: 嗯、
0: 我要是说一定要有什么执着的东西的话，不是钱财，不是房车，不是长相，它就是身高。我对身高比对长相要执着一点啊。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由包书皮引发的思考，就是你是属于凡事差不多就行的将就派，还是事事尽善尽美的完美派？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对什么事情要求比较高，对什么事情哎呀可以就行了。
1: 嗯
0: 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落日微醺的黄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在我家，我觉得有一个人很多余。没错，这个人就是我。
4: 宝贝啊，我们晚上吃看电影吗？
5: 好啊，爸，我要去看大黄蜂。
6: 啊，我没叫你，我叫你妈。
7: 哎，要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吧，我还想去商场逛逛嘞。
6: 累着，叫他把你拎包。
5: 哎呦我去！
1: 哼，出去玩不带我，逛街还让我拎包，我都忍了。可是出去吃饭不带我，我就忍不了嘞。
6: 哎，今天你妈过生日啊，我带你妈出去穿出去。
7: What？
1: 那我嘞？
6: 那你家里不有方便面吗？你跑方便面前面，你知道吗？那个阿子，今天是三八妇女节，我带你妈出去啊。
5: 我勒个去！
1: 那我嘞？
6: 啊，那个昨天来剩菜剩饭，你身上钱糊到一块，你知道了吗？阿子，
1: 哎，
6: 今天你过生日啊？
1: 对，爸，今天你要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吗？
6: 哎。刚吃完，你妈在生你这个小肉球的时候难产，生了3天零6个小时。你看他，
7: What？
6: 啊，这生日就是妈妈受苦的日子。
1: 好了，爸，你不用讲了，晚上你跟妈妈出去吃饭吧，我去闹海了。我是哪吒吗？生了3天零6个小时，人家怀孕3年零6个月是吧？还小肉球，我自己去闹海。出去玩不带我，出去吃饭也不带我，我都忍了，但能不能不要再虐我？
7: 老公，我渴了。
6: 啊，来了来了来了，给你泡的日清冷井，那么好啊，别烫着。
1: 爸，我也要喝水啊。
6: 你只是猛蛇啊，只是刀子，你今晚应该省吃料理。
7: 哎，老公，我好饿。
6: 哈，我是给你煮面条。
1: 爸，我也饿。
6: 就一袋面条了，你把你搞个汤喝。
1: 走。
5: 哎呦我去！
6: 哎，别好玩，留个汤给我。
1: 爸。妈，我真的是吃化肥瘦的，我难道不是你们爱情的结晶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殷德鹏。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这个由包书皮引发的思考啊，就是到底这个在完美派和将就派之间你是哪一派。凡事差不多就叫将就派，事事尽善尽美就叫完美派。当然你也可能在有些事情上比较在意，有些事情上不在意，那么具体是哪些事儿你比较苛求完美啊，哪些事儿可以了，招了、
1: 哎、招了，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2: 我是属于只要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就希望一切都是最完美的，都得是刚刚好的。如果有一个地方出了一些偏差，我就会整个人非常不舒服，甚至可以到达晚上睡不着觉的程度。
0: 这样的人装修该有多辛苦
1: 啊！
0: 就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也能体现出这个，比如说颜色啊、形状啊、大小啊，就是我可以，我在这件事情上可以不在意到什么程度。虽然这件事情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很多次，但是让后来也没有重新铺，就是那个瓷砖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找了我们找的监理给我们找了一个很不专业的贴瓷砖的师傅，然后那个瓷砖呢，它是从里往外贴的，就导致了我一进到我们家的客位，就能看见一块被切了一半的瓷砖。懂我的意思了吧？
1: 啊，
0: 就是在最外面最显眼的地方，他放了一个一半的瓷砖，但就这样，我也没有让他重新砸掉，重新来。虽然看起来很奇怪。
1: 哇，你好将就啊！
0: 我真的好将就啊！我当时就觉得，哎呦，你切了之后，这个师傅，人家也刚刚开始干，对吧？也然后人家不好交代，然后呢又浪费了这些东西，他得又得那个什么，反正。就反正结果就是最后没有砸，就这样了。哎，我可是真是很将就啊。
1: 那就这样吧。
0: 浩说老大的时候呢就想尽善尽美，一开始觉得呢他必须要考上 C9。
1: C9 是什么呢？就是全国
0: 九校联盟。
1: 九校联盟，
0: 对，
1: 里面有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
0: 学。你能想到那个几个最好的？
1: 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
0: 到幼儿园呢就感觉啊，考上个985也行吧、
1: 啊、
0: 你还挺将就是吧，
1: 985啊。
0: 然后上了小学之后呢就觉得考了个211也靠谱吧、
1: 啊、
0: 之后呢心性被磨到一定时候就随缘了、
1: 嗯、
0: 现在到老二了，反正也不抱什么希望，不抱什么幻想。现在啊，不是 不抱希望，是不抱幻想。他说现在反而经常会有点小惊喜
1: 啊、
0: 所以现在在培养老二的时候就是将就就行吧、
1: 嗯、
0: 同样观点呢我们那个简凡也是这么说的，就是在
1: 对待投资市场吧，
0: 他的意思是对孩子学习这块
1: 啊，
0: 他说差不多就行的将就派，喊儿子一二年级的学习成绩呢我就觉得考个差不多90分以上不要掉队就行啦，先把童年玩好，学习上要做一个长跑型的选手。他说尤其是在投资市场中也绝不能追求完美。好像说的好像你在投资市场上追求了完美就能完美似的。这个是你最不能完美的，不听你话的事儿。
1: 但投资市场其实就是他们追求完美了以后
0: 才有机可乘是吧？
1: 对啊，你要不追求完美反而会容易就在中间出一些投资的偏差。
0: 你在说个人吗？
1: 对啊。
0: 还是说他们这些专业人士
1: 啊？个人
0: 个人啊，
1: 就我们自己的时候在投资的过程当中，但对于他们来讲的话，那就可能责任更大了。
0: 嗯，
1: 橘子说在穿着方面我就是将就派，没有什么很贵的衣服，以至于我刚上班或者上大学那会儿呢，我还在捡我弟弟的衣服穿，都是一些好的运动服、
0: 嗯、
1: 身高个头，当时他长得也跟我差不多，我就捡他的衣服穿就行了、
0: 嗯、
1: 直到这几年我才买稍微好一些的户外品牌，在冬天的时候穿，夏天呢基本上也就是迪卡侬里面把它解决掉就行了。

0: 迪卡侬确实非常适合男生，特别是那种不太爱穿正装的，就是可以比较随意的男生，质量又好又便宜，相对便宜啊，就是跟那些运动品牌比啊，
1: 能和我的39.9比吗？
0: 其实也挺适合你的，
1: 我穿过，
0: 而且它那里面有很多的大码。
1: 我知道，我穿过迪卡侬的夏天的那些T 恤，但上一次就我的那种 T 恤，大部分的啊，全部都是各种五颜六色的，你知道吧？什么蓝色了，荧光绿了。
0: 你是说他卖的还是你穿的？
1: 我穿的，全都是什么蓝色的、荧光绿啊，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是比较大、比较亮色。你现在已经不喜欢亮色了是吧？
1: 年纪大了，
0: 你成熟了是吧？
1: 现在都基本上以黑色为主了吧？
0: 八万哥说，我得看事情。哎呦，有的事情呢本身就不是很重要，那就将就一下，怎么样都可以；有的事情呢就比较重要，那就尽善尽美。但是能让我觉得重要的事情啊不多。包万哥给我的感觉，他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都行都行可以可以是不是
1: 你学的好像都行都行都行
0: 对对对，就这样轻轻的讲，可以可以
1: 都行
0: 都
1: 行
0: 都行，对吧？所以他的确是一个将就派，
1: 都行。
0: 但是呢，该他果断下决定的时候他也很果断啊。
1: 他什么时候果断啊？
0: 他换岗位啊，换工作啊。
1: 哦，那倒是。
0: 换方向啊，这其实是很大的事情哎。
1: 哦，那倒是。
0: 更何况他本来可是八万个哎。
1: 现在你以为他拿到就会少很多？
0: 对，现在也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能那么果断的就是放弃之前的成就，然后重新另辟蹊径，我觉得很厉害了，对不对？
1: 都行都行，我学不来。
0: 有点想念八万哥的奶茶了呢。
1: 他什么时候
0: 啊，上次聚会他不是买奶茶了吗？没你的份儿是吧？
1: 他好像是给女生买了吧
0: 那都行都行
1: 那都行都行，现在听不到我们节目，他现在好像在东莞啊。
0: 啊，哦，
1: 他现在天天出差。
0: 茉莉说，不在意的事呢，就是将就派。绝大多数呢，我都是将就；在意的事呢，就会要求完美。但是也很少有过，比如曾经也曾努力学习过，比如也曾不计回报的去追求爱情过。
1: 有，
0: 就是在爱情上不能将就，是吧？你身边的那个人，其实并没有多爱你，只是在众多的选择当中，将就的结果罢了。
1: 这句话
0: 这句话你们听过没有？
1: 就但凡现在要在听节目的人啊，他们要听到你刚才讲的那句话，都会多多少少往自己身上带一带。
0: 带一下，你带一下，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
1: 来自刘若英的幸福就是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好，欢迎回来。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可以继续来聊，说一说你是凡事差不多的将就派，还是事事尽善尽美的完美派，在哪些方面得到了体现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点其他的资讯内容。首先说两件就是跟学生朋友有关的事情，一个呢我觉得是好的做法，一个呢是我不认同的做法啊。第一个呢是关于校服，我们所知道的校服，它肯定是以学校为单位制作的服装。比如说即使是两所学校它相邻，但他们校服的颜色啊、款式啊
5: 可能都不一样，
4: 可能都不太一样。
5: 然后当地的居民呢一看校服就知道你是几中的孩子，
4: 然后一般都会有个校徽在胸口上。但是呢最近呢这个深圳有一个做法，他们的校服呢款式全市统一，只分小学校服和初中校服，而且没有校徽。
5: 他这个应该不是今年才有了，
4: 对，
5: 他
4: 是一个长
5: 好多年了，
4: 对，他是一个很好的做法，但是每年开学季都会拿出来说一说，对吧？
5: 而且
4: 他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不需要学校去采购，就是你到那个深圳的一些文具店啊或者服装店里面都能买到校服，就是你自己去买，各大商超呢一些学生专区也会被这个蓝白相间的校服堆满。这个线上平台也好，社区商铺也好，都能够看到一套，售价大概是5-60块钱到70-80块钱。有初中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校服是深圳特产。这是今年8月份，深圳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出台了全国首个校服颜色团体标准，确定了校服颜色的精确色号，解决了同款不同色的问题。而且广东珠海、海南海口等地现在也明确，学校不再统一采购校服了。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哎，就把这个简单的问题简单化，
5: 哎，
4: 就是现在反而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就让大家知道吧。现在有些幼儿园的校服都好几套，
5: 就要穿出不一样的效果。
4: 从夏天的到春秋的到夏季的，连冲锋衣啊什么都有。
5: 这个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充分的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
4: 哎，就是你至少保证了质量吧。你这个晾在外面的校服是什么样，大家都能看见。对
5: 吧？所有的这个厂商呢，你们都可以去生产深圳的校服。它反正有一套执行标准，你只要按照这个执行标准，你觉得我可以卖得更便宜，19.9块一套，行。你只要还有的赚，你觉得可以拿这个价格来打市场，行，那你就价格再低一点，反而用这种方式让这个校服的价格呢更加的透明，更加的便宜。
4: 好，这是我觉得是好的方向或者是做法。那另外呢，就是开学季一到呢，大家就会加入到一个新兴的群体当中。
5: 什么群体呢？
4: 就是家长群。
5: 好，
4: 最近多家媒体报道，河北保定一中有家长在班级群当中自报医院纪委书记的身份，请老师关照孩子，今后如有需要直接联系。 四川的一个叫做西昌航天学校，有一名家长还提议全班一个月众筹600块钱请保洁打扫教室，然后另一个家长质疑说，那再请俩保姆怎么样啊，随即被老师在群内禁言。就是家长群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这两件事情的迅速刷屏戳中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无数家长的真实焦虑。保定这名家长亮出的他这个身份啊，其实就是企图用自己的社会身份的优势去校园里换取老师的关照啊。而西昌的这位家长呢，提议的呢就是请保洁，是使用的是经济手段，希望能够用钱包来结束，就是来办孩子的这个劳动教育问题。所以身份、金钱、权力可能都在家长群这么一个小小的数字空间当中展现了出来，唯独没有能够把家长群当做一个平等沟通的公共空间。所以大家要知道，就是在这个家长群当中，其实你其他身份都没有意义，你唯一的身份就是某某同学的家长，对吧？所以不要把这种焦虑、这种这个亮身份的这个行为放在家长群当中。咱们一定要回归自己的本位，定好自己的边界啊！
5: 当然，这个家长群呢，你们也要注意，不是说里面家长报身份就算了，也有可能有一些骗子啊，也盯上了这个家长群，
4: 以老师的身份要钱，
5: 哎，冒充老师，然后进入以后克隆班主任的头像和昵称，并且把同伙拉入到群中，接着冒充学校老师、班主任，或者谎称受到老师的委托，通过群发或者添加群内家长为好友私聊等方式，以缴纳学杂费、资料费、补课费等幌子实施诈骗。因为有部分家长群和班级群它没有设置进群确认的功能，所以就给了他们可乘之机。所以家长在收到所谓的班级群发的缴费信息的时候，你别着急汇款，一定要通过电话向老师核实缴费的情况。同时呢，也希望老师可以定期，就你们只要建新群啊，全部都开启确认功能，定期去核查一下群员的身份，对于身份存疑的，那你就要清出群，一定要开启入群的验证功能。
4: 因为其实大家现在就是这样，就是对于孩子的事情都比较上心嘛。
5: 对，一下交的费用也不多，198.5块。
4: 对，
5: 你交不交？交。
4: 对，你一下子就丧失了，或者是就是略过了这个进行一番思考的过程，对吧？
5: 另外再来看一个今天算是比较热榜的新闻啊，这个李淼化名啊，因为自身经营网络店铺，然后他有营销推广的需要，多次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购买推广服务。2025年9月27号，他向这家公司呢转账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该笔1000元的充值以后呢，因为操作失误，将他人充值账号的 ID 号大概千万亿元的，就是他的这个号很长，当做充值金额，再一次的输入到他的账户当中。这个李淼呢，自以为天降横财，随即在这家公司平台上疯狂的消费，累计消费了25万。虚拟的交易点。同年10月17号，涉事的公司发现错误以后呢，依法向相关单位申请冻结李淼的账户，并且将其账户余额2000万亿啊，把它划回来。
4: 哇塞，
5: 2000万亿啊！同时终止了李淼购买但尚未完成的部分服务，并且扣除相应的费用9400多元。面对平台公司发来的退款函呢，这个人呢又置之不理，直到被诉至法院。

0: 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呢，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也就是讲还是判他把花掉的25万把它还回来。
1: 嗯，对，
0: 2600万亿。
1: 对，
0: 2600万亿，
1: 花到什么时候？
0: 花都花不完。
1: 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看到葫芦娃和爷爷的故事？
0: 看到了。
1: 最近现实版的爷爷和七个葫芦娃的视频走红了。来自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他叫陈金鳌，也火出了这个火出了圈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在绍兴的书圣故里探花桥旁边，有七只垂挂在木藤架上的青葫芦，成为这个老街新晋的打卡点。游客在屋外喊一声爷爷，
0: 里面的爷爷真出来了。
1: 75岁的陈爷爷就立马应声出门，笑着跟大家打招呼，说欢迎大家来看葫芦娃，甚至有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就是为了和葫芦娃爷爷打一个招呼。游客们说感觉接到了好运，特别的治愈，而且就是同时就是爷爷奶奶，就是因为老伴儿嘛，他俩的这个态度都特别的热情。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每天对着游客笑脸相迎的陈爷爷和老伴沈华林，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是将自家的房门紧闭的，因为他们俩是失独老人。他们俩有唯一的女儿，后来女儿走了，夫妻俩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意出门，家门关着，和人来往也很少。然后呢一日三餐也很对付，直到最近他种出了这几个葫芦，然后呢有年轻人开始跟他进行互动。一开始老两口还有点恍惚，但是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跟他们互动之后，老两口说孩子不在了，就把七个葫芦娃当成自己的孩子，也把远道而来的网友都视作自己的亲人。
0: 嗯，关键是我看视频啊，他们说本来是七个，后来突然发现少了一个，网友说这也很合理，毕竟有一个葫芦娃是隐身，
1: 是隐身的是吧？
0: 是隐身娃，
1: 没关系，我们都可以自己想象。
0: 他的二楼还长出了一个葫芦，讲那个就是葫芦小金刚的法器。你们的想象力真的好丰富啊！来自四喜丸子的过客。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2026年是中国和埃及建交70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3: 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4: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5: I'm excited to see the new technologies and the advanced machines.
6: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它们，我非常激动。
7: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

0: 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埃建交70年，全方位合作，方兴未艾。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中国和埃及友好源远流长，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近年来，中埃双边贸易规模稳步攀升，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当地时间8月17号，出口中国埃及专场活动在开罗举行，这也是出口中国系列活动首次走进非洲国家。活动期间，中埃企业围绕皮革、亚麻、棉花等产品签署多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接近1.7亿美元。埃及投资和外贸部亚洲司司长福阿德在致辞中表示，
0: 中方宣布的自今年5月1日起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此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包括埃及产品在内的众多非洲产品出口到中国打开了广阔道路。
1: 埃及饲料出口商乌萨玛也表示，
2: 17号的活动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们和很多中国进口商有机会面对面接触，这样的沟通方式高效快捷。
1: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以东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是中埃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合作区始建于2008年，从最初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发展成了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建设的示范项目。泰达合作区招商总监张义祥告诉总台记者，
3: 起步区再加上扩展区一共是7.34个平方公里，到目前已经基本都开发完成了。到目前为止，一共有205家企业入驻到合作区了。
4: 现在呢，园区一共有埃方员工10000多个岗位。
5: 那这个10000个岗位背后就是10000个家庭啊。那对于当地的社区而言，咱们合作区的意义是不是已经超过了经济的范畴？
4: 是的，企业在这里边投资建厂只是第一步。那这边建厂之后呢，企业这个能够正常的运营生产，然后能让埃及当地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看到未来的希望，然后让员工在这里边买房，送孩子去更好的学校。
1: 埃及小伙阿卜杜拉·宰赫鲁是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扩展区内驻管厂的一名属地员工。从中国培训归来后，他成为驻管厂最核心设备的操作手。
6: 调整离心机参数和配件可以生产出不同直径的驻管，我们是埃及唯一可以生产直径1.2米以上驻管的工厂。
1: 此前，埃及全国仅有2家驻管厂，年产能为5万吨，大量基建所需管材长期需要进口。而中国的这家驻管企业目前在埃及的2条生产线年产量为20万吨。埃及总理马德布利在参加工厂开工仪式时，就将该项目称为中埃产能合作的典范，表示项目将有助于为埃及节约大量相关进口开支，对埃及具有重要意义。类似这样的企业在合作区里比比皆是。泰达合作区埃方首席执行官拉德万介绍说，多年来这个合作区持续吸引大量考察代表团前来投资洽谈。
7: 近年来，来自中国、埃及、海湾地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企业兴趣明显增加，可以说中国提供了一个高标准的产业平台，这个平台对各方开放，中国企业可借此进入非洲、中东和欧洲市场，埃及企业可获得就业、税收、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机会，其他国家企业则可获得靠近运河的供应链和市场优势。
1: 从起步区到扩展区，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促进当地就业，带动产业升级。而所有这些都是中埃两国合作升级、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的真实写照。此外，随着中埃农业和民生领域合作的深入，一批小而美的项目也走进了埃及的偏远乡村，帮助村民脱贫。一些中国企业通过招募和培养当地青年，把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传递给更多农村家庭，并通过提供基苗、饲料和技术指导，帮助农村妇女发展家庭养殖，增加收入，为贫困家庭赋能。毕业于开罗大学的阿斯玛，如今已经是一家中国饲料企业在埃及聘用的管理人员。这些年，他把从中国老师那儿学到的畜牧养殖经验，再传递给更多埃及员工和农村家庭，帮助他们掌握技术，增加收入。而他自己也从一名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轻员工，逐步成长为企业的管理骨干。
8: 在埃及，这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男性从事的，但中国的企业信任女性，他们相信女性同样可以胜任任何工作。
1: 刚进入公司时，没有实际养鸡经验的阿斯玛也曾担心自己能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企业为他安排了一名有着丰富畜牧经验的中国老师，手把手地把中国在养殖管理和生产实践中积累的成熟经验传授给他。
8: 中国经理教我如何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怎样通过科学喂养减少饲料消耗，提高鸡的增重效率，从而改善料肉比。
1: 在埃及运用的中国经验，源自这家中国企业自2011年进入埃及市场后，对当地养殖方式的长期观察。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刚来到埃及时，他们发现不少养殖户在饲料使用、日常管理等方面都存在极大的改进空间。
9: 刚来到埃及的时候，当我下到这个农场去看的时候，其实当时这个场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整个养鸡场它就是非常破旧的一栋建筑，然后到处都在漏风，可能屋顶还要漏雨，然后鸡就在地面上，然后在料盘里面零零星星看得到一些地方有饲料，有的地方没有饲料，有的地方有水，有的地方没有水。所以当时感觉就是整个埃及那个整个养殖行业应该是2019年那个时候看起来是非常粗放的，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的是我们企业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能做很多事情。
1: 15年来，这家中国企业一边在当地布局生产和服务网络，一边将中国成熟的养殖经验与埃及实际情况相结合，传授给当地养殖户。截至目前，该企业已在埃及投资建成4家饲料工厂和1家种禽孵化厂。随着业务不断深入农村地区，企业也注意到一些低收入家庭虽然有增收意愿，但却缺少启动资金和养殖经验。2025年8月，中国驻埃及使馆、埃及全国民间发展行动联盟与在埃及的中国公司合作，在曼努菲亚省启动面向100名农村妇女的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在中埃双方政府的推动和中国企业的帮助下，当地农村女性利用家中现有空间开展养殖，可以以较低门槛获得一份收入。中国企业负责人苏豪介绍说，
9: 在我们中埃双方这个政府的共同合作和推动下，我们成立了这么一个乡村振兴的这么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帮助在埃及农村最偏远的地方、最贫困的那一部分人群，尤其是妇女、女性人群，因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机会就非常少，所以说是依托这群人来帮助他们去做养殖技术的全面的一个培训，培养他们把鸡养好，然后最终让他们达到增收致富这样一个目的。
1: 肉鸡养殖技术培训项目的参与家庭无需承担前期投入，鸡苗、饲料等生产资料由项目方免费提供，鸡舍也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家庭环境。 在最小投入下，中国公司向埃及乡村妇女教授更加科学实用的养殖方法，从饲料使用、日常管理到家禽疾病预防和定期巡查，相关技术人员会持续提供指导。中国企业员工阿斯玛介绍说，
8: 乡村振兴项目针对那些很难外出工作、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对她们有很大帮助，让她们通过在家养鸡，从而增加家庭收入。
1: 从接收鸡苗时判断健康状况，到科学喂养、控制鸡舍温度和通风，再到做好生长记录、免疫和用药管理，像阿斯玛这样的技术人员每周都会走进农户家中进行随访，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指导。
8: 刚刚接收小鸡的时候，要看看它的腿，检查一下有没有发红，或者这里有没有什么异常。
1: 对于这些贫困家庭来说，这种指导模式大幅降低了参与养殖的门槛。村民可以利用现有家庭空间，在无需承担前期成本的情况下，获得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并通过养殖增加收入。对此，阿斯玛深有感触。
8: 乡村振兴项目提升了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通过工作提升家庭收入，也让女性获得更多自信，通过这份收入也能够改善她的孩子们的未来。
1: 从中国经验落地埃及，到培养本土人才，再到由当地员工把技术带进乡村，中国企业正在形成一条更加本土化的服务链条，一端连接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另一端连接普通家庭的就业和增收需求。这样小而美的民生合作，也让中埃农业合作不断深入，切实走进当地社区和民众生活。近年来，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两国人文交流异彩纷呈。在红海之滨的泰达合作区，一座钢结构制造厂见证着两国产业合作的深度，也向埃及更多高校学子敞开了大门。7月26号，位于埃及苏伊士运河经济区泰达工业园区的中建钢构制造厂与开罗大学、爱因夏姆斯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苏伊士大学、新开罗技术大学及汉语桥俱乐部开罗站共同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也为埃及高校毕业生搭建起进入中国企业的直通桥梁。揭牌仪式后，百余名埃及高校学生走进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智能化生产线、焊接机器人等先进设备，了解智能建造工艺与技术创新成果。多位受访学生表示，此次开放日活动让他们对课堂所学有了更直观、更深刻的认识。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表示，能够亲手触摸、实地感受到这些先进机器的运作，让他很开心。
10: 我很高兴看到新技术和这里正在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看到他们，我非常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之前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1: 埃及学生穆罕默德说，
11: 我学到了很多技术方面的知识，这里有更多令人惊叹的技术，而且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技术也很好。中国是一个全球化国家，建造了很多工厂，我想在中国的公司工作。
1: 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在参观后对总台记者表示，中国在钢铁制造领域的技术实力令他印象深刻。
12: 我两个月前刚去过中国，我看到了大型建筑、优秀的建筑和其他公司。中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我们希望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学习。
1: 当前，埃及各高校正积极推动输送更多优秀学生赴中国深造学习，同时也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走进埃及校园，为埃及青年创造就业机会。 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阿卜杜勒·马拉克·梅哈伊尔表示，
12: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三所大学合作，我们正在开展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将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他们可以在中国工作。

0: 也可以回埃及工作，所以我们和中国大学之间的合作进展很好。我们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但未来我们希望大大增加学生人数。我们大学大约有4000名学生，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可以全部将他们派去中国。
1: 众多埃及青年学子也纷纷表达了对前往中国深造、加入中国企业的热切期待。舒克·赛义德·赛德奇说，
2: 当然我热爱中国，我非常热爱中国，我的梦想或目标是去中国旅行并完成我的学业，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完成我的硕士学位或者在中国工作。中国是一个永不停歇、始终在发展的国家。
1: 埃及学生马哈茂德·阿菲菲希望未来能从事机器人相关行业的工作。
3: 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中国教育和中国在这个特定行业的技术，我认真考虑过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或者至少申请在中国企业的工作，因为这项技术是我的主要学习方向，机电一体化工程。我渴望从事机器人领域的工作，而这个行业会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1: 在中资企业工作的埃及员工诺拉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表示在中国公司他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技能，和中方员工相处融洽。
4: 我在中资企业工作了差不多4年了，然后我可以说在中资企业工作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历。在这里工作不仅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也还让我接触到一些先进的工作方式。我也可以说中国同事很认真、很负责，耐心待我们、叫我们乐于助人。然后我可以说希望以后继续跟中国同事们一起提升自己的能力。
1: 诺拉还表示，他愿意帮助更多的埃及学子到中资企业工作。
4: 因为在中资企业工作会得到很多提升自己的能力和学习的机会，不仅是在语言呢或者建筑方面，在各个方面都会得到中国同事们的帮助和耐心。
1: 中埃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近年来，中国和埃及在联合考古方面不断取得突破。今年1月，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队宣布，在埃及卢克索省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区成功清理出一座此前未知的圣湖建筑遗迹。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古城，古称底比斯，历史上曾经是古埃及最为强盛时期的首都。卡尔纳克神庙群、帝王谷等古埃及文明的重要遗存集中分布在这里，使其被誉为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组建的联合考古队，新发现的圣湖就位于神庙区内马阿特神庙的西侧，占地面积超过50平方米，是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古代人工蓄水池设施。它与此前已知的孟图神庙的圣湖共同构成了围墙内南北圣湖并立的独特布局，因此新发现的圣湖也被称作南圣湖。南圣湖在早期考古记录中并无记载，它的发现标志着在中埃考古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对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认识得以进一步完善。中埃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总负责人贾孝兵介绍说，
5: 这个是填补埃及学、埃及历史的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发现，不仅仅是发现了这个第二座圣湖，也是到迄今为止在埃及考古学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一座经过系统科学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圣湖。
1: 孟图神庙遗址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的北部，它与阿蒙主神庙和穆特神庙共同组成了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孟图神庙遗址区总面积约10.6万平方米，其中围墙内的神庙区面积约2.4万平方米，主要由孟图神庙、马阿特神庙、哈普拉神庙及其附属建筑组成。 自2018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埃及旅游与文物部共同组建的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孟图神庙正式开展考古发掘。

0: 与研究工作。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中埃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
1: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之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0: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8: 9月1号，美国退休教师塞考斯基结束为期10天的中国之行，返回美国。他带走了一瓶茅屋素沙地的细沙，也带走了这段旅程中收获的感动与善意。10天前，他循着今年5月那条刷屏互联网的寻人视频飞越重洋，来与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一场跨越26年的约定。如今，这段关于善意、梦想、坚守与承诺的故事，也随着他的返程传向大洋彼岸。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一场跨越26年的绿色重逢。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8月23号傍晚，内蒙古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历经30多个小时的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基，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的美国退休教师，终于出现在到达大厅。早已等候多时的殷玉珍流着泪迎上前去，而走下扶梯的塞考斯基也已经泪流满面。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整整7秒钟，现场只听见快门声和啜泣声。
9: 高兴的哭呗，不知道咋就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10: 那时我们还只是普通朋友，如今我们已然情同兄妹。
8: 在机场接受采访时，塞考斯基说，这是一个关于梦想、承诺和守信的故事。
10: 这一切成真都源于殷女士，她才是这个故事里的英雄，不是我。她在27年前许下了一个承诺，而她也坚守了这个承诺。我从未想过还能再见到她，这简直是个奇迹。但她也说明了，无论文化背景如何，人与人之间依然能够信守承诺。
8: 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内蒙古乌审旗茅屋素沙地腹地。那时的茅屋素，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殷玉珍立下誓言，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日复一日，靠一把铁锹向黄沙宣战。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她常常坐在沙梁上，望着刚栽下就被风沙掩埋的树苗，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树还活着，希望就在。1999年，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历史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11: I don't know why.
1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电视上看到那个画面，突然就哭了。有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心？他们一年只挣大约250美元，却把钱用来在内蒙古的沙漠里种树。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那时我才来中国2个月，他们的故事让我觉得我必须帮他们。我不知道具体该做些什么，但无论如何我得帮忙。
8: 此后两个月，塞考斯基利用课余时间跟美国多家公益基金会联系，最终筹集了$5,000。$5,000对当时的殷雨珍来说是他20年的收入，也是他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
9: $5,000换了他们的人民币换了30,000-40,000元，所以我买了更多的好的苗子。
8: 捐赠的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茅屋肃杀地，见到了殷雨珍。两人语言不通，殷雨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塞考斯基。名字虽然记错了，但那份善意与信任却被殷雨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时的茅屋肃只有沙子，没有建筑物，没有道路，只有一些手指粗细的树苗。殷雨珍指着其中一棵小苗告诉塞考斯基，这棵树能长成参天大树。塞考斯基当时并不完全相信。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的20多年，殷雨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风沙反复掩埋就反复补栽，条件艰苦就咬牙坚持。
9: 过去是一望无际的大鸣沙，现在是一望无际的绿色，就和海洋一样。我就说用汗水和泪水染绿了茅屋肃，变成现在的景武肃。绿水青山就是我们现在的金山银山嘛。
8: 40多年来，殷雨珍和丈夫累计让70,000亩沙地蜕变为盎然绿洲，栽植树木超过800万棵。他还带动周边240多户造林大户，每户造林均超3000亩。今年5月，殷雨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
9: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绿色的森林。
8: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塞考斯基找到了。
10: 殷雨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我想找你种一棵树。
9: 我在沙漠等着你。
8: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8月24号，殷雨珍带着塞考斯基重返茅屋肃沙地。车停稳在家门口的那一刻，等候已久的全家人都迎了上来。殷雨珍的孙子为塞考斯基戴上一顶花环，沙葱花、向日葵、波斯菊层层叠叠，每一朵都采自曾经荒芜的茅屋肃沙地。殷雨珍领他参观院子，桌上摆满沙地种出的蔬菜瓜果，彩色玉米、红皮土豆、西红柿、小南瓜。他说，我们的治沙成果不仅看得到也吃得到。
9: 黄沙变黄土，最后要变净土。
6: It's a miracle. It's nothing but a miracle.
10: 这一切都是沙地里种出来的，真是个奇迹。他在沙地里种出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你守护好地球，地球会奖励你的。
8: 中午，大家围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为了这顿时隔26年的团圆饭，殷雨珍从半个多月前就开始忙碌。大漠豪情手把肉。年年有余红烧鱼，一顺百顺炒豆角，酸甜苦辣米凉粉，蒸蒸日上大馒头。饭后，殷雨珍带塞考斯基来到以他名字命名的塞考斯林。秋日下午，阳光从西边斜照进林子，杨树、松树、柏树高低错落， 最粗最高的那棵杨树有20多米高，树冠撑开一大片印梁，林间空地上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碑面刻着“治沙英雄，植树楷模”8个字，落款是美国塞考斯基先生为全国劳模殷玉珍敬题。随后，殷玉珍领着塞考斯基径直走向一棵杨树，树干粗。

0: 留下一张崭新的合影。在这棵杨树附近，新树坑已经挖好，两人弯腰扶苗培土，种下一棵精挑细选的樟子松苗。
1: 这是松树，越来越能长，松子越来越能长，长子松，长子松，就让它长大。
0: 时隔26年，当年的小苗已亭亭如盖，当年的友谊邻里如今又添了一棵长青松。
2: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3: 种子已经种下，如今人们开始重视生态，意识到我们共处同一个世界。树枝向外延展，又会落下新的种子，种子再长成大树，长出更多枝杈。
2: That seed will grow into a tree and more branches.
0: 临近黄昏，殷玉珍带赛考斯基爬上欢喜梁，这道梁的名字是30多年前殷玉珍自己起的。1988年，她和丈夫赶着一头怀崽的母牛，驮着从外面换来的树苗往沙窝子里走。翻过这道陡坡时，母牛半道产下了小牛犊。那天驮回来的树苗根根精神，又添了一头小牛，两件喜事撞在一起，他就给这道荒凉的沙梁起了个名字，叫欢喜梁。往后几十年，栽树缺水、风沙毁苗的时候，他总会爬上梁顶坐一会儿。风大望得远，坐够了，心里那股劲儿也就回来了。如今的欢喜梁上，风从万亩林海吹来，夕阳落在万亩林涛上，金光一层一层扑过去。从欢喜梁上眺望，不远处就是殷玉珍家，四代住房依次排开，小白楼掩映在绿树中。
2: Look here, what is changed? She lived.
3: 你看，变化多大呀！那时候，她就住在一间沙坯小屋里，她家有些羊，有些小树，那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从来没想过这里会变成现在这样，一片林海，一座院落。她这一生过得太艰苦了，她值得拥有这一切。
0: 这一路走来，赛考斯基总是在落泪。激动的泪，高兴的泪，感动的泪。在欢喜梁上想到终将还是要离开，赛考斯基又落泪了。
2: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come back.
3: 我从未想过自己还会回来，而这一次我离开后，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来了。人渐渐老去，生命如同沙漏里的流沙一样，终将逝去。我这一章总会落幕，但这个故事不会终结。
0: 殷玉珍也哭了，转而又笑了。
4: 我先一个月，你先祝我健康视频，我们好久。
0: 在赛考斯基眼中，殷玉珍和他的家庭有着一种朴素的力量。诚实、顽强、坚韧，一件事认准了就一直做下去。
2: Look what she did！
3: 看看她所做的一切，全靠她的双手，没有大型机械，她把梦想变成了现实，只有英雄才能做到。
2: The only heroes can do that。
0: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曾经的漫天黄沙，如今满目葱茏。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坚守，也是几代人拼搏出来的传奇。在殷玉珍夫妇种下的这片7万亩的林海之外，茅屋素沙地的治理率已达85%以上，全畦沙化土地缩减近80%。而茅屋素沙漠治理的背后，是一场更为宏大的绿色接力——三北防护林工程。1978年，横跨中国西北、华北、东北地区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工程启动。40多年来，三北工程累计完成造林保存面积3174万公顷，治理沙化土地面积3333万公顷，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467万公顷， 工程区森林覆盖率由1977年的 5.05% 提高到 13%。

0: 3.84。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首席科学家巴伦·约瑟夫·奥尔曾表示，三北工程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规模宏大的生态修复成效上，更源于中国坚定不移的政治承诺。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则说，
1: 三北工程的非凡意义不仅在于其庞大的规模，更在于中国具备强大的落地执行力，能够在既定周期内将项目完成。在政治意愿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在既定时间内推动目标落地。
0: 伊玉珍的故事是一粒种子，也是一面镜子。8月24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利亚·梅萨·穆里罗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举办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编会上点赞了伊玉珍与塞考斯基的跨国治沙故事。
2: 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伊女士对植树造林的坚守撬动了跨国的善意，她在追寻一个愿景、一个梦想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中国在土地退化、林增长、防治荒漠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同样令我深感钦佩，这展现了卓越的全球领导力，而这一切都需要长远规划和长远眼光。
0: 近年来，中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持续双缩减，在全球率先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为全球贡献了约25%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2025年，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中国三北工程全球技术成就林业奖。在乌审旗的沙地综合治理区，塞考斯基亲眼看到了精准治沙技术三元套嵌分区治理。
3: 在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和老人，一代又一代越来越多，他们都在为了越来越美丽的中国而努力，这太美了。他们做到了不可能的事，这就是他们成为英雄的原因。
0: 塞考斯基离开茅乌素的时候，伊玉珍拿出准备许久的十字绣、月饼、鞋垫、玫瑰干花等礼物送给他。
4: 这个是中国的太太月月嘛，也正好这个到一个节日了，让他吃吃中国的传统。
0: 在林间的沙地上，塞考斯基俯身捧起一捧细沙，装进瓶子里。他说，要把这瓶沙带回美国，讲给他的孙辈听。
5: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3: 这不是一罐沙，这是一罐爱。看看当今世界战火纷飞，但两个普通人哪怕语言不通，仅凭情感与信念就能连接在一起，为美丽中国植树造林贡献力量。
0: 从鄂尔多斯机场到茅乌素沙地，从呼和浩特到洛阳故地，塞考斯基在中国走过的每一站都收到了中国人民最质朴也最热烈的欢迎。这份热情让年近七旬的他数次落泪，镜头也记录下他一次次红了眼眶。这段跨越26年的情谊，早在伊玉珍发出寻人视频时就已刷屏全网，无数网友自发接力，仅26个小时便跨越重洋找到失联多年的塞考斯基。他们重逢画面在社交媒体被反复转发，评论区里泪目感动刷屏不断。正如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所言，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帮助过中国人民的人，中国人民从未忘记。9月1号，塞考斯基踏上归程，行囊里有伊玉珍亲手做的月饼，有茅乌素的一瓶细沙， 更有这片土地赠予他的沉甸甸的牵挂。有些离别从来不是故事的句点，一个善举如何跨越重洋，一株小苗如何长成大树，一片沙海如何变成绿洲，树早就给出了答案，它就写在每一圈年轮里，写在这段刚刚完成的旅程中，也写在那些刚刚埋进土里的新苗上。
5: Look what it got her.
3: 看看眼前这片绿洲，这片沃土就是最好的答案。请不要感谢我，我只是帮了个忙。真正的英雄是殷女士，是为治沙事业奉献的人们。
5: I just helped。
0: 风起时，万亩林海像在低声回应，绿意绵延，生生不息。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7: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7: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7: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7: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呢，一些人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先说一个结论，很多时候呢，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无需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那么就可能是病理原因导致的了，那需要警惕了。今天咱们就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常常被饮食问题困扰，孩子偏食挑食，不爱吃饭，不爱吃蔬菜，还总是惦记各类零食，这些情况该如何科学引导呢？怎么样平衡零食和正餐，帮助孩子愿意接受蔬菜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膳食的相关问题。哺乳期妈妈不小心患上感冒，常常会陷入两难，一边担心喂奶会传染给宝宝，一边又纠结生病时能不能吃药。很多妈妈害怕服药后通过乳汁会影响孩子，干脆就硬扛着病痛。感冒了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哺乳呢？母乳喂养期间用药有哪些讲究？那么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丽为大家解答哺乳期感冒和用药的困惑。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了疑问，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读。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半夜的时候总是觉得口干舌燥的，每当此时呢，一些人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了。咱们先说一个结论哈，让您放心，很多时候呢，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不需要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是补充了水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的，那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了，需要警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要想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呢，就要先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就是口渴的感觉，主要是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就是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身体缺水。后者呢，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的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中的盐类或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的下丘脑觉察到这种变化之后，就会对大脑做出提示，该喝水了。 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因素之外，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呢，由于毛细血管扩张、出汗多或者是排泄物当中的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会口干舌燥。还有就是缺乏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它对糖、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的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疡、眼睛干燥的症状。还有服用药物的情况，那么比如说一些降压药还有抗抑郁的药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口干。以及患有口腔疾病的情况，比如说腮腺炎或者是口腔腺体结石。这些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口干，但是如果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就需要多注意了，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那么有六种情况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一是干燥综合征，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让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干燥症状。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出啊，这不只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的干涩。随着干涩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说，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呢，就会少了一层屏障了，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的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而且眼睛干燥，好像有沙子在里面摩擦，同时有龋齿的，就要注意是否患有这个病了。第二类是自身免疫性的肝脏类的疾病，这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类是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易饿，而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的症状，最好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积聚在血液里，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的利尿。这个时候水分重吸收减少，多余的糖会进入尿液，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觉察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类是尿崩症，这是一种会让人体体液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的症状。大部分液体在由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出的废物和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储存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的低比重的尿，就是清白尿液。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的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呢，就是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时经常打鼾，但是这同样值得警惕。打鼾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的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和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音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时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了。第六类情况就是甲亢，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呢，甲亢患者的常见的症状有体温升高、出汗异常，也就会频繁地感到口干，需要喝水了。那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对症下药的。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呢，可以多注意一些细节哈，比如说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呢少量多饮。那成年人的每日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要在1500毫升以上，就是3瓶的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是8杯一次性纸杯的量。要注意啊，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这个时候身体已经极度缺水了，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少量的多次饮用。第二呢，是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水。第三是运动之后不要立刻大量喝水，要小口多次饮用。第四呢，是有高血压合并肾功能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再休息一会儿之后马上回来。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日常养胃的5个秘方：一、保暖，适时的增添衣服；二、调养，饮食要温软淡素鲜，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三、忌嘴，不吃过冷、过烫、过硬、过辣、过黏的食物，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戒烟限酒；四、静心，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的稳定；五、运动，要结合自己的体征适度锻炼，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8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7: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常常被饮食问题困扰，孩子偏食挑食，不爱吃饭，不爱吃蔬菜，还总是惦记各类零食，这些情况该如何科学引导呢？怎么样平衡零食和正餐，帮助孩子愿意接受蔬菜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膳食的相关问题。

0: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止不现实，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薯片、糖果、甜点、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得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清炒、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首先要丰富食材，鼓励尝试，不要长期只做孩子爱吃的几样菜，要经常换种类，慢慢引入新的食物，用简单的话讲营养知识，鼓励孩子主动尝一尝。第二，巧做烹饪，提升吸引力，用模具把食物做成可爱的造型，把不爱吃的菜混进饺子、肉丸、蛋羹、炒饭里，降低抵触感，多搭配红、黄、绿、紫等颜色，好看的饭菜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家长要以身作则，不强迫孩子吃饭的时候，家长自己本身不要挑食、不偏食，主动吃各种的食物，用轻松的语气说食物很好吃，不要批评强迫孩子，越强迫孩子越抵触，坚持少量多次的提供，耐心引导，在轻松的氛围里，孩子会慢慢接受更多的食物，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好习惯。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哺乳期妈妈不小心患上感冒，常常陷入两难，一边担心喂奶会传染给宝宝，一边又纠结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吃药。很多妈妈害怕服药之后呢，通过乳汁影响孩子，干脆就硬扛着病痛。感冒了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哺乳？ 母乳喂养期间用药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丽为大家解答哺乳期感冒和用药的困惑。
3: 普通的感冒及其上呼吸道感染不是母乳喂养禁忌症。研究发现，母亲感染后，母乳中的抗体和免疫细胞会增加，持续母乳喂养可将保护性抗体传递给婴儿，有助于降低婴儿感染风险，减轻患病程度。中断母乳喂养不仅会让宝宝失去免疫保护，还会被迫接触配方奶，同时丧失母乳喂养带来的安抚作用。持续的母乳喂养和皮肤接触也有助于减少母亲的焦虑和压力，促进身体康复。与婴儿接触或哺乳时可以戴口罩，注意手卫生，减少飞沫传播。若需要退热止痛，单一成分的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在哺乳期使用是相对安全的，必要时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选用。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不同程度地转移到乳汁中，但多数药物进入乳汁的量都很少，不足以对婴儿产生危害。盲目建议母亲母乳期间不吃药或者服药后禁止哺乳是错误的。哺乳期用药关键是了解药物的代谢及作用机制，判断药物在母乳喂养中的安全性。哺乳期用药的原则，首先考虑用药的必要性，能局部用药则应避免全身用药，优先选用半衰期短、蛋白结合率高、相对婴儿剂量小于10%的药物，减少药物进入乳汁。服药后注意婴儿有无腹泻、便秘等胃肠道不良反应，常用的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青霉素头孢类抗生素、多数抗过敏药物等都属于安全范围。用药前咨询医生，无需一律停药，谨慎选用中枢活性药物，如抗惊厥药物、抗抑郁药物、抗精神病药物等，以及各类中草药。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李媛媛，将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大家带来专业的解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昼夜的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的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啊，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了呢。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疑惑，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媛媛，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答。李媛媛，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擅长各类儿童常见感染及传染性疾病的诊治，以第一作者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SCI 论文两篇。那么此刻呢，李媛媛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李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8: 好，今天邀请李媛媛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儿童感染新冠的相关的话题哈。那么夏秋交替的时候，为什么儿童会出现新冠病毒感染？

0: 呢？那这个季节还有哪些病毒会侵袭儿童的呼吸道呢？
1: 夏秋交替呢，容易出现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这个夏秋交替以后呢，这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早晚的这个温差呢逐渐明显。那么儿童呢，他的这个呼吸道黏膜屏障呢本身就比较脆弱，没有发育完善，受到这个冷热的刺激以后呢，他的这个抵抗力下降，造成病毒更容易入侵。再次呢，就是人群抗体的水平呢，随着时间会出现一个衰减。比如说以前感染过新冠，或者是以前注射过新冠疫苗，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这个保护力是逐渐下降的。所以呢，而且还有就是新冠病毒呢是存在持续变异的，所以也可以造成这种散发感染的病例存在。再次呢，就是各种兴趣班啊，还有集体的托幼，包括很多家庭的这个外出旅游，乘坐各种这个公共交通工具，那么这个人员的密切接触明显增多，密闭的开空调的一个环境，这些呢都是非常利于这个呼吸道病毒的传播，所以就造成这个夏秋交替这个阶段啊，这个儿童会出现这个比较多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0: 那么这个时期还有哪些病毒容易侵袭儿童的呼吸道呢？
1: 除了新冠病毒以外呢，最近我们也是在门诊监测到，就是比如说鼻病毒。鼻病毒呢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老朋友了，它是引起这个普通感冒最常见的一个病毒。它是全年都高发的，但是夏秋呢，因为这个季节交替的以上我们说的各种原因呢，可能更为多见一点。但是呢，鼻病毒是主要引起普通感冒的最主要的病源，所以症状一般比较轻，表现出轻微的流涕啊、咳嗽。还有呢，就是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在这个夏秋到秋冬的这个过渡阶段呢，是高发的。对于这个一岁以内的婴幼儿呢，一定要着重的注意，因为它非常容易引起下呼吸道的感染，诱发这个喘息性的支气管炎、肺炎的发作。再次呢，还有腺病毒。腺病毒因为夏季呢，这个游泳的情况增多，所以夏季呢也会出现一个小的流行。腺病毒感染过呢，孩子一般会出现反复的高热，部分孩子有一些咳嗽加重啊，甚至引发肺炎的可能，家长也要予以一定的重视。再次呢，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呢，往年是在秋冬高发，但是近期呢，我们在门诊的一些监测，流行病学监测，我们也看到，就是乙流和甲流都是有散发的。流感的发生呢，一般表现为这个高热和全身酸痛的症状比较突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副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呢，在小朋友可能引发这个喉炎、喘息，表现出声音的嘶哑，还有出现犬肺样的咳嗽。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这些病毒也都是在散发流行的。那么同时也可能出现这个多种病毒叠加的感染，造成病情的加重。家长朋友还是要提高警惕。
0: 那么这些病毒感染之后的一些症状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哈，尤其是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典型症状如何和普通感冒、流感区分开来呢？
1: 是这样的，新冠首先是在发热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注到的一个点啊，就是新冠病毒感染过以后呢，它一般会引起发热，但是呢，在每个孩子身上，它这个发热的程度不一样，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仅表现为就是37.5到38.5之间的这种中低度热，是有一些孩子呢会表现出类似流感的39到40度这种持续的高热，还有部分大一点的孩子可能没有发热，发热的持续症状呢，持续时间大概是一般是2到5天，但是对于普通感冒呢，就是大多数孩子可能就只有一个37.5左右的低热，甚至不发烧，而流感呢，它的发热是比较剧烈的，突发的这种高热39到40度，而且这种高热呢，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持续3到5天左右。再来就是全身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呢，它会引起一定的乏力，然后精神反应的变差，肌肉的轻度的酸痛，有部分小的孩子呢，可能出现呕吐、腹泻，就类似于肠道感染的一个症状。而这个普通感冒呢，它这些症状，全身的这种受累的症状是比较轻的，一般还是以流涕啊、鼻塞这种鼻部的症状为主。但是流感呢，它这种全身的症状是比较重的，它会出现明显的乏力、浑身酸软、头痛，孩子精神的萎靡，还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过呢，大部分

0: 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呢，这个单靠这些临床的表现，因为个体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单靠这个临床表现呢，很难100%的精准区分。因为三者有一些表现是有一些重叠的，所以呢，想要明确这个感染的原因呢，包括现在有很多快速检测的试剂盒，大家可以在家做一个抗原的检测。那么比较精准的呢，是在医院可以做一个核酸的检测，这个是比较精准的。总体说来呢，这三者就是普通感冒的病情是最轻的，大多数不需要特别的治疗，可以自愈。而流感呢，全身感染的这种不适、中毒症状是最明显的。新冠呢，一般介于他们俩之间，但是呢，个体差异比较大。所以您的孩子一旦出现一些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啊，尤其是高热的时候，请家长一定要密切关注孩子的一些精神反应。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拿不准的，一定要及时就医。
1: 那么说到这儿，家长们可能很想知道，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哪些情况属于高危的，家长要格外重点留意呢？
0: 首先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对于这个小于3月龄的这个小婴儿，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这个儿童，比如说哮喘啊、先天性心脏病啊、免疫缺陷，还有这个慢性的肺部的疾患啊、神经发育系统的疾病，这个属于高危患儿，一定要格外留意。再次呢，就是这个发热的情况。我们说新冠呢，一般发热前三天为主，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持续高热，持续大于39度以上，口服退热药物呢，退热的效果很差，而且超过3天仍然这个热风没有下降，发热的间期没有拉长，也是一个这个高危的这个表现。还有呼吸道相关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你孩子出现了呼吸的急促、喘息，孩子吸气的时候，胸骨上窝以及锁骨上颚出现一个凹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3凹针的出现，还有孩子口唇、面色发青、发紫，这些都是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在精神方面，比如说您的孩子出现了一个精神的萎靡，或者虽然不怎么烧了，但是孩子始终嗜睡、呼之不应，或者是异常的烦躁、哭闹，很难安抚，这些也都提示孩子出现了一个极度的不适的表现，一定要引起家长的关注。再次呢，就是在消化道方面的表现。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新冠会出现一些频繁的呕吐、腹泻，这种呢，可能造成这个孩子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还有就是既往，如果您的孩子有热性惊厥发作的这个病史，因为新冠在前期也会引起高热，有些孩子可能诱发这个惊厥的发作，就请您一定要严密的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的情况。还有就是感染恢复期进入到恢复期了，虽然不怎么发烧了，但是孩子持续的出现咳嗽、喘息，超过1周仍然没有任何的减轻，那么也提示有一个下呼吸道的受累的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家长一定要格外的留意。
1: 那么孩子出现了哪些表现，提示不能够再居家观察了，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呢？
0: 我们认为呢，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是小于3个月以内的这种非常小的婴儿，一旦出现发热了，不论这个体温的高低，是否有咳嗽、打喷嚏、鼻塞这种，我们还是建议直接就医比较安全，因为小婴儿有些症状不典型，家长容易忽略。再次呢，就是高热持续3天不退，或者热退以后精神很萎靡、嗜睡，就是精神很差，那么也建议及时就医。再次呢，就是比如说孩子发烧，虽然发烧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上来就出现了一个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喘息，呼吸的时候伴随着明显的鼻翼的扇动，还有就是我们说的3凹针的出现，口唇面色发干，提示孩子可能是出现了一个缺氧的表现，那么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精神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嗜睡啊、叫不醒啊、反应淡漠啊、持续的烦躁不安、无法安抚，也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消化道症状的小朋友，如果出现反复的呕吐、喝水和进食都很困难，尿量有个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大半天的时间了，看尿不湿都是干干的，没有小便，还有口唇比较干，哭的时候呢声音很大，但是看不到什么眼泪，那么这个时候呢，提示孩子可能已经出现了脱水的迹象，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比如说孩子既往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个症状，还有热惊的这个症状，然后孩子在本次发热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抽搐和惊厥，一定要及时就医。 或者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您的

0: 孩子虽然热退了，但是后面持续的这个咳嗽、喘息、精神不佳，那么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最后呢，就是那些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小朋友，虽然发烧退了，但是原有的基础性疾病这个症状啊，明显加重了，那么这一切呢，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刚刚您也提到了，孩子就是因为高热出现惊厥哈，这种情况家长一般都会手忙脚乱的哈。当孩子出现热性惊厥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孩子出现热性惊厥呢，首先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把孩子呢放到平坦安全的地面，让孩子侧卧，然后呢解开衣领，清除周围尖锐的一些物品和玩具，防止孩子在抽搐的过程中呢出现一些磕碰受伤。再次呢，在这个孩子抽搐的过程中啊，千万不要做一些，比如说掐人中，或者是把手啊、筷子啊、勺子啊这些塞到孩子嘴里，同时呢，也不要给孩子强行的喂水喂药。还有孩子肢体在发生抽搐抖动的时候呢，不要用外力强行的按压束缚。还有就尽量做到一个记录他发作开始的时间，观察他抽搐当时的一个表现。一般单纯性的这个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1到3分钟以后，他会自行的停止。当抽搐停止以后呢，依然让孩子保持侧卧的一个状态，观察他的这个呼吸情况啊，有没有口腔有没有痰液的聚集啊，帮助适当的清理。还有就是，如果您是首次发作，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即使发作停止了，惊厥发作停止了，也要立即就医。那么如果这次发作呢，惊厥持续大于5分钟还没有停止，或者在你这次发热的过程中呢，出现多次的这种抽搐的发作。还有就是抽搐后精神状态迟迟不能恢复，或者是1岁之内，就刚才我提到的首次发作的这种惊厥，我们都是建议立即就医的。还有就是家长一定要切记，就是当小朋友抽搐发作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在现场强行的给孩子喂退烧药，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这个呛咳，引起这种肺炎、呼吸道的受累，要等孩子意识完全恢复以后，再进行一个退热的处理。
1: 那么，孩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啊，在饮食、休息等方面，居家护理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新冠病毒呢，就是我们说它发烧呢，只是它外在的一个表现，但是呢，不表示它发烧热退以后，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就完全恢复了。所以我们建议孩子呢，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休息，尤其是不要过早的进行这种跑跳比较剧烈的体育活动。等到热退啊，还有各方面身体机能症状明显好转以后，再恢复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热退后第二天立即就返校，大量的运动，还是建议居家休息个1到3天，让孩子身体各方面的免疫功能完全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再返校。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因为新冠也会引起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所以小朋友有可能出现这种食欲不佳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不要强迫进食，适当的应该保证液体的摄入是为主的，比如说温水啊、口服补液盐啊、清淡的一些汤类啊，少量多次的给孩子饮水，维持内环境的一个稳定，预防一个脱水。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清淡易消化，不要因为孩子生病了就想及时的给孩子，烧一些进补的食品，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小朋友感染新冠以后，他的胃肠道也比较弱，消化功能是受到影响的，过于油腻的食物他可能吸收不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食用这个粥啊、面条啊、蒸蛋啊这些比较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如果孩子呢出现了就是正在呕吐，同时有腹泻这个症状的当时呢，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害怕呕吐，就给孩子进食，一定要少食多餐，优先的是确保补液。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居家护理，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发热的这个护理。如果是大于3月龄以上的儿童呢，体温升高明显有不适了，比如说哭闹不止啊，睡眠也是烦躁，无法安睡，物理降温，体温无法下降，那么可以适当的选用对乙酰氨基酚啊或布洛芬给予降温处理，但是不要交替的使用这个退烧药，不要滥用退烧药。两次的这个退烧药口服的时间间隔呢，至少要达到这个4小时以上，24小时内服用这个退烧药不要超过4次。 还有呢，就部分小朋友会出现这个鼻塞流涕的症状，那么可以适当的用生理盐水给孩子进行清洗，清洗一下鼻腔的分泌物。对于咳嗽的小朋友呢，我们建议是多喝温水，室内保持湿度在50%到60%左右。但是呢，不建议用成人的这个止咳药或复方感冒药给儿童，就是私自的减量口服，这样是不正确的。还有一个就是居家环境的一个管理，就是尽管现在天气很热，但是我们也是建议每天，至少有2次的这个开窗通风，让家里的这个空气啊，室内的空气得到一个完整的这个循环，每次通风时间也是建议到半个小时以上。还有家里这个开电风扇啊，开空调，一定要避免这个冷风直接对着孩子直接吹。还有就是这个要密切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精神、呼吸、尿量，做好记录，不要这个擅自的给孩子吃抗生素，觉得啊发烧啦、嗓子疼啊就一定要吃抗生素。新冠呢属于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以上就是这些注意的事项。
1: 好的。那么在孩子感染新冠之后啊，家庭的有一些防护的措施呢，大家是有一些误区的哈。最后呢，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关于新冠的防护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开呢？
0: 首先呢，第一个误区是很多人觉得我得过一次以后肯定永远不会再得了。但是事实上呢，随着就是这个得过以后产生的这个抗体在每年都是在衰减的，再加上呢它这个病毒很聪明，它也是不断的改变自己，不断的变异，所以还会出现二次感染。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这个夏秋季节啊不是传统的这个呼吸道高发的这种秋冬季节，所以肯定不会容易得新冠，不要进行过多的防护。但是事实上呢，因为现在气温比较热，人员聚集在空调房间，开窗通风的减少，所以依然存在这个散发流行的可能，还有可能叠加多种呼吸道病毒，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一发烧立刻就觉得要吃抗生素消炎，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小朋友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呼吸道感染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滥用了反而会产生不好的副作用，家长一定要切记。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为了预防得这些病毒感染，害怕就提前给孩子吃一些抗病毒的药，甚至中成药。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大多数的病毒，它可能没有特别有效的这种预防性的药物，所以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提前吃这种抗病毒的药物哈。还有就是有一些做了一些在家用试剂盒做一个抗原的检测，显示是阴性，就认为肯定不是新冠感染了。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在感染的早期，由于这个病毒复制量的没有那么大，还有就是采样的这个不规范，可能会出现假阴性，所以不一定这个在家检测抗原阴性就不是新冠。再次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家长觉得我只要不烧了肯定就是好了，立马就送去上学，还有参加剧烈的这种体育运动，这样也是不正确的。退烧呢只是体温的好转，但是身体整个免疫系统都还在恢复期，过早的这些激烈的运动啊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心肌的受累啊等等，所以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热退后呢也休息个24到72小时，得到一个充分的恢复。最后一个呢，就是认为感染新冠了，一听到新冠就很害怕，觉得一定要去医院输液才能好。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最近在门诊看到的大部分小朋友感染的这个新冠呢，是以发烧、轻微的流涕和咳嗽为主，症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大多数呢居家对症处理即可。只有重症脱水或者呼吸道受累比较严重的，以及其他系统受累比较重症的情况，才需要输液甚至住院治疗。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媛媛主任的细致讲解哈。这个夏秋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窗口期，那么新冠病毒依旧是家长不能忽视的儿童健康的威胁。面对儿童新冠感染，既不必过度恐慌焦虑，也不要完全的放松警惕啊。学会分辨发病的信号，掌握科学的居家护理方式，避开用药误区，做好日常防护，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守护孩子。再提醒各位家长，一旦孩子出现危险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平安度过换季时期，拥有强健的体魄。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李媛媛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2: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3: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4: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7:03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28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度到18度，沿江江南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28度到30度。预计五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五号多云转晴天。
0: 在接下来7:00到7: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将举行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
0: 安徽省地质博物馆喜获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1: 千里传大爱，黄山企业30万驰援西藏祁隆灾区。
0: 商务部表示，多项举措进一步释放商品消费潜力。
1: 预计9月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官方最新研判。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恩佐1.25亿镑转会曼城，今夏标王诞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1: 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
0: 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1: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0: 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 HPV 疫苗首剂接种。
1: 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保通加固装备驰援西藏吉隆。
0: 3号，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物资运抵交付，第四批援助专家随即抵达。
1: 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1: 英国碳简报网站9月3号发布分析文章，揭示清洁能源如何发挥缓冲作用，帮助中国抵御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的油价冲击。英国卫报称，这也让人们更加期待中国的经济脱碳进程或许即将迎来转折点。
0: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
1: 当地时间9月3号，西班牙海上救援服务部门发布消息说，3号清晨在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发现一艘漂流船只，船上40余人获救，同时在船上发现了5具遗体。
0: 据日本朝日电视台9月3号报道，32岁美国籍男子波塞迪翁·罗伯森日前在冲绳县纵火烧毁一栋旅馆，企图杀害住宿者，于近日被日本警方逮捕。
1: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通报，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
0: 截至到3号的17时，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在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北方向约185公里洋面上，目前是热带风暴级。台风科罗旺已经进入48小时警戒线，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3号夜间移入东海东部，强度变化不大。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包包。
1: 各位好，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今天上午9:30，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将在省行政中心1号楼西127号会议室举行。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常亚军，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冯克金，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长张勇，安徽省商务厅副厅长刘光，安徽省外办省港澳办副主任彭传武，合肥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文峰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0: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结果，安徽省地质博物馆获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一项，科学传播类项目一项，共计两项。
1: 下一步，安徽省地质博物馆将持续落实科学研究与科学传播相关工作部署，加大对青年科研科普人才的支持培育力度，做好项目过程管理和配套服务保障，鼓励科研科普人员立足安徽省地质博物馆地学资源优势，产出高水平科研科普成果，助力安徽省地质博物馆科研科普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
0: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合肥斩获14个奖项，包括中国专利银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银奖2项、中国专利优秀奖5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2项。其中，中国专利银奖获奖奖数创历史新高。
1: 9月3号，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芜湖宜居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作为芜湖连续举办的第5届航空领域行业盛会，大会以共创安全、低空新生态、打造高质量发展新支柱为主题，设置会展演引航5大板块，汇聚全国政企学界精英，共探产业创新路径，共制空域安全体系。本次展会最大亮点就是多款大型航空器实机集中户外展出，不少市民慕名打卡，现场热度十足。
0: 9月3号，阜阳第3条高铁淮阜高铁在前期逐级提速测试的基础上，进行了单列动车组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综合检测列车顺利跑出了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值，实现了连条连试阶段性的目标。
1: 淮阜高铁由安徽省投资集团和阜阳市、亳州市、宿州市、淮北市人民政府共同筹资建设，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结束蒙城县、利辛县不通高铁的历史，对完善区域铁路网布局、促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设、推动皖北地区振兴发展、更好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0: 接下来的这个消息呢，对于芜湖的小伙伴们来说是一条好消息。即日起，芜湖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正式推出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掌上办服务。以后想查询不动产登记的档案资料，不用出门，不用排队，打开皖视通 APP， 动动手指就能办，真正的实现指尖办事，一次不用跑。
1: 新学期伊始，淮北市象山区各中小学校以开学第一课为载体，把红色教育、安全教育紧密结合，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迎接新学期，为广大青少年扣好成长的第一粒扣子。
0: 淮北市象山区实验中学将红色主题教育融入7年级新生军训，组织239名新生身着迷彩服徒步往返10.8公里，前往象山区烈士陵园瞻仰烈士纪念碑，聆听英烈事迹，沉浸式触摸家乡的红色历史，将抽象的爱国主义教育转化为亲身体验，推动红色基因深植于心，为迈好初中第一步筑牢思想根基。
1: 9月1号，一场跨越千里的爱心接力在皖藏两地间温情传递。位于黄山九龙低碳经济园区的黄山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通过黄山市屯溪区红十字会向遭受严重泥石流灾害的西藏吉隆灾区定向捐赠人民币30万元，用于灾后重建与受灾群众救助，以实际行动诠释了

0: 新时代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1: 近日，六安市裕安区某银行网点内，一名男子前来办理10万元大额取现业务。网点工作人员发现，该男子在办理业务的时候言辞含糊不清，逻辑混乱。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银行柜员敏锐判断，该笔大额资金极有可能涉及电信网络诈骗，当即第一时间固定相关线索，迅速向辖区的警方通报情况。
0: 接到线索之后，六安市公安局裕安分局南门派出所火速出警，赶赴现场开展核查处置。面对民警的询问，男子更加慌乱，谎称10万元取现资金为售卖游戏装备所得。民警当场开展了溯源核查，谎言当场被戳破，民警依法将其传唤到派出所。裕安分局刑侦大队同步介入，开展了专项审讯工作。
1: 经过调查，该嫌疑人杨某某伙同张某某、江某某等人跨区域流窜至六安境内，从事电信网络诈骗、赃款套现、涉案资金转移等违法犯罪活动。目前该团伙所有的涉案成员均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中。
0: 9月3号，在位于宣城市宣州区周王镇的一片梨园里，种植户于先生说，他在这里经营果园10多年，今年8月中旬开始，果园里闯进了一群野猴，让梨园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1: 于先生的果园旁呢，有一片竹林，竹林的那一边就是高山。于先生的家人告诉记者，那些猴子呢，有200来只，有大有小，还有大猴子背着小猴子来偷梨。他说，之前7月份成熟的梨并没有遭到猴子的破坏，这一批晚秋黄梨树有700-800棵，果子刚刚成熟，即将开始销售了，却遭到了猴群的破坏。
0: 被猴群袭扰之后，于先生报了警，并向当地的林业部门报告了相关情况。记者9月3号从当地相关部门了解到，他们正在为于先生积极争取相应的补偿。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去池州看一看。9月3号上午，池州市首艘 LNG 新能源货船瑞航启盛号在池州船舶工业基地下水并交付。
2: 瑞航启盛号为 LNG 动力集散两用船，总长119.9米，行宽21米，行深8.6米，7665总吨。建成后交付安徽省池州宏达船务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成为池州市航运企业列装的首艘新能源船舶。相比传统燃油船舶，可大幅降低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具有显著的环保与经济效益。瑞航启盛号船长唐根义：
3: 我们一直在响应国家的号召嘛，我们下一步就是向新能源船舶的期待嘛，后面拆解的船过后都基本上都进到新能源了嘛。
2: 据了解，该船总造价2400多万元，其中获省交通运输厅补贴资金1062.369万元。下一步，池州市交通运输局将积极引导和鼓励池州市更多航运企业建造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持续优化运力结构，推动池州市水运行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池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陆游松：
4: 它的顺利建成标志着我市新能源船舶推广应用迈出了新步伐，为全市水运高质量发展树立了良好的示范。我们将持续聚焦水运提质升级，持续落实绿色航运扶持政策，大力推广新能源、清洁能源船舶，持续优化水路运输服务保障，全力推动池州航运产业绿色转型，提质增效，行稳致远。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近日，马鞍山市慈善总会举行一年一度的慈善助学金发放仪式，向139名家庭生活困难大学生新生发放助学款55.6万元，助力贫困家庭学子圆梦大学。
1: 今年慈善助学活动于7月正式启动实施，经过个人申请、各县区上报、市慈善总会审核，确定符合2026年慈善助学资助条件的困难大学新生，一共是139名，按照每人4000元。

0: 人的标准打卡发放。
1: 日前，合肥首批三处公交站共享停车场开启试运营，这是合肥城博携手合肥公交集团、合肥高新公交公司深入践行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落实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举措，也是国有企业协同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积极探索。
0: 那么这一次公交场站共享停车落地，折射出城市治理思路的微观转变，在土地资源日益趋紧的背景下，大规模新建停车场边际成本持续上升，而存量公共设施复合利用就展现出了更大成本优势和更短落地周期。从桥下空间口袋停车场到公交场站共享停车，合肥正以微实事温暖大民生。
1: 下一步，合肥城博将继续深化与公交集团及其他的市属企业合作，进一步挖掘桥下空间闲置地块等潜在资源，因地制宜推出一批小而精的共享停车场，持续完善城市静态交通配套，让市民停车不再绕圈，让城市出行更有温度。
0: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运圆满落幕，暑运期间，学生返乡返校、亲子出游、探亲访友等多股客流叠加，铁路蚌埠车务段累计发送旅客420.3万人次，同比增长4%，客运保障成效显著。
1: 日前，记者从铁路蚌埠车务段了解到，今年暑运，该辖区核心枢纽站蚌埠南站客流表现亮眼，累计发送旅客128.7万人次，持续发挥皖北交通枢纽集散作用，高效承接往来客流。
0: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阜阳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整治行动。那么这次行动重点针对的是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乱停乱放、闯红灯、逆向行驶、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改装电动车、增加车棚等等电动四轮车违法上路等相关的交通违法行为。好，以上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段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消息。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半年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稍后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7: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8: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9: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2: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13: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4: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5: 大胖
16: 和小美的
17: 幸福生活。
18: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19: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他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20: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美。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不惬意呀！哦，买。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100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买买买买买买！它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21: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8 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3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1: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商务部表示多项举措进一步释放商品消费潜力，
2: 预计9月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官方最新研判。
1: AI 智能体遭恶意投毒，专家解读网络安全防护新办法。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近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在9月3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意见围绕供需协同、因品施策、重点群体等方面提出了20条举措，进一步丰富优质商品供给，释放商品消费潜力。
2: 意见提出，在供给方面，要强化技术研发，完善标准体系，加强品牌建设，丰富优质产品供给。在需求方面，要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用好个人消费贷贴息政策，丰富金融产品服务等。
1: 意见还提出了要注重因品施策，对于汽车、家居、家电等大宗耐用商品，着重从畅通消费全链条、完善配套服务等方面去发力，对于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等生活日用商品，突出品质提升、多元适配、安全保障要求。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面向老年群体，推广外骨骼机器人、智能床垫、健康监测等银发产品，面向儿童群体，鼓励企业研发生产更加注重绿色、智能和安全，面向青年群体，发展国货潮品、 3D 打印、 IP 衍生品等消费，加快释放个性化消费潜力。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近的天气和气候。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2026年9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商指出，9月份影响我国的台风可能较常年同期会偏多，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3: 会商研判指出，今年9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华西秋雨开始时间较常年偏晚，主要集中在9月中旬之后，总体呈现南多北少分布。预计9月份，东北地区中东部、华东中部和东北部、华南西部局地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暴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汉江和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综合分析认为，9月份我国多地进入秋收季节，农事用火将呈增多趋势，秋季又是旅游高峰期，露营、野炊、野外吸烟等火源隐患进一步加大。综合分析认为，9月份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内蒙古东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草原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
2: 近日，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分析报告2026》等多份报告提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安全事件呈现规模高位、烈度上升、节奏加快的特征，尤其是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暴露面持续扩大，给传统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带来冲击与挑战。
1: 依托新上线的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计算机病毒防治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于今年4月份在龙虾智能体系统相关技能仓库中发现多个包含恶意代码的仿冒技能包，这也是国内最早发现我国境内龙虾智能体仓库存在被恶意投毒的案例。
4: 那其中就发现八个恶意的技能包啊，那么其中被植入了一种恶意的提示词，它在这个技能包被加载和运行的时候呢，会在后台下载恶意程序，那么能够窃取用户的本地计算机上的这些敏感信息啊，甚至可以被攻击者远程控制，把这个用户的计算机呢当作跳板啊，对这个公司的内网啊，或者是

0: 一个大模型，哎，很厉害。但是他在规则遵守方面可能不如几个小模型的严格。我们要小模型法官陪审员，你大模型你的结论是不是能够获得小模型的共识，如果有共识，这个东西是比较靠谱，大大的降低决策风险。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nico，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在9月3号开幕的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三号任务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2: 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
3: 天问三号呢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2: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
4: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
2: 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
3: 大家认为啊，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2: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
3: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43，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稍后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

0: 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7:4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要说一个新鲜事儿，就是在沙漠里面养海鲜。进入九月，新疆多地迎来了水产丰收季。在地处沙漠北缘的新疆阿拉尔市，东海的青蟹、南海的石斑鱼和南美的白对虾等多种海鲜陆续迎来了上市期。那如何在沙漠当中养殖海鲜，经济效益又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在新疆阿拉尔市的新开岭镇的一处螃蟹的养殖区域，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很大的水塘呀，就是一个占地40亩的螃蟹的一个养殖池。那么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啊，东海的青蟹在这两年也在阿拉尔在沙漠边上安了家。现在大家可以看到蟹农正在加紧的捞起这个提前埋设在池塘底部的蟹笼，将一只只肥美的青蟹给它全部打捞出水。那这里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青蟹在我国的主要的养殖区域呢，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区域，和新疆距离非常远啊。而且青蟹呢，它是这个比较有名的是浙江三门县的青蟹，所以青蟹也被叫做东海青蟹或者是三门青蟹。那2024年的时候，首批的青蟹的蟹苗从东海之滨跨越将近5000多公里的这个航程来到了阿拉尔，当年是进行了试养殖。那当年试养殖成功以后呢，从去年开始就在阿拉尔的这个沙漠边缘的这个水产养殖区域正式的安家落户。那发展到今年的正式养殖的第二年，整个青蟹的养殖的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亩左右今年预计的青蟹产出能够达到1吨左右。那跟大家介绍了这么长时间青蟹，那沙漠边上养殖的青蟹究竟长什么样，我带大家来看一看。在我旁边陈师傅他这个拿着的这只就是产自身后的这个蟹塘里面的青蟹。大家可以看到青蟹它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它是这个青背白肚，肚皮是白的，然后它的蟹钳呢是呈现红色。那么旁边的这只小螃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在市场上比较容易能够买到的大闸蟹，又被称为中华绒毛蟹。那么进入商品蟹的这个阶段，青蟹它的重量达到了300克左右，而这边的这只进入商品期的这个大闸蟹，也就是淡水养殖的中华绒毛蟹啊，它的重量大概在100克左右。这两种螃蟹，所以它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所以青蟹它的这个肉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这个鲜美。这就是这两种螃蟹的一个很大的区别。青蟹它的钳子最大的特色，钳子是红色的，大家应该可以注意到。那么为什么东海的青蟹能够在阿拉尔安家呢？其实与当地自然地理气候条件其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边有一张图板给大家示意一下，这是一个新疆的地图。阿拉尔市所在的位置是在，这是天山以北塔克拉玛干沙漠，天山以南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的位置就是在阿拉尔市。阿拉尔市的整个的南面呢都是与塔克拉玛干沙漠接壤。那么塔克拉玛干沙漠呢，在远古时代曾经也是一片海洋。那由于青藏高原隆起以后呀，这片远古的海洋就和现在的印度洋所在的这个位置的海洋给它隔开了。隔开以后，在经过亿万年的沧海桑田的变化，远古的这片海洋的海水在不断的蒸发，将海水中的盐分流 在了塔克拉玛干沙漠所在地，也就是现在我所在的新疆阿拉尔市的土地的盐碱化程度相对其他地方来说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阿拉尔市呢，又是我国著名的一个商品棉的产区，那当地的棉农呀，每年在种植棉花前都要把塔里木河的河水，也就是淡水，引到棉花地里面进行一遍浇灌，让这些淡水呢能够充分的溶解结在地块上的这些盐碱，将它带走，这从而呢也产生了一种专有的名词，它的当地把它叫做农业盐碱废水。那农业盐碱废水原来是没有什么其他作用的，但是在这几年呢，阿拉尔探索用农业盐碱水来养殖海鲜。那为什么它能够养殖海鲜呢？这里有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当地的农业部门来检测了一下这个农业的盐碱的废水，它其中的盐的含量呀是在1%左右。那么东海青蟹所生活的浙江沿海的这个区域的近海养殖区啊，它这个海水的盐度呢也在1%到1.5%之间，所以大家一听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两种水体它的这个含盐量是非常非常相似的。但是盐碱水毕竟不是原生的海水，要养殖青蟹还是有困难，怎么办呢？当地通过科学的测算以后发现，海水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些微量元素，还有一些藻类。那么当地呢，就在我身后的这种养螃蟹的塘里面，就来人工的投放这些海水中的藻类和微生物，使得这样曾经的没有生命迹象的盐碱水中间富含了很多营养物质，才能够养出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非常个非常大非常肥美的青蟹。那么这两年呢，阿拉尔持续的加大这个盐碱水的养殖海鲜的这种开发和实验的力度。那么在这两年也成功养殖出了南美的这个白对虾，还有就是石斑鱼，也在这个盐碱水里面实现了成功的养殖。那么除了这些明星的海鲜产品以外呢，阿拉尔市背靠着这个塔里木河持续的发展各类的水产养殖产业，比如说像乌鳖，还有澳洲的淡水的这种龙虾，还有各种淡水的鱼类，在当地现在养殖的规模也非常大。那今年呢，整个阿拉尔市的水产养殖面积有望突破10万亩。那么如今发展非常快的这个沙漠水产养殖的这种产业，也成为了当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0: 早啊，
5: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时间来到早上的7:5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6: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英超夏窗最后阶段又落下一颗重磅炸弹，曼城官方宣布从切尔西签下25岁的阿根廷中场恩佐。按照此前罗马诺以及多家媒体披露的信息，这笔交易的转会费达到了1.25亿英镑，也让恩佐成为今夏最昂贵的引援之一。这个数字放在任何时代都足够夸张，更何况恩佐本身早就经历过一次亿元级的转会。2023年1月，切尔西为了从本菲卡得到他，曾经支付1.2亿欧元。如今3年多之后，切尔西又以更高的英镑价格把他卖给了曼城。恩佐职业生涯两次转会都进入超级交易行列。对曼城来说，这也不是简单的补一名中场，而是直接花顶级核心的价格把球队未来几年的中场框架重新搭了起来。恩佐在切尔西的这段经历其实不算失败，加盟之后他累计为球队出场172次，贡献30球30助攻，对于一名中场来说，这个产量已经是相当可观。目前他的得转身价也达到了1亿欧元，说明市场对他的能力和年龄依然是非常认可。25岁正处在中场球员从成熟走向巅峰的阶段，既有大量的英超经验，又拥有国际大赛履历， 曼城愿意支付1亿2500万英镑买的就是这种不需要重新适应联赛的集战力。尤其是曼城今夏一直在推动中场重组，恩佐这种能够参与组织也能够向前输送和进入禁区的球员，显然比单纯买一名防守型中场更符合长期的规划。所以真正压力大的还是恩佐自己，1亿2500万英镑这个价格一旦挂在身上，外界不会只满足于他踢得不错。31球30助攻是过去172场留下的数据，到了曼城以后，他需要证明自己能够在更高要求的体系里面继续提升比赛影响力。曼城现在要的也不是一名普通的首发，而是能够直接推动球队中场换代的人。25岁的年龄给了恩佐足够的时间，但超高转会费又不会给他太多适应的空间。如果他能够把组织推进和进攻贡献全部稳定下来，这笔交易可能成为曼城未来几年最关键的投资之一。如果迟迟无法兑现，1亿2500万英镑也会被反复拿出来讨论。今夏标王已经落定，接下来就看恩佐能不能把这个价格踢成真正的物有所值。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安徽省私募基金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私募有门槛，辨清资质是前提，公开宣传不合规，保本高息是诱饵。广大投资者要擦亮眼睛，理性投资，警惕投资变局，守护钱袋子安全，
9: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安徽省证券期货业协会提醒您，理性参与证券期货投资，坚决抵制非法金融乱象，远离虚假标的、违规荐股、非法配资，敬畏市场，严守底线，合规交易防风险，理性投资护财富。
10: 哎，早。
11: 哎，早。
1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1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8:03继续锁定 FM 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是28度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度到18度，沿江江南21度到23度，其他地区19度到21度。预计五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今天夜里多云，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0到21度。预计五号多云转晴天。
1: 在接下来8点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解